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刚才呢已经预告了，就是我们的凡哥和王尚同学呢，我们晚高峰的这对搭档啊，他们正在杭州奥莱的门店啊，给大家伙要在今天上午的8点做一个视频的大牌折扣的直播。昨天晚上啊做的是第一场，我们在晚高峰的时候连线了，了解了大概有什么品牌要怎样的一个折扣啊。那此时此刻啊，就是觉得我们节目啊就是声音太单调的，只有个男主播的啊，那就我们现在就热闹了啊，赶紧来连线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杭州的凡哥和王尚。
1: Hello， 大明老师好。
2: 大明老师早上好。
0: 哎呀，这个多聊一会儿啊，多聊几块钱。早上一个人做节目太寂寞了，真的，你们也不回来呀。哎呀，怎么样？今天我们是刚刚开播是吧？
1: 对，我们8点刚开播。
0: 那这样啊，朋友们想要关注到就是王尚和凡哥那边的直播间视频怎么看的话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5月21号后边有一个链接，然后您点那个链接就直接跳到他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您可以看看那边今天的大牌折扣都有怎样的牌子啊，有怎样的一个折扣的信息。来介绍一下吧，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我先跟今天的朋友说一下我们的位置啊，就我们现在是在杭州萧山的一个奥莱的商场里面。
0: 嗯，
1: 这商场现在还没开门，我们刚才从后门进来的。
0: 哦，对呀，这个点没开门啊。
1: 对对，然后在这个商场的一个就是一家门店里面给大家做直播。
0: 嗯，
1: 所以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品全部都是从奥莱仓库给大家发货。
0: 嗯，
1: 所以就是奥莱的一些商品，然后涉及到的就是一些运动的品牌。
0: 嗯，
1: 昨天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卡洛驰的拖鞋，那个已经卖爆了，今天库存不多了。
0: 嗯
1: 而且价格非常合适，就是大家因为夏天嘛，这次其实给大家准备的大部分的品都是非常适合夏季的速吸鞋呀。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卡洛驰的拖鞋呀，
0: 啊，就是洞洞鞋。嗯，
1: 啊，对，洞洞鞋。
0: 对，你要说卡洛驰很多人反应不过来，你知道吗？经典的那款洞洞鞋啊。
1: 对，这就是最著名的那个品牌。
0: 嗯
1: 嗯，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亚瑟士的跑鞋。
0: 嗯，
1: 现在我们俩在直播间，今天我们稍微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布景吧，就是我们那个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俩脚上现在此时此刻穿的就是这个亚瑟士的跑鞋。
0: 哦，我穿的也是，其实我没换鞋，这几天我穿的都是。
2: 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鬼冢虎的。之前的这个最受大家可能欢迎的这几个这个配色呀鞋型啊，
0: 嗯，
2: 现在这个库存又给大家补了一波。
0: 嗯，
2: 包括还有CK 的一些这个女士的包包，其中有几款呢好像男士也可以背。
0: 嗯，
2: 所有的这些共同的特点都是今天的价格比较划算。
0: 嗯，就是我觉得那个包啊，女士能背男士也能背，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呢就是单身女性还好，就是但凡是有了对象的，一般的女生那个包都是男生在拿着，就我就很纳闷，我就说那你直接买个男包该多好。真的是啊，所以呢这种中性的包呢，你说男生拿着也不尴尬。我之前看一个视频说男生拿女包怎么拿才显得不那什么啊，后来发现了，就是男生只要拿个女包怎么拿都那什么。
1: 是的，一会儿让

0: 王上也给大家试一下，昨天王上试着背了一下，他倒不是那什么，他背着吧，就特别像那去菜市场买菜那大爷，
1: 没有那个气质是吧？
0: 对，大家一会儿可以走进来看一看，让王上给大家试背一下啊。
1: 除了 CK 的包，因为昨天就是比较打人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Coach
0: 的
1: 包嘛
0: ，Coach 的包，对 ，Coach 的包。
1: 嗯，是啊，你刚才说的是 Coach 的包是吧
0: ？Coach 的包，刚才说 Coach 的包、
1: ，Coach 的包，我说 CK， 对 ，CK 其实也有包，但是 Coach 的包更有名一点。嗯，
0: 哎，对对对啊 ，CK 的话也有很多啊，也有很多，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然后还有 T 恤，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质感的一些 T 恤 ，CK 的 T 恤，包括还有北面的 T 恤。
1: 哎，北面的 T 恤，整体的折扣价格是怎么样的？
0: 我看了一下，大部分呢是有五折的，有三折的，
1: 啊、还有三折的呢。
0: 对，
1: 哦，
0: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价格。
1: 那价格是可以的，
0: 关键是还有运费险，我觉得大家就是放心购入就行了。
1: 哦，对，就是很多朋友担心啊，说哎，我买不合适，能退吗？或者说哎，退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产生这个成本了，算谁的呢？就衣服啊，它本身呢，它这种东西，它就属于那种就是常退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码啊，包括这个鞋也是一样，它码都不是那种统一的那种尺码，所以呢，每个不同的品牌。它就导致这个您穿上以后你不合适的话，你肯定会面临着这个退换货的一个风险。这个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运费险这块，我们是已经帮您提前想好这一步了，所以您就不用考虑说，哎，我退的话是不是很麻烦，可能还产生成本，这也都不用您来负担，所以您就放心买。反正衣服反正退换，这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啊。所以朋友们啊，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直播”两个字。这样就会跳出一个直播的链接，此时此刻他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您点那个直播链接就视频直接收看我们王上和房哥同学在杭州奥莱的门店里边给大家伙正在做的大牌折扣的这场直播啦。
0: 是的，
1: 那行吧，那你们好好做直播吧啊。
0: 好的领导，
1: 早上的状态好一点啊，要就打鸡血一样啊。
0: 好的领导，那个王上说我现在已经逐渐适应了早上早起的节奏了。
1: 哎，慢慢适应以后呢，早上可以来带个班啥的。
0: 明天早上我不是还得去唱歌吗？
1: 啊，对，明天早上啊，那等你啊。好好准备。哎，好，感谢房哥王上。
0: 好，拜拜
1: 拜拜。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啊，回复直播两个字就跳出视频链接了，这个朋友们可以点一下那个链接，就直接到他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看一看啊，他们那边有什么大牌折扣，或者您喜欢的款式什么的，您觉得价格合适，他们直接就在奥莱仓给您直接把货发出来了啊。哎呀，这直全都是，哎，全，哎呀，这全都跑了，你这是这人，哎，这现现实啊，就看折扣全跑了，这我现在直播间，我的那个微信平台都被那个直播俩字淹没了，现在啊，我找话题啊，今天呢，咱们节目话题说的是这个关于闲的闲死，忙的忙死这个事儿啊，就是无论在生活当中呢，或者在工作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您对这八个字儿都有怎样的体会和感悟呢？闲的闲死，忙的忙死，您都可以发表您的看法啊，或者吐槽什么的，或者您觉得哎呀这个不太适合实名，那您就在前面写着求匿名就行了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静听海声啊，说咱们再深层次的琢磨一下，你说你干了那么的多啊，但是为什么提拔的时候没有你呢？很简单，你说把你给提拔上去了，那谁以后干活去？哦，这就是我到现在没有当上高层的一个原因吗？即便当上中层，还要冲在第一线的原因吗？哦，真的是醍醐灌顶啊，静听海声啊，真的是，哎。

爱吃西瓜的橘橘喵说，哎呀，真羡慕孩子不舒服的话就可以在家休息，啥也不用干呢。也羡慕老人每天只需要遛遛弯，而我呢，自己一早起来做完。

现在全都是回复直播的。哎呀，这短信都已经被直播淹没了啊！这样，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你想看这个凡哥和王上那边的大牌折扣的视频直播，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开始了，您可以看看啊。就刚才说了，亚瑟士啊，鬼冢虎啊，北面呢，昂跑 CK Coach 的包啊，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一块钱抢海蓝之谜防晒霜的这么一个活动，您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视频的链接，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他们那边的视频的大牌折扣的直播了。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先来说说这个户外探险啊。这个我们说户外探险呢，它是追求刺激，但是不是纯纯的冒险。公共资源不容任性透支。近年来呢，随着参与户外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进入未开发区域遇险的案例呢也是频频发生。我们来说一件事啊，前不久呢，两名游客在广东深圳大鹏半岛登山游玩的时候，就进入到那个未开发区域了。哎，人家还专门愿意找这种未开发的，觉得野呀，哎呀野，进去以后这种未知性才爽。结果呢，真的迷路被困了啊！那边的报警求助，游客获救之后呢，被应急部门要求以志愿服务抵偿救援追偿。哎，这有意思了啊！就是救援呢，按理来说呢，你是要给一定的这个费用的啊，但是呢，我们这次不要你费用了，你要进行志愿服务，你可以来抵偿。这也是啊，华南首例山地救援追偿案例。其实根据相关的条例呢，要是有人违规进入到明令禁止或者明确标注未开发禁止进入的区域啊，那导致遇险，那救援费用是可以依法向当事人追偿的。而且呢，如果你动用的人比较多，机械设备甚至直升机啊，那这价格真的是很不菲啊。说实话，没有让这俩人直接掏钱，算是不错了，对吧？用志愿服务来抵偿。所以呢，归根到底啊，我们的目的呢，还是说希望能够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太危险了，这个不仅仅是啊，咱就说自私的讲，你别说动用不动用社会的那些资源了，但是对你的自己的生命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哎，每个生命背后啊都牵系着一个家庭啊，所以呢，为了自己身后的爱着自己的这些人，自己也要保护好自己啊。

继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苦难营销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吧，人呢这种同理心呢是非常非常强的哈。但是当你这种同理心被无数次利用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最近呢，像在广西柳州，连续发生了两次的5.2级地震嘛，造成了人员伤亡、房屋受损，好几千名群众都是紧急的转移安置了。那灾区呢正处在抢险避险的这么一个关键阶段，就在全社会都在关注灾情支援震区的时候，广西桂林某蛋糕店却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营销文案。这营销文案怎么写的呢？说比520更早来到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他呢就是把灾难震级和节日促销相绑定了，就引发了公众强烈的愤慨。目前呢，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涉事商家立案调查了。其实啊，早就有前车之鉴了。就在2023年，安徽马鞍山当时有一家企业就发布了一条清仓广告，内容把那个跟台风预警啊联系到一起了，引发了不少的关注。2021年呢，有企业借这个郑州暴雨来进行营销，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批评。玩梗可以呀，但是必须得有边界。有的人觉得，哎呀，这无所谓嘛，这。好像是无所谓，但一个呢，确实啊，你这个在道德上啊，你在这个，人的这种理解上啊，我觉得你这种营销啊，就不在这个一定质量的层面上，而且呢，本质上它也是违法行为，当地市场监控部门已经是立案调查了，真的一点也不冤的，希望啊，千万别把别人的苦难，别把灾情当做自己的营销方式啊。好，继续我们来说说脱毛仪。五月份的脱毛仪产品进入销售旺季了啊，毕竟露胳膊露腿了嘛。在短视频平台上啊，冰点脱毛的直播带货。

我正在火热上演。然而呢，直播间里边的网络达人们手持脱毛仪亲测推荐的时候，就触碰了一条法律红线。强脉冲光脱毛仪呢，属于二类的医疗器械。今年二月正式实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封堵网络达人的直播推广三品一线产品的路径啊。据了解呢，在监管持续收紧的背景之下，多个百万级甚至上千万级的粉丝的达人账号仍然在违规代言这些产品，甚至还在直播间里边用这个去毛仪啊代替脱毛仪来逃避监管。还有主播呢，试图以授权经销商的身份绕过广告代言的禁令。其实这帮达人呢，不是不懂法啊，你看他就是故意绕开法律的这些办法呀，人家这专门是钻空子的，他只是觉得哎抓不到我头上而已，而且一单佣金可能几万甚至几十万，发点钱也不算什么。所以还是希望啊，监管部门能够严查，既然已经把规则都写清楚了，所以呢就应该真抓真罚，而且还有狠罚，也要让这些主播和商家都知道啊，医疗器械呢不能随便往身上招呼啊。我们都知道，你要是去这个一个地方去旅游啊，怎么吃点好的呢？哎，咱别去那些大馆子，咱专门到本地人去吃饭的一些地方，对不对？哎，本地人去哪儿，这家馆子肯定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就是一个胖子去哪儿，这家肯定不错。我就发现，每次我到人家店，就是我去人店的时候，一个人没有。我进去之后呢，不一会儿哗啦啦进来好多人都，身上有招财气质。后来想想啊，胖子都会吃，人家一看我这个胖子在这儿呢，哎，这家店肯定不错。当然我们说出去旅游呢，本地人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哎，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小技巧了。但是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消费价格同样的一个物质，同样一个产品啊，你的消费价格跟本地人消费价格不一样，有差距，你是不是会很生气呢？最近呢，有网络博主就发现啊，说这个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就存在着阴阳菜单，本地人一碗二两米粉7块钱，那外地口音的顾客呢就收13，差价达到6块钱。而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就是一样的东西。事后交涉过程当中，店铺老板表示愿意退还差价，并表示自己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当中。商家是可以自主定价啊，但如果因为消费者是外地口音你就多收钱，这叫什么呀？这不叫自主定价，这叫价格歧视啊！这不叫市场自由，往小了说是宰客，往大了说你是砸地方旅游的招牌呀！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尽快的调查清楚，也提醒大家伙儿，旅游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保留好付款记录，直接拨打12315来进行举报啊！这以前我们听说比较多的呢，就是哎，有的你卖什么产品的。比方说你是一个游客，你操着游客口音过来，他卖这个产品可能会贵一点，但没想到吃饭也能够这样差异化对待，这个确实有点太让人寒心了啊。好，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0: 今天的节目话题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八个字啊，忙的忙死，闲的闲死，你有怎样的深刻体会呢？哎 ，ZL 说了，知道每个公司都一样啊，我就想开了。我承受着全组最大的压力，干活还被挑各种挑毛病啊！哎呀，其他人都闲着啊，在那专门挑毛病。哎，老板呢还是有功就抢，有锅就推呀！哎呀，哎，来吧，来一个爱的抱抱啊！没事，你就当锻炼自己的能力了，当自己积攒自己的人脉了啊！这有一个求匿名的啊，求匿名，我就是那个闲的，咋了？我能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不就得了吗？我效率高还怪我吗？领导让我更努力，别吃老本，那老本不还是我自己努力攒的吗？所以领导，你这不是纯正的 PUA 吗？哦，对，咱说闲的，你说真效率高，你把活都干完了，那闲那很正常，对吧？好，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进。

0: 制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5: China Traffic Radio。
24: 这里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北京时间8:34，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80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因为事故施救，现场无法正常通行。同时呢，779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处置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现场呢只有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所以请各位朋友啊提前的变道，减速慢行。另外呢，787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运行压力也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 G6021杭长高速739公里处永安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永安收费站出入口，因为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提醒后方驾驶员朋友们，咱们要保持耐心啊，有序排队通行。来看一下 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金桥收费站出口车行不畅。最后来看一下G4京港澳高速郴州段永兴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的原因呢，对所有的车辆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请朋友们啊提前注意绕行。好，如果您在路上行车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交广听天下。

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今年一到四月的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了0.9%，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好，继续来看一下，为了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的需求，那国铁广州局5月15号起正式开通了广站高铁90天的计次票，还有30天的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的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订票还有这个定期票啊，新增了广州新塘站。好，继续来说说这个心脏支架的集采啊，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至2020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已经超过1000万个了，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2020年的心脏支架成为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带量采购的品种，那国内外企业的10个临床主流产品当中选，普遍降到了1000元以下。那我国的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了万元时代了。好，继续来说说二手房啊。在广州楼市新政遂8条发布后不久，广州花都区、南沙区先后跟进响应，驱使国企下场收购居民手中的存量二手房，通过多种方式激活市场需求。南沙区属国企呢，更是将收房范围扩展至了广州全市，不止在广州，今年以来呢，各地已经有超过40条以旧换新的相关政策落地了。来关注一下这个马拉松啊，这个北京的朋友们注意了啊，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比赛将会在本周日，就是5月24号举行。那赛事的起终点呢，是设在首钢园五一剧场南路的东口，保障比赛活动顺利进行。北京部分道路呢，将会到时候采取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同时呢，比赛线路沿线的11条公交线路，届时呢也会采取绕行、甩站、区间等临时运营的措施。那朋友们啊，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呢，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另外，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时节啊是皮肤病的高发期，饮食呢还是主要注意清淡，比方说常吃一些这个冬瓜呀、丝瓜呀、番茄、莲藕、西瓜、山药这些具有清利湿热的食物，平时呢要多喝水，以排除内热，促进新陈代谢。更加要注意对心脏的养护，保证啊充足的睡眠，也要保证好咱们心情的一个平顺啊。

好，北京时间8:39，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这个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您对这八个字有着怎样的感悟呢？热爱和平的乌鲁兽说了，闲的闲死，忙的忙死，说的可能就是我们程序员吧。没有项目的时候，每天无所事事啊。一旦有项目，就忙得不可开交，天天加班。啊，这是在一个个体上同时发生的啊。有的时候忙的忙死，有的时候闲的闲死啊。这也行啊，对吧？这也属于那种反正自我能平衡过来的。反正有句话说得好嘛，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当别人闲自己忙的时候啊，这心态可能就不会那么平衡了。老头子说了，我深刻的感受到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做呀。去年我跟着我们组长累死累活的加班，每个月的绩效只有300-500块钱。今年跟着领导的去做啊，更大的领导去做，我转组了。跟着领导做，一个月的绩效能达到2000块钱，加班强。

赵杰说了，我说个闲的闲死，忙的忙死的事儿。以前呢，我也是那个忙的忙死的人呢。后来发现，无论提拔呀、表彰啊，这玩意儿好像都跟工作无关。哎，身边默默无闻的同事，辞职的辞职，换部门的换部门，留下的一屋子，除了关系户啊，就是会拍马屁的。说白了呢，中层也善拍呀，对吧？天天跟着高层买水果、买饭。有一次看饺子凉了，二话不说，人家又买了一份，我都彻底服了。我觉得拿到那个微波里热一下就可以了，人家又买了一份。哎呀，估计半个月的工资都孝敬领导了吧，对吧？以后呢，为了以后再提拔，摸鱼的每天上班卡点啊，中午回家午睡。早晚打卡跟领导同步，每天上班打几壶水，一人一壶，比赛谁喝得多，下班还得统计，和工作完全没关的。每天买一堆零食评测，谁理发换衣服都要评论，哎呀，毫无底线。上班也吃瓜子嗑瓜子，嗑瓜子吃花生，聊天只有默默工作的那种人啊，就反正他说我现在也变成这样，只不过不说话，摸摸鱼啊，是这样啊，就是咱们既然工作了。当然好好工作就是完成领导的任务，但是刚才脱口秀说了，这完成任务呢，咱们也不能完全的默默无闻去完成，咱们得实时的跟领导沟通，比方说我目前进度大概是什么样，到这一步你跟领导请示一下，下一步您看看我应该怎么做，对吧？即便你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甚至你比领导更专业，但是呢也要咨询一下领导的意见，这才显得领导比你厉害，对不对？就像你跟领导一起吃饭，你吃的一定要比领导多，这才能显得出来谁是饭桶。保持沟通啊，是一件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事情，让领导知道你的存在感，让领导知道你在干什么，这很重要。默默文干了很多的事儿，确实很了不起，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啊，从个人的晋升啊，或者说这个绩效的角度来讲，你还是得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在干什么，有多不容易啊，这也是个技巧。但你要是天天把这个挂嘴上，我多不容易，也挺招人烦的。

Cesar 说了，现在干活真的是凭良心啊，我和我的团队每天脚哪后脑勺的干，经常加班到9-10点钟，别的处事呢，哎，闲到上班的时间呢，还楼下一圈圈的闲逛呢，还好领导看得见呢，会一直给我争取资源加人，但问题是你加的人多，那干的活不也更多了吗？还会把别人干不明白的活啊，干不明白的活都让他顺带手干了，然后那些闲的都长毛的人呢，还会说风凉话，哎，你看他们处，哎，这家伙又加人了啊，这时候我就会回怼过去，要不咱俩轮岗吧，啊，不给加薪，自己又不想升职，你说我一天一天图啥的？

0: 好，北京时间8:44啊，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这个闲的闲死、忙的忙死的这种状态啊。您可以这个来说说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遇到的这种事儿啊，你的体会呀、领悟啊，或者让你特别气愤啊，或者一些特别奇葩的事儿，咱都可以来吐槽。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今天呢，我们的王少和凡哥同学呢会做最后一场在杭州萧山奥莱门店做的这个大牌折扣的现场直播。那今天呢是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了，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刚才呢已经连线凡哥了，那此时此刻我们再连线凡哥啊，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凡哥你好。
1: Hello， 大明好。
0: 现在什么情况了？
1: 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0: 哪个品是大家目前来看就比较受欢迎的？
1: 一个是洞洞鞋。还有苏西鞋。
0: 洞洞鞋多大码到多大码都？
1: 小朋友都有呢。
0: 小朋友也有。
1: 儿童款。
0: 儿童款。
1: 对，然后大人的都有。
0: 然后这个洞洞鞋它也是分男款和女款是吧？
1: 哎。

0: 会，现在大家走到直播间看一下，我脚上穿的就是女款
1: 啊，
0: 男士的就是王上现在脚上穿的就是男款。
1: 你俩是不是就只恨自己啊？就是这只有一个身子，两只腿是吧？
0: 对，我们俩两只脚穿的都不一样，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啊，
1: 是
0: 实穿的效果。
1: 然后呢，你俩直播完了以后呢，扭头就走，就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带走了一身衣服，
0: 穿上就跑。
1: 哎，那洞洞鞋现在是非常受欢迎的，对，一个是夏天来了嘛，很多朋友这个穿洞洞鞋，上班当然不能穿了啊，就是平时穿洞洞鞋很舒服，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现在洞洞鞋跟最开始出版的洞洞鞋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现在的那个底儿确实做的比以前软了，因为我咱们上次做那个洞洞鞋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牌子吧。
0: 就是这个卡罗，
1: 对吧？
0: 因为最洞洞鞋最好的就是这个卡罗驰。
1: 对对对，因为咱们因为款式跟以前的款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一地方，新款真的挺好看的。我那双鞋，我就给我感觉就是，底儿太软了啊！当然也跟我体重有关系，我这个体重踩啥都软，反正。但这个底儿确实做的比以前舒服多了，所以朋友们啊，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啊，去看一看王上和房科。此时此刻正在给大家伙做的视频直播大牌折扣啊，有很多的品。那您回复直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会跳出一个链接，您点那个链接就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了，看看有什么品啊，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那除了洞洞鞋之外还有什么？
0: 除了洞洞鞋，亚瑟士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脚上穿的这个全能的成野速吸成野跑鞋，跑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亚瑟士的那个咱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的速吸鞋，就是相当于其实就跟凉鞋一样，我觉得它夏天穿非常合适。
1: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你的脚上穿的不是洞洞鞋吗？现在怎么又穿上速吸跑鞋？是一只脚穿一只鞋吗？
0: 看来你没看我们的直播，你进来看看，我们现在两只脚穿的都不一样，一只脚上是跑鞋，
1: 你，你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时尚的混搭呀！你们，
0: 对，这是几个款，然后还有今天现场的还有鬼冢虎的鞋，
1: 鬼冢虎的鞋，对，就是咱们前两天在卖的那款鬼冢虎的鞋是吧？
0: 对，全系列的都有。
1: 因为在咱们直播间当时展示的是银色和黑色，那银色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太酷炫了。那除了这两个配色之外，还有哪些颜色？
0: 今天现场就多了，比如说当时那个什么李小龙
2: 配色，
0: 就那黄色，
1: 李小龙那配色真的很火。
0: 现场有，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
1: 是黄底黑纹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在现场大家可以看看实物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一脚蹬，还有那个。拖鞋，就是凉拖
1: 哦，凉拖、
0: 半拖，对，女士、男士都有。这是我们今天鬼冢虎的一些，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的。
1: 鬼冢虎的鞋反正都是那种，就那种平底的，是吧？没有那种厚底的，都就很平的。
0: 对，很平。
1: 所以说，喜欢穿这种平底鞋的朋友们啊，真的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咱们鬼冢虎这次给的折扣力度是多大？
0: 折扣力度我看应该是四折到五折吧，因为原价都是1000多嘛，我们现在全部都是399。
1: 39哦，哎，那跟咱们直播间卖的更多，一样，当时
0: 对一样，
1: 所以但是品这次是非常非常全的，而且呢很直观。之前我们在直播间只给大家伙展示了两款黑色和银色这种大众款的，很漂亮，但是银色很炫啊。所以这次啊配色更多，然后呢都是实物展示了，朋友们可以直接到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啊，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跳出一个视频的链接，您点的链接就直接到王上和房客的直播间，您可以眼见为实嘛。他们也是啊，就是您挑好的东西啊，人家就在杭州萧山的那个奥莱的门店里边，直接在奥莱的那个仓里边给您直接发货了。
0: 是的，包括今天现场还有一些 T 恤短袖啊，ZK 的100多块钱，然后还有那个北面的 T 恤，
1: 我问一下，那个 T 恤那个码是从有四个叉的吗？
0: 你进来看看，就是确实是有的款有的款没有。
1: 但说实话，那个 CK 的，我记得它的版型是偏瘦的，是吧？
0: 偏修身一些，
1: 修身一点啊，那算了，
0: 也有宽，不是对你来说都算是修身的。
1: 100多块钱的 CK 北面，
0: 对，还有北面的 T 恤、防晒夹克都有。
1: 冲锋衣这次没有了是吧？
0: 有，现场有，但是我不太想试，因为有点热。
1: 冲锋衣也有是吧？
0: 冲锋衣也有，在现场。

0: 北面的冲锋衣，还有这个刚才说洞洞鞋、鬼冢虎，有这个亚瑟士啊。哎，今天那个咱们那个一块钱抢海蓝之谜防晒，这个还有吗？
1: 还有，我们那个是限时给大家开的，就是等着我们看人进来的多了，或者等人进来比较少的时候，我们悄悄开一下。
0: 你这样，你把规则再给大家伙重新说一下。
1: 好，我跟大家说一下规则，大家走到直播间里面，然后你把这个链接分享出去，分享给你身边的两个朋友，每个朋友看两分钟以上，你的手机上就会弹出一个365元的券，领了这个券就可以1块钱去购买海蓝之谜的防晒。
0: 哦。就是把这个视频要推荐给两个普通的好朋友，是吧？
1: 哎，对，让他俩看两分钟就行。
0: 看两分钟啊，1块钱就能抢到。它的原价是多少？你知道吗？
1: 原价300多吧，是不是？
0: 300多。
1: 那个防晒，哦，对，原价366嘛。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给大家365的券，
0: 那就白给了，那不就是白给吗？
1: 对对。
0: 所以这但是这个限量的啊，朋友们啊，您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把这个直播这两个字啊，直播这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后边有个链接，跳这个链接，您点链接就进入到凡客网上的直播间了，他们那儿有一些互动的礼物啊，包括还有这个很多的大牌折扣啊，其实没有说到的就是Coach的那个包，也是之前我们卖的特别好，很多的款也是可以看到实物的。
1: 对，托特包啊，那个水桶包啊，都有。
0: 然后你可以看看这个房客王上他们直接拿到手里上身的那种效果到底怎么样，更加的直观。这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咱们节目里边说了嘛，就那个昂跑，昂跑这些有吗？
1: 昂跑今天没有给大家做链接，是不是？今天还没有，今天还没有上，没有库存了。
0: 没。
1: 我会给大家把链接上上去的。今天没有库存了。
0: 今天没有库存了。我本来对这个鞋也挺感兴趣，因为没有听说过这品牌，还想看让你们试试脚感什么的。
1: 这今天东西都不是很全，库存它都不是多，就每个码都没有多少，所以就是库存特别特别少。
0: 奥莱就是这样。
1: 对，
0: 奥莱你要是
1: 很全。
0: 是奥莱的折扣，你要想要大折扣的，就是这样，就是很少，东西很少，只能去搜，只能去抢。朋友们啊，这次机会啊，再次说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直播两个字，跳出一个链接，您点链接就进入到王上和凡客同学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在那边下单购买。好了，再次感谢两位。
1: 拜拜。
0: 哎，今天直播到几点啊？
1: 直播到十点十一点
0: 。啊，还有点时间，但是呢，我估计朋友们在看产品的时候也得自己琢磨琢磨，所以但是机会就这么就转瞬即逝了啊！他俩出差的机会也以后也不会那么的多，该轮到我出差，出去爽一爽了。行，那再次感谢两位啊，辛苦继续做直播吧。
1: 好，拜拜，
0: 拜拜。啊，北京时间8:53，回到咱们这边的直播间啊。刚才说到洞洞鞋，青丝也给我们展示了一下，看看他的小洞洞鞋啊。像洞洞鞋变成了一种文化鞋，因为上面经常会弄一些这个小这个那玩意叫什么？叫贴片呢，还是叫什么东西啊？徽章之类的。青丝说：“看我的洞洞鞋，小白兔、小花猫，还有小草莓，挺可爱哈。”所以这个呢，就是 DIY 的空间特别的大啊，它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就是咱们家里边现在，尤其一些理工男们特别喜欢那个洞洞板，哎，上面可以挂各种的，比方说机械键盘、鼠标、手柄之类的，还可以挂各种的这个劳作的一些工具，就显得特别的酷炫啊。啊，洞洞鞋现在跟那个洞洞板是一个功能的。忙的忙死，篱落向前冲说了。我一天从早到晚，从西二环跑到南二环，再跑到南三环，再到北三环，再到西二环东路，最后回到西二环南路。我说啥了？你确实不用说啥，你再远你都没出三环呢。二三环，二三环这么溜达的，我都到南七环了，我说啥了？我这玩意儿。

奇葩大妈说了，大明，我去看他们的直播了，我看那边的 CK 的 T 恤啊，挺宽松，你应该能穿吧？嗯，是这样的，就但凡就是我去逛街，旁边有人的话，人家都会这么说。哎，大明，我看那个衣服挺宽松的，挺适合你去试试吧。结果其实只有四个字啊。

自取其辱。我特别不愿意逛街，尤其去试衣服，人家在人家眼中啊，你啊啊啊啊，这么瘦瘦啊，这衣服啊，在别人眼中都挺宽松啊，就他们没有感受过，就没有从一个300斤胖子的视角感受过一个东西，他理解不了。

完了，今天的话题呢，跟各位朋友说的是关于这个忙的忙死啊，闲的闲死这样一种状态。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啊，就怎么说呢？不比，反正可能还好一点。这一比吧，可能心态确实容易有一些失衡。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忙，一个是呢，刚才说要让领导看得见，要让领导给你合理的安排工作。如果说忙到那种不科学的忙了，已经是透支生命的那种忙了，那真的不要再继续这么忙下去了。咱们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另外呢，就是忙的要有意义，要有价值。如果咱们真的很忙，但忙的过程当中，咱们是在不断的学习以及积累人脉、积累能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忙点就忙点，这毕竟会成为你日后就是升级的一个资本。那别人闲，这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一样，那学的学死，对吧？你像玩的玩死。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学的学死，你太吃亏了，你别学了啊，对不对？学习过程就是这样，是在给自己积攒能力嘛。啊，工作也是一个道理啊。希望大家伙忙的话呢，都能忙得有价值，也都忙得有节奏啊。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明天的房科呀会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勇敢的挑战每周一歌，让我们敬请期待。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2: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1: 嗯，
2: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 6年
2: 就
1: 是重新装吗？
2: 不，他
1: 基本
2: 上是局部改造。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 预期和目标。
2: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1: 嗯，
2: 但我们也
1: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2: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1: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2: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就是年龄大的业主，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1: 对，
2: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吧？
1: 能用就行，
2: 对，就是什么就是随意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2: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他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1: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2: 改造翻新，
1: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2: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1: 去算一下这
2: 个
1: 账，
2: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2: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车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

0: 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想表扬一下丝袜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1: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四八块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儿，你找我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0: 您想做哪些内容？
1: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人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举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四八块装，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四八块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四八块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0: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房那些橱柜给他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四八块装，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四八块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0: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1: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块装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1: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0: 每次不一样，
1: 每次有点不一样，
0: 有点不一样，
1: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四八快装给人家服务，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过往的这个

0: 我们装房。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六七十岁就觉得，哎，
1: 懒得折腾了，
0: 住吧，
1: 对，
0: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1: 嗯，
0: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1: 嗯，
0: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
1: 嗯，
0: 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
1: 嗯，
0: 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0: 是的，
1: 嗯，
0: 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儿。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
1: 嗯，
0: 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
1: 嗯，
0: 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1: 是
0: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0: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
1: 嗯，
0: 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
1: 嗯，
0: 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
1: 嗯，
0: 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
1: 嗯，
0: 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
1: 嗯，
0: 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
1: 嗯，
0: 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
1: 嗯嗯，
0: 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
1: 嗯，
0: 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0: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
1: 嗯，
0: 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
1: 嗯，
0: 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8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0: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
1: 嗯。
0: 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
1: 嗯，
0: 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
1: 嗯，
0: 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嗯，直接就
0: 可以
1: 看得到，
0: 看得到，
1: 哦，
0: 啊。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
1: 嗯，
0: 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
1: 嗯，
0: 服务的过程，
1: 嗯，
0: 和质量的把控，
1: 嗯，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0: 这个基本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
1: 嗯，哦，
0: 啊，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快装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

0: 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
1: 关系。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0: 就
1: 是
0: 服务、
1: 啊、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0: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
1: 嗯，
0: 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
1: 嗯、
0: 邻居一定会找业主、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
1: 嗯、
0: 告诉邻居三天后我们要开工、
1: 嗯、
0: 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
1: 嗯、
0: 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
1: 嗯、
0: 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
1: 嗯、
0: 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给你满足，
0: 给你满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你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
1: 嗯、
0: 你也帮我做个好评、
1: 嗯、
0: 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
0: 啊、
1: 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0: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0: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
1: 嗯，
0: 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
1: 嗯、
0: 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
1: 嗯
0: 啊，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
1: 嗯
0: 啊，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没错，
0: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
1: 嗯、
0: 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
1: 嗯、
0: 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想详细了解四八快装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快装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
0: 嗯、
1: 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0: 在选择四八快装，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
1: 嗯、
0: 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0: 是的，
1: 哦，
0: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1: 嗯，
0: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1: 嗯，
0: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1: 嗯、
0: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1: 明白？
0: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的公司没有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0: 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的、
0: 啊、是的，
1: 嗯，
0: 抬也抬不来，
1: 对，
0: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的路上、
1: 嗯、
0: 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
1: 嗯，
0: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不
0: 会
1: 去的，是的，
0: 不会捧你的场。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四八快装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1: 嗯、
0: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1: 嗯，
0: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1: 嗯，
0: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

0: 管，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0: 第三个，装修房的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1: 嗯，
0: 你选择48快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很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48快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跟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48快装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你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一
1: 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在全国48快装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0: 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时期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 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48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
2: 最雪的肢体碎末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 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6: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行车私家定制。
1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9: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和北境内，目前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了车流量大的影响，与唐京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北京方向，目前是车辆行驶缓慢，在现场排队大概有2公里左右。另外呢，京台高速也是受到了车流量大的影响，在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继续来关注到湖南境内 G0421 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80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事故施工的影响，现场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建议郴州、广州往长沙、岳阳方向的车友可以提前从白果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地方公路，再从回龙桥收费站上 G0421 徐广高速北上通行，或者是提前在山桥枢纽转 S80 邵横高速再继续通行。那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6: 阴平线。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呢，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了车流量大的影响，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北京方向车辆是有缓慢通行，在现场是排队有4公里左右。同时呢，迁安站、榛子镇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再来关注到湖南境内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80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了事故施工的影响哈，目前在现场是缓慢通行的。另外呢，在 G6021 杭长高速739公里处永安收费站附近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有缓慢通行，提示后方的驾驶员一定要保持耐心，有序排队通行。那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也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哈，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是新车呀，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投诉维权，或者说是这个新车的选买，然后包括现在你正在纠结哪些配置，都可以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分享、一起互动。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啊，因为每天上午的这2个小时的线上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如果说您在节目时间之外还有一些跟车生活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在咱们的官方群聊当中随时来提问，那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其实也是会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来到了一个新车的环节，在这一周，因为今天是星期四了嘛，在周一、周二、周三的时间呢，我们聊到了维修保养，聊到了这个二手车，所以今天来到了一个新车选买的环节，在节目当中也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有请杨帆老师上线，杨帆老师欢迎您。
2: Hello，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上午好，
1: 欢迎杨帆老师啊，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最近的这个新车的变化。最近这一周当中，因为上次跟杨帆老师连线是上周四嘛，大概过去了7天左右的时间，这7天当中杨帆老师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的车型有哪些呢？
2: 嗯，可能大家基本上都关注的应该就是 GX 吧，
1: 小鹏的这个新科技旗舰啊。
2: 对，主要是这个价格，是吧？在之前咱们所说的很多这个国内车型调整了这个支架的选装范围啊，调整了一些权益啊，对吧？就等于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上调的一个状态。那么，他昨天定了这个价，我觉得得最少得有15-16款车啊，受他的直接影响。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一定是大部分人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记得在北京车展上，我还去采访了他们这款车型的一个销售总监，然后他们产品经理，当时说他们这款车目前是整个小鹏产品序列当中最贵的一款，当时的预售价好像是39万多，不到40万的这么一个价格。没想到昨天的正式发布会，因为他一共发布了8款，其中最便宜的那一款是26.98万元起。
2: 对，就是。从我觉得从这个价格来看啊，就是这个车型确实，要扛起这个小鹏的这个走量的一个大旗。
1: 是的，那你想现在 G9 还卖多少钱呢？
2: 就是整体的这个，我觉得它的销售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或者说，这个价格定的也非常有诚意，对吧？就是，参考了近期的几款车，比如这个。LS9、对吧？乐道啊 ，D19
1: 对
2: 啊，这个大众，对吧？包括这个银河的 M9，这些车型，还有再早期一点的，比如说领克900啊，这些其实都有
1: 比较早期的九系，
2: 对都有参考。然后呢，可能也看了后期的，你比如说这个宝骏的这个华骏，对吧？然后这个大唐， 我觉得这些车型它都考虑到了，而且它对自己的这个销售的窗口周期有个明显的这个规划，对吧？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划，说我先卖这个窗口的嘛，在前期我有什么优势，在后期我要面对的什么压力，其实这个对于一个车型的规划来说是目前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在昨天晚上这台车没有正式上市之前，应该把小鹏 GX 定位成了它的，比如说它的比较明确的竞争对手是谁呢？可能是 L9， 可能是就新一代的这 L9， 可能是未来的 ES8 或者是未来的 ES9， 但没想到它这个价格一下突破了 26.98， 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像刚才杨帆老师提到，他现在竞标车型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看什么银河 M9 啦，可以看看这类车型了，
2: 就是它属于一个全价位的一个收割，
1: 对，
2: 对吧？就是说下边呢，可能我稍微垫垫脚我就能够了，因为毕竟说现在这个说，目前卖的比较便宜的说这个D9，对吧？
1: 嗯、
2: D9 的这个顶配大概26万多，
1: 对。
2: 那我是买个 D9 的顶配呢，还是买个小鹏的这个入门级？而且从这个配置上来看呢，入门级给的配置不少，对吧？然后还有一部分选装的空间，然后包括其实这个，乐道啊这些，其实它向下也覆盖了，包括银河 M9， 对吧？其实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深蓝 S9 再早一点，就是深蓝 S09， 对吧？其实也在这个覆盖范围之内。然后上面呢，你说你去看看这个八叉、九叉，对吧？然后这个其实大唐、蓝图，对吧？
1: 都在它的
2: 这个
1: 辐射范围。
2: N9 城市的 N9 啊，其实都在这个辐射范围以内。其实我觉得也间接影响到一部分 M9 的这个用户，包括 M8、M9， 其实都是。你像 M7， 其实它也覆盖，而且车身尺寸可能还是略微有一点优势，对吧？然后这些车型其实都在它的这回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它的这个订单啊，也是按照它的价格。应该有个规划，给的比较好的一个预期，我好像有大概有个2万多台吧，就是我觉得像这种
1: 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这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了，而且它毕竟是小30万的车呀，
2: 对，就算不错的一个成绩，整体来说应该达到了它前期规划的一个水平和量级，对。
1: 是，然后包括你看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最新款的问界 M9 是5月27号正式上市，它的一个预售价是49.98万，那你和这个小鹏的 GX 的一个正式上市的价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他们从车身尺寸呢、哪怕是他给你配备的一些这个车身配置上来看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比一比的。
2: 对，就是从整体的这些怎么说，是纸面参数上来说，首先没有劣势，对吧？就是你有的我都有，而且是大概在50万左右里，你有的我都有。
1: 而且人小鹏这次还主打了一个智驾，它好像是那个3000 TOPS 的一个 Robotaxi 在国内的一个首款上车的车型。
2: 对，就是它的算力也够，
1: 对
2: 吧？它的高配版配备了更多的这个，给分配了更多的这个智驾算力和能力，对吧？然后这个入门版呢，也保障了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基础需求。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在选择这些国产新势力品牌的时候，目前还是比较看重这一类的需求的
2: 啊。对，就是其实对这个需求现在还是比较高，而且很多就是说咱们从这个之前咱老说从这个纯燃油啊，或者说从合资品牌切到这个国产品牌或者新势力品牌的用户，主要的这个。这个就觉得这个收益点就是智能座舱和智驾，对吧？那么对于这方面来说呢，就是现在国产品牌大家都看得很明白，我在卖到这个价位，我必须有的是什么，对吧？说我这个相对来说可以弱化一点的是什么？所以整个你看整个车型规划来说，大家都是奔着的一个点去共同去努力
1: 的。像是说冰箱、彩电、大沙发，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价位段的这种九系的车型，尤其对于这种品牌来说，那都已经是标配了，都没有什么可单拿出来说，哎，这是它的一个特别有优势的地方，好像已经不用再强调这个事儿了。现在强调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更细化了，比如说我这玻璃是隐私玻璃还是 AI 调光的，可能会说这些了。开始
2: 对，就已经卷到细枝末节的这些配置上了，
1: 对
2: 吧？那么可能你像之前咱们说的空气悬挂最早成为标配的时候，大家都空气悬挂。现在说我起步就是双枪，对吧？双枪单排或者双枪双排，对吧？那日后会不会卷成三枪，对吧？然后这个 说这个我现在起步就是大家都是八百伏架构，
1: 对，
2: 对吧？然后都是标配一颗激光雷达，或者如果有前瞻性的，肯定还有整车的这个控制器。
1: 昨天刚上的那个魏牌的 V9X， 它也是30多万的一个起售的价格，它也是标配的，好像是标配的，还是包高配盘，我不记得了，应该是标配的那个闭式的双枪，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东西全部都是标配了。它但那个车是高配版，有一个800伏的高压架构，支持6C 超充等等的。
2: 对，就是其实你看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标配，
1: 嗯、
2: 对吧？包括说现在所说的这个，就像你说电视这些东西都必须标配，
1: 嗯、对，
2: 然后现在
1: 必须有，不用单独强调，
2: 必须有、
1: 嗯。
2: 对，然后说这个现在还在卷什么，就一个卷还在卷大灯，
1: 嗯，
2: 对吧？像素级的或者是这个可投影的、
1: 嗯、
2: 或者可投屏的这些东西，还是在这个方面大家还在努力，
1: 是
2: 吧？
1: 第三排空间现在也完全没问题了。以前一说整一个大6座、大7座，第三排肯定不舒服。

0: 尺寸大不大，可能对于你实际的这个操作感来讲，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1: 对，就是说这个，而且就是说，因为车身尺寸的升级，然后后排的空间一定会有相应的一个提升，
0: 就变得更舒适了。
1: 对，咱们所说的这个去传统动力化的这些。

0: 对吧？你
1: 你敢想吗？你
0: 对，
1: 说，
0: 就是现在就是标轴的领航员五米三，然后说长轴的可能都多个100多，对吧？然后，这个尺寸其实在全世界里都算中大型 SUV， 或者直接就可以定义为全尺寸，因为全尺寸基本上就是五米三。你看那个。对吧？之前的这个萨博班呀，然后这个标轴的凯雷德呀，标轴领航员，对吧？就算大的这种车型，基本上也就是这个尺寸了，对吧？然后它当然还有长轴的啊，我估计可能是日后不远的时间，咱们可能也会出长轴。
1: 对，因为国内对于消费者对于这个长轴的喜好啊，你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大家是有这个偏好的。然后包括你一长轴了之后，就对车内的空间有一个更明确的、更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包括你看现在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型全部都给你弄一个前备箱。昨天我们看那个奔驰，因为它的那个 GLC 纯电的长轴也马上要上了嘛，应该就是6月份左右。我一看，哎，你看。人家奔驰人 BBA 这种传统合资品牌，人家也给你搞了个前备箱。
0: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有前备箱，一个是对于用户的这个装载能力的一个提升，确实是一个行李箱空间内扩展，还有一个其实是对车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整合能力的一个考验，对吧？那我这些多的控制器，那么融合上更小的一些体积，然后这更少的占用车身的空间，对吧？因为不像这个传统车，说我必须，尤其纯电车型，说我必须在前头那个装一个发动机，或者说必须在有一个地方它固定，因为发动机，那么除了这种水平对置的，它剩下的发动机，不管是直列的、是V型的、是 W 型的，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车身高度的一个限定，对吧？就是我这个动力总成布在机舱里，一定会有这种高度的一个限制。那么基于这个限制呢，可能燃油车很少能实现前备箱的，对吧？只有后驱或者中置后驱的可能有前备箱。
1: 但现在新能源之后了，他们一通过自己的整合就能够释放出这些空间。
0: 对，而且这确实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就是这种控制器做的集中化程度越高，这个整体占用空间越小，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这个工业化的一个体现，
1: 包括这个你说以前的这个刚上的这些就最早期上的这些新能源车，它为什么没有前备箱呢？其实一直过渡到现在，这都是一个工业进步的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嘛。
0: 对，最早期的它这些都很多的控制器都是要单独控制的，然后现在的这个预控制器这些东西呢，最早在当年的这个新能源里还是一个就是前瞻性技术，可能大家都在观望。
1: 包括你这个充电口在哪儿，也是衡量一个。车企它在整合这些技术的一个水平吧，你是在前边啊还是在后边啊，其实这个都能代表一些问题啊。
0: 对，就最早的其实我估计听众朋友也有最早使电车，最早电车充电是需要先机舱盖的，对吧？很多车型去
1: 这是最早最早的时候，
0: 对，需要先机舱盖的，然后呢慢慢的有说大家有布置到前标的，然后现在目前来说按便利性来说，大家都爱布置到两侧啊，有些人布置在前端两侧，有些人布置在后端两侧了。其实这就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开发布局的一个体现，对吧？那么我更好的规划，而且相对来说，最早期的电车大多数都是油改电除了这个宝马 i3 那种全碳的，这个一体化车身那种，剩下的大家基本上都是油改电。所以就受益之前的车的一些影响，所以它这个总布置有问题。现在呢，基本上就是。纯电平台的全新开发，所以这些总布置上的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是，总之大家现在在市场当中选择车型的时候，不管是选择了国产新势力这些品牌的新能源车型，还是说传统合资品牌推出的这种电动化的这条线路的新能源车型，我觉得可选的余地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就是以前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面是比较窄的，但现在就变得非常宽了。但是这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太宽了吧，我也不好选。
0: 其实现在我个人觉得啊，这些年这一两年吧，其实选车反而倒简单了，就是相对于之前说我这样还要看配置，我现在基本上可以不用看配置，对吧？我只要看价格或者看车型就可以了，剩下基本上就像咱们刚才说，很多东西都标配了，对吧？原来你说你还选选我这车要不要个通风座椅啊，要不要个加热座椅，要不要个前排加热座椅，还是要四座加热座椅，要不要全？你说我之前还有这些配置，然后后来
1: 现在不给你这些纠结的这种过程了，直接给你全上，
0: 全上，基本上你想能想到的，或者说大家。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这种舒适性配置，基本上各个车全有，所以你就选你选车型，这样你选品牌就行了。
1: 是的，确实，你看，我2020年左右的时候买了一台新能源车，那个。

0: 时候比如说 HUD 啊，然后包括一些通风啊，那时候按摩还不是很普及，那时候还不是特热衷按摩这事儿呢，就这些东西都是要选配的。但你看现在这些车型，你都不用说什么三四十万，哪怕是二十多万的，现在十几万的车型，这些东西都能给你上了。
1: 对，而且现在是什么，现在就是咱们说的深度化这个体验，对吧？从最早的这个气囊式的按摩，现在已经开始减弱到机械式了，
0: 是，
1: 对吧？从最早
0: 只有你想不到啊，
1: 后背现在应该已经有这个靠背加坐垫，对吧？然后啊，有车型还有这个脚部的一个按摩，对吧？这些东西就只要
0: 你
1: 想买。
0: 对，
1: 就能实现。
0: 是的，大家如果说在近期有想购车或者是换车的打算或者需求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和杨锋老师一起探讨，也让杨锋老师给您出出主意啊，或者说给您提点建议啊。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杨锋老师，这一小节咱们还是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大家具体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1: 好，
0: 一会儿见。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2026年全球近三成新车将成为电动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6全国电动车展望报告显示，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在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20%，首次突破了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1/4。继续来关注，超十家主流车企部分车型涨价。五月以来，包括比亚迪、特斯拉、小米、蔚来、长安起源等在内的超过十家主流车企陆续上调部分车型售价或收紧购车权益，单车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10000元，最高达20000元，覆盖100000元到300000元的主流家用车区间。本轮调价呈现出明涨与暗涨的并行特征。明涨方面，特斯拉自5月1号起上调 Model Y 长续航版本1.8万元，小米 SU7 全系涨价4000元。蔚来对2026款 ES6 ET5 等车型上调5000元至10000元，并取消了免费换电基础权益。按涨方面，极客、阿维塔等品牌缩减金融减免政策，乐道 L80 调整预定金抵扣权益，部分车企通过取消置换补贴、压缩免费保养和换电权益等方式，变相抬升购车门槛。继续来关注，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有意成立新公司。近日，东风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聚力加速出海。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向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该合资企业在其业务运营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新能源车型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以及工程研发。同时，双方正在探讨由该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最后来关注，小鹏 GX 正式上市。小鹏汽车首款全尺寸旗舰 SUV 小鹏 GX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8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7.98万元到35.98万元。整场发布会围绕安全才是旗舰的底线展开。小鹏 GX 采用行业最大的16000吨一体化大压铸车身，配备11个安全气囊，并完成行业首次720度五重连环碰撞测试。主动安全方面 ，AEB 可覆盖150公里每小时高速工况，100公里制动距离有仅为34.4米。新车还首发 EIS 电池安全芯片，并引入航空级6重冗余系统。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0: 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高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了解到的呢是京津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到的呢也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监控人员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北京方向 K54+600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天津方向 K103+500至 K104+500施工，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K128+800施工，占用北塘站广场第四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

0: 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继续来关注全国道路其他方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河北境内，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与京津高速互通附近北京方向车辆目前是有缓慢通行，在现场大约排队4公里左右。另外呢，江西境内全南高速的吉连段532公里处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现在在现场呢是单道缓慢通行的。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2: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2: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北京时间10:36，继续回到今天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我们聚焦在新车选买这样一个板块。如果说您在上半年5、6月份的这个阶段啊，在北京车展结束之后有换车的打算的话，或者是买新车的打算，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提问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邀请到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上线，欢迎杨帆老师。
4: 好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我是杨帆。
1: 哎，欢迎杨帆老师，久等了哈。这一小节咱们继续来聊。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新闻，我也关注到，就是一个东风和斯特兰蒂斯签署的一项这个合作，他们有一个这个合作的仪式，我看会在欧洲成立一个新的合资公司。那么接下来我估计是不是蓝图这方面的车型，它的这个矩阵在欧洲的一些销售啊，然后包括分销工作，就是由斯特兰蒂斯来给它执行呢？
4: 嗯，这个有可能啊，大家肯定会共同这个互相的这个怎么说呢，通过自己在这个网络布局上的优势啊，来完成这个车辆的一个销售。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达成共识，肯定是达成共识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其实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说，因为东风公司还有另一方面是在越野车上有很多的这个技术和这个东西。然后斯特兰蒂斯呢底下有吉普，对吧？然后这个车型就是互相的，这个会不会有一种这种车型的一个合作，或者说
1: 有
4: 没有对有没有新车型的一个这个合作车型啊，会不会产生？其实大家对这种东西还是更感兴趣啊，因为
1: 看得到一些这个未来和希望的。而且你看，斯特兰蒂斯和领跑合作的，其实这些年应该也不错，因为领跑在海外的一些市场啊，其实和斯特兰蒂斯形成的这个合资公司，都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我看他这个合资公司还盈利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像东风这种，可能也是看到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形势和好的结果，他们也可以去尝试。
4: 对，因为就是他可能这个说在欧洲销售，他不叫蓝图，对吧？或者叫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对吧？那因为他这些老牌的这个汽车厂家呀，在某些地区的认知度啊，和这种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死忠粉还是非常高的，对吧？就是说，基本上大家还是认这个牌子啊，因为就是比如说，他在这个市场，欧洲市场已经深耕很多年了，对吧？啊，就是大家还认这个品牌，虽然说可能愿意会为一些功能尝试新品牌，但是，其实对这种的新技术接受程度，大家还是谨慎态度的，因为毕竟，这个车这个东西在哪儿，可能也是个大件，大家需要考虑到后期的这些持有啊、使用这些成本。
1: 是，
4: 所以就是说这方面呢会有一定优势，而且就是确实也看到了，就像主持人所说的，看到了这个领跑的这个
1: 出海的这么一个成绩，
4: 收益，对吧？整体的一个收益确实说， 领跑现在有一部分那个销量啊，包括有一部分产能是支持这些是受它有很大的支持的，对吧？所以大家看看是不是我换一条路线，比如说我在这个整体的一个东南美。

0: 然后我得这些地区，我当地找一些大的集团作为合资。那么我们作为技术输入或者车型输入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叫什么中国汽车出海的一个新路线，
1: 嗯，
0: 对吧？我不一定非把我这个整车卖给你，对吧？
1: 嗯、
0: 我也可以对你输出一些这个整车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在混动啊，这些智能驾驶啊，智能座舱这方面。啊，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积累的。
1: 是，现在中国汽车出海的势头还是比较迅猛的。然后包括你会看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成绩，然后包括在榜单当中非常靠前的，其实都会有中国车企的这些出现。我觉得这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吧，也是能够给国人一些信心的。
0: 嗯，对，
1: 嗯，
0: 就是现在的优势呀，就是进行了一个互补。
1: 对，
0: 整体的就是和这些欧洲老牌车厂有一些互补，对吧？
1: 嗯、
0: 你比如他们在这个底盘啊、在操稳上啊、在这种整个人机上有很多的一些优势和一些经验积累。其实包括一些这个基础调教的一些数据上，他们有很多的一个积累，对吧？
1: 嗯、
0: 咱们呢，对，智能驾驶啊、智能座舱啊，因为整体的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整体的实力一个提升，对吧？就是咱们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提升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咱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个比较多的一个积累，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的合作一下或者互相的合作一下是很正常啊。之前也有，对，之前也有，比如说其他一些外国品牌强强联手啊，这些东西也可能你能看到很多这个。当年的一些车型，比如说这个这个之前的克莱斯勒的很多车在这个意大利就挂上兰奇亚的标，对吧？之前雪佛兰的车在这个对在挂别克的标啊，这种就很正常，对吧？然后之前包括你现在你的五菱的，咱们的上汽通用五菱，咱们老说这个五菱宏光啊、荣光这些车，其实出海大家都挂的是雪佛兰的标，对吧？因为它上汽通用的五菱，这种就是全球车的战略，其实。之前一直就有，只不过咱们因为技术能力啊，或者说一些产能的问题，之前没上桌，现在咱们也在这个世界汽车
1: 有这个底气了，开始
0: 对我可以分一杯羹了。对，
1: 嗯，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近的热点的一个事儿，就是理想的 L9 的那个 Levis 正式上了嘛？啊，它 Levis 版本是50几万来着，反正是50多万，普通版本的呢就是45万多。看了一组数据啊，就是目前卖出的 L9 就最新一代的这个 L9 当中，60%竟然是55万多的这个 L9 的 Levis 版本，其实这个数值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
0: 其实是这样，它就是它细分了很多市场，
1: 嗯、
0: 就之前跟咱们说小鹏一样，它细分了很多市场，
1: 嗯、
0: 对吧？作为这个最早期进入这个大众视野的这个就是叫新势力品牌的这个 SUV，
1: 嗯、
0: 对吧？它对这细分市场的人群的这种拿捏啊，还是比较准确的，或者它叫整体的一个客户画像或者整体分析，还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用度，所以就是它能达成它目标画像人群对目标车型的一个锁定。
1: 嗯，
0: 像这种车型，其实基本上现在的国产车的竞争力，就蔚来啊这些车头部的品牌，这个
1: 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关系。
0: 对，极客啊，
1: 对，
0: 对，包括其实它还进一步的侵蚀一些 BBA 的这个用户，对吧？比如说我现在其实买国产的 X5。现在也就在这个价位，对吧？说那个，如果你买那个 Q7 呢，现在如果你不买3.0T，买2.0T，可能都用不到这个钱，
1: 甚至我觉得现在像 L9 啊，然后包括像蔚来ES9 啊，他们的一些潜在受众都是从以前，比如说买 ML 啊，买这个，比如说70-80万的，就是这类车型下放下来的。
0: 就是说，因为是这样，其实按正常的这个周期来说呢，就是。咱们传统燃油车换车周期一般是10年左右，对吧？而且就是，说当年不管是当年也好，现在也好，说花60-70万、70-80万买个车啊，还算家里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消费。那么肯定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一个使用成本的，对吧？而且这些车，如果车就是说用户开的不多啊，当然有一部分公里数非常高啊，要能跑40-50万的这两种情况。还有一部分基本上就是10来万公里，一年可能就是纯家用。那么这个车呢，也毕竟到年限了，而且这个就是当年消费这一部分车型的这个消费者，还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和经济基础的，对吧？那么我是不是想买一个国产品牌的这个车型？我尝一尝，对，我试一试。如果好，我觉得我就正常使用下去。如果说我有一些使用方式不变。可能还有后期其他的计划，
1: 对，或者说我是有能力承受这份不好。

0: 这一部分目标人群销售的还是挺好。
1: 嗯、
0: 那其实基于它的这个高配版所出的这个低配版呢，那么更多的就被其他这个厂商的一些车型蚕食了。
1: 嗯、
0: 你包括你说买，我真的说实话，说实话，买一个理想 L9 和买一个小鹏，啊，这个20万的差价怎么从产品中体验出来？
1: 嗯。
0: 啊，除了这种后期的这种服务啊，这种东西，单纯说从产品力和从品牌力上，你要把这差价体现出来，
1: 嗯、
0: 或者说让能让大多数人充分的感知到这个差价的优势，
1: 嗯，
0: 啊，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他还是要面对一些挑战。那么所以说，他与其这样，不如把这些人群更锁定到直接就是跨过40万销售人群，我就是买有顶配的，
1: 嗯、
0: 对吧？50多万或者60多万，
1: 嗯、
0: 其实他卖50万和60多万，对于这些人群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1: 差
0: 别不大，
1: 对，
0: 就是说这种车价的幅度呢，啊，它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一般咱们说的浮动10%，对吧？正常你买个20-30万的车，你浮动10%，和你20万和22万，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能接受的能力，对吧？
1: 嗯、
0: 和我50万和55万，或者55万和60万，
1: 嗯、
0: 其实对，如果
1: 一个比例的问题，
0: 具备对这个购买能力的人说，
1: 嗯、
0: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1: 嗯、
0: 浮动范围之内。
1: 嗯，
0: 对，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市场画像啊，
1: 嗯、
0: 还有前期的一个定位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1: 嗯，近期啊，这个其实值得关注的车型，说实话还是比较多的。你看北京车展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看整个汽车圈的各位媒体老师都挺忙的。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连线了一位，就是5天有6个活动，其实都是一些新车型的一些试驾啊，包括拍摄。也就是说，即使北京车展结束了，但是在5、6月份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各大车企都不会放弃，接下来的一些更新的内容的。
0: 嗯，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整体来说呢，就是，他对这个后期，比如暑期，其实在暑期之前还是有一个销售高峰的，
1: 嗯，
0: 包括这个整体，就是一般能说的这个天气原因的这个小影响销量，
1: 嗯、
0: 就是天一热或者天一冷，那车都好卖，
1: 嗯。
0: 对吧？就3、4月份就正是这个秋高，
1: 它得有这个客观条件是吧？
0: 对，大家都相对来说觉得，哎，我骑自行车呀也无所谓，对吧？或者我溜达溜达，觉得也还行。
1: 公共交通也没所谓，
0: 对，公共交通也没问题，对吧？然后，但是你到这个酷夏或者严寒的时候，那其实对这个出行的要求，大家都是有一定需求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那时候更好，相对来说好卖，
1: 嗯，
0: 对吧？
1: 包括在上半年结束，就是6月31号之前，各大车企其实现在也会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去吸引大家的一个购买嘛，因为也是一个，
0: 嗯、
1: 重要节点、时间节点。
0: 对，这就是其实正常对待对来说，因为是这样，去年下半年或者去年年底有一些政策性的一些调控，确实释放了很多这个能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购买能力都被释放掉了、
1: 嗯。
0: 那么释放掉了，其实你会看到3、4月份整体来说，虽然说大家都在努力的销售，还是、
1: 嗯、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0: 平
1: 静
0: 的，
1: 平
0: 静
1: 的，
0: 对吧？这需要一个这个续，还是需要一个持续的积攒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这一段这个销售的这个购买力呢，可能通过这个半年的一个大家一个调控，因为毕竟有车展在这儿。这个压着呢，那之前的一些购买力一定会被限制，
1: 嗯、
0: 或者被这个减缓，对吧？我很多人说我看看车展以后再说，
1: 嗯，
0: 啊，然后要看完车展了，是不是有一些车型又随着新车市场上市，有的车随着新车展上市进行了这个整体的一个调价配置的一个变化，包括不管年度款也好，中期改款也好，或者大换代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动作厂家该做的或者能做的已经做完了，加上一些营销策略的一个落地啊，对吧？基于这个第一季度的一个调整的营销策略的一个落地，然后进一步的啊，来把第二季度的那个销售指标要大家需要完成一下，
1: 嗯、
0: 对吧？
1: 还得冲一把。
0: 对，用户也就是觉得，哎，我看完了这些困难，可能到明年之前又是一年的一个跨度，那么我真正需要用车或者需要换车的。那我就在这个窗口期换了嘛，对吧？上半年不换，下半年换。那下半年的窗口期其实就是，这个上半年你说买完车7、8月份其实就变成淡季了，7、8、9就淡季，完了9、10月份到后下半年就
1: 又不可能一直处在一个旺季的状态，
0: 对，不可能一直对大家不可能一直买，对吧？
1: 是的，当然了，我们也看到最近有一些新闻，就是说，自从5月份开始，你看今天是5月21号啊，就从5月1号开始，已经有一些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开始陆续的涨价。咱就拿特斯拉来说吧，特斯拉的一个长续航版就直接涨了18000。差不多这么一个价格，然后苏七呢是涨了4000，未来呢是像 ES6 啊 ET5 这些车型啊上调了5000到10000，还取消了一个免费的换电基础权益，其实这都是一个变相的。

0: 一个涨价嘛。所以为什么会在目前这样一个现状下，就是汽车市场环境下，会有车企开始涨价的现象呢？杨波老师，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受这个整体的基础材料的影响吧，或者说是真的说，
0: 成本，
1: 咱们之前老说这这么卷，大家受得了吗？
0: 嗯、
1: 对吧？从车企方面来说，大家受得了吗？不一定现在卖车都挣钱，对吧？你可能。你包括其实之前爆出来的整体的日企，相对来说咱们固有意义来说最挣钱的车企，对吧？因为它相对来说成本控制的比较好啊，销量比较大。那么基于这种大环境之下的这种这个单车毛利率的下降，还有这个基础材料的一个上涨，对吧？那大家知道都涨，对吧？汽车也是一个基础工业品的一个这个共生品。那么关于这个电池其实也在涨钱，对吧？说前年说已经这电池已经便宜好多年了，但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价格，它会随着市场的需求而波动。你其实你最近你观察，就是锂电的价格还是在涨，
0: 是的，
1: 对，有小幅的一个调整了。然后包括其实你说最基础的一些钢材，对吧？你说这个铜，你说现在铜价都多少钱一吨了，对吧？这些东西都在涨，包括一些这个对于这个。咱再说，也就是说，智能座舱、智能驾驶需求最高的内存，对吧？这些东西，很多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脑内存条火了一把，对吧？火了一把，说为什么？说这个因为有需求大了。那么其实也一样，你最早
0: 的车机上也是一样，对，
1: 车机的内存只有2G、3G、4G， 对吧？10几G 那会儿都可以上广告了，对吧？说我这32G、48G， 那你现在看看，注重于算力的水平，可能起步只有100G， 对吧？那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硬性的成本，对吧？那么从最早的这个几线的激光雷达，或4线的激光雷达，对吧？到150多线的，现在到800多线，对吧？可能后期还是900线、1000线，这个东西也是成本，对吧？而且这些配套的，现在一说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最少得有10多个。摄像头，对吧？有各种的这个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然后支架模块，包括这个，
0: 也就是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全都是要靠钱了，
1: 其实都是要
0: 这个打底
1: 上成本的，
0: 对，
1: 都是要上成本，
0: 对
1: 吧？而且确实现在没有一个能单独挑大梁的车型，世界上所有企业都算上，对吧？你像当年的这说，为什么说这个咱们老说这个德系三驾马车、日系三驾马车，对吧？那当年每辆车都是百万的销量，现在你很难拿出一个车型说我能卖100万辆。
0: 对，现在切蛋糕的人也多了。对，
1: 所以这种集成化的这个优势也在被削减。那你100万辆的采购量，换算到单车成本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成本了。从这个生产上来说，对吧？或者说从这个，咱再说一个说的深一点，说从这个车身模具上。对吧？说我砸100万套这个车模具，基本上这模具除了这个模具费的损耗，剩下的模具钱已经完成这个成本的分销了。那你现在可能一个车型能卖10万辆车，大家就阿弥陀佛了，对吧？整个这个蛋糕被大大小小的这个厂商切割，那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成本的一个体现，对吧？那么用户要的越来越多，那么厂家不可能无限的亏下去，所以大家你会发现，它主要调价的几个地方是长续航，对吧？智能座舱，对吧？这些其他的东西它没有，
0: 一些高端配置这些，
1: 对，其他东西它没有调。你说它那个通风增压座椅啊，这些东西其实现在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成本的负担，主要在这些智能算驾驶啊、智能座舱这些算力啊、芯片呀、
0: 这
1: 包电池技术原材料，
0: 对
1: 吧？然后你现在发现你现在增程车的电池越来越大，对吧？最早增程车电池可能有20度、30度，现在起步就得40-50，好的能给到70-80。
0: 啊，对，原来前两年刚上的 L9 这个增程不就是吗？这个电池包72.7度好像是。
1: 那你原来的纯电车型也才60度，都特斯拉纯电才多少度啊？
0: 对，
1: 对吧？你这个其实都是一个。
0: 那现在做增程，你要不整个大电池包，感觉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1: 对，其实你因为你优势就没了，对吧？
0: 嗯，
1: 现在的增程更多是纯电在前，纯电加增程。对吧？这个是现在主流的一个优势啊！我觉得基于各方面的成本压力吧，还有整体的营销的费用，其实也在涨，对吧？就需要传播的费用，需要大家，因为都是新品牌，我需要了解这个品牌，老品牌是让我占有这个品牌份额，其实整体的来说都是一个涨价的一个诱因。那么基于这些成本的因素啊，可能大家多多少少的调点价，
0: 是的，
1: 回味起来。
0: 打算买车的朋友们看到有这些价格波动的时候，我觉得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或者说我觉得我现在买亏不亏了，因为它还是像刚才杨帆老师说的，调整的这部分价格呢，一个是它整体的调价比例有限，再一个呢，它调整的可能都是一些高端配置，而且我认为在汽车市场已经发展到了目前这样一个状态下，它不会再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波动了，或者说无上限的再给你往上涨，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不太存在了。现在出现的一些细微的上涨都是基于目前的一些供应商目前的一些成本方面的角度出发的。
1: 嗯，对，嗯，其实是这样，就是从正常来说，车企其实是需要的盈利，当然技术提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盈利手段，当然其实产量和这些销售来说是重要的支柱。
0: 嗯，
1: 那么其实很多人说现在车减配，对吧？那么这也没事，有一些东西是新技术的替代，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迫于成本压力，
0: 嗯，
1: 对吧？你之所以为什么出这些，你说出这些这个仿皮，对吧？就是老说这椅子，原来不写真皮座椅，
0: 嗯，
1: 原来是真皮座椅，
0: 嗯，
1: 现在写的叫皮质座椅，
0: 嗯，
1: 对吧？那么其实这些东西从正常来说，从咱们用户使用程度来说，啊，还是一个优势的体验，但是极端的一些用户对于这种东西的体验感就觉得它不好了。
0: 你整个真皮的，那你还不好打理呢，对吧？它还坏呢。
1: 需要维护，对
0: 对，
1: 这种东西
0: 现在整个纳帕真皮，你就老抗造了。
1: 对，天然真皮是真的需要维护。但是现在就是整体的这些基于这些，其实我个人认为，不是这种顶级汽车收藏者或者爱好者，
0: 嗯，
1: 对于这种维护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越少越好，
0: 嗯，
1: 越小越好，
0: 嗯，
1: 它不会为这种极致的性能付出这种成本，因为这种成本十分大，对吧？所以大家都觉得，哎，这些东西是我可以接受的，对吧？哪怕说我在座椅背面是织物，对吧？或者说座椅侧面是织物，这些东西大家觉得都可以接受，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就不影响我，对吧？而且价格上相对来说有了一些调整，
0: 嗯
1: 啊，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厂家，对，也就是说，第一，我针对客户核心需求的这几个点，
0: 嗯，
1: 发力，然后对非核心需求的一些的，或者说很少用的一些配置，我就慢慢的就减少了，或者是这个去掉了，对吧？
0: 嗯，
1: 这种东西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就是这一时代的人需要这样的车，
0: 对，
1: 那么可能
0: 所以车企就给你制造这样的车型，
1: 对，我就给你制造这样的车型。那么上个时代的人需要上个时代的车，那么你就还是有一些车企会制造一些小众的上市时代的车型，
0: 哪怕是现在你也可以买到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新能源感觉新科技感觉的车型，只不过它的比例会比以前大大的减少了而已。
1: 对，它也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新能源了，
0: 对
1: 吧？在你看的地方见的地方，说这我还是追求的这种，包括一些这个小的欧洲啊美国一些小的品牌也说，
0: 嗯，
1: 它也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做电气化的调整，
0: 嗯，
1: 对吧？然后保留的你看得见的外观呀，
0: 嗯，
1: 内饰啊这些东西还是复古的这种风格，但是多多少少的都要换向电气化，
0: 嗯，
1: 这个进行，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嗯，
1: 对吧？
0: 是，那行吧，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就先和杨帆老师聊到这儿，然后咱们就下周的节目，然后再继续邀请杨帆老师再继续和大家聊新车啊，也感谢杨帆老师今天做个直播间，我们就下周再见，辛苦了。
1: 好，下周见。
0: 哎，下周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节目的新车选买的板块，如果说您还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们，也可以在后台呢随时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当中啊，有任何问题呢也是有专家老师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

0: 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3: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目前河北的情况，京石高速呢，北京方向116公里转宝鸡高速互通匝道处有大件车通过，通行缓慢，请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秦滨高速呢，因为交通管制，南浦站双向呢关闭了上道口。大广高速呢，因施工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1549公里处呢，大明方向车辆拥堵约1公里。再来关注到湖南高速的情况，即0421徐广高速的衡阳段801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808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因车流量大缓行。同时因主线车流量大，东湖收费站入口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请注意提前绕行。即6021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出入口，因为车流量大呢，现场通行缓慢，咱们后方的驾驶员要保持耐心，有序排队同行。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1月22号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昨天开售，首航季航次种类多元。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仍在继续，暴雨天气如何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7188家博物馆91%免费开放，文博经济撬动民生消费链条。广站高铁首开季次定期票，广深城际、广深港高铁优化升级。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带您进入听交通。
1: 听交通。
0: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5月19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从昨天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那么这首航航班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3: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3: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3: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2: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1: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0: 是的。继续带您关注，昨天我国大范围降雨过程依旧持续，主雨区呢转移至江南、华南多地，多地持续降雨也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的路段呢出现了积水、打滑等现象，给公路通行及群众的日常出行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为防范雨天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结合具体的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的相关提醒。那么雨天行车，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4: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5: 当时那个路上下暴雨嘛，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4: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6: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量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4: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 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7: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4: 除了速度，雨天开车出门前要检查雨刷器，如果开车途中车窗有水雾，就把空调调到吹风挡风口，调在挡风玻璃，用风力把雾气驱除。下雨天视线不佳，道路湿滑，行驶中应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变道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阴雨天视线较差，要打开近光灯、视阔灯和前雾灯，如果雨势较大，可以开启后雾灯，可以让后车更容易发现前车。

0: 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1: 嗯，接着呢，继续带您进入听热点。
2: 听热点。
1: 听热点带您关注。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年呢，身边看展搭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博物馆啊，不再是学生时代的春游项目，而成为了很多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了91%，全年接待观众更创下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当免费的博物馆遇上日益高涨的文化热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经济火花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4: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3: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5: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3: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6: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3: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7: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3: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6: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场景，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3: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6: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记忆、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 企、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

0: 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1: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2: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等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私藏感。
3: 嗯，是的。好，接着带您进入听出行。
4: 听出行，
3: 好，听出行呢，我们来带您关注。近日呢，2026中国江苏韩国友好周在南京开幕。据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江苏口岸中韩双向出入境人员突破34万人次，同比增长28.03%。两地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在免签政策红利与空海联运网络的加持下，构建起1.5小时直达的跨境一日生活圈。周末休闲商务往来持续升温，江苏边检总站推出多语种服务、快速通关等便民举措，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助力两地经贸文旅深度交流。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的出行需求，积极服务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为广大球迷提供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出行选择。2026年5月15号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以更灵活的票务服务赋能通勤、差旅、探亲、跨境出行及跨城观赛全场景。当前粤超、粤 BA 两大联赛正火热进行，全年248场赛事覆盖全省21个地市，大量球迷需在广州、湛江、茂名、阳江等城市间往返主客场观赛。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的推出，精准对接粤联赛球迷跨城观赛需求，让球迷一场球赛一张套票，多程往返，出行更省、更顺、更省心。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广州站、含桐城广州白云站、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马踏、茂名南、吴川、湛江北全线路站点，适用于广站高铁站间各等级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二等座。以二等座为例，30日定期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单次最高可省112.6元；90日计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20次最高可省1007元。定期票呢，聚焦短期密集往返人群，计次票适配中长期高频出行旅客。无论是广州与粤西间的商务差旅、周末探亲，还是粤超、粤 BA 主场的主客场观赛，都能够实现按需选票、优惠出行。继续带您关注，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四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数据显示，1到4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68.0%、21.2%和10.8%。 与去年同期相比，中部地区比重上升 1.8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 1.6 个百分点。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4: 气象信息。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5月21号，周四。今天南方依旧会有范围不小的比较强的降雨，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而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以及冷空气的东移，四川盆地到北方多地降雨也会再度的增多。今天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中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提醒有雨水出现地方的朋友们，都要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等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雨大的地方要尽量减少外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肖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6: 妈，我上班去了。
2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6: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最新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湖南高速 G0421 的徐广高速衡阳段808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因车流量大缓行。同时呢，因为主线车流量大，东湖收费站入口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要注意提前绕行。G6021杭长高速永安收费站入口因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后方的驾驶员要保持耐心，有序排队通行。G76下蓉高速的郴州段633公里至644公里处苏仙南服务区至水龙枢纽路段呢，因为路面起雾，限速每小时60公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5月21号进入到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此时呢，北方由暖转热，气温稳步攀升，南方雨水增多，江河日渐丰盈。这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健康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时令节气与健康立夏小满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关注，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关注立夏小满时节，有很多人喜欢吃生冷辛辣的一些食物，或者啊一紧张就肚子胀拉肚子。那么日常呢，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缓解这种肠胃的不适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听听刘主任的分析和介绍。
1: 一般情况下，如果容易腹胀腹泻，但是胃肠镜等检查没有明显异常，可能是胃肠比较敏感，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先自己找找诱因，建议大家留意自己每次不舒服前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紧张。胃肠敏感的人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吃水果也要适量。腹泻时不要完全不吃东西，可选择粥、面条、馒头、鸡蛋羹等温软的食物，少量多痰。腹泻次数多时，可使用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第二，调好情绪和作息。中医认为，思虑过多会影响胃肠功能，紧张焦虑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消化功能，加重腹胀和腹泻，所以要尽量规律作息，少熬夜，午间可短时间休息，睡前可顺时针轻揉腹部5到10分钟，力度以舒服为宜，也可以散步或练习八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单举。第三，孩子胃肠调理重在少贪凉，别积食。孩子容易因为吃冷饮、零食或者吃饭太多太快而消化不良，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例如吃饭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不吃冷饮和高糖零食，饭后不要马上跑跳等。如果孩子只是轻微腹胀、食欲差，可先清淡饮食，少量多餐。最后提醒大家，普通肠胃不适多可通过饮食、作息和情绪调节改善，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或出现发热、明显的腹痛、便血、体重下降、乏力加重、尿量明显减少等情况，应及时就医。
0: 嗯，我们已经进入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那么有人说啊，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包括还有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哈。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会通过比如说红豆薏米水啊、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等来祛湿排毒。那么这些做法到底科不科学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主任的介绍。
1: 这些说法呢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呢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也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可以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呢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破溃、足部感染、糖尿病毒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是长期身体困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
0: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孩子们啊，请问这个青少年啊，这个肥胖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办呢？比如说通过这种注射减肥针啊，包括口服降血糖的药啊，高蛋白的饮食等等方式啊，追求这种快速减重到底是不是可行？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听听李主任的介绍。
2: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里面的性别年龄别 BMI 对照表来做初步的判断。如果体型呢是持续偏胖 或者已经出现血压、血糖、血脂、脂肪肝这些异常，那么就要尽早干预了。第一呢，健康体重管理的基础是生活方式调整，一是调整饮食结构，尽量呢使优质蛋白、蔬菜、全谷物，这要增加，避免过度节食，尽量避免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零食摄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是保证充足的运动，提倡呢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运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三是家长应该避免因为体重问题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压力，要多鼓励他们进行积极健康的体重管理。如果说生活方式调整以后效果不佳，要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指导。第二呢，各种所谓快速减重的方式要慎用，现在所说的减肥针或者说减重的降血糖药物其实都是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需要由专科医生来评估它的风险，充分考虑各种不良反应，比如胃肠道不适，比如说情绪障碍，不能自行的购买和自行使用。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批准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任何减重药物，所以呢，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的阶段，不建议擅自使用，它的风险还是不小的。第三呢，是极端饮食是不可取的，完全不吃主食或者说生酮饮食这些方式，短期可以使体重是一个下降的，但是出现代谢问题的风险是极高的，远期风险尤其不可控。合理的做法呢是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保证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合理摄入。最后呢，提醒大家，就青少年减重的目标不是说快速短期瘦很多，而是逐渐瘦下来，要改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如果肥胖并且伴有打鼾、脂肪肝、血脂、血糖异常、月经不规律这些情况，应该是及时就诊。
0: 6月6号，也就是再过几天啊，是全国爱眼日。那我们来关注哈，如何来区分这种儿童青少年的真性近视与假性近视？有些家长呢会给孩子自行佩戴这种 OK 镜啊，或者是购买一些防蓝光的产品。那这样的做法都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宁丽，听听王主任的分析。
3: 我们说真性近视、假性近视啊，这是我们老百姓呢产生的一种呢自发的叫的一种称呼。其实，在我们科学的这个分类中，没有真性和假性。所谓的假性呢，就是在我们归类呢，是归在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叫做呢近视的前驱期，老百姓呢叫做假性近视，啊，这个怎么能够区别呢？一定要到医院里面散瞳验光，才能够把睫状肌彻底麻痹了以后，这个验光呢才能区别出来它是所谓的老百姓说的真性还是假性，这是第一个要说的。第二个，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说真性近视呢，眼轴已经开始变长了。眼睛呢结构上有改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呢，大家呢说市场上有说好多，我呢可以让你的近视眼呢反转，让眼轴呢变短，现在来说呢不可能啊，所以这种宣传呢都是有一种误导，这是第一个。但是呢，我们近视眼呢进入到真性近视了，我们有手段来控制，那个药物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被国家的这个药监部门已经批准了。另外呢，我们在临床研究中呢，有了非常好的医学证据，支持它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啊，所以呢，这个是可以选用的。第二个呢，现在我们有角膜塑形镜，也叫做 OK 镜，这大家呢用的很多了，就是晚上呢用，白天呢可以呢 让自己的眼睛呢，甚至不戴眼镜啊，控制近视眼的发生。还有呢，第三种现在的周边离焦的眼镜也是大家选的。这三种技术呢，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它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用哪一种，千万不要家长说了算，到医院里听医生的，啊，医生说了算，这是很重要的。最后要强调一下呢，戴角膜塑形镜啊，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但是有一条，一定要家长对它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角膜塑形镜是戴在我们的角膜表面的，啊，一旦操作不好、污染或者说不上以后，带来的这个后果那是非常严重的，小概率事件，但是呢大损伤啊，这是要给大家说的一个。那么假性近视刚才说到了。也就是说近视眼的前驱期，那我们就说呢，不管它短，有些人呢可能是半年，有些人一年，有些人几个月就一下子就跨入到真性近视，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啊，做这些管控啊，有可能他就躲过了进入到真性近视的这个阶段。所以呢，刚才说了近视眼的前驱期的发现和

0: 管理啊，也是十分重要的。啊，刚才讲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现在是说，市场上刚才问到的是那个防蓝光眼镜对近视眼有没有作用？啊，到目前为止啊，防蓝光的眼镜对近视眼可以说没有科学证据说它有作用，也对眼的防护来说也没有直接证据啊说它有这个作用。但是呢，在过去的研究中，在大剂量强度完了以后呢，时间高时间的情况下，蓝光是有损害，但是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蓝光造不成这种啊严重的损害，这说的是蓝光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呢，现在市场也有人说近视眼防控有很多的神器。我记得我在最早的时候，在那个两会期间，我就讲了，我说近视眼防控啊，现在还没有神器，特别是在预防方面，真正有效的东西是最便宜的，就是户外活动。学校要强调呢户外活动，家长要强调户外活动，学习的时间呢也强调户外活动，完了以后呢，假日和那长时间的暑假寒假更要强调啊，就是户外两小时啊，健康强身防近视啊，这是我在这里说的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做护眼的一个事儿，就是晚上这个呢，我们希望呢家长千万不要顺着孩子的那个想法说，哎呀妈妈我晚上的害怕，你给我开着灯吧，开着灯睡觉，或者晚上呢啊，床头灯呢强度很大啊，完了躺在床上还在那看，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啊。特别是刚才讲的了，晚上呢开灯，小孩子开灯睡觉，肯定是不对眼健康不利的。
1: 嗯，是的，我们继续来最后来关注哈，5月25号，也就过两天呢，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疾病的这个波动啊，与季节的变化有关吗？那么在这样一个时节里面啊，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可能要去担心，比如说甲亢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听听李主任的介绍吧。
2: 甲状腺呢，实际上生产甲状腺激素的工厂，它位于脖子的正下方，脖子正前方，喉结的下方。如果甲状腺生产甲状腺激素过多呢，就会出现甲亢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春夏季节确实容易甲亢出现，或者说呢，原有甲亢缓解以后复发。那么这个情况呢，是骤冷骤热的气温的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免疫系统异常引起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造成甲亢的问题。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那么第三呢，甲亢发展往往比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所以呢，患者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他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以上部分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提醒大家，真正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一般来说，我们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3: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4: 今天的交通科普晚会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掌声有请警员带来的暴雨行车三句半表演。
5: 各位听众翘首盼，
6: 我来表演你来看，
7: 今天就来整一段
5: 三句半。 狂风呼呼使劲刮，
6: 雷电啪啪拼命打，
7: 大雨哗哗倾盆下，
8: 真害怕。
5: 观察路况不可少，
6: 避开涵洞河大桥，
7: 注意水坑低洼地，
8: 绕个道。
5: 远离路灯高压电，
6: 可能倒塌或漏电，
7: 二次伤害酿祸患，
8: 躲灾难。
5: 水中汽车遇熄火，
6: 不要盲目再打火，
7: 进水烧毁发动机，
8: 推上火。
5: 遇到深水要慢过，
6: 保持低档高转速，
7: 涉水行车不要怕，
8: 要减速。
5: 雨天路滑车要慢，
6: 通过积水速度慢，
7: 暴雨行车最关键，
8: 慢慢慢。
5: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行车需减速，水位过深别逞能。
9: 张宁由于要保护他的卵儿格外。
10: 妈妈，你快看，动物世界里演的乌贼好聪明啊，遇到凶猛的大鱼能喷出墨汁。
11: 对呀，他把海水染成黑色，然后就能趁机逃走。还有好多动物也很聪明呢，比如说蚂蚁能提前知道大雨要来，他们就能早早搬家，不会被大雨淹了。
10: 我知道，它也变色龙可以变好多颜色，把自己藏起来，敌人就发现不了它了。妈妈，我也想有超能力。
11: 那你就要好好学学啦。
10: 我也要学蚂蚁搬家，变色龙变色吗？
11: 傻孩子，是要通过学习应急知识和自救方法，知道什么是危险的，知道面对危险该怎么办，这样你就能保护自己啦。
10: 嗯，还可以保护爸爸妈妈。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应急自救技能。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华语乐坛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作品。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郭曲和景迪来合作的单曲啊。他说：“我不介意投入我的一生供你研究，从孤单困惑到真正想把你和被你拥有。”一个人呢，愿意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分给你，那就等同于他们在把最珍贵的东西赠予你。愿意投入一生去探索一个人，也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最深刻的爱。最深刻的爱呢，也是一场双向的研究和成长。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研究生》，来听听看。
2: 我并不介意投入我的一生，空

这首歌叫做《研究生》。有些声音你不必高声，但是呢，却会在我们最近的时候被听见。它不说情话，而是用旋律保留着那些早就已经好像要丧失遗失的那种感觉。它不追光，但是却用了一首歌的温度来点燃你日常里快要熄灭的信念。这是来自张信哲的专辑《属于》。阿哲也笑着说希望乐迷能够愿意去尝试接受一些不像情歌的情歌，这看似是一种玩笑的话，但是也暗藏着张信哲对音乐的热爱。那或许这一次的作品会让你听到不一样的哲式情歌，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信哲的《万语千言》。

静慢摇，如果说迷失情感迷宫，这首歌是午后夕阳下情感迷茫期的一个独处的小品。那么这首歌呢，更像是炎炎夏日的这个单身男孩一个人摇摇晃晃的小乐子。都说谈恋爱不如跳舞，爱人不如爱老几。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也想到了一首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分享给我们哈。马上来听到的曾舜晞的这首炎炎夏日。

这首歌来自曾舜晞的《炎炎夏日》，虽然它一共只有两分半的时间，但是呢，足以让你沉醉其中。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第十二张创作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叫《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啊，这个歌名就有15个字。汪苏泷也觉得说，时间是一场很漫长的剥夺，我们都是孤岛上的幸存者。那在不可违逆的浩瀚面前，人类摊开手上的唯一筹码，要面朝着深不见底的宇宙，压住彼此曾经真实的活过。欢迎你怀着问题和答案，和汪苏泷一起走入他的第十二张创作专辑《明日世界》。那么，在面对一切巨大的不可解释的迷雾的时候，也请不要忘记，人类依然拥有那项非常古老的能力。就是爱，来听听看。

0: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全球流行乐金榜马上为你推荐到了这首歌，来自南青乐队在2020年发布的歌曲，叫做《Askum》，来听听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作品啊。马上来听到的是音乐人锤娜丽莎的作品，在大众的凝望当中，她是被上帝啊打上无数次快乐标签的锤娜丽莎，热情开朗，会唱会演，爱情圆满，大码女孩啊，都是她的标签。作为一个喜剧人呢，她只要站在舞台上就会光芒四射，精准的去感染，去逗笑观众。而当人潮退去，没有人知道在这份圆满和快乐的背后，蛰伏着怎样的挣扎和重生。那这一次，他也决定把麦克风留给最真实的自己，来听听看白乌鸦的坦白。

0: 的坦白，在这里他不是搞笑艺人，不是综艺宠儿，而是一位真正懂得用声音去为自己为他人高歌的歌手。这是来自锤娜丽莎的新专辑，叫白乌鸦。如果这个世界习惯了大面积的黑，那么谁来包容那只生来耀眼的白乌鸦呢？白乌鸦在生物学当中好像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变异个体，它们的出现不是因为错误，而是为了证明不同的珍贵。这是锤娜丽莎深刻的自我写照，很独特，很正直，很善良。她把这几年的领悟和释然都揉进了歌声当中。爱人和爱己并不冲突，因为你首先要很爱自己，才会遇到一段很健康的感情。那么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锤娜丽莎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叫做《亮出爱的色调》，来听听看。
1: One

0: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
1: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莫桂元。好音乐听我的，人生不过一场游戏，让我们尽情享受当下。记得听我的三万天的游戏，我在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等你。

这首歌来自孟慧圆的《野草探险家》，也收录在她的新专辑《三万天的游戏》当中。三万天，这是人生这场游戏的既定时长，而这场名叫《人生颁奖典礼》的棋盘博弈，也是孟慧圆以玩家011294号的身份为自己开启了一场自我探索和挣脱。那她呢，在这套精密的规则的轮回的当中，一次次的掉落，然后一次次的重启，以为抵达颁奖台就是自由，但是最终发现呢，这个终点不过是新副本的序章，所谓的完美不过是被编写好的程序陷阱。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游戏版图里找回初心，揣着好奇心做永远的探索者，让童年的纯真成为对抗成长规则的底气的一个作品。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

斯的新作品是不是很好听？当你在深海当中挣扎，有人以红色闯入，点燃你，拯救你，也占领你，这便是这首歌想要讲述的故事。爱的本质或许是一场以救赎为名的热烈的燃烧。当深海和烈火相遇，当孤独和救赎交织，就有了赵露思的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韦礼安和 50 合作的一个单曲啊，元气和治愈声线完美的契合，把爱当中的那种暧昧拉扯、双向奔赴的甜蜜唱到了极致。无论你是正在等待答案的人，还是准备鼓起勇气的人，不要再隐藏你的心意，快跟着他们的旋律一起大声回应吧。

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也有一首歌想推荐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期待你的留言。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成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那当往事的病毒慢慢地吞噬其他的情绪，有些人有些名字好像注定能够终其一生成为难以治愈的顽疾。那歌手薛之谦偏执单曲《顽疾》，他也用了外表极其克制的清醒的陈述，来展示了自己内心里面撕心裂肺的失控和痴狂。这首歌用了非常冷调的编曲，有人说在听到的时候很像是走在医院走廊的那种感觉看到白炽灯的感觉，明晃晃的昭示着患者极力隐藏又狼狈不堪的一种病症。那今天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演唱的《顽疾》，来听听看。

音乐加速，大牌开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洪一诺。好音乐，听我的，我在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等你。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0: 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0: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6: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8: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9: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0: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1: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到商场里面看到沙滩裙了，一下子心里就痒痒了，就是想去海边了，海边听听海浪声音会觉得异常的治愈啊。或者说买个椰子，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喝着椰子水，想想马上就放松了下来，逃离了生活当中那些压力和烦恼。在国内要说海岛的天花板级别，跟大家来刷新一下认识，一定是西沙群岛了。在没去西沙群岛之前，我一直觉得海滨旅行可能都差不多，直到在去年的时候咱们推出中国交通广播，跟着大家在我们当时小雪带队的是国庆假期嘛，然后在西沙群岛升旗仪式一起呢度过6天5晚非常难忘之旅。去过之后我就发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到西沙千帆醉，从此马岱是路人。说到西沙群岛的话呢，它是只会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游客来开放，这样的话就直接将99%的游客首先拦在门外了。这种以中国籍身份证专属目的地的定位，就让它成为全球一个是以国籍身份证为准来入门槛的这样一个海岛区域了。所以我们都说全球0.0001%的人才去过西沙群岛。而且现在其实呢，像大家不像我们印象当中想的好像说啊怎么才能去呀，现在其实还是可以说走就走，还是有渠道的。我们可以乘坐游轮，目前呢是只有2艘游轮能够去，一艘呢差不多我们说500人左右，一年下来总共的接待游客量加起来不到10万。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拿三亚为例吧，每年接待游客是2000万，那么一对比的话，去西沙群岛坐游轮的人数连三亚的零头都不到，才占0.5%。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海口呢来落地集合，全程提供5星级的服务，高端纯玩，而且最主要的餐标还是普通旅行社的3倍之多。咱们呢都是私家的小团。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南海之梦号游轮上啊，它设有一个海上的邮局，那我也是在这边邮寄了明信片。那这个明信片跟普通的不太一样，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西沙公约，你不允许拿走西沙群岛任何的东西，但是在邮局里面有一个啊，就是这个绝对给大家小攻略来了，它有一个明信片，里面镶嵌着10颗西沙群岛的沙子，没错，沙子是用粒来数的，还有可以提供全球独一无二的三沙纪念邮戳，可以把西沙群岛的印记永久的定格，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看到以往有朋友拿了好一大捆，我说你不沉呢，哎，我就拿了一个就是镶着10颗西沙群岛沙子的这个明信片带回家了，我觉得蛮有纪念意义的，这样一个海上邮局。如果说你自己带回家这个是没关系，但是如果你选择说我更有纪念意义一点，我把这个明信片啊从西沙群岛的海上邮寄出去，大概呢最快需要20到30天，因为它属于漂洋过海了，但是在这也是唯一可以带走西沙群岛实力沙子的，也就是这个海上邮局。因为我们乘坐南海之梦号游轮，它是巨型游轮啊，相对比较吃水，停在西沙群岛的深海区，每一次的时候我们要分批次啊，把团友分为10到15个人，然后分批来进行上岛。我们呢采用的是冲锋舟，直接呢到达3座岛屿，这样的话不管你是拍照也好啊，包括我们说吃自助餐也好，都是按照批次的，这样是私家的小团。然后咱们呢还有船上的管家，就不像大家想的，就是印象里面说啊那么多人是吧，船上虽然说游客他是有200人左右，但是给大家分批次，保证到的是上下午的那个岛啊都不一样。而且呢我们知道其实西沙群岛啊前几年的话登岛还需要抽签的，稍后回来我们可以具体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啊，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西沙群岛，回西沙群岛或者2个字回西沙，也是可以来跳出咱们报名方式的，6天5晚的线路行程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可以添加客服来进行抢位啦。

0: 为什么坐游轮去西沙群岛旅游这么贵，还有这么多人挤破头皮抢船票去？第一，这个游轮去西沙群岛往返来回呢是没有任何中转站或者补给的。您看，每次游轮早上停在凤凰岛国际游轮港的码头，都会有各种工人不停地装卸各种生活物资、各种蔬菜、一日三餐的所有用品。第二，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它能接载的游客数量确实很有限。最后呢，它跟一般的出国的那种豪华游轮比有什么区别？西沙群岛的这个游轮呢，它主要的意义呢在于目的地，在于我们能去到祖国最南端的旅游区，去看美丽的粉色沙滩、美丽的玻璃海，去看那边的渔民驻扎的岛屿，去品尝当地的野生海鲜。主要呢在于目的地的景色和观光。你来三亚旅游，几千报个旅游团，他还带你去购物店，各种二次消费、隐形消费还有很多呢。这个游轮呢是一价全包的，所以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对于想去西沙的人来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要是包个帆船、坐个帆船，那可能要八九万、十几万呢，你说对不对？
1: 中国交通广播给咱们带来的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价格，它每一个舱位的话数量是有限的啊，这个是跟普通旅游团有不一样的。稍后回来我们会聊一聊，其实西沙群岛的三座岛屿的话也有很多的宝藏玩法。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会慢慢长大。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3: 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4: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3: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4: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乘南海之梦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3: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4: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5: 我们到西沙了，
4: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6: 采访老听友，
7: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8: 我是听小雪的节目，跟着一起在五一假期去的挂壁公路自驾游，体验感非常好。因为本人是一个自驾游新手，一路上大家特别照顾我，这种自驾穿越我第一次玩，完全爱上了，这才叫真正的旅行呢。之前跟的大巴团都不叫旅行。畅游天下节目下次什么时候自驾游再组织，告诉我一声，我第一个报名。
9: 非常感谢主持人小雪，因为我第一次带父母来北京旅游，感觉特别懵，不知道要不要报团和租车，我就在畅游天下节目互动群里问，结果小雪给我回复的攻略特别好，推荐我自由行，跟我说哪些景区要提前预约，哪些景区老年人可以免门票，这么亲民的主持人不多了，值得点赞。
10: 收听畅游天下节目是在一个雨天，当时心情不太好，加上阴天，平时不听广播的我漫不经心的就车载收听，想着解闷。那天听到小雪说有去西沙群岛的旅游团，我就报名了，主要想散散心，结果体验感特别好，我给我们家邻居也推荐了。
6: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7: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1: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2: 回复旅游。
13: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互动平台有老听友说，小雪又介绍西沙群岛啦，你已经把每一粒沙子说的都很细了。因为去年的时候交通广播是发了6期西沙群岛旅游团，好多老听友听说去西沙群岛吧，就有的是已经有时间然后去了，那回来肯定是特别能讲，有的就是一直想盘算着时间还没去的，因为听节目听得比较久，他们自己都成为西沙群岛推广大使了，对西沙群岛太了解了是吧。我也是啊，这样好多人以为我是三沙政府的代言人呢，因为西沙群岛介绍的非常细致啊，就是细致到南海之梦号游轮已经想让我做高端的船上管家了。我说等我退休的吧。其实说到西沙群岛，确实比较推荐大家去游玩，因为不是说想去就能去的，而且它还有年龄的限制，对外的限制是10岁到70岁。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走了一个绿色通道，前后可以延个5岁，也就是从5到75，我们给您办这个超龄的手续啊。所以我看到有不少的小朋友，以往就是5到10岁的，就是其他的渠道你去不了，但只能跟交通广播来走。还有呢，71、72的退休的啊，这些爸爸妈妈们，他们呢就非常的觉得兴奋啊，还以为去不了西沙了，但是跟着交通广播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话带您一起来上岛，直接帮您把这个手续哈，这个超龄的手续给他走完。如果说家里面有亲子出游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带着妈妈，然后呢孩子，那这样一个6天5晚不一样的行程，自驾加上游轮，包含到了落地租车啊，超5星的这样一个服务啊，不管吃住哈，都属于天花板级别。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群岛，回西沙群岛或2个字西沙都是可以了，有报名的方式，还有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啊，每天怎么吃住行都有。包括像海南省政府也是明确的规定了，西沙群岛是永不开发大规模的旅游，年接待总量要控制在15万人次以内。所以说西沙群岛给我们呈现的就是没有被开发过的原生态，本来它就是那么美的，是没有任何的商业化，而且你带不走任何东西，包括上面的你看的珊瑚很好，你可以拍照没有关系，包括你在岛上如果说吃的海鲜呐，那个壳啊，包括饭盒都不能带。

0: 情怀，还有它的生态价值。带着小朋友可以看一看贝壳，看一看珊瑚礁，还有那些老渔民捕捞上来的你从未见过的鱼，但实质上它不是观赏鱼，而是可以食用的。这些确实在其他地方咱们都看不到了。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群岛或回复两个字西沙都是可以的。
1: 普通人去一次西沙群岛到底有多不容易？有人说去国外不叫牛，去西沙群岛才叫牛。全球70多亿人来过西沙群岛，不过寥寥数十万，那普通人来自西沙群岛到底有多不容易呢？首先这个地方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来，年龄要求在10到70岁之间，外国人再有钱也来不了。第二，你得有时间，从三亚出发需要航行12个小时才能够抵达西沙群岛，海上航行一次，吃住都在船上。第三，每个月固定航线只开通4到5趟，每次游客大概是400到800人，如果没有提前预定，基本上是上不了船。所以天时地利人和都是非常重要的。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秦朝时期我们国家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汉朝时期就有人在这个地方生活了，明朝时期郑和旗下西洋都路过此地。所以当你真正的来到西沙群岛，来到银鱼岛，看到了这个五星红旗在广阔无垠的南海之上飘动时，这是一个民族的自豪。所以您愿意花上一个月的工资来西沙走一趟吗？
0: 那在之前每天只放200个左右的名额，这个名额不是随便给的啊，是靠邮轮公司抽签决定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去上岛它是进分批次上岛的，每一回的话是一个冲锋舟里面10到15个朋友，因为三座岛屿上下午会与大家来进分开，这样的话呢保证大家每次上岛的时候都有承包海滩的感觉。它是也会限制人数，就不会说一下子上岛人那么多，基本上就最多的话是15个朋友啊，所以他会按批次来运送大家。我们呢吃住啊基本都是在游轮上，然后上岛是有冲锋舟的。西沙群岛真的是只对于中国公民身份证持有身份证的朋友们来进行开放，所以说能够去到的朋友本来就少之又少，大家把它称为南海秘境。它的清澈的玻璃海，还有呢我们会在岛上举办升旗仪式，因为西沙群岛它比如说像全富岛吧，被誉为是无人的小岛，它隔一段时间会受到季风和洋流的影响，就你可能会看到那个海面，哎，怎么原来好像有建筑的样子似的，因为它移动了。所以说这个非常难得，咱们在举办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前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就是咱们的船员呢会下到岛上来进行布置啊，然后呢举办难忘的升国旗仪式。好多的小朋友还有像家长朋友们那一刻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当我们来大声的喊出啊保卫中国守护西沙的那一刻，真的大家都觉得这趟太值了，这种家国情怀在那一刻真的是油然而生，而且那种自豪感呢也确实是拉满了。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到达西沙群岛，官方微信账号平台直接呢回复西沙群岛或西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找到的是微信公众账号啊，找中国交通广播回西沙群岛就可以了。

0: 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六天五晚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
4: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0: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计划去西沙群岛旅行，想了解都有哪些特别规定和注意事项，今天小畅就为大家详细讲一讲。西沙群岛是我国最南端的宝贵海岛资源，对游客有着严格的保护管理制度。首先，按照西沙旅游公约，只有中国内地的公民才能报名参加西沙旅游，只有中国大陆居民身份证才能前往。年龄方面也有明确要求，一般限定在10周岁至70周岁之间，60岁以上的游客通常需要家属陪同，并签署健康承诺书和相关免责协议。未满10岁的儿童以及70岁以上的老人暂时无法抱团参加，除非要有特殊担保，需要走手续，比如中国交通广播就为听友进行央企担保，可以让5到75岁的朋友们可以登船，前后开放了5岁绿色通道。去西沙旅行还有一些特殊的环保规定，比如游客在岛上时不可以随意带走任何珊瑚、贝壳、沙子、石头等自然物品，也不得在岛上刻画乱写，更不能随意丢弃垃圾，倡导共同保护西沙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参观期间严禁破坏鸟类海龟的栖息地，不可以擅自捕捞下海捡食任何生物。最后去西沙一般是跟随正规旅行社抱团，从海南三亚或文昌港口乘坐游轮前往，不能自由行，船上和岛上的活动也都会有工作人员引导。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心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2: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3: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4: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5: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7: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跟大家说到的是2026年再一次返场的西沙群岛旅游团。说到西沙的话呢，好多朋友特别的熟悉哈。首先呢，说到西沙群岛，对于中国大陆公民来讲呢，它有一层很特别的意义。目前是只持有咱们中国公民身份证哈，才可以来申请前往旅游的海域，也就是有中国专属的标签儿，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认同和向往。而且呢，为了保护这样的一片堪比玻璃海的纯净生态，每一年对于游客数量有很严格的管控，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是最大程度保留原始之美的海，是真正意义上的秘境。能踏上西沙群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啊！想了解线路详情，想要报名抢位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飞扬上线，飞扬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呢，说到了西沙群岛的话，这个好多旅游博主啊，这个之前也有赶到这个现场，然后呢跟着我们一起来进行采线啊。在2026年之前的行程啊，我们都知道登陆银鱼岛、全富岛、鸭公岛这三座岛屿。那咱们这次的亮点呢，是这三个岛啊在旅游政策上来讲都不能登陆了。那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西沙群岛的岛屿，是西沙赵树岛。对于经常听咱们畅游天下的老听友来讲啊，对于西沙群岛比较了解，但是赵树岛呢，他们第一次听到啊。那这个岛屿跟其他的几个岛啊，相对来讲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回选择登陆西沙赵树岛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8: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关键。赵树岛呢，和之前去的那些岛屿感觉上呢其实是有不同的。那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于赵树岛呢，它更像是那种特别有趣的海上的社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观景岛。那首先呢，我当时一登岛就会发现特别的生机勃勃的感觉。赵树岛呢，它是七连屿的第三大岛了，那虽然说它的面积也不算是那种特别特别大，但是登上去之后真的会发现非常的丰富。它岛上呢，不仅是有珊瑚沙，还有礁石，还有成片的海防林，比如说木麻黄林，它是那种一大片绿意盎然的，然后在这个蓝天和碧海之间就显得特别的有生命力。这就和那个全富岛，它就是一望无际的纯粹的白沙洲，或者说鸭公岛完全的这样的一些珊瑚的碎屑，然后堆积成的质感，那个视觉感受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1: 其实说到西沙群岛哈，大家只知道这4个字，知道是一片海域，但是并不知道西沙群岛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岛屿来组成的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片海好美这个地方，西沙其实留给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啊，西沙这片海域。 哈，其实不管你去登全富岛、银鱼岛啊、鸭公岛，或者去赵树岛，它都能看到玻璃海。这片玻璃海它能见度也比较高，大概在30到40多米，拿着手机还能拍到水下的这种透明度啊。跟我们形容一下吧，当你到赵树岛的时候，这片海到底是怎么样呢？
8: 真的，我当时看到赵树岛的海景的美，真的可以说用震撼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了。那首先呢，就是西沙非常有标志性的玻璃海，然后呢，就是赵树岛它周边的这个海水，它能见度真的是特别的高，就像主持人说的，能达到30米以上的。那我们当时站在岸边或者说浅滩，一眼就能够望到很深的海底了。它海水的清澈真的会让人感觉干净的很不真实，就像一大块很通透的蓝绿色的玻璃一样。那而且它的颜色是那种带有分层的，很有层次感，就非常的梦幻。我们可以看到那种靠近岸边的海水是很清透的，然后带点绿的那种薄荷蓝，然后像那种底子特别好的翡翠一样。然后再往外看一点呢，它的颜色就会变成更加纯粹的孔雀蓝，也非常的鲜亮。再往深海望去，就是很

0: 深邃的，然后泛着光泽的湛蓝色，然后阳光一照，就是整个海面都会显示出一种波光粼粼的状态。那这些蓝色交织在一起，真的就像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一样的，每一眼都让人感觉特别的沉醉。在海天相接的地方呢，蓝天和碧海它真的是感觉完全的融在一起，就界限是比较模糊的那种感觉，看着视觉上感觉就是非常的开阔和很纯净，真的是在静海是很难体验到这样子的感受的。
1: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西沙旅游呢，还有西沙公约啊，是不能够带走任何东西，不能留下任何东西啊，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商业化，是完全纯净的一片海域。有一句话叫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呢、啊、所以说明西沙群岛的玻璃海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这是你在其他海域看不到的。那么说到赵树岛啊，它的白沙滩和植被啊，整个岛上的这个是怎么样的呢？
0: 嗯，赵树岛呢，它除了有非常漂亮的玻璃海，那它的岛的周围还环绕着特别的细腻的白沙滩，然后呢它的沙子是那种软软的，就很干净，踩上去是非常的舒服的。沙滩上呢就是还经常能够就是看到那种被海浪啊打磨得很光滑的小贝壳或者海螺，那每一个呢都像是南海送过来的小礼物。除了海呢，它岛上还有植被，也让人非常的惊喜。它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它的那个绿化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各种耐盐碱的植物呢长得可以说是一个郁郁葱葱的，还能够看到红色啊玫红色这样的三角梅，然后在绿丛当中让整个海的这个让整个这样的岛屿，然后在这个海的蓝白色调中就多了很多生动的色彩吧，就感觉特别的漂亮，而且很有生机。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登上赵树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跟其他岛屿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首先就是面积大啊，另外它的色彩会更加的丰富啊。听了形容之后，会觉得让人感觉很期待，因为也是在最近哈、啊、全新更改的航线了。那任何一个能够去到西沙群岛，一共是两艘游轮嘛，这两艘游轮的话呢，都不能够登陆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无人岛了，目前都是登陆赵树岛。所以呢，我们也算是第一波尝鲜去到西沙群岛赵树岛的朋友。岛上也还有很多的一些设施啊等等啊，这个人文体验感怎么样呢？是不是生活气息会更浓一点？
0: 嗯，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岛上呢保留着很浓郁的那些生活痕迹还有人文气息了。赵树岛的居委会呢是我国最南端的居委会之一，然后有很多的渔民曾经居住过的毛毡房和进行生产的渔民工坊，那能够看到岛上修建的出新亭和108兄弟的宫庙，那这些地方呢每一处都连接着很多的守岛故事。那所以说登上赵树岛的第一印象，那除了是感觉这片海确实是很漂亮，那还有说这一片土地有人守护的这样的敬意，就能感觉到西沙的美不仅是自然之美，更加是人与海岛相依相守共同守护的这样的家园的感觉。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去到西沙群岛哈，全新开放的赵树岛，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就可以了。我们是自驾游加上房车露营再加游轮之旅啊，把整个海南的这个旅途都给大家囊括在其中了。就西沙群岛完全新推出的这个岛屿也是首次给游客朋友们来亮相。西沙群岛呢，普通游客你不能自由行啊，不接待一定要跟团才能够上岛啊，并且我们节目上的上半段说了它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刚才听飞扬讲这个赵树岛呢，作为全新给游客开放的岛屿啊，让人感觉很亲切。那岛上其实会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有岛碑，还有呢华夏沃土林、毛毡房、渔民工坊啊，具体的话有哪些故事呢，跟我们来分享讲一下。
0: 嗯，那首先呢我们就会看到的是赵树岛的岛碑了。那这个岛碑它本身呢不像有一些地标啊可能那么宏伟，但是呢它绝对是意义非凡的，它就立在岛上很显 很明显的一个位置，然后上面呢刻着岛名，能够站在旁边跟他合照，然后背后呢又是万顷的碧波，就是那个瞬间真的会让人很清晰的感受到，就是正在站在祖国南疆的一个真实的海岛上面，这种感觉真的是看地图完全没有办法替代的，也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卡的仪式了。
1: 嗯，所以其实到达西沙群岛啊，不管是到达西沙哪一座岛屿，肯定要去有一个仪式感的打卡。这个岛杯打卡的仪式其实这个仪式感很强，包括在岛上还有升旗仪式等等啊。那接着我看你还探访到了这个华夏沃土林，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深意啊，背后有哪些故事呢？
0: 嗯，华夏沃土林呢，它是由一棵华夏的同心树还有34棵兄弟树组成的，那就是共计是35棵树。那它背后呢是也是有一段植树固沙的奋斗史的。那它也是华夏沃土会三沙这样的公益的活动的一个结晶了。在西沙呢这样子高盐又多台风的环境中，要种活这些树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驻岛的官兵还有居民就通过征集来自全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34份土壤的标本，以及青海三江源的水，就用这些水土共同的去培育了这些树苗。那当我们当时从这个海滩沙滩上走到这一个林子的树荫下，就感觉特别的奇妙，就好像进到了一个海上的绿色的庇护所一样，然后触摸那些珊瑚沙上扎根的树干，就能够感受到不仅是大自然的一份阴凉了，更加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这样的感动，以及就是咱们在艰苦环境中团结一心的这样子坚韧的力量了。
1: 嗯，其实小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当时说是最好全文背诵啊，这个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大家对于西沙群岛呢一直都有一个心中的向往。然后呢其实西沙群岛又有特别的意义啊，包括我们也会在西沙群岛当中举办难忘的升旗仪式，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因为西沙我去了3次啊，其中呢都是带队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在之前的话有比如说小学生啊，还有老年朋友，还有退伍的一些军人，到达了这个西沙群岛升旗的环节，大家都是热泪盈眶，在当时此情此景的时候真的是抑制不住啊，这个眼泪是夺眶而出。我们一起呢会用着喇叭去喊这个守护祖国保卫西沙啊，那种感觉真的是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尤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一定要就升旗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早间的升旗，第二个就是要去西沙群岛感受现场的那个升旗氛围啊。那这次我们在西沙赵树岛之行的话，现场的这个氛围活动是怎么样的？
0: 在这个环节呢真的可以说是整个氛围感真的是情感的巅峰了，就很难用语言完全的还原。当时呢在仪式呢它就是在岛上的升旗广场举行的，那时间一到，所有登岛的游客无论是来自哪里，无论是年龄的大小啊，都会自发的很安静的去聚集到广场上，面向这个旗杆肃立了。当熟悉的这个旋律在这个赵树岛的上空响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深深的共鸣的，就是看着五星红旗缓缓的升起来，在这个碧海蓝天的衬托之下，然后迎着海风舒展开来，那个画面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深深的动容了。
1: 嗯，所以其实能够到达西沙群岛，在上面升起国旗，我们一起呢来唱国歌哈，一起举办难忘的升旗仪式，真的是此生难忘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起来出发的，到达西沙群岛，然后到达海南环海南旅游公路自驾加游轮之旅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西沙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了。说到了西沙群岛，刚才我们说了能够看升旗仪式，还可以起来合唱这个歌唱祖国啊，现场是让人很动容的。另外呢行程里面还安排了环保卫士的活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沙是完全纯净的，之前我们在比如说银鱼岛上啊吃的海鲜大排档，哪怕是这个鱼的骨头我们都不能够带下来啊，就任何的东西不能够带走西沙的任何东西，也不能留下任何东西。所以作为西沙群岛来讲的话，这个环保是很主要的，是不是？
0: 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安排呢，它其实是充满了深意的。那如果说升旗和歌唱是在就是精神上确认爱这片国土，那么环保卫士的活动呢，就是在行动上践行了。我们当时呢，就是非常的认真去捡这个沙滩上和礁石缝里被海浪带来的那些比较细碎的那种垃圾，因为西沙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说我其实也非常开心能够为保护我们的环境能够做点什么。然后就是小小的弯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保护的力量。那尤其呢，还看到有孩子们也会参与到这个其中，真的会感觉到真的是最好的教育。因为西沙的纯净其实需要我们每一个到访者去珍惜和维护的，那就只带走，就是只留下脚印，只带走照片和回忆就好了。然后这句环保的口号呢，在西沙也是有了特别生动的实践。那当我们乘船离开的时候，看着那座因为我们的小小的行动而变得更加洁净的这样的小岛，那心里面这种满足感和责任感真的是另外一种很深刻的旅行的收获了。
1: 嗯，出游当中有不少说要带着孩子，因为对外报名的话要到10岁才能够登西沙群岛。中国交通广播的话给前后延了5岁，也就是从5到10岁都可以来登陆啊。这个有不少的家长朋友说，小朋友7岁啊，有8岁，有6岁的，说真的挺好。不然的话，对外还要长到10岁哈，就5年的时间哈。那现在刚好趁着孩子小，然后还有假期，就可以提早来登陆了。那所以这其实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给广大听友呢提供的一个绿色通道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西沙，回复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有一个链接那个路书，路书里面的照片大家能够看得到，很多都是实拍，下面写了啊，中国交通广播听友实拍，畅游天下主持人小雪实拍啊，然后领队实拍，都是咱们在现场来拍的这个实景的一些照片啊，都是真人在上面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可以看一下咱们的线路安排。另外的话呢，就是有海报，上面可以扫码添加客服了。刚才其实旅游博主飞扬也说到了这次登西沙的赵树岛它的深刻魅力啊，当然行程呢我们是自驾加上游轮，然后又加上房车，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组合和尝试。说到游轮的话，很多朋友说会不会晕船啊？这个船上有哪些活动呢？也会来询问啊。这个晕船肯定是不会，因为它是巨型的游轮啊，整个游轮的话能够乘坐是600多个朋友啊，光船员就300位，游客是200，那所以其实是大船，所以很稳。那么船上的生活娱乐设施是怎么样的呢？
0: 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南海之梦上面，这个船上的活动啊什么的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这条船呢，它采用的是那种管家式的服务了，就是每一个管家呢都会以一个水果的名字来称呼，就是非常的亲切，然后又很有趣。那白天呢，管家还会组织大家去参观船舱，还会讲解安全的环保知识。那我当时我其实还参加了一个晚上的在顶层的星空剧场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当时看了一场关于南海的露天的电影，当时躺在这个甲板的休闲椅上，然后耳边还会传来轻柔的海浪了，然后头顶呢又是非常漂亮的一整片的星空，眼前的那个剧目呢，它就是播放着电影，那种观影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这种感受呢，其实和陆地上的这种影院就是无法复刻吧，真的是浪漫又放松的。而且船上呢还会有一些知识的讲座，然后呢每天早上起来还会有一些简易的健身操啊，然后会有就是会有一些人会带我们去一起跳这些操，大家一起蹦蹦跳跳的去开启美好的一天，就非常的好。那还有一些喜欢安静的朋友呢，他还会去阅览室去翻翻书什么的，也挺好的。
1: 所以其实整个船上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活动给到大家，星空剧场啊，看看电影啊，电影院等等。另外其实呢大家在游轮上吃的方面也都比较关心，因为我们这一回呢也是在吃上也下了功夫，是普通旅行团的3倍之多，一般大家报旅行团在30到35左右的这个餐标嘛，但我们是达到将近150，然后最低的话是50到150，基本上顿顿都是自助餐能达到这个150左右的这样一个餐标啊。尤其自助的时候，基本除了米饭面条，其他的这些我们都没有重样的啊，有海鲜呐、然后有各种的那个菜品啊，达到的这也是5星级的标准啊，在船上也可以吃上好几顿。 美食哈、来跟我分享一下餐饮方面啊。
0: 我觉得餐饮真的是觉得超出我的预期的。那它主要就是自助餐的一个形式了，就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它菜品呢又很丰富，中西的口味也都有搭配。那最关键的是，它还会根据航段来调整菜品。比如说，等船航行到这个西沙海域附近的时候，然后呢，自助餐里面还会增加海鲜菜。

0: 品啊，比如说鱼啊虾啊贝壳之类的，然后就能让大家第一时间就尝到这个海的鲜味儿。然后呢餐厅呢它也是分批次用餐的，就不会出现说大排长龙啊或者说是找不到座位的这种状况。然后呢而且我觉得它的食物的补给给的也很及时，总是能吃到特别热乎的，这对于咱们中国胃来讲就能够很好的去满足了。
1: 嗯，因为其实呢我们在船上的话是15个人左右一组，它是分餐制啊，就是大家会进行一个编号，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基本上是第一组第二组就前三组，他会广播，比如说接下来有请第一组到第三组的朋友到餐厅就餐，那么他会把这个大家呢有区分开这个时间段，那轮到咱们来就餐的时候呢，他也会全新的把这个菜啊新上一波，所以呢不会造成说自助餐里面哎呀这个他争我抢的，我要吃那个鱼他要吃那个虾他要吃这个扇贝这种感觉，不会啊，就每一次呢他是分批次的，让大家有个比较好的体验感，避免人比较多哈，这样听到叫号的时候，然后我们分批次再去进行就餐了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相对来讲会比较舒适的多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西沙，回复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跟我们一起出发。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重磅推出一条超火的高口碑路线，海南西沙群岛深度游，自驾加游轮的完美组合，多团期可选，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说到西沙群岛，那可是咱们祖国南海的璀璨明珠，是海南三沙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绝对是一生必去的绝美秘境。这里的海水五光十色，深蓝、浅绿、鹅黄交织错落，从海面上望过去像一幅流动的彩色画卷，海底珊瑚千姿百态，有的像盛开的花朵，有的像舒展的鹿角，各种各样的鱼群穿梭其间，多得数不清，真应了那句西沙群岛一半是水一半是鱼的老话。还有茂密的海防林，金黄阳光笼罩的木麻黄林，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超级神图。这次行程堪称神奇与浪漫的碰撞，首先必须提的就是西沙升国旗仪式，当国歌在南海之上响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种强烈的爱国情怀真的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人。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想为报名了。而且我们的行程安排的超级合理，既不赶时间，又能深度体验所有精华，全程自驾游，舒适又方便。我们会沿着环岛旅游公路向西出发，经过儋州段，还会在丹耳追光驿站停留，这里既有花园庭院景观，又有滨海渔港风情，随手就能拍出大片。随后抵达昌江棋子湾，这里可是海南的绝美海滩遗珠，碧海蓝天奇石银沙应有尽有，还是向往的生活第六季拍摄地。在这里不仅能漫步大脚中脚小脚的海边，还能打卡昌江蘑菇屋，体验明星同款生活。傍晚我们安排住宿在超五星酒店开元度假村的酒店大堂，在这里能拍到西海岸最美日落，绝对能让您流连忘返。提到西沙群岛就不得不提三亚，我们会前往三亚的大毛远洋生态村房车营地，这里是海南唯一的4C级精品房车露营地，推开房车就是海的感觉，真正的枕海而居。这里的娱乐项目超级丰富，咖啡厅、餐厅、定制烧烤、儿童乐园一应俱全，还能体验围炉煮茶、蔬果采摘、皮划艇、户外 KTV、 山谷射箭，晚上还有篝火晚会。营地附近就是槟榔谷、亚诺达等5A级景区，风景更是没话说。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想为报名了。这一次我们的重头戏就是登陆西沙群岛，带您体验游轮之旅，一起登上南海之梦号游轮。登船后会有专业领队带领参观船舶设施，开展弃船逃生演习和海洋生态环保宣讲，晚上还会在海棠湾餐厅享用自助餐，能在星空剧场看电影，还可以在海风里开启西沙之行的序章。如果您是摄影爱好者，那绝对不能错过的绝美瞬间必须是甲板上的日出，在这里让您拍出属于您自己的人生大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会登上赵树岛，七连屿中的第三大岛，在这里会打卡岛碑，探访华夏沃土林，了解毛毡房与渔民工坊，最重要的是在升旗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和歌唱祖国演唱会，爱国情怀直接拉满，还能环岛漫步打卡出新亭、108兄弟公庙，了解岛礁基建。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15:05，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河北高速。目前在河北境内的京哈高速是因交通管制的原因，与迁安支线互通分流点的193公里处沈阳方向的车辆目前是缓慢通行约1公里了。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61公里处北京方向的车辆目前缓慢通行约2公里的距离。再来看一下秦滨高速，目前秦滨高速是因交通管制的原因，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是双向关闭了上道口，昌黎南站的秦皇岛方向目前是禁止货车上道的。我们也是提示一下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交通提示，您在路上要减速慢行，保证安全。那么接下来马上为您送上的是好听在云听，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知府施世伦传下了口谕，带着老少英雄侠义到侯家寨去捉拿二贼寇。额长大王楼涵宇给施知府深施一礼，刚才赵弼跟您回话，他提到这个侯国泰，据我所知呢，他并不是江洋大盗斗店的头，所有丁家眼来的五谷杂粮呢都得卸到他这店里头，他吃的是一份经济牙税钱。这个侯国泰年轻的时候呢曾跟我磕过头拜过把兄弟，我想是不是我陪着黄都头到一趟好。自从黄天霸给引荐这么多老少英雄侠义办大案，所以呢对这些人印象非常好。施大人一想，如果能把贼人捉来当然是好事。行啊，老义士啊，能把二贼要回，不但不治侯国泰之罪，多谢大人。小眼睛一巴的，这事儿我要不去是非坏了不可呀。大人，他们爷俩去势力太单，差人赵弼愿意跟随前往。好啊，施大人知道赵弼有赵弼的用处。施安呐，在，给100两银子，做他们爷儿仨的路费。是。施安就送过10两银子来，黄天霸接过来了。黄天霸跟着楼涵宇赵弼回到班房，换好了衣服，藏好了单刀，带好了百宝囊镖囊。楼涵宇带着护手双钩，爷儿仨站起来就离开班房，大家伙往出送，来到府衙外头。黄天霸陪着楼涵宇迈步往前走，走得比较快，赵弼呢是走得特别慢，离着远了说话的声音听不见了。赵弼呢就凑到孙玉堂旁边了。大哥，什么事儿？有件事我得托付托付您，有话就赶紧说。刚才这楼老爷子啊跟大人说了，嘿嘿，要怀这俩贼来，还要保他的蒙弟侯国泰上府衙当差来。楼老爷子就知道义气二字，他可不知道啊，他贼心难测呀。今天我们去到侯家寨，恐怕晚上得住店，今天想到侯家寨是办不到了。我可告诉你大哥，倘若明天太阳快落山我们还不回来，你可千万千万去接我们，不然的话，嘿，我们拿不着贼，得让贼把我们爷儿几个得给拿住了。嗯，孙玉堂听着赵弼说话，瞧着赵弼，一瞧赵弼的小脸儿啊，全白了。孙玉堂心说：“赵弼，你是害怕呀？”那孙玉堂知道赵弼怎么个想法呀？赵弼知道到侯家寨有到侯家寨的危险，你这楼老爷子就知道义气深重。你知道那儿可窝藏着贼呢， 孙玉堂一笑，瞧你这小脸可怪可怜的。那是，孙德贵，您要是不去，我们这三条命可就完了，这三条命就在您的身上了。放心吧，我哪能不管呢？你呀，大胆的奔你的侯家寨，那我可就指着您了。行啊，快追上去吧。小脑袋瓜卸得拐赵碧才往前追赶，这样黄天霸赵碧跟着楼寒宇直接够奔侯家寨。他们出的是哪门呢？出的是苏州府的西门。走出了十几里地，天可就黑了。因为大家伙儿到方家庄去救施大人，劳累过度了，所以爷仨觉得累得哼，就找了一个店住下了。住店呢，就是为了休息。没想到第二天呢，睡过了头了，又起晚了。在店里头吃完了早饭，就到了午时了。算完了店饭钱，离开店房，继续往前走。侯家寨呢，离这个店25里地。爷仨走了一个多时辰，就到了侯家寨了。进了村的东口，额长大王楼寒宇站住了。怎么有这么十几年没来变样了？哎，这侯国泰搬哪儿去了？因为原来楼寒宇来的时候，这地方全都是土房，现在是瓦房都连成了片了。没办法，打听打听吧。楼寒宇站到路口这儿，时间不大，从那边走过一个遛弯的老爷子。楼寒宇往前走了两步，双手一抱拳：老哥哥，借问一声，侯国泰他住宅在何处啊？哎呦，这老人家抬头看了看楼寒宇，还叫我老哥哥，你岁数也不小了，找侯国泰呀，你顺着我的手瞧啊。这个老人家回头用手往北一指，街北广亮大门，门前有四颗龙爪槐呀，那就是侯员外爷的住宅呀。哦，侯员外爷，多谢多谢。这老爷子走了，额长大王楼寒宇往前边一看，这侯国泰的家，这广良大门呐，在这地方可数得上头一户了。天霸呀，哎，赵碧，怎么着，老爷子？咱们过去吧。这三个人直接就奔了侯国泰的大门。到了门前一看，这大门洞里头啊，两条门凳，坐着七八个壮汉。山脸高大，体格魁梧，全都穿着紫花布的裤子、紫花布的褂子、青布的皂鞋、紫花布的袜子，手里都拖着鼻烟碟儿，在这儿一边聊天一边闻这鼻烟呢。谢大鬼赵碧心说：看这样，这几个小子可不是好人呐。那么侯国泰，他的门前为什么有这么一群匪人呢？书中暗表，在20年前，侯国泰可是绿林当中的大贼呀。他年轻的时候跟额长大王楼寒宇磕着头，那时候呢还比较规矩。后来他在绿林道中名声就传出去，人称铁臂苍狼。仨儿子一闺女，大儿子叫侯德，跟他父亲一块做买卖，人称陆地飞腾高脚狼。二儿子呢，长了一脸的麻子，而且头发是黄的，嘿，能凑热闹，烂眼圈红眼边，所以人送外号叫金头麻面红眼狼，他叫侯正。侯国泰这第三个儿子，白脸膛细条身材，见人呲牙就乐，所以呢也得个外号叫笑脸藏刀白眼狼，这老三叫侯弼。爷四个呀，在绿林道中独霸一方。侯国泰还有两个内弟，都是绿林的水贼。 一个叫水鬼王龙，一个叫夜叉王虎，跟他们爷儿四个，一共是爷儿六个，就在水面上做买卖。有一回他们做了一大号买卖，劫了一个奉旨回京的广东巡抚，得了40-50万两银子。把这号买卖做完了，这侯国泰一琢磨，要这么做下去，早晚一天这脑袋得掉，所以跟这两个内地一商量啊，咱们改邪归正了，不吃绿林饭了，分给他两个内地一半的钱，让他们回家娶妻生子，这哥俩呢就回归王家庄了。侯国泰回到家中办了一个斗行的铁票，在丁家院呢买卖两米都得上他们家，他呢有这官斗官秤，少说一天也得进个100-200两银子，按说也挺诚心的了。可是有一样，老伴得病了，老伴死了，侯国泰跟老伴感情很好，尤其是他这老伴一死啊，这闺女天天哭天抹泪的想娘，侯国泰难受啊，仨儿子一闺女，他最疼的就是这闺女，闺女长得漂亮和聪明，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居家过日子什么都行。哎呀，侯国泰也知道仨儿子不着调，干脆呢就把万贯家资交给姑娘了，这意思闺女你踏踏实实的，别瞅你娘死了，爹照样疼你。这姑娘呢，女工针织也非常好，给她母亲穿了百年的校服之后，自己做了一件衣服，上边绣上100个大蝴蝶，每个蝴蝶跟每个蝴蝶都不一样，所以呢村子里的人就传出去给她送个外号，叫百蝶娘子，姑娘呢叫侯赛花。这一大片家业所有财务知识都由这侯赛花管，外边的事儿呢这仨儿子也管不了，他们家有个管事的姓侯，叫侯成，这小子身龄不高，又矮又胖，人送外号叫地里耙子。什么叫地里耙子？据说这种东西呢是杂交的后代，是什么跟什么杂交呢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这种东西不是好东西，它叫地里耙。这侯国泰呀，自从把家中财务大权交给了闺女侯赛花，这侯成这小子就没安好心眼儿。他知道侯国泰这仨儿子混，什么都不懂，侯成呢就想办法要把这姑娘弄到手，凭这模样长相，凭这身份根本配不上这小姐，他就想方设法破坏侯赛花的名誉，将来让侯赛花嫁不出去，归我了，人到手，侯家的家业也就归我侯成了。这小子不安好心，他就处处算计着侯国泰跟侯赛花。今天呢，侯国泰正在书房坐着呢，这侯成又打外边进来了。袁伟爷，明儿可是您的生日，您打算怎么办呢？还是照往年一样呢，咱们还是办点新鲜的。哎呀，你这小子说话我不爱听啊！什么叫办新鲜呢？每年怎么办还怎么办啊？咱们一家子又没外人，吃得丰满一点就行了。哎，侯成答应点头出去，让厨房准备买酒买肉，明天呢给老爷子过生日。侯国泰虽然是个财主，因为他原来是恶霸出身，没人敢惹他，当地的乡绅富豪都不愿意跟他交往，所以呢到他们家来给他祝寿的人也没有几个，顶多他仨儿子有这么一个半个的好朋友。等到第二天风风盛盛酒宴全都准备好了，侯国泰的自己在书房这么一坐，三个儿子侯德侯正侯弼先给爹磕头拜寿，然后呢侯成就带着斗店的先生跟脚行的伙计来给掌柜的磕头来了。侯国泰挺高兴，行啊，年年的让你们大家伙花钱啊。哎，侯成啊， 同着大家伙儿到大厅坐席吃酒去。

齐，可是手里头没拿着寿礼，侯爷也不能问呢。哥哥，请吧，就把这四位给让进来了。这哥四个怎么穿的衣帽整齐？咱们前面说了，有打孔氏狼坟哥四个逃出来，但是他们身上一两银子也没有，你上哪儿也得有银子呀。所以杜云龙出主意，就在当地做了一号买卖，偷的是当铺，偷的金银财宝、衣服首饰，又想个办法把这东西给消了脏了，然后到澡堂子剃头洗澡打扮。四个人买了新衣服穿好了，这才直接够奔侯家寨。等到了侯国泰门前，门房管事的认识，因为三少爷跟他们哥四个是把兄弟呀。这蒲管事的一看梁大成、杜云龙，还有彭莲，还有江中啊，你们哥四个怎么凑得这么齐呀、啊？给老员外爷拜寿来了吗？这四个人一听，今天感情是侯国泰的寿日。嘿，这梁大成记得，胡先生您受累，请您给回禀一声，就说我们给蒙爷前来拜寿来了。好，您候着。所以蒲先生进去禀报侯国泰，侯弼听说这哥四个来了，赶紧就跑出来，就给他们接进来了。侯国泰一看外边脚步声音响，这哥四个进来了。侯国泰眼睛管事儿啊，这哥四个可空着手呢。侯国泰又瞧了瞧自己的三个儿子，心说你们仨小子给我跪地磕头，一点寿礼都没有，带来这四个朋友还是空着手。侯国泰把脸往下一沉，就不愿意了。这四个人跪倒在地磕完头，然后往旁边一站，侯国泰没理他们。杜云龙伸手由打囊中取出一包银子，往前一递，孟父，我们哥四个也不给您买寿礼了，您自己愿意吃什么您就买点什么吧。嗯，侯国泰一瞧这包银子起码得几十两，马上就乐了，年年都让你们哥四个花钱呢啊！一伸手把这银子收起来。侯大呀，侯章，给他们哥四个看座。这哥四个刚坐下，就在这时候外边帘笼一起，一阵香风扑鼻，走进了一位如花似玉、美貌多娇的大姑娘，看年岁也就在十八九岁。这四个可是贼呀，而且是淫贼。这四个人一看姑娘进来，眼都直了。这铁背苍狼侯国泰干嘛的？一瞧，老三的，给你妹妹指引指引啊！这是几位盟兄。侯赛花一笑，爹，您用不着分心，这四位哥哥我都认识，我先给您老人家拜寿吧，回头再跟四位哥哥说话。小丫鬟呢，就把蒲团往地上一放，侯赛花跪在上边给爹磕了头，丫鬟呢，就把小姐搀起来了。侯赛花稳稳当当站起来，慢慢的回过头来，江二哥您好啊，然后又看了看梁大成，大哥您好。他再瞧杜云龙，这杜云龙正好站在侯赛花的对面。杜云龙一笑，这侯赛花一乐。侯赛花为什么乐呀？因为这杜云龙跟那三位长得不一样，身高在七尺开外，细腰扎背，长得面如浮粉，细眉朗目，高鼻梁，四字口，俩圆包耳朵，长得还挺喜庆。侯赛花一笑呢，拾了个礼，杜老哥您好啊。杜云龙赶紧双拳一抱，妹妹一向可好。杜云龙两只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侯赛花，侯赛花是二目传情，

这梁大成、江中、彭连就看出来了。这哥仨一对眼光，什么也没说。侯赛花又说话了：“杜老哥哥，您身上带的镖囊一定是镖打得最好的。那么侯赛花怎么看见他身上带着镖囊呢？因为杜云龙给老爷子磕完头之后，就把外边的大衣服脱了，交给侯成，侯成给挂起来了。杜云龙呢，贴身的小衣服是一身宝蓝绸子裤褂，这镖囊呢，随身藏在小衣服之内。但是镖囊的穗子呢，往下耷拉着。侯赛花看见了。这侯赛花聪明，他看见一个男子，只要一看他是一目了然，就知道这男人到底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他问杜云龙这镖，他这三个白眼狼侯比也看出来了，心说妹妹这可不像话呀。妹妹，三哥有什么话说？杜老哥的镖那是跟一只头谢虎谢九爷学的，当然打得好了。怎么着，先让他们哥几个归宿喝酒，待会儿咱们再说话怎么样啊？好啊，铁臂苍狼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下回再说。

0: 色？
1: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
0: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2: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上回咱们说到火龙江中小莲花彭年，梁大成、杜云龙到侯家寨是为躲这官司来了，正赶上侯国泰过生日，所以哥四个呢就跪倒磕头，掏出一包银子来。侯国泰这闺女侯赛花来了，这侯赛花看杜云龙长得漂亮，两个人眉目传情，他这三哥侯比看出来了。妹妹，先让我这几个哥哥归座喝酒吧，回头咱们再聊。这铁臂苍狼侯国泰呀，纯粹是个浑人，是个混混，他根本没看出他的闺女跟杜云龙眉目传情来了，他还不愿意了。怎么着啊？我国生日得凑个热闹，这儿没外人啊，咱们这桌面也挺大的，让你妹妹留下，连他们哥四个啊，咱们爷儿几个团团围住，这多热闹啊。杜云龙当然愿意了。好啊，咱们这么一围陪着老爷子，这叫八仙庆寿。好啊，好好。

0: 好的，太好了，八仙酱肉，哈哈哈哈哈哈！这侯国泰往当中这儿一坐，这哥八个在这儿一围，侯国泰一看，四位是客人。虽说是客人，跟他儿子磕头拜了把兄弟，等于义子。这边仨儿子一闺女，这给斟酒，那给布菜。侯国泰高兴，这火龙江中早就饿了，看见酒菜一摆上来，把套件都打开了，连吃带喝，连让都不让。侯国泰高兴，禁锢了喝酒了，他是杯杯敬，盏盏干。杜云龙跟侯赛花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杜大哥，您什么时候有功夫把您的镖传授给小妹，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学镖容易啊，妹妹就冲你这么机灵，有个三天两天的，把我的镖招啊全都能学会。但是这打镖在这地方不行，人多，得找着清静的地方才能练呐。侯赛花微微一笑，杜大哥，这个地方啊太好找了，小妹我住这地方就在这院子里的西跨院花厅，北房三间，院子里大着呢，在这院子里学打镖正合适啊。行啊，贤妹说的地方太好了，可是要学镖啊，白天可不如晚上好啊，晚上学打镖眼神不散呐。行，就学上一夜我都愿意学。嘿，这三爷侯必新说他们俩人是越说越来劲。正在这时候，门房管事的普先生又进来了。袁万爷，外边来一老爷子，是您年轻时的好朋友，山东楼庄普。哦，鄂漳大王楼寒雨，您说的太对了，楼老爷子来了，求见您老人家。哈哈，侯国泰站起来了，哎，我蒙兄可来了啊，今天真热闹，你们小哥几个接着喝啊，接着喝，别离座，一会儿我大哥要跟我喝啊，你们别等我了啊，叫厨房多给你们炒几个菜啊。他说这话呢，抄起大衣裳穿好了往外就走，走到门口这么一看，正是鄂漳大王楼寒雨，后边还有两位，他可不认得，既不认得黄天霸，也不认得小脑袋瓜赵斌。老哥俩可有个十几年没见了。侯国泰上前请安，老哥哥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兄弟，干嘛那么客气呀？楼寒雨还门里往旁边一闪，用手一指黄天霸：“侯二弟啊，这个你认识不认识啊？”嘿，小弟我眼拙，我可蒙住了，蒙住了，蒙住了啊！二弟，这位是绍兴府黄三哥的少爷黄天霸。黄天霸赶紧过来给侯国泰行礼。二叔在上，小侄来到苏州府，公事太忙，未能拜会，请您海涵。什么？这侯国泰一听苏州府公事太忙，侯国泰愣了。蒙侄，你做什么公事？黄天霸没说话，楼寒雨用手一指：“二弟呀，现在天霸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而且还是知府施大人的义子。”哎呦，这可太好了，太好了！侯国泰一听是满面堆欢呐。这赵壁在旁边一看，你怎么这德行啊？侯国泰再看黄天霸，那就透着十分的恭敬了。老贤侄啊，我要是知道你在苏州府当班头位，嘿，早就打发你三个兄弟前去拜访你去了。你可不知道，我干这个斗店呢，竟受昆山县的官人欺负了，哪个月也得几十两银子呀。有闲职你替我遮拦挡架，我一个钱就不用花了啊。 他们要知道苏州府的大班头黄天霸是我盟侄，还敢惹我吗？黄天霸没说话。楼汉宇一抱拳：“贤弟啊，不要在这儿聊天了，我们爷儿仨上这儿来有点事情要跟你说说。”哎，好，请请请，哥哥请，盟侄请请请。呵，他甚至过去想搀这黄天霸。侯成在旁边站着呢。员外爷，侯成啊，这么办吧，你把这三位请到西客厅啊，请到西客厅。这侯成的机灵，侯成心说，现在来这黄天霸可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他是官人。虽然楼涵宇跟你有交情，这黄天霸他可是官方的人的。里边坐着谁呢？里边坐着追云燕子梁大成、铁嘴乌童杜云龙，还有江中彭年，那可是贼呀。俗话说得好，冰火不同炉。哎，所以这么着，这侯国泰才让侯成把这三位让到西客厅。让可是让了，往里请也请了，就是没理这小脑袋锅谢的鬼赵壁。赵壁心说，这老小子势利眼呢，不理我，往这一站。哎，我说侯老帮子，你好口误。把侯国泰给愣住了，他两只眼睛瞧着赵壁，不知道怎么回事。告诉你侯国泰，我可是苏州府八班总代班的啊，在施大人面前说一不二的蝎子鬼赵壁。哎呦，侯国泰耳朵里可灌满了赵壁的名字。他是八班总代班的，那跑起黄天霸可就是他了。心说这小脑袋瓜行啊，侯国泰马上这和气劲就上来了，把双拳一抱：“哎，赵代班的，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楼涵宇右手一拦：“兄弟，这怨我，忘了给你们爷儿俩指引了。告诉你，他也不是外人，奉命张三哥的徒弟。哟，你是跟我是好朋友，叫张三秃子。”赵壁气坏了，两只小眼睛看着侯国泰，侯国泰没看出来。贤侄，我跟你师父，我们哥俩开大玩笑。嘿，你跟你师父这脑袋瓜长得还真差不多，就一样比你师父脑袋还小。赵壁心里这骂，心说搁着你的放着我的，有什么话咱们待会儿再说。这样呢，再往里走呢，就来到了西客厅。侯国泰一挑帘笼：“请啊，哥哥、蒙侄、贤侄，请。”大家伙儿进了西客厅。这西客厅呢是一明两暗，里间屋挂着门帘子，看不见里边的摆设；外边屋呢摆着花梨的嫁接案，嫁接案前面是八仙桌子，一边一把太师椅，在这嫁接案上摆着一个周鼎，在周鼎旁边呢，一边一个是狼腰瓶。大家伙在这让座，这赵壁呢两只眼睛就盯住了这狼腰瓶了。对古玩呢，其实小奶奶官他全不懂，哎，他单独认得这狼腰瓶。孩儿说：“贤侄，您这瓶子能值五百两吧？”嘿，小子眼力不错，这瓶啊朋友送的，上回来个古玩行的人要给我八百两，我没卖。
1: 八百两银子您还不卖？嘿，您可失了算计了。
0: 坐吧，你要喜欢这狼腰瓶，嘿，只要你跟我好，蒙叔哪天就把这狼腰瓶送给你，
1: 那我现在就给您磕头，
0: 现在还早点。
2: 说这话呢，大家让座就全都落了座了。
0: 侯成呢就把茶沏上来了，每人面前倒了一碗茶。楼涵宇就跟赵壁说：“赵壁啊，你老说这狼腰瓶，咱们爷儿几个干嘛来了？可办正事儿来了。”这侯国泰一看黄天霸来了，赵壁来了，肯定
2: 不是陪着老哥哥给我拜寿来了。老哥哥，刚才在门外就说办事啊，到底有什么事啊？直言快语，有什么您就说。侯二弟，你可别多心啊。苏州府该管地面有个方家庄，你知道不知道啊？
1: 知道，方家庄，小伯龙方天化。
2: 是啊，这个方家庄住着方天化，方天化一盟把兄弟哥五个人称方家庄五龙。他们在夜里到了苏州知府衙门，把知府大人给盗走了。有理的盟侄黄天霸带领众人到方家庄把施大人救出来，其中逃走了三龙，最之魁恶之首当然是方天化。方天化不见踪影，可是我们知道火龙江中跟飞龙小莲花彭年这两个人到你家中藏着来了。施大人非常生气，传下口谕让天霸带着老少班头到你这儿捉贼办案。我在施大人面前把这情给你求下来了，你要是能把这两个贼献出来，侯二弟啊，不但没有窝藏贼人之罪，还能把我三个盟侄带到衙门跟天霸一同当差为国家效力呀。
1: 哦，好啊好啊。
2: 侯国泰呢人称铁背苍狼。什么叫苍狼啊？就是白眼狼，老白眼狼。他这一辈子贪心大疑心大，现在他一听鹅掌大王楼涵宇说的话可对他的心思，他恨不得立刻把三个儿子送到施大人面前当差，借着官府的势力他好欺压安善的良民呢。所以楼涵宇刚说到这儿，他立刻就把话接过来了。嘿，大哥，咱们哥俩啊，年轻的时候就在神前一股相结拜，我要跟您说句瞎话，对不起义气两个字。跟您说，这火龙江中啊，小莲花彭年跟我们老三磕头，也是把兄弟，就在我们这儿住着呢。可是老哥哥，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跟您有义气，您跟我有义气，嘿，这哥俩呀跟我这老三也有义气，他们也磕了头了。这么办，官面上的事儿，嘿，兄弟我不懂，但是我也干了几年斗殿了。你们爷仨既然来了回子，这么吧，我给您调停调停，冲着我了，这个江中跟彭年千万千万不能带走啊。这么着，我把这江中叫出来，跪在地下给天霸磕头，什么时候磕的天霸顺了心了，什么时候算完，而且让江中跪在天霸面前发誓啊，永远不许在苏州府地面搅乱。如果天霸嫌旨气儿再不顺，怎么罚都有我的。我说这话江中不听不行啊，谁让他跟我儿子磕头拜了把兄弟呢。您看侯国泰所说的这套话，这叫混混论，一点公式化都没有。小莲花彭年火龙江中跟着方天化，金龙谢珍银龙谢宝这五个人夜入苏州府府衙，把国家的四品知府背走了，大反府衙，按当时大清的法律就是杀头之罪。这侯国泰真会了事儿，跪地磕头给黄天霸磕头，黄天霸一点头，这事儿算完了。这就叫混混啊，遇见耍人的的是越说越对路，这话呢赵碧他爱听。赵碧两只手一捂心口，小眼睛一巴的，他有主意了。我说侯二叔，您说这话可够外场的，这年头啊民不举官不究，不错，我天霸老兄弟是施大人的义子干儿，今天您把您的义子干儿江中请出来给我这老兄弟一磕头，明天呢您再掏出点银子来在这大饭庄子一摆，
0: 我们哥几个在旁边一凑合一打盒，风风盛盛酒宴一进肚子，这件事就算齐了。侯国泰爱听，把大拇哥一挑，罢了，你这小脑袋跟你师父一样啊，外城的事儿还真会办，你说的对。怎么着，就按我说的主意办了。行啊，就按您说的主意办。这侯国泰高兴啊，乐着出了屋子，撒腿往后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还嚷啊，天霸，我叫江中给你磕头。楼涵宇再想站起来拦也拦不住了，人家都跑进去了。楼涵宇一回头，冲着小脑袋瓜谢的鬼赵壁就瞪了眼睛啊，赵壁，这是国家大事啊，啊，这么大的事情就让江中出来磕头赔礼就算完事儿了，咱们回到衙门怎么跟施大人交代呀？嘿，老大寿啊，您是岁数大了，心眼发死的，您瞧见没有，这侯国泰这点神气，咱们要是不答应他，背地里传话的江中他跑了，您拿谁呀？ 他把江中叫进来了，一磕头啊，老兄弟一点头，这叫人情两尽。赵壁啊，你说的好听，这叫公事吗？行了，老爷子，您等着看热闹吧。赵壁回过头来，就趴在黄天霸的耳朵，老兄弟，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黄天霸点了点头，额长大王楼涵宇一瞧，这黄天霸脸上带出笑容来了，但是他不知道这小脑袋瓜赵壁跟黄天霸嘀咕的是什么。怎么单说这铁臂苍狼侯国泰跑到后边了，这哥几一看蒙父回来了，赶紧站起来了。侯国泰用手一指火龙江中，把脸往下一沉，江老二，我还琢磨着你怎么那么好心眼给我拜寿呢，嗯，闹了半天你是在苏州府犯了案了，拒捕欧差，嘿，上我们家藏着来了，愣说给我拜寿，好小子。江中站起来，老爷子您听谁说的，你这小子就知道蒙我啊，现在黄天霸带着苏州府的班头，带着官人把咱们家都围了。好，既然是这样，老人家你也甭着急，一而我是自作自受，不跟您老人家相干。呸，你这孩子真是无法无天啊，我为你呀差点没给黄天霸跪下呀，人家黄天霸可真够朋友，念我是个老前辈呀，人家冲着我，嘿，你惹这娄子，人家既往不咎了。嫂子，跟我前边去，只要趴地给黄天霸磕头赔个礼，说句好的，人家黄天霸就算完了。什么？小莲花彭莲站起来了，孟父啊，您可不能听他们的，他可是官人呐。就我们哥们惹得塌天大祸，磕个头就算完了，没那么便宜的事儿。侯国泰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老五啊，你说这话纯粹是孩子话呀！啊，不管你们哥们弟兄捅多大的娄子，这不是事在人为吗？既然我跟黄天霸说好了，他答应我这面给我了，那就万无一失。江中，听我的。穿好大衣服跟着我给你黄老哥磕头去。老爷子，您可不能忙啊，我问问您，黄天霸他得比我小多少啊，起码得小个十岁八岁的。哎呦，小子你可真混呐，有道是骡子马大值钱，人大了卖多少钱一斤呢，你管他叫个哥哥，你小不了哪去，你命就保住了啊。这火龙江中实在没办法，把蓝绸子大褂穿好了，侯国泰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出了后院就奔了前院。这侯国泰高兴了，一边走一边嚷，江老二嘞，你黄老哥可要见见你，见了面你磕头赔礼啊，你老哥哥一定高抬贵手饶你。
2: 说着话呢，就到了客房门前了。侯国泰一掀着脸。

帘子。黄天霸就在桌子前头椅子上坐着呢。侯国泰往旁边一闪，江中啊，过去给你老哥哥跪下。天霸呀，有什么不出气的地方啊，打他骂他啊，他要敢还一句嘴，我来治他。这火龙江中迈步往里走，低着头就在黄天霸面前扑通一下就跪下。黄天霸左手一指江中，江中啊，小脑袋瓜照壁心说，嘿，江中这回你有个路，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四大换装旧房翻新又有新活动啦！无论是城市住宅还是乡村别墅，四八快装都能帮您一站式翻新。四八快装现在全国征集招募样板间，每地限量征集，名额有限。
7: 普通住宅、乡村别墅都能一站式拎包入住，想要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四八快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 四八快装旧房翻新。

0: 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48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 48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继续在整点为大家刷新一波路况。在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湖南高速。目前在湖南境内的徐广高速湘潭段750公里处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南往北是因施工，目前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了。衡阳段的841公里处的蒸箱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833公里处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是因车流量大的原因，目前是缓行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 G6021 杭长高速的长沙段739公里处永安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永安收费站出入口都是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处在缓行的状态。同时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各位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缓慢的驾驶。那么接下来马上为您送上的是科普好医生。
7: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9: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
8: 今天我们就在聊的是24节气当中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叫做小满，
9: 是
8: 很好听，是吧？
9: 对，
8: 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播。

0: 播出的前前后后吧，当然我们总在跟大家说，聊的并不是这一天的这个养生，是吧？节气呢，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一段
1: 一个时间段，
0: 一个时间段。
1: 嗯、
0: 所以从中医的视角来讲，苏老师怎么看待小满这两个这么好听的这个名字？
1: 啊，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小满，小满它其实给我们强调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事情呢不要太过的极致，
0: 嗯，
1: 是吧？同时呢，我们说呢，物极必反，
0: 必反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小满呢其实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吧，
0: 嗯
1: 啊，但是它这个说小满呢，它其实还是在我们夏季当中。
0: 嗯
1: 啊，所以呢，它具备了我们所有夏季养生当中的要点
0: 啊
1: 啊，是吧？这个要点呢，第一个来讲就是谨防要上火，
0: 嗯，
1: 是吧？因为夏天呢，这个火性炎上嘛，
0: 是的，
1: 啊、它往往呢会出现这种上火的、心烦呐一系列的表现。
0: 对，
1: 再一个来讲呢，小满节气的时候呢，其实呢是这个湿气逐渐就变得很这个旺盛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呢祛湿，
0: 嗯
1: 啊，要注意祛湿。由于这个时候呢，它是就是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热量啊，就咱们说这个热气呢也比较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更要注意的是预防的是湿热。
0: 湿热
1: 啊，对，咱们之前有的是给大家讲过是寒湿，
0: 嗯，
1: 是吧？比如说咱们说3九贴。是吧？这些的时候讲的呢，都是偏于寒湿的这样的一些，偏于寒，偏于湿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注意的是湿热邪气，
0: 嗯、
1: 啊，就湿与热合以后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小满这个节气所在的时间轴上来讲呢，
1: 嗯、
0: 它就是在我们哎北方是刚到夏季，
1: 嗯，
0: 是吧？还没有那么的热，你看这个感觉就恰如其分了，
1: 对，
0: 是吧？就是小满胃满，
1: 对，
0: 就感觉是一种很中式的养生智慧和养生哲学，还有美学。
1: 对，它也是我们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
0: 嗯，
1: 是吧？话不要说太满，
0: 哎，
1: 事儿不要办太
0: 绝，
1: 是吧？
0: 叫什么网开一面？
1: 对，其实它是自然界当中一个物候。
0: 物候啊
1: 啊，它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谷物它开始的这个开始结果，
0: 嗯
1: 啊，或者说这个农业上叫什么，就冲浆吧，好像这个时候它开始要淀粉要沉积了，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的饱满，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要小满，
0: 小满，
1: 哎，小满，其实它是从一个物候来的，
0: 嗯，
1: 从一个物候来的，但是呢啊，大家啊，听，好像觉得就跟人生的这个智慧呀、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啊产生了关联，所以小满这个就特别受大家的一个欢迎。
0: 嗯，
1: 那我的患者当中有一个家庭嘛，他是经过我这个调理，然后家里怀的宝宝嘛，
0: 嗯，
1: 他们家的孩子出生以后就叫小满。
0: 啊，正好是在这个物候的节气当中
1: 啊，对，就这他就叫小满、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啊
1: 啊，
0: 这个名字取的还是挺有这个顺应天时。
1: 对，其实一听挺好的。其实咱们很多朋友起名字都叫小什么小什么，其实这个叫小字儿其实挺好的、啊，他们就是说不是这么的极致，不是这么的张扬，
0: 对
1: 啊，是吧？他哎，反而这样的人呢，可能就他在性格上啊，或者说他在这个经历上啊，可能相对来讲还都比较的这个平顺，
0: 嗯，
1: 是吧？虽然说名字和大家的这个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有的是叫小字的什么小什么小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确实过得也不错，
0: 哎，嗯，小叮当、小丸子，
1: 是
0: 吧？
1: 是
0: 这卡通人物，
1: 其实叫小字的主有一种主动放低自己身段、是吧？有一种比较谦逊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0: 是，
1: 嗯、
0: 这都是家长的智慧、是吧？
1: 只有我们这个当大夫的叫大夫，是吧？不叫小夫，
0: 大夫啊，这里面就是多音字的这个问题了，是吧、
1: 嗯？
0: 到了小满之后，咱们刚才听到苏老师跟我们讲这个湿气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在想，湿气跟咱们这个暑气，在这个阶段，它俩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啊，湿和暑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它共同的特点。它都是属于叫做六淫之一，
0: 嗯
1: 啊，那么它都是自然界当中固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邪气， 啊，固有存在的。当它过度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身体造成了伤害的时候，就称之为了病邪。
0: 嗯，
1: 这个时候它就是湿邪，或者叫做这个暑邪。
0: 嗯，
1: 而暑呢，它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容易伤筋化燥。
0: 哦，
1: 容易伤筋化燥，所以说呢，它和湿是不一样的。湿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黏腻的、蒙蔽的、趋下的，就是往身体下部去侵袭的，
0: 下行的
1: 啊，是吧？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比较黏滞啊、不清爽啊这样的一个特点。而这个咱们说暑邪，暑邪呢，它是一个偏燥的。
0: 嗯
1: 啊，感染到我们身体以后呢，容易会出现这种口干啊、口渴啊，
0: 哦、
1: 这样一个把这个阴液都消耗掉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暑呢，它其实呢也是和湿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它容易和其他的邪气呢一起为病，就是它容易这个咱们说叫做狼狈为奸。
0: 打包
1: 啊，就容易形成一个
0: CP
1: 啊，对 CP 一个 couple 一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暑呢，一般分为它感染到我们身体里以后啊，就容易出现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
0: 哦，这还有区分
1: 的啊？阳暑呢，就表现出来的是壮热、口渴、神昏、沾雨、发热一系列这个表现。还有一个是阴暑，
0: 这怎么说？
1: 阴暑表现出来的人也发热，但是人同时也。这个比较有这种受了寒邪的这样一个特点，
0: 嗯
1: 啊，它虽然是个暑，但是呢它是阴暑，阴暑以后它往往造成是脾胃内伤，这个时候出现的就脘腹的胀疼，然后大便的这个溏泻，就是腹泻不止这些的这个表现，
0: 嗯
1: 啊，它也发热，但它的发热没有阳暑这么高。
0: 哦
1: 啊，所以说它也分阴暑和阳暑，那么就跟咱们刚才说的是湿热和寒湿是一样的，它都是有跟热结合、跟寒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

0: 所以这个刚才讲的湿还有这暑，是不是导致我们这个人体一到这个节气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就发沉？
1: 嗯、主要还是湿，
0: 主要是湿
1: 啊、因为暑的它是这个。往往倒不是说是身体沉重这些表现、
0: 嗯、
1: 它往往出现的可能是一种口干啊口渴呀、啊、然后心烦呐、啊、这些表现、
0: 嗯、
1: 这个是暑的特点啊，有点类似于像汗蒸一样、
0: 哦、
1: 就蒸完了以后人的那个、状态想喝个凉的呀、
0: 嗯、
1: 那种就是其实那个是暑，
0: 那个是暑，
1: 那个是暑，但湿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0: 嗯、啊，咱们讲平时说这个夏天中暑，中暑、
1: 嗯、
0: 就刚才您说的那个阳暑嘛，
1: 中暑其实是两种，阴暑和阳暑都属于中暑，
0: 都算在中暑。
1: 举例子说、
0: 嗯、
1: 咱们经常用的一个药叫什么藿香正气水，
0: 没错，
1: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的软胶囊，藿香正气的
0: 口服液，
1: 口服液滴丸、
0: 啊、滴丸
1: 都很多、
0: 嗯、
1: 是吧，
0: 各种制剂、啊、
1: 这个藿香正气其实治疗的是阴暑，
0: 哦，治疗是阴暑、啊、
1: 不是治阳暑的。现在我看很多地方是吧、
0: 嗯、
1: 一个比如说一个到夏天的时候、
0: 哎、
1: 太阳地儿底下晒着、
0: 嗯、
1: 晒着晒突然这个人晕倒了，
0: 晕倒了，
1: 晕倒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赶紧给弄个藿香正气水喝，
0: 嗯，
1: 其实这个方法本身不对的，
0: 方向错了
1: 啊，方向错了，因为他这种太阳底下晒的人当时出现了这个神昏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往往是阳暑，
0: 这是阳暑啊，
1: 啊，往往是阳暑、
0: 嗯、
1: 不是阴暑、
0: 哦、
1: 那但是吃的就吃的是藿香正气，但可能呢他这个病情不是很严重，
0: 嗯，
1: 所以呢吃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缓一会儿通通风啊、
0: 嗯、
1: 喝点冰水啊什么的，这个人可能就缓过来了，
0: 嗯
1: 啊，即使他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这个阴暑。
0: 那这种情况之下、
1: 嗯、
0: 就是多说一句该怎么办呢、
1: 嗯、如果是真的是中暑的话呢，这个就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温度低的地方，通风好的地方，然后呢就阴凉的地方去待一下、
0: 嗯、
1: 这个是第一个。再一个来讲呢，还是找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这个救治、
0: 嗯、
1: 同时呢可以使用一点比如咱们用的这个清凉油啊，
0: 嗯
1: 啊，这些是可以给他稍微的在这个鼻子底下呀、太阳穴上啊，这个涂一涂，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中医里面的急救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针刺，
0: 嗯，
1: 但这个是没有医师证是不能做的，
0: 哎是
1: 啊，是吧，这个不能做，所以这些呢就不具备普遍推广的意义，
0: 嗯，对对对、
1: 但是掐掐人中啊什么的这些倒还可以，
0: 嗯，
1: 是吧，嗯，
0: 是，就是说到了刚才我们把这些个在这小满啊这个物候的节气的周围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个共性的问题啊、
1: 嗯、
0: 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给我们留言发来一些自己的一些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想问问苏老师我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哎、
1: 嗯、
0: 您留个悬念吧啊，
1: 好的，
0: 我们后面给大家来呈现啊，那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先来说说有几个问题的出现。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现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感觉到很疲劳，就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很困倦没精神，其实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还有包括头重脚轻身子发沉，这都是什么情况啊，在这个交替的这么一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典型特征吗？
1: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到了小满节气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这个夏季已经过了一段了，
0: 嗯，
1: 是吧？咱们说是这个
0: 立夏
1: 啊，立夏嘛、
0: 嗯，
1: 应该是最开始的一个节气。
0: 是。
1: 那现在已经真正的已经进入了啊这样的一个夏季，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身体好啊，身体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其实他是可以已经适应了的。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确实工作太忙了，或者身体呢可能还是。在之前一个高负荷的一个状态下他始终没有摆脱，
0: 嗯，
1: 是吧，这样来讲呢他可能出现一系列的这种就是咱们说换季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这个从广义的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认为它是阴阳不相接续所导致的啊，就是阴阳它这是要交接班了，以前呢可能是这个气血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是吧，那么等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它就一个就占主导，另外一个可能要退一退，
0: 嗯，
1: 是吧，就像咱们上小学的时候跟同桌一样，
0: 嗯，
1: 我要画一趟线啊，
0: 哎，是，
1: 你不要
0: 过
1: 了，
0: 别
1: 过
0: 界啊，
1: 你别过线，是吧，然后呢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上课胳膊就过来了，
0: 是
1: 啊，那个就把它推回去
0: 啊，
1: 像这样一个就是这个
0: 拉大锯扯大锯
1: 啊，是，就像这样的一个就是
0: 此消彼长似的，
1: 啊，对，所以说呢，
0: 嗯，
1: 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相应的也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时候阳气进一步更加旺盛，
0: 嗯，
1: 阴气呢它就要稍微的退一退，而我们身体里的可能阳气还没有完全生发起来，或者说阳气不是动力不是很足，这个时候它生发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出现这种困倦乏力

0: 是吧？然后呢，这个没有精神，嗜睡，或者说是那种种倦怠啊，消化也不好啊，就跟不上的这种表现，是吧？头晕脚轻，其实这也是说是这个精力达不到的一个表现嘛，是吧？所以说呢，大家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身体上去找原因，是吧？那么，很多朋友呢，其实遇到不舒服，其实就想躺平。其实这个事儿往往其实是不对的，
1: 躺平是不对
0: 其实躺平往往是不对的。建议大家呢，不是说是这种真的有了什么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朋友，就真的是肿瘤，真的是手术了，或者真的是放化疗了什么的，这些慢性疾病消耗很大，这个是真的是我站也站不起来，我真的是没有力气，这种情况除外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多做一做运动。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天气也好，外界温度也可以，是吧？大家呢可以呢，就是到外面去散散步啊，或者从事一些有氧啊，或者一些力量的一些个训练，这样来讲呢，有利于大家呢生发阳气。
1: 动则生阳。
0: 对，这个是阳气生发了，生发了以后呢，自然大家呢就精神了，自然就精神了。天天在屋里待着，是吧？然后也不动，然后呢吃喝啊，是吧？这个是体重越来越。管理越来越失败，
1: 对对，
0: 是吧？
1: 是因为现在好多这个职场打工的朋友啊，就是整天早晨

0: 有度，可能
1: 对，
0: 这一段时间特别忙，以后呢，
1: 嗯，
0: 还是要一个调整和休息，
1: 对，
0: 啊，是吧？调整休息，其实这个也说是适用于全年各个阶段，
1: 是
0: 并
1: 的
0: 不仅仅
1: 哈，
0: 说是小满节
1: 小
0: 气
1: 满，
0: 的时候，
1: 对，
0: 是吧？但是小满节气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突出啊，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确实，咱们说到小满的时候，应该全国各地都已经温度可以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以前立夏的时候，五月初的时候，北京还稍微有点凉。
1: 嗯，
0: 是吧？但是现在来看，30来度了，已经
1: 是的，
0: 是吧？这两天已经30来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外面去，走一走，然后呢，这个升举升举自己身体的阳气啊，这个来讲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帮助
1: 是，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是消化系统的问
0: 的，
1: 题。有很多朋友说，小满之后食欲下降了，正常吗？而且很多的朋友出现了腹胀、拉肚子的情况啊，这个跟这个节气有一定的关联性吗？
0: 这个跟这个节气可能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咱们说这个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暑时非常盛的时候，如果到了我们所说的一个长夏，就是
1: 长夏，
0: 长夏就咱们
1: 最热的时候，
0: 对最热的时候，就咱们说的类似于像三伏天、
1: 三伏天
0: 桑
1: 啊，
0: 拿天，
1: 是。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长夏，大概8月份左右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外面的湿邪很重，是吧？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是脾胃的功能不是很运健，这个时候这个水湿也代谢不掉，就容易出现这种脘腹的胀闷，然后大便的溏泻，人也天天昏昏沉沉的，没有食欲，然后呢，这个吃的话呢也吃不下多少，这些来讲呢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跟节气关系最大的，而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1: 还不至于，
0: 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这个朋友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是吧？但是呢，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期关于运健脾胃的这样的一些节目，是吧？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那么比如说，也不用吃药的方法，就是敲打足3里，
1: 是，
0: 是吧？在我们膝盖周围，那是我们小腿上有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是吧？他自己每天用手指揉一揉啊，掐一掐呀，或者是捶一捶。帮助激发这个足阳明胃经的这样的一个气血吧，让这个能量能够强一些。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他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呢，也可以得到呢相应的一个改善。但是我们说，要想脾胃功能运健，也是离不开运动锻炼的，
1: 是，
0: 是吧？你适当的咱们说这个饭后走一走，是吧？活到99，其实。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大家活动活动，其实这个来讲呢，也是可以说帮助我们消化，
1: 哎，对的，
0: 是吧？如果早晨起来吃完了就坐在那一天，到中午可不就是不饿，就吃不下了，
1: 那个是，
0: 没什么消耗，是吧？或者
1: 也
0: 是
1: 没
0: 这
1: 什
0: 个，
1: 么消
0: 或者
1: 耗，
0: 中午吃完了，下午那睡了一下午，那晚上就不饿呀，是吧？或者是睡觉之前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吃一顿宵夜，那早晨起来也不用吃了，那就到中午再吃了。所以说，它这个可能还是我们这个脾胃的这个一个节律吧，没有很好的一个这个调整过来。也建议大家呢，还是从规律生活是吧？然后注意劳逸结合这个角度来讲呢，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脾胃，尤其是咱们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是吧？因为这个季节不是脾胃的问题最凸显的时候。
1: 还没到那个
0: 可
1: 时
0: 能
1: 候。
0: 还是他自身的一个问题。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情绪的问题，就很多的朋友在讲啊，说你们中医总讲这个心火旺啊，这到了小满入夏了之后，特别容易的烦躁啊，这跟节气有关系吗？
0: 跟节气有关系啊，跟节气有关系。我们说呢，这个其实烦躁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热，大家基本就会燥。是吧？热的时候大家就会燥，觉得这个心神不是很安宁，是吧？其实来讲呢，这个还是和室外的这个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个温度升高了有关系。温度升高就是阳气开始旺盛了。那么阳气开始旺盛以后呢，我们身体跟着的变化也是阳气变旺盛。阳气旺盛呢，它就容易化火，所以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系列上火的症状。二是心本身就主火，跟夏季呢是完全匹配的一个脏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心火旺的这样一个表现。心火旺呢，一个来讲就是脾气会变得
1: 暴躁，
0: 不好；再一个来讲，可能会有睡不好的情况，
1: 对，
0: 就睡
1: 翻
0: 不
1: 来覆
0: 踏
1: 去
0: 实，
1: 睡不
0: 或者
1: 着，
0: 醒得早，或者睡得不安稳，就是总醒。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都会

0: 让我们身体里面处在一个这种阳气过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没睡好，转过天来自然就脾气更大，是吧？
1: 对，是。
0: 啊，就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喝点绿豆汤啊，喝点绿豆汤，或者呢喝点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莲子心的茶
1: 哎，莲子心
0: 啊，
1: 是个
0: 就
1: 好
0: 是
1: 东
0: 用
1: 西。
0: 莲子心儿，就稍微的取几颗啊，一两颗，然后拿它呢焖杯茶，然后它比较苦嘛，你就喝下去，然后也不用再续杯了。啊，就好好
1: 是，
0: 泡，泡完了以后就直接喝，喝了以后就不用再续杯。它不是
1: 吃
0: 像
1: 了吧，
0: 啊，对，它不像咱们说喝茶一样，说续
1: 是，
0: 个杯再喝，
1: 好几泡
0: 哎，再喝一下，它这个就基本就一次就够了，一
1: 对。
0: 次就够了。
1: 啊，这个是这个心情啊，情绪上的，还有最后的这个上半时段，咱们有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皮肤的一个问题，湿疹、痱子、小红疹，就是不是也开始因为这个湿热的问题，所以增多的？咱们在这儿留个悬念，咱们稍事休息，回来跟大家来解释这个皮肤方面的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非常高兴咱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小满节气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个养生的一些个事项吧。小满我们总在讲，不是这一天，我们不再讲这一天究竟怎么样，而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的一些个生活啊方式、饮食各种注意的一些个情况吧。当然了，个别的这个情况需要您线下就医，因为个体差异是存在的，而且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进行的是这个科普内容啊。刚才我们留了一个小悬念啊，最后的这个问题，因为有四个问题啊，最后是关于皮肤方面的一个问题。有的朋友说了，到了这个最近这个阶段啊，就是有痱子呀、湿疹啊、小红疹就开始出现了，是不是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湿热的状况是有关系呢？所以会出现呢？
2: 有关系，其实就是出汗多了。
1: 就是汗、
2: 其实就是出汗多了，但是呢，咱们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尤其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认为呢，它还是跟身体里面很多这个邪气有关系，而且我们中医呢，始终强调的就有诸外，
1: 必有诸内，
2: 也就是外在的问题，它都不是孤立的，
1: 是
2: 啊，它一定是我们身体里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得了一个。湿疹，湿疹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称之为湿疮，
1: 湿疮
2: 叫湿疮啊。然后呢，得这个毛病的时候，往往认为身体里面有热气，或者是有湿气啊。这个热呢，往往是和血热有关，这个湿呢，往往是认为是这个湿热蕴于肌表啊，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一般治疗的时候都是凉血解毒祛湿，然后呢，根据不一样的呢，在这个进行的这个配伍。比如说痒的厉害，那就我们就疏风解痒，是吧？如果渗出很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就祛湿利湿啊，这些为主，是吧？那么它到了慢性阶段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皮肤增厚啊，这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些养血和化瘀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1: 啊。
2: 所以说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以后，其实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就已经很热了。环境很热了，这个时候大家出汗多啊，一个来讲要注意及时的清洁皮肤，该洗澡洗澡，南方的朋友喜欢冲凉也可以冲凉，是吧？然后呢，这个及时增减衣物，是吧？这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一个来讲，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如果大家呢是刚第一次

0: 出现这种皮肤的问题，是吧？一定要明确诊断。如果是痱子，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好办，因为它就是一个汗腺发炎的嘛，是吧？
1: 对。
0: 如果呢，大家是这个湿疹，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比如像是一些什么隐屑病啊，或者说是这些结节性红斑呐，一系列的这些毛病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复杂。那这个时候，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检查与治疗
1: 是。
0: 啊，这个是一种。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慢性皮肤病的患者，
1: 不好
0: 他
1: 好，
0: 皮肤一直有问题
1: 是。
0: 啊，比如说有这个隐屑病啊、玫瑰糠疹啊，或者有湿疹啊、红
1: 疮啊，
0: 这一系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这个时候大家呢，最好是能在发病之前就采取措施。第一个来讲呢，可能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
1: 是，
0: 啊，不要熬夜
1: 哎，
0: 啊。现在来看，很多皮肤病都是跟熬夜有关系
1: 免疫力下降了是吧？
0: 啊，紊乱并不一定是下降，是过抗。有的人他是过抗，
1: 是，
0: 反而呢对这个皮肤也不好，
1: 反
0: 是
1: 正不
0: 吧？
1: 在这条基线上了，
0: 哎，对对，等于就是你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范围，是吧？超出了这个范围。再一个来讲呢，就大家注意忌口。
1: 别什么都吃了，
0: 啊，对，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生葱、生蒜。然后这个洋葱，
1: 辛辣
0: 辛辣的，或者又喜欢吃这种特别重口味、特别
1: 的，
0: 重油的啊，这些来讲呢，可能都大家需要的规避。
1: 是吧？还有什么海鲜呐、啊，牛羊肉是吧？红肉
0: 这个倒不是绝对的吧，
1: 啊，
0: 不是绝对的吧，而且，就是说，往往这皮肤病的患者他可能本身就忌口了，啊，但是呢，他在这个缓解期的时候，就是咱们说有发作期。如果他经常得皮肤病的话，他肯定有一个是发作期，有一个是相对不发作，也就是缓解期。那么缓解期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就是别去招惹他，是吧？就我明明知道吃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合适，然后呢，我非得吃，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见到，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吃的这个也不合适，但是他就是没控制住，就是吃
1: 对，确实
0: 了。
1: 是，这有点像是火山爆发的休眠期，
0: 对，
1: 是吧？别招惹他。
0: 他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但是呢，他就是没控制住。或今天可能氛围烘托到了，他
1: 来两口。
0: 就吃了啊，吃了以后就后面就不舒服了，
1: 是。
0: 是吧？所以大家呢，这个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是吧？再一个来讲，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再加上内在的。

0: 刚才咱们说内在的是吧，那就是到了夏天啊，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以后呢，这个时候蚊虫开始多了，
1: 嗯，
0: 是吧，蚊虫开始多了，我今天在北京都看到蚊子了。这个时候呢，大家皮肤不好的朋友也要注意呢，避免这个蚊虫的
1: 叮咬，
0: 啊，蚊虫叮咬现在来看也是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诱因，很多朋友被蚊子叮了以后他就留了一个坑，他当时这个蚊子叮完以后呢肿得比较大，然后呢他可能抠了或者擦破了，他造成感染，最后呢就留下一个坑或者留下一片色素的沉寂，这个来讲其实是我们很多比较爱美的或者位置比较在外面暴露的位置，可能大家呢就不想看到的，
1: 对，确实是啊，这个大家是要注意这一点。刚才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皮肤啊，留的这个悬念啊，苏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这个大家受欢迎的这么一个单元了，就是我们每一个节气啊讲究这个饮食，吃点什么。小满最关键的饮食原则是什么呢？
0: 小满这个节气刚才咱们给大家强调过是吧，它这个时候属于阳气生发湿邪比较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候的饮食呢还是以这个清淡富有营养啊，同时呢最好呢能够具有一些呢祛湿功效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为主。
1: 哦，祛湿健脾，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运健脾胃，
0: 就是说不要呢太
1: 不能太补了，
0: 不能太补，就是不能太燥烈，
1: 嗯，
0: 是吧？在烹调方式上，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少油、少盐、少火，就那种炒的，什么烧的，或者是这个炸的，或者是烤的，这些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它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1: 是，
0: 但是呢，稍微的减少一点，是吧？然后呢，改成相应的改成一点蒸的呀，炖煮的呀。是吧，然后呢这个蒸煮的，这些的相对来好，或者凉拌的，
1: 对
0: 啊，这样来讲呢会好一些。
1: 所以就是哪些食物刚才就是应和了您的这个总的原则，
0: 这个时候特别推荐大家食用的是藕。
1: 藕，
0: 就是藕。那么这个莲藕呢它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1: 对，
0: 是吧，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说呢它生吃可以清热凉血解毒，是吧，
1: 对，
0: 同时呢可以呢这个通便，是吧，那么它熟着吃具有补养气血运健脾胃的作用，同时还有一定止泻的一个功效，所以特别适合大家来使用，尤其是像在什么湖北呀、这样的
1: 盛产地
0: 盛产这个莲藕嘛，其实莲藕一身都是
1: 薄
0: 是吧，那么呢咱们就不说那些荷花呀、荷叶这些就不说，咱们说这个莲藕它长成了，长成了以后是吧，咱们可以用它来这个做什么桂花糯米藕，是吧，这个挺好的，运健脾胃嘛，糯米和桂花它是运健脾胃的，对于食欲不振呢，然后呢这个消化不好啊，这些朋友尤其是老年孩子和小孩比较适合，因为它口味很好啊，也蒸的软糯，大家可以吃得动，是吧，这是一种。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这个莲藕大家可以直接的呢就是上锅蒸，蒸完以后就直接吃也可以，是吧，它就可以当成一种很好的一个膳食纤维啊和一个这个碳水的一个来源，它就要像南瓜这些一样，也其实也挺好的。再一个来讲就直接切片儿或者切成条，是吧，大家直接的来爆炒，或者说这个叫做什么小炒
1: 啊、小炒，
0: 是吧，里面稍微放一点小米辣，这样的一个小炒比较开胃运健脾胃，生津，同时呢有这个增进食欲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其实挺好的。再一个来讲呢其实莲藕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煮汤
1: 煲汤
0: 喝汤
1: 是
0: 藕汤，是吧，他们常说这个湖北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就没有一碗藕汤解决不了的，然后如果一碗解决不了那就来第二碗，
1: 那再去一碗
0: 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藕汤呢其实确实也是挺好的，因为这个藕经过这个炖煮以后呢它的形成比较软糯，
1: 是
0: 比较软糯，同时呢它配合其他的什么龙骨啊配合鱼啊什么的，这些煮完以后呢它这个汤是白白的，然后呢这个味道呢也很甘甜，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做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很好一个选择。咱们说这个是大的这个莲藕是吧，那么这个藕在刚萌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长成的时候，
1: 它是什么，
0: 它叫藕簪。
1: 藕簪
0: 藕簪，簪就是咱们唐人带的簪子的簪，它也叫藕带，簪子的簪好多人不认识，

0: 是吧？很多人不认识，然后就简化的名字叫做藕带，带就是袋子的带，
1: 海带
0: 啊，就海带的带，它就是什么？它因为很细嘛，
1: 嗯，
0: 但是又很长，
1: 对，
0: 它就像一个袋子一样，所以就叫藕带。
1: 嗯，
0: 藕带呢，这个是北方不是很多，
1: 哎
0: 啊，但是上周五我去吃饭的时候啊，有这个菜
1: 点了
0: 啊，点了这个菜，但它主要都是这个什么？主要都是这个。腌制过的，
1: 嗯，
0: 就是它不是新鲜的，
1: 嗯，
0: 它都是跟这个泡椒一起泡过的，
1: 哦，
0: 啊，它为了方便仓储，让它有这个鲜嫩的这个口感嘛，
1: 嗯，
0: 它就已经是加工过了的，其实也有鲜的，我看到过在那个涮火锅这个火锅店里面，
1: 嗯，
0: 有鲜的这个藕带，
1: 嗯，
0: 但是就是特别的贵，
1: 他们冷链可能这个渠道比较贵
0: 啊，
1: 啊
0: 对，它就是这个运输成本比较高，
1: 是
0: 吧？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可以吃点这个藕带。
1: 嗯，
0: 这个藕带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藕带呢，它具有很好的一个生津止渴和开胃的作用。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是说
1: 食欲不振
0: 啊，食欲不振，
1: 嗯，
0: 是吧？而且呢，我附近也有这个小的这个嫩的这个藕带的话呢，大家可以多吃点这个，
1: 嗯，
0: 凉拌呐，或者说是这个炒菜呀，其实呢都是挺好的。
1: 嗯，
0: 而且它看着就很，咱们说这个。很可爱，是吧？小小的，然后呢，这个嫩嫩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感觉呢，就是看着就是非常的这个有食欲，
1: 嗯，
0: 啊，非常的有食欲，
1: 对，
0: 啊，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莲藕啊，而且莲藕呢，男女老少呢其实都特别适合，是吧？然后呢，这个藕呢，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品种，有红藕，
1: 嗯，
0: 有白藕。是吧？有的藕是几个孔，有的藕是几个孔，
1: 嗯，
0: 好像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嗯，
0: 有的是脆的，它适合比如说凉拌或者爆炒，还有一些软糯的，适合做糯米藕啊，或者说是适合炖汤啊，
1: 对，
0: 是吧？其实这个也不一样，而且呢，藕还可以加工成藕粉。
1: 啊，这个小时候经常喝啊，
0: 嗯，经常喝。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哪吒。
1: 啊，
0: 有这个
1: 哦，对对，
0: 有这个桥段吧，
1: 有这桥段，
0: 就是有这个做了这个藕粉的这个桥段，
1: 嗯，
0: 是吧？所以来讲呢，咱们说这个莲藕其实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 嗯，
0: 啊，我们吃了莲藕以后，脾胃运健了，自然呢这个湿邪就不会内生了。
1: 对，
0: 啊，外界感受了一些湿邪，如果我们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健全的话，
1: 嗯，
0: 这个湿邪也是可以快速的排除掉的。
1: 嗯，一说到这个不同的品种的时候，我想起来在菜市场买藕的时候，如果想做糯米藕，得问人一句，比方说，哎，这个我想做糯米藕，您给我推荐哪一种？比如说今天我要准备是煲汤，
0: 对，
1: 是哪一种，是吧？有这个是叫什么拉丝的，是吧？
0: 对，
1: 藕断丝连嘛。
0: 藕其实是可以生吃的。嗯
1: 哦，
0: 藕也可以生吃，
1: 部分品种都可以生吃。
0: 但是呢，就是咱们一般来讲，由于这个东西有泥。
1: 嗯，对，
0: 咱们总觉得好像洗不干净，然后就不敢生吃。
1: 啊，其实可以，
0: 其实藕是可以生吃的，
1: 嗯，
0: 啊，就直接的这个洗干净，然后呢切片儿，然后他们有用这个，
1: 嗯，
0: 就咱们说过说那个橘子汁儿，
1: 橘子汁儿，嗯，
0: 啊，就是泡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嗯，
0: 啊，也有这样的一个食用的方法。
1: 哦，
0: 嗯，
1: 感觉就是吃的方式跟方法还挺多的。
0: 对，然后藕还可以切成藕丁。
1: 藕丁，对，
0: 切成藕丁以后呢，就是什么也不用放，就放几个干辣椒，
1: 嗯，
0: 再加一点花椒，
1: 嗯，
0: 然后一块儿爆炒，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炒出来也挺好吃的，
1: 是
0: 啊，我有的是我以前做饭的时候，是有的是省事儿就做这个藕丁，
1: 哎，你看，
0: 嗯，
1: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之前在秋季，我记得是也是苏老师在讲的饮食的时候也推荐过藕哈，
0: 对，
1: 当时推荐完了，转天我就去这个超市就买了，
0: 对，而且我之前给大家讲这个就是这个女性疾病的时候，
1: 嗯，
0: 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莲藕，是吧？
1: 哦，
0: 咱们说
1: 对，好像
0: 是坐月子嘛，
1: 哦，
0: 啊，坐月子的时候其实特别适合吃莲藕，因为莲藕呢本身还有一定的活血化瘀的作用，
1: 嗯，
0: 它帮助我们在这个产后的时候排出恶露，同时呢它又可以通便。同时它还可以呢这个运健脾胃，补养气血，
1: 嗯，
0: 所以这个莲藕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 嗯，
0: 啊，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嗯，
1: 还真是啊。这是说到这个吃啊，这藕是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给我们大家推荐，
0: 其他的呢其实像是冬瓜、啊，也不错，
1: 嗯，
0: 啊，冬瓜，然后咱们说的这个黄瓜，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凉瓜嘛，啊，这些其实青瓜应该是
1: 青瓜
0: 凉瓜
1: 应该是
0: 苦
1: 瓜
0: 是吧，
1: 嗯，
0: 应该是这个青瓜，其实这些来讲都是时令的一些果蔬，
1: 嗯，
0: 啊，都是时令的，那么它们都有一定的这个开胃的作用，
1: 嗯，
0: 同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滋阴降火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
0: 啊，比较适合我们在小满节气这样的一个特别容易燥热呀，
1: 嗯，
0: 啊，心情容易烦躁啊，
1: 对，
0: 容易上火，口舌生疮，大便秘结，
1: 嗯，
0: 小便短赤

0: 些问题啊，特别适合大家呢用它来呢这个调理身体吧。
1: 嗯，对，这是这个我们说的饮食。
0: 嗯，
1: 那除了饮食，还有一个就是起居，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小满之后是需要我们每天就是开始晚一点睡，早一点起了吗？
0: 啊，它是我们还是要保证睡眠的时长。嗯，由于咱们说这个。过去呢咱们是一个农耕的社会，
1: 嗯，
0: 啊，农耕的社会是吧，因为这个天气热了呢自然是早点起干活，这样来讲呢没有这么难受，
1: 对，
0: 是吧，这是一点。再一个来讲天亮的早了，所以大家呢，
1: 嗯，
0: 就不要再睡懒觉了，
1: 哎，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建议大家是早起。那么晚睡，这个晚睡其实过去人们嗯基本七八点就天已经黑了，这时基本人就已经准备睡了，
1: 嗯，
0: 所以到转过天来早上起来比如五点多钟天亮的时候基本已经睡够了，
1: 嗯，
0: 肯定是睡够了的。所以呢咱们跟咱们现在所想的这个晚点睡，我今天拉个晚，
1: 嗯，
0: 或者今天熬个夜，
1: 嗯，
0: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个概念。
0: 所以大家呢，
1: 嗯，
0: 不要觉得好像啊，《黄帝内经》里面说了，
1: 嗯，
0: 夜卧早起，
1: 哎，
0: 睡得晚起得早一点，然后呢觉得好像我这个是养生，
1: 嗯，
0: 那其实你是在熬夜，是吧，咱们说你那是熬夜，
1: 对，人家的 晚睡已经是，
0: 啊，
1: 咱们的早睡了，
0: 啊，对，因为比如到了冬季的时候可能下午五点多就天就黑了，
1: 嗯，对对对，
0: 就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告诉早睡呢就是顺应自然的，就五点多让你可能就几点睡，是吧，
1: 嗯，
0: 这个夏天的时候是相对之前是晚，
1: 对，
0: 并不像咱们现在理解的，
1: 嗯，
0: 我过了十二点才睡，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我这个熬个通宵，
1: 嗯，
0: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是晚睡早起健康的话那就熬通宵最好呗，
1: 你这嘿好家伙啊，眯瞪一下啊，
0: 那就熬通宵是最健康了呗，是吧，那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是，
1: 就是咱们经常说睡这个子午觉嘛，
0: 嗯嗯，
1: 子午觉，所以在现在这个到了夏天之后，
0: 嗯，
1: 是不是咱们中午最好也眯瞪一下，
0: 对，因为咱们起得早了，
1: 嗯，
0: 醒得早自然来讲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容易犯困，
1: 尤其吃完中午饭之后晕碳了，
0: 这个时候大家呢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这样来讲呢对于给我们身体一个修复，是吧，
1: 对，
0: 对我们后面的工作呢积蓄力量来讲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有好处，
0: 有帮助的，
1: 嗯，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古人的说法呀对应咱们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来看呢，就是得有一些自己的辩证，
0: 对，
1: 它
0: 是一个原则，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咱们不能仅看字面意思，
1: 对，
0: 咱们要看到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原理是什么，
1: 嗯，
0: 而不是说单纯看字面，
1: 对
0: 吧，字面来看就是晚睡早起，
1: 嗯，
0: 但是晚睡早起睡得不够呢怎么会对身体好，
1: 哎呀，就是
0: 是吧
1: 咱们再来说一个生活方面的，就是到了夏季之后啊，你看咱们大街上的人都开始穿短裤短袖了，
0: 嗯嗯，
1: 短打扮了，车内呢也开始开启空调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开始逐渐的往这个清凉上去靠近了的时候，是不是中医在这个时候就讲就少贪凉，还是要少贪凉，
0: 首先来讲咱们说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还没有到完全热，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没有必要这么凉快，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啊，现在咱们出门还都得穿外套呢，在北京这个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还得呢比如上班呢还要穿西装呢，
1: 嗯，
0: 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真正到这个就是说可以单纯靠穿短袖啊这个短裤这样的，
1: 嗯，
0: 没有到这个时候，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最好呢还是出门带个外套，
1: 嗯，
0: 是吧，带个外套，是吧，嗯，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这个脚踝或者说后背，
1: 嗯，
0: 后脖子，然后呢这个胳膊这些现在还没有必要非露不可，
1: 嗯，
0: 还没有到这个温度，是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呢这个方面还是要注意，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是特别的扛冻的样子，
1: 嗯，是这样的，
0: 感觉是，但是当他到一定年龄以后，
1: 嗯，
0: 他自己也就不扛冻了，是吧，自己就把秋裤就穿上了，
1: 所以不用提醒老年人，啊，老年人自然不会就是那么的冻自己，
0: 对，所以来讲就年轻的朋友他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怎么一个过程吧，
1: 都有一个过程，
0: 从一开始觉得无所谓什么都不怕，到后来慢慢很多的禁忌就都出现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出现了，但这个是该交的学费有的时候也躲不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啊，
1: 对，
0: 给大家提醒，这个时候还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在比如说早晚，
1: 嗯，
0: 温差比较大，
1: 嗯
0: 啊，就是早晨晚上和中午对比，
1: 嗯，
0: 中午的时候确实可能太阳地儿底下咱们穿短袖是完全没问题的，
1: 是，
0: 但是
1: 一早一晚，
0: 哎，一早上起来

0: 然你出门的时候不行，或者你晚上下班的时候不行，那个时候温度还是低的，
1: 是的，
0: 是吧？这是早晚的，就是中午和早晚的温差可能达到十几度，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大家还注意要带个外套，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室内室外的温度。
1: 哎，有温差。
0: 其实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往往室内还是比较凉的，
1: 没那么热，
0: 没有那么热。外面但是有的时候却热了，
1: 这倒
0: 尤其是你
1: 是，
0: 一运动，
1: 是
0: 太阳地儿底下的时候是热，但是
1: 很
0: 你
1: 暖
0: 在。
1: 和。
0: 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哎，又觉得又很快又冷
1: 对对，
0: 了，这个是小满节气的，是这个一个特
1: 是
0: 点，
1: 特点，
0: 至少北方是这样，
1: 嗯，嗯。
0: 是吧？那么咱们说这个大家呢，还是最好出门穿个什么皮肤衣呀，是吧？弄一个这个外套之类的东西，不要呢，就是说一件啊，这个一天就一件衣服，这个可能暂时来看还不到。
1: 你看，所以就是还是调节。
0: 对，大家呢就还是之前给大家说的洋葱法。
1: 嗯，
0: 是
1: 对，
0: 吧？
1: 洋
0: 但
1: 葱
0: 这个
1: 多
0: 这洋
1: 穿几
0: 葱没
1: 层。
0: 有太多皮儿了，这次就两层皮儿就基本就够了。
1: 对对
0: 一
1: 对。
0: 个外套是吧？里面再有一个内搭是吧？
1: 嗯，
0: 在办公室里可能就，穿个内搭，出去的时候把外套套上
1: 对。
0: 是吧？或者是开空调的时候把外套披上，
1: 嗯，
0: 这样来讲其实基本就够了。
1: 对，你看看这个小满，其实说是小满，但是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时间轴的推移啊，就是逐渐热的一个过程，是吧？咱们五一之前，就是清明前后呢，感觉还是有一点凉，到了五一呢，你看就是开始大家出游的时候，就是都是短打扮了。然后慢慢你在靠近这个夏季的时候，从六一开始儿童节的时候，哎，你就会感觉到啊，那就已经是夏天了，
0: 六一的时候就真的就热起来，
1: 是吧？所以就是这里面每一个节气，我们说的是节气，但是我们是不断推演的这个时间轴，跟着时间轴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春夏秋冬啊，当然了，这个中医讲是还有长夏，
0: 对，长夏就
1: 是
0: 是
1: 吧？
0: 咱们说这个基本就是三伏，
1: 哎，
0: 这个阶段就是长夏，
1: 慢慢的去发展，所以你看，这每一个节气的变化，它并不是说就是非黑即白、断崖式的更迭。这一期苏老师说了，大家一定要保暖；下一期苏老师说了，一定要降温，
0: 对，
1: 是吧？
0: 是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而且咱们国家这南北的这个幅员比较辽阔嘛，
1: 是，
0: 可能确实是在这个体感上存在比较大的
1: 嗯，
0: 区别，
1: 对。
0: 是吧？你在海南岛的朋友听了咱们节目，觉得你们说的好像不对吧？好像说的不对，是吧？但是呢，你在东北的朋友说啊，你们怎么说的这么超前？超前了，
1: 是，
0: 是吧？所以呢，这个咱们说的是一个原则
1: 原则，
0: 啊，是一个
1: 对，
0: 原则。
1: 对，尤其是我们从这个华北大部分地区，这个角度、这个纬度上来讲的，可能南方的这个低纬度地区的朋友，可能会一年四季就是感觉
0: 四季没有这么的
1: 分明，
0: 明显，没这么明
1: 对。
0: 显，
1: 对，所以大家就是以我们这种，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以这种我们这个纬度上来讲，四季分明的这个感受，可能更有代表性，是吧？来做一个参考啊，仅仅作为一个参考。您还看，您说这个每个地区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那这个横比、竖比、纵比，是吧？这就差千差万别，差的就飞出去了就，所以在这种大的差别的这个背景之下，还是需要您如果有个体的问题的话，线下就医是最好的方式。那今天我们跟苏老师就小满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
0: 好的，
1: 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来到了17:05，我们继续在整点为大家来刷新一波路况。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津境内，目前在天津境内是因坏车占道G0211京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的2公里加300米处南港工业区收费站到海景大道收费站之间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提示你要格外的小心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苏，目前在江苏境内的 G25 长深高速的常州段往杭州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路段受路面占道施工的影响，那么现场呢是车多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最后我们再将视野转向江西，目前在江西境内的 G6011 南邵高速昌宁北段，具体的位置呢是在121公里加600米处啊，是在这个乐安服务区至永丰枢纽区间往宁都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的事故，那么事故车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也是提示一下路过这些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了。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来随时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以及我们24小时的直播来找到我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来到了17:34，在半点的时候，我们继续带大家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市内的通行情况。下午好，潘警官。
2: 哎，大家晚上好。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西二环北段南向北、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北段北向南、北二环西段东向西、德外大街北向南、蔡胡营南路南向北等等，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另外呢，在刚刚北二环的西直门桥东侧东向西方向的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那么同样在这个东直门桥北、东二环东直门桥北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是加大了这个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方向的交通压力。另外在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南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出现，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同样受到故障车影响的还有东五环的北段平房桥由北向南方向是在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嗯，好，非常感谢潘警官的介绍。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的直播，以及来关注、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么，关注完路况，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信息，
4: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小丹。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三。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小满节气。一般呢，小满期间，北京地区的气温会逐渐的升高，雨水呢也会有所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北京就会经历雨水了。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在西部地区会有阵雨，下雨的同时呢会伴有弱的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到了明天白天呢，北京会是阴有小雨的天气，西部北部地区的雨势要更强一些，会有中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会有5-6级，最高气温呢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将从今天的30度左右的水平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浪漫主义诗人又醉倒在春风里。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7:42，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中国出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京津高速在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

0: 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常杰的介绍。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都要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是随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以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继续送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8: 澄湖线。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来到了18:05，在整点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波最新的路况。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河北高速。目前在河北境内的京石高速是因交通管制的原因，定州南站、定州站、望都站、清苑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的。秦滨高速是因断交施工的原因，新区北站、中捷站、渤海新区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交通管制，南浦站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因天津断交施工的原因，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丰南南站附近的160公里处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并且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146公里处天津方向的车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示一下各位的司机朋友，在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难过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负担，带着我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就算失望的是努力过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行，该怎么表达才能够不让别人给我可怜的同情。我住了10年的北京，从没有感到过归属感，像男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来到了18:3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继续在半点的时候带您来扫描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首先，先关注到的是湖南高速境内，目前在湖南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的755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衡阳段854公里处的蒸乡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是因车流量大的原因，目前两条路段都是缓行的状态。继6021杭长高速的长沙段永安收费站入口出入口，因车流量大，目前是处在缓行的状态当中，您要格外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西，目前在江西境内的宁定高速宁安段146公里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安源枢纽至板石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呢是单道缓慢通行。再来看一下天津，在天津境内是因车流量大的原因，即0111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的入口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你要格外的关注了。那么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在江苏境内的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梅村服务区路段受车流量的影响，目前车辆呢是缓慢通行了。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集中注意力，小心驾驶。有任何路况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斯巴化妆你就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五金件一价全包。斯巴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斯巴快装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斯巴快装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

0: 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来关注到广东因施工，5月21号早6点到6月2号早6点，赤草枢纽互通沈海高速北行驶往广中江高速匝道南靖收费站入口临时封闭，过往车辆可选择沈海高速昆东互通到珠三角环线高速，或沈海高速转深层高速到莲花山地交转珠三角环线高速，再重新驶往广中江高速广州方向。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及明后两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来关注到广东因施工，5月21号早6点到6月2号早6点，赤草枢纽互通沈海高速北行驶往广中江高速匝道南靖收费站入口临时封闭，过往车辆可选择沈海高速昆东互通到珠三角环线高速，或沈海高速转深层高速到莲花山地交转珠三角环线高速，再重新驶往广中江高速广州方向。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及明后两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来关注到广东，因施工，5月21号早6点到6月2号早6点，赤草枢纽互通沈海高速北行。

0: 驶往广中江高速匝道南靖收费站入口临时封闭，过往车辆可选择沈海高速昆东互通到珠三角环线高速，或沈海高速转深层高速到莲花山地交转珠三角环线高速，再重新驶往广中江高速广州方向。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及明后两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一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玉哲呀，今天可是太重要的一天了，你看大家现在都等着你的具体结果呢。昨天呢，你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这个 DMT2 灵气氧移素肯定是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提供一部分，但是具体能给多少数量还确定不了。今天呢，研究院那边呢会有一个具体的结果所以说节目开始呢，大家最想听到的那就是关于这个消息了。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具体的数量啊？
3: 有这个具体的一个消息了
2: 啊。
3: 还不错啊，就是这一个批次的灵气氧移素，这数量上呢，还是1位1000盒，这数量就这样，够不了。所以说呢，肯定是不能啊，都拨给说大金你这边患者都拨过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口的现在呢，有4大医疗中心，都是给他们配额供应的。毕竟这个灵气氧移素啊，它是属于一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前两天我也讲过这个，我说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式是极其复杂的。所以说整个在提纯萃取工艺方面呢，也是极其繁琐，它跟传统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因此说呢，它这个一个批次最多也只能生产11000盒的数量，这个是很固定的。而且整个的生产制作的周期时间，这一个批次呢都要需要半年左右才能完成。所以说从去年我回国到现在，你看没，这才是第二个批次嘛。所以说这个太多的医疗机构啊，实际上呢它都是在排队等着分配这个份额，一直都在排队等着这个份额呢。所以说这个批次呢，我反正肯定是尽力了啊，肯定是尽这个最大的努力啊，能给大姐你这边的患者争取多少呢，能争取到5000盒的数量，肯定是再多一盒怕这都争取不了，多一盒都不行了。
2: 哎呀，那5000盒太可以了呀。
3: 是
2: 啊，这差不多是总数的一半了。
3: 对呀，
2: 那这就太满意，太感谢了听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
3: 是这一次给争取过来的这5000盒数量啊，怎么说呢，可能有几个方面关系啊。一个是研究院这边院里领导的一个特殊关照，这咱实事求是讲，因为我和领导呢也讲了我和大金你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包括这段时间呢做客你这个栏目，包括你个人呢 现在这些年在国内勒令

0: 芳华啊做的这些事迹呢，我和研究院这边领导也都聊了这些事情。真的，我们这个研究院院里领导这边很受感动啊。
1: 嗯
0: 啊，对大姐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敬佩的。再一个呢，就是加上这个技术成果呢，本身是我呢费尽了周折，把爷爷当年留给我的遗产信托基金作为抵押和担保才回国的，所以说院里的领导同志呢也都是知道这件事的，再加上咱们姐弟俩的一层特殊的关系，所以说当时是特批，这是完全走的特批，所以给批了5000盒的数量啊，来拨给大姐你这边的患者使用。因为用领导的话怎么讲呢，说不管是分配到医院也好，是吧，还是分配给这边也好，那最终呢他都是服务咱们国家自己的患者嘛。所以说这一批次呢，医院那边呢领导的意思就是少分配一些吧，啊，尽量让你这边的患者呢能多得一点。毕竟呢大姐你这边的患者在使用这个07演绎素呢，这个我知道，因为你在节后当中也讲了，还是会很实惠的。因为昨天我也去你聊这个事儿的是吧，一定是能拿出这个专项的资金给患者做补贴做帮助的。你这样一来，患者就会减轻不少的一个经济压力和负担。我认为啊，就这一点来讲呢，那总比患者到医院去买肯定要省钱，肯定是要省很多的。
1: 嗯，那一定是啊。

0: 是吧？你
1: 哎，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哈，对于这方面的补贴扶持拿出的钱是最多的，
0: 哦，
1: 力度是最大的。那这一次呢，更不能例外哈。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已经说这个问题了啊。凡是说，幸运能够用上这个 DMT 207氧一素的患者啊，在资金花费方面，我们乐善基金一定是竭尽全力、最大力度的去帮助。尤其是哈、啊、这个家庭生活状况比较艰难的这些患者，我们更是要尽全力去帮助啊。
0: 嗯，好，
1: 哎，让患者家人在花钱方面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么宇哲，这一次哈，你看你争取来这5000盒的数量，那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分配了呢？具体这5000盒啊，能够有多少患者能够使用上呢？
0: 你要是5000盒，单从这个数量上啊，从盒数上讲，可能感觉还不少，
1: 嗯
0: 哈、啊。但如果说按照这个周期的使用量来计算的话，实际上呢，就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能用上了，因为这个灵体演素啊，它这种特殊的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复合，也叫聚合类物质，干啥的呢？它是专门针对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类细胞直接介入补充融合发挥作用的。因为这个我也是这几天一直在讲，我说想实现自然糖稳定，那从哪入手啊？从咱们构成整个胰岛的细胞群当中有两类重点的细胞一定要重点的介入，一个是胰岛干细胞，因为胰岛干细胞功能是负责分化和再生胰岛其他的细胞，不管胰岛的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啊，还是 PP 细胞，还是胰岛的德尔塔细胞等等，就这些细胞一旦发生老化了、病损了、坏死了，这个时候胰岛的干细胞就要发挥作用，它马上要分化出新的同样的细胞，叫细胞分化，同时实现细胞再生，这样一来才能够一直维持咱们胰岛的各项功能始终是正常的。
1: 嗯，
0: 另外这个胰岛干细胞还有什么核心作用呢？它能够分泌胰胺肽的物质，这种物质干什么的呢？它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脏器，你包括心脏的这些啊，心肌细胞、窦房结细胞啊，血液血管当中这些细胞啊，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包括咱们眼睛视细胞、感光细胞等等，所有的这些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的物质，哎，它能够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掉，来实现来调节咱们整个细胞当中全酮指标的正常。因为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一旦过高，是导致咱们各种合并症发生的主要原因，发展蔓延的主要路径。这两类物质对细胞的损伤、破坏、腐蚀、反噬、加速细胞坏死是核心度的关键。所以说呢，这个胰岛干细胞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分泌胰胺肽，很好的把咱们细胞当中过多的这种全糖酮糖物质，哎，把它分解转化能够代谢出去，然后呢一直能够稳定调节咱们细胞当中的所有全糖和酮糖的水平正常，这就起到了阻断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还有一个，咱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类细胞，一说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免疫细胞，它就是像钢铁卫士一样起到保护细胞的、起到保护作用的，形成强大抗体，形成保护机制，避免外界的各种因素给咱们的细胞造成破坏和损伤，就像保护罩一样形成强大的免疫屏障。与此同时，在提升免疫的同时还能够增强细胞的动能，细胞的动能增强了，细胞的活力功能就会越来越好。为什么能逆转合并症啊？全糖酮糖被分解转化掉了，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合并症不再继续的蔓延发展，不再继续严重了，免疫细胞免疫机制建立起来，细胞动能活起来了，那咱们所有这些脏器它不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吗？那这些细胞的免疫好了，全糖指标呢也不高了，然后动能又增强了，那是不是咱们各种并发症它就会往好的方向开始逐渐发展了，它不是像之前越来越严重的，又什么都维持控制都控制不住了，哎，让你的合并症能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呢，咱们细胞的免疫增强的动能增强的全通指标也正常的，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物质也分解都转化代谢掉了。那咱们胰岛的所有这些细胞各负其责，对吧？什么分解肝糖原的，什么分泌生长激素的，什么球菌激素水平的，这几类细胞它功能全都恢复正常了。那是不是这样一来，我们患者就不需要通过各种外力，什么严格的控制饮食了？啊，又得依靠各种降糖药物了，又得通过人工胰岛素长期注射，你这类方法就不需要了，在自然状态下就完全可以实现血糖的稳定，咱们叫自然稳糖，靠什么？全靠这个对这两代细胞直接介入，然后呢充分的补充，然后融合以后啊，实现这两大类细胞的一个完全性功能的恢复，但是呢。它是不是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啊？不是说呢，一朝一夕是今天用上，明天马上就实现了，那绝对是不可能实现，它肯定需要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要经历三个阶段，啊，我也说了，分别是进展期、逆转期和恢复期，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进展期，进展期是啥？就 DMPR 这种多分子结构的特殊物质，它要与细胞的膜产生不断的碰撞。我们叫什么叫细胞电位要产生变化，不断的碰撞之下就会建立起细胞膜的吸收通道。只有这样的 DMTR 这种多分子类聚合物质才能顺利的穿透细胞膜，顺利的进入到细胞内部，被细胞吸收利用。所以这这个第一个阶段叫进展期，首先让这种物质一定在不断的与细胞膜多分子这种物质碰撞产生电位变化，建立吸收通道。然后让 DMTR 物质能够顺利的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部，这叫进展期。所以在这个阶段，一般都需要三个周期用量。那么三个周期以后，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叫逆转期了。这个主要就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包括胰岛的免疫细胞这两大类细胞，随着 DMTR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物质不断的进入细胞内部，不断的补充，不断的与细胞进行融合之后。那这个时候，胰岛干细胞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了，然后呢，咱们其他的大量的一些坏死病变的细胞，该再生的再生，该分化的开始分化了，然后胰安肽分泌量越来越充分了，这样一来呢，新老细胞更替完成了，胰岛功能越来越强了，身体各组织当中所有过高的全糖和酮糖的物质，随着胰安肽又再次重新分泌，就可以给它完全的给它分解、给它转化、给代谢掉了。实现细胞当中的全酮指标的平稳和正常，这样一来，咱们的合并症就可以得到明显的干预，不让继续蔓延、严重和发生，所以这叫逆转期。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在5、6个周期左右，我们患者就能够看到明显的自身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好转和迹象了。不管是糖尿病足的、糖尿病这种糖心病的、糖尿病引起的这种血管性粥样硬化的、糖尿病导致一些脑血管病变。糖尿病导致的一些眼睛、眼底视网膜的一些病变等等，就这些合并症，一般在第二个阶段，在逆转期，随着胰岛干细胞功能恢复、胰岛分化功能建立，然后呢，胰安肽物质大量分泌，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被逐渐的分解、转化给代谢出去，然后呢，随着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个时候呢，得到 DMTR 大量的不断介入和补充以后，免疫机制也在逐渐的形成，细胞抗体逐渐增强，细胞动能也逐渐的恢复。所以说，你合并症在这个阶段，都会见到非常明显的好转，这个都可以肉眼可见的，都可以亲身明显能感知到的各个方面的状态都会非常非常好了。这是啥？这是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期了。那么从5、6个周期以后呢，它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叫恢复期了。这恢复期主要啥呢？就是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通过大量的 DMTR 不断的补充介入以后，形成细胞这种免疫保护机制，增强细胞的动能，恢复所有细胞活力。这时候呢，并发症一转恢复，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最理想状态了，实现自然的糖稳定。这个糖包括葡萄糖，包括血液当中的全糖、酮糖都能实现。在自然状态下达到稳定正常，这个恢复期的阶段，正常来说也需要3到4个周期的用量，可能有的患者要需要可能要达到5、6个周期。

0: 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的，单质性糖尿病或者是病史不严重，并发症没有明确形成，怎么办呢？说，哎呀，我想杜绝以后出现并发症的危险，而且也要想实现自然稳糖的话，那当然了，通过 DMT 二零七养鱼素呢，它整个也要经历这个进展期、逆转和恢复期，它也需要这三个阶段。那这样的患者一般呢，这三个阶段都下来以后呢，服用量一般在六个周期就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啊，如果说比方说出现严重的这种心脑合并症呢，血液血管骤然硬化的血栓斑块、血液粘稠、甘油三酯指标出现问题了，甚至我们出现眼底视网膜糖梗病、视神经萎缩、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糖尿病足末梢神经元汇聚、糖尿病引起胃肠功能紊乱，是糖尿病如果已经出现诸多合并症的话，那通常来讲，一般通过服用 DMT 二零七氧化素，进展期、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三个阶段下来呢，一般都得需要8到12个周期左右的用量。所以说这个呢，肯定就是因人因病而异了，它不能是一概而论的。所以说你要按照这周期来看的话呢，这5000盒的数量按照周期来算，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幸运的使用上。我估计也就多说80-80人的用量也就这样。
1: 那就这样吧哈，那既然数量的就这么多，如果说按照周期来算呢，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

0: 承担了。患者如果是整体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患者自己只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就按照这个比例给大家在资金花费方面提供最大的最直接的帮助啊，这样一来呢任何的患者都会能够轻松的承担啊，在花费方面就没有太大压力了。
1: 哎呀，这个补贴力度啊，哎呦，刚才一直在听啊，我感觉真是太可以了。
0: 嗯
1: 啊，你看没，给患者相当于是整整相当于承担了一半的费用嘛，要不然我都这么想的，我说要不然我们这项技术成果啊，我和研究院那边商量一下吧，都通过你这个乐龄芳华给患者来使用算了，因为这样一来咱们患者真的少花太多钱了，对于家庭经济紧张患者来说，我感觉这就是雪中送炭一样，哈，帮大忙了。
0: 哎呀，大姐心里肯定是希望啊，我们所有的患者都能够实现价格方面啊给予最大的扶持帮助啊，不想看的或者因为花费太高无力承担，失去获得健康的这个好机会啊。但是说实在话，很多时候啊，那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全面升级为健康管理之后啊，重点就是围绕着老人们的身体健康去做工作，就是帮他们呢寻名医找能人啊，找好的方法，因此在这方面啊，这个资金投入啊真的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很多时候啊，真是不瞒你说啊，就直接都花干净了
1: 啊，
0: 我们这个钱就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再去筹措了。所以说宇哲，你刚才所说的让所有患者都能通过乐龄芳华得到资金的补贴扶持，哎呀，那真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呀。
1: 啊，也是。
0: 大姐多亏是这几年啊，手机产业利润还算可以啊，有很大一部分呢靠的就是我这个产业资金的这个注入才能维持运转的。所以说这一次哈，主要是这灵气氧素的数量就这么多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按照周期来算呢，就是80人能有机会能够幸运的得到能使用上，是吧？数量也不多，人也不多。咱们乐善基金呢可以多拿出来点资金，多支持，多帮助大家一下。那要真是量也大人也多，那真就不可能这么大力度去补贴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呢。
1: 也是啊，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也是能非常理解。但是我感觉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我感觉已经是非常难得非常不错的了。为什么讲呢？因为你刚才说我听得很清楚啊，你说6个周期的用量，那患者花3个周期钱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他整体可能需要8个周期，那相当于你这边乐善基金，你不相当于你给患者承担4个周期吗？
0: 对，
1: 那患者自己不就花4周期钱不就可以了吗？那甚至有一些可能严重的达到10个甚至12个周期的呢，那也是同样的道理，那12个周期的用量，那患者自己不就承担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说我就是这个政策来讲，我个人实求是讲，我认为在任何其他地方任何时间啊，或者是任何的途径，都远远不可能实现这个政策。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政策给患者补贴，我感觉任何患者都一样，就用这个灵气氧素是绝对没有任何压力了。
0: 哎呀，向来啊，我对我的这些家人们都是竭尽全力的哈。所以说这一次呢，更是要如此啊。毕竟宇哲这一回你带来的呢，是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糖稳定的一个好办法啊，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最终是实现完全的生活自由。就不能像原来那样受管控约束了啊，告别长期痛苦，这是一个多好的办法啊，是吧？
1: 对，
0: 我这边呢必须是全力支持。宇哲，我发现哈，就是我们芳华这些家人患者当中，糖尿病合并眼底疾病的这个患者特别多啊。
1: 对，
0: 因为有的老人都已经就是接近失明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

0: 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来关注到广东因施工，5月21号早6点到6月2号早6点，赤草枢纽互通沈海高速北行驶往广中江高速匝道南靖收费站入口临时封闭，过往车辆可选择沈海高速昆东互通到珠三角环线高速，或沈海高速转深层高速到莲花山地交转珠三角环线高速，再重新驶往广中江高速广州方向。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及明后两天，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0: 对生活真的影响太大了。那依照你的这个经验来看，你说这一类的患者啊，他通过服用 DMT 二零七氧化素的话，那整体是需要几个周期的用量，最好的结果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呢？
11: 这个呀，其实主要还得看影响具体是眼睛眼底是哪个部分。眼底组织啊，这个很复杂啊，是影响到玻璃体了，还是视网膜，还是视网膜黄斑部，还是说眼底的视神经？因为它造成视力损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造成咱们糖尿病合并眼底病的发生，主要就是酮糖的指标过高。酮糖指标过高，主要对于咱们末梢分晶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重要的视细胞， 啊，还有这些神经的树突和轴突细胞啊，它的腐蚀破坏是最严重的啊。因为咱们这个眼底比方说视网膜呢有十个层的结细胞啊、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啊、视锥视杆细胞啊等等，大量的各种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就这些细胞他们最怕什么？最怕过高的这种酮糖类物质。这个酮糖有强大的这种细胞腐蚀性，一旦过多过高了，给咱们眼底视网膜，比方说造成视力最多最损害最重的，你像这个视网膜的黄斑部，黄斑区有视锥和视杆细胞，如果视锥视杆细胞由于过多的这种酮糖类物质进入到细胞以后，然后加速这些细胞的腐化啊，加速细胞的这种腐蚀和反射线一样，就会导致这些重要的视觉敏锐细胞加速它的老化和坏死，而且这些细胞叫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啊。
10: 嗯，
11: 所以说这些数量就逐渐越来越少，所以说很多同志就出现这种黄斑的病变，看东西扭曲变形啊，或者是眼睛中心发暗，中心视力丧失，甚至到后期严重可能发生为失明的问题。包括眼底视神经，这不都属于末梢神经了吗？啊，末梢神经不都是这些树突和轴突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这个过高的酮糖物质，它对咱们末梢神经细胞破坏能力也是一样的，加速细胞的腐蚀腐化，加速细胞的坏死。所以说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那视神经不就萎缩了吗？而视神经萎缩之后的视力下降，视野变窄啊，那后期是不可逆的，那不也会造成完全叫失明吗？所以说呢，对于眼底的这些糖网病的发生，甚至是玻璃体出现液化，玻璃体形成牵拉，形成视网膜的一些脱落，那实际上咱们都是这些重要细胞所构成的这些组织，包括玻璃体，它不都是由大量的这些细胞所构成的吗？所以说呢，这些细胞怕什么？就怕过高的酮糖物质。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他们之前没有这种全酮检测的试剂和方法，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全糖和酮糖到底高不高，只能监测这个葡萄糖的含量啊。我说刚才他是光看这个数值是不准确的，所以你并发症该得还是得了。所以说针对这个眼病来说，如果说针对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发生这种病变受损的话，那这个视力一般来说损害肯定都是很严重的，甚至可能有的患者视力呢达到了 0.1， 甚至是达到了 0.0 几，连 0.1 的视力都不到了。所以这个视力损害呢是非常严重的，主要就是酮糖物质过高造成的眼底的一些重要的感光和视细胞出现严重的腐化腐蚀和反射现象，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所以说呢出现了视力的锐减。但是呢，通过这个 DMT2 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物质啊，我刚才说了啊，对胰岛干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阳光以后，这个胰岛干细胞就有强大的细胞分化能力和再生能力。与此同时，什么细胞可以分泌大量的烟态了？胰岛干细胞分泌烟态物质干啥？它就能把咱们眼底视网膜的一些重要的视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它给它分化分解，最终给它转化代谢排泄出去。你想想这些所有的细胞当中把过多的这种酮糖给它完全给它转化掉了，给它分解掉了，是不是就完全阻止细胞进一步的坏死了？细胞是就不能再进一步的发生蔓延性的病变和病损了，
10: 嗯，
11: 是不是就及时阻断了啊？
10: 对。
11: 与此同时呢， DMT2 这种啊特殊的多分子聚合物质实现了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呢，胰岛的有免疫细胞啊释放大量免疫活性因子，就可以让咱们把不光是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身体诸多的所有细胞，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些重要的视神经和这些视锥视杆细胞，包括这些结细胞、双极细胞，包括水平细胞都在内，就这些重要的细胞都会形成强大的免疫机制，产生强大的细胞抗体，与此同时能增强这些重要视细胞的动能。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那最终的结果自然而然就是让这些合并眼底病的患者在视力方面一不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与此同时呢，随着这些细胞强大的免疫机制的形成，抗体的建立，加上的动能的提升，那么咱们这个视力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 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期以后，所有这些逆转期的患者，你会观察，有三个周期以后，你可以观察，你观察这些患者的视力，包括患者自己都能明显感知到，哎，视野范围可能有点扩大了，视力水平照比之前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了。但是呢，毕竟它合并这种眼底病，眼底这个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重要的视细胞，它都属于永久性细胞，所以说呢，有一些病损早已经死掉、坏死的细胞，那这个没办法，咱也救不了，它已经死掉了。它只能让你剩余的这些没有死掉的及时止损，然后逐渐的恢复细胞动能，把酮糖逐渐的给它分解转化代谢掉，不让剩余的这些视细胞继续的老化和坏死。所以说保存现有的视力，在现在基础上得到一定的提升和改善，这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癌的句话，它一定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而定，可能有的患者的视力现在可能是 0.05 连 0.1 都不到了，可能眼前的一米两米之内看东西都很困难，但是通过呢逐渐的干预以后呢，细胞动能逐渐提升以后呢，他慢慢的可能发现视野范围逐渐改善了，对吧？咱说30米50米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最起码的基本的生活，对吧，眼前的东西是吧，3-5米之内的距离看点东西呢不受太大影响，这个就很了不得了，对吧？那有的患者可能视力呢也有受损，但相对来说不是很严重，可能现有的视力呢还能剩个0.2-0.3左右的视力。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相对来说在逆转的方面，在视力的提升恢复方面呢，那肯定还要更好一些，那可能会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能再上一个台阶。这都是呢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视力受损的情况来决定的。所以这个 DM7207 眼翼素啊，从研究成功啊落地使用的所有患者人群来看啊，包括我的去年回国以后第一个批次啊成功落地，当时咱们国内这个医院里患者有使用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来看啊，只要糖尿病合并眼病

0: 啊，视力最严重一点受损的，可能严重的患者得达到10到12个周期的用量，这也是正常的。
1: 那就太好了啊！那不管是多用几个周期，那还是说少用几个周期啊，最终结果就是能让咱们患者呀实现最终最理想的这个状态，那这就是最值得了的。
0: 对呀。
1: 而且即使是严重一点的患者啊，需要用的周期多一点，那没关系啊。毕竟这一次呢，我们乐善基金拿出最大的资金补贴扶持力度啊。如果说整体需要6个周期用量的这个患者啊，那你自己呢就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啊。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直接就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自己就花4个周期的钱就行了。如果说患者呢整体是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那么你自己呢就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剩下这5个周期啊，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我们患者整体是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患者自己呢只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到手呢直接就可以拿到12个周期。最大程度减轻咱们患者家人们的经济压力，让 DMT207 氧一素实现糖稳定，得到的患者呢都能花费最少的钱轻松使用啊！现在开始吧，咱们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乐灵芳华的服务电话，直接抢定就可以了。那宇哲，咱们也是抓紧时间吧，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好吧？
0: 认他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西儿，康教授在吗？
0: 哎，我在。你好。
3: 哎呀，康教授你好，听说您给我们争取了5000赫的DMT2 氧一素，哎呀，我不知道我应该用几个周期能够够用，就想问问康教授。
0: 啊，没事，你说，我看情况啊。
3: 嗯，我是在2007年的时候啊，查出来的糖尿病，之后这些年吧，一直在用降糖药，现在口服降糖药啊，还加上胰岛素了，血糖呢控制的一直都还挺好的。
0: 对，
3: 但是我的眼睛吧，从6年前开始啊，还是出现问题了，
0: 啊，
3: 它就是看东西特别暗，尤其是眼中间呢特别暗，啊，那个时候检查呢说是缓慢变性，
0: 哦，
3: 当时吧是干性的，医生开的是叶黄素啊、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前期的时候呢视力下降的不明显，但是从2022年的秋天开始啊。这个视力啊就下降的特别快了，
0: 哦，
3: 看东西颜色都变了，那红色的东西啊我看着都是橙色的，而且眼睛呢经常花胀，检查以后啊说我的黄斑变性呢成实性的了，
0: 哦，
3: 啊黄斑有水肿，
0: 对，
3: 不到1年呢我都打了4次那个雷珠单抗了，现在这个左眼睛视力呢是从1.0呢下降到只有0.2了。右眼睛呢、啊，现在只有0.07了。
0: 哦啊，
3: 哎，康教授啊，我没听您讲课之前吧，一直不理解。你说我这血糖啊控制的也挺好，为啥眼睛它还是这样的呢？
0: 嗯，这是我前面讲的，主要是酮糖，不是你葡萄糖，是酮糖指标肯定高，才会对你眼底这些重要的视网膜、黄斑区这些细胞加速它的腐蚀、腐化，加速细胞坏死，就是酮糖太高导致的。
3: 嗯，是是，哎呀，这回我知道啊，不能说只关注血糖值啊，更还有关注这个全糖、酮糖，只要说这些指标都达标，那糖尿病呢、啊、合并症才能好，是吧？
0: 哎，对，所有合并症都一样，主要就是全糖和酮糖指标过高造成细胞的过早老化病损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全糖和酮糖指标实现正常。嗯
3: 嗯，康教授啊，那如果我能用上你研发的这个 DMT2 的话，我这个视力啊能好到什么程度啊？啊，而且用几个周期能行？我就着急现在马上想用啊。
0: 按照你现在说这个视力程度来说，在现在的基础上吧，啊，如果说那个。

0: 严重的不到0.1的，最起码呢，随着眼底这些视细胞的动能逐渐开始增强，最起码呢，达到0.1左右吧，啊，甚至在0.1往上还能有一定的改善和提升，但是你想说恢复到正常呢，肯定是不可能。但最起码呢，不让你这个视力继续受损下降了，另外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能有改善和提高，哎，然后眼睛逐渐敏锐度好了，看东西颜色呢逐渐恢复了，这就很不错了。如果从用量的角度来说，像你这种合并眼病的患者，打底最起码得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这个一定是需要的。
1: 哦，知道了。只要说能达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啊，那我也知足啊！啊，
0: 对。
1: 真的感谢您能把这么好的技术成果带回国，造福咱们老百姓呐、啊。再就是呢，我可以好好感谢喜儿，一直在帮助我们。这一次啊，更是大力度的资金支持，让我们患者呀少花太多钱了。哎呀，我真的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您不用客气啊，喜儿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当年立下的志愿和初心哈、啊。那现在喜儿呢是有这个能力了，那还有我背后呢，我还有很多的有大爱、有大善的这些爱心人士鼎力相助，所以我们乐善基金协会呢，有一定的能力让大家在获得健康啊，在花费方面尽可能的少花钱。啊，不让患者家人们有压力。刚才宇哲说了哈，像您这情况，起码得需要12个周期左右哈。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啊。要是订购12个周期的 DMT207 氧气素啊，乐善基金呢就帮您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您自己啊就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这样就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了，是吧？
1: 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了。这样吧，那客气话我就不说了，总共也就5000盒，全国这么多地区，那患者太多了啊，我也得赶紧去抢订了，要是晚了就没有了。
2: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去拨打服务热线，赶紧去抢，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哎，好，再见。
1: 嗯，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我家是安徽滁州的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订购这个凝奇养胰素的话，是不是乐善基金会给承担很大一部分费用呢？
2: 是。那这一次宇哲啊，一共是给大家伙儿争取的是5000盒的灵气养胰素啊，数量不多，非常珍贵。因为考虑到呢，你看很多患者啊，需要常年的服用各种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啊，有合并症的患者还得治疗合并症的这些问题。那可以说得了糖尿病以后啊，长期花钱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啊。那既然这一次呢，宇哲是给大家争取到了灵气养胰素。啊，能够实现呢自然的糖稳定的最终目标。你看有这么好的产品，那喜儿绝对不能看着说有一些家庭条件困难的这些患者，因为经济拮据用不起、用不上，是吧？那喜儿呢就通过乐善基金必须帮助大家伙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了。
4: 啊，喜儿，您这么做真是感谢不尽。我们花钱治病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嘛，对吧？你还给大力帮助扶持，真的太幸运了。我想麻烦康博士帮我看看，我想给我妈还有我爱人都用，他们两个人订购的话，一共用多少？
0: 对呀，你说情况啊，我看一下。
4: 我妈呢，糖尿病20多年了，她就因为糖尿病导致这个血压高、脑动脉硬化、脑梗都犯了2回了。现在呢，我妈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右侧的胳膊腿都像木头一样硬，不会打弯，嘴呢往右侧歪，流口水，说话乌拉乌拉的，听不清楚。前几天呢，我帮我母亲做了这个全酮检测，她的这个尿液色块结果跟那个色卡上的第4个色块一样的，你说她这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
0: 那肯定严重的啊！那现在你说自己都知道的，脑梗都翻2回，脑动脉硬化，血压高，血管不都出问题了吗？啊，这不都是全糖指标过高，最终导致的吗？然后都落下后遗症了，啊，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接下来就是眼睛眼底病了，眼底微血管、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重要的视细胞，它红糖就会增高了，红糖增高对视力还会造成一点种损害的，得重视啊！哦，
4: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再发展了。现在呢，他肢体不行，已经特别遭罪了。如果眼睛再出问题，干脆哎呦，他就无法生活了，没有希望了，对吧？
0: 所以说他的情况，你抓紧就用 DMT-207 眼因素实现合并症干预，在第二个阶段，也三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期，你会发现他这个脑梗后遗症、血液环境、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问题啊，他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而且呢，等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完事以后，你再看，啊，他这个血糖不光是葡萄糖，还是细胞当中的全糖、酮糖都能实现自然稳定，这就细胞免疫功能、细胞动能就会恢复起来，可以啊。但是他这个用量呢，我的建议最起码得到10个周期来用哦。
4: 行，那康博士，您说能达到您的这个程度，真的就跟救命一样。我再说说我老公啊，他呢是去年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血糖高，餐前7点多，餐后12点多，然后之后又测了几次，基本都是这样的数值，暂时还没有用这个降糖药，目前呢也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您说我老公这个情况，用几个周期的这个氧元素能够？
0: 你得清楚，我你老公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合并症。想单纯实现以后杜绝并发症发生，实现自然稳糖的目的，他这个情况相对来说用6个周期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4: 行，那我母亲定10个周期，我老公定6个周期的话，我自己需要承担多少个周期的费用呢？
2: 你母亲10个周期的灵气氧元素啊，乐山基金会呢承担5个周期的费用，你老公6个周期的灵气氧元素啊，乐山基金会呢是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就相当于您自己一共承担8个周期的费用，就能得到16个周期的灵气氧元素啊，你母亲和你老公的用量就都够了啊。
4: 行，真太好了，太感谢喜儿了，这下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喜儿有机会见面的话，我一定要当面感谢您。
2: 不用客气，我们是一定会有机会见面的啊。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因为毕竟只有5000盒的数量，那患者多很快就抢没了啊。
4: 好的，那我就先不说了，感谢喜儿，感谢康博士，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购。
2: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
4: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你好，希儿。你好，康主任。
2: 你好。
0: 啊，你好。
5: 我是这个糖尿病患者，我想定那个12周期的 DMT 二了，可以吗？
2: 那主要还是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啊，因为本身这个 DMT 二数量不多哈，这5000盒按照周期计算呢，没有多少人能够有机会用得上的。
5: 那康主任，我现在这个糖尿病啊，已经都治这个肾衰了
0: 啊，
5: 我已经多透析了呀，康主任
0: 啊。
5: 一周2次，你知道，前几次透析还可以，感觉身上啊轻松一些，指标啊也有所好转，但是呢，现在透析以后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你看，而且这个每次透析加上这个药费、耗材费啊，要3-400，一个月啊将近都在4000块钱。
0: 对。
5: 哎呀，本来啊我是想放弃的。但是呢，这回希尔把这个康主任这个大能人请来了，前段时间给我们免费做这个尿液检测，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个高科技的产品，能够移转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还能这个实现自然的稳糖。
0: 对，
5: 哎呀，我太想要了，太想用了，康主任。你说我的情况，如果用上你的这个研发成果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啊？
0: 第一就阻断呗，不让你出现尿毒症、完全性肾衰竭，把你肾脏所有这些间质细胞啊、肾小球细胞啊、肾小板上皮细胞等等这些重要的肾脏细胞，过多的这种全糖物质完全给它分解、给它代谢掉。然后呢，随着这个免疫细胞功能恢复了、动能增强以后了。那么你肾脏的代谢能力、水液排泄就会越来越好，肾功能逐渐就恢复了，啊，水液代谢就会好了，实现肾功能增强。与此同时呢，随着胰岛干细胞 DMT2 充分介入融合补充以后，胰腺肽大量分泌， 就可以实现细胞分化，以及呢所有组织细胞过多全糖和酮糖都能给它分解转化代谢掉，实现全酮指标的正常。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功能就会完全正常了，这样一来我们在生活方式上饮食上啊就不需要严格控制，也能达到正常实现稳糖的状态，叫自然糖稳定，这都能实现的。但是你这个肯定的你不用想，现在你这很严重，肾病并发症，只是你在用量上面呢 DSTR 你最起码得照12个周期来用啊。
5: 呀，有你这些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真是啊有就有希望了。康主任，那我定下来12个周期的够不够啊？
0: 可以，你先照这个量用吧，基本差不多啊。
5: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康主任。但是呢哎呀我家那个条件不好，这些年呢吃药加上透析的钱呢家庭都掏空了。哎呀我真是啊承受不起啊。
0: 我们是刚才喜儿不说嘛，啊我这喜儿大姐这边不说什么乐善基金他能出钱给咱们患者提供这个帮助嘛。嗯，
2: 没错哈。你刚才宇哲说了，像您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是吧，需要12个周期的灵气氧元素。费用方面哈您不用过分担心，因为我们乐善基金会这边可以帮助您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啊就只需要花6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啊，直接可以得到12个周期的用量，这一下呢就能把目前的这个并发症实现恢复了，啊，最终可以达到自然的糖稳定，恢复正常生活的，啊。
5: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呀！太感谢你们了，唐主任媳妇，哎呀，你们都是啊，慈爱行善的好人。一定会得到啊深厚的福报的。
2: 谢谢您，
0: 谢
2: 谢您，
0: 谢
2: 谢，我们都一样，啊，我们都会收获福报的，也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啊！因为总共就5000盒的数量，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购吧，别晚了没有了，那就真用不上了啊！
5: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嗯，好，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3: 蓝色。
24: 航天蓝。
25: 海军蓝。
2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3: 白色。
24: 天使白。
22: 科研白。
2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3: 绿色。
22: 军旅绿。
2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3: 橙色。
26: 消防橙。
2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8: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29: 玩！
30: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

0: 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1: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欢迎上线。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也是24节气中第8个节气。小满，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法场。
1: 晚上好，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对吧？哎。哥收了收了，你说要收的肯定收。说到听歌这件事儿啊，刚刚朋友说，为什么每次放的歌都那么好听？其实这归功于大家的选曲以及我的选曲。大家在点唱的时候有一些特别好听的歌，对吧？这个只能说是大家的这个情趣相投。对，有一些歌其实我也没听过，然后很多朋友这个在极力的帮助之下，把我们的歌库充实了不少啊，确实我们歌曲库之前不那么的丰富啊，经过各类型的歌的加入之后，感觉目前应该还是可以满足大量的朋友的这个普通的点唱需求吧啊。那还有一小部分呢，就是我的海量的选曲啊。应该来说没有什么废歌吧，都能听啊。对，就是有一些这个电影舞曲，确实也挑挑选选了很长时间啊。那如果你想要拥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打包带走听的，发送小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啊，然后里面可以直接一键点击播放的歌单，目前已经添加有近4000首歌了。应该是够你很长时间的开车呀，或者是跑步啊，或者是其他运动的需求。哎，说到运动，今天有朋友说做了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啊，就是在听节目与和运动之间左右徘徊的时间，最终选择了听节目。很好很好啊，这所以可见我们的这个动力还是要比运动来的强得多。因为听我们节目不需要花费什么体力，可是运动真的还蛮辛苦的。还有一些这个南方的朋友可能也可以找一些借口啊，说这样的天气不太适合于运动，因为外面在下雨啊。小满节气，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俗什么之类的。听说南方会有吃苦菜啊，然后小满我们这边还经

哦，长江中下游这一圈了啊，像江南多地会迎来两轮的强降雨的过程，尤其是湖北、湖南的北部，还有安徽、江苏等地啊，所以各位，靠近一些山地住的一些朋友啊，要特别提防一下山洪、还有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的情况啊。然后今天小满。对于通常来说，小满的前后到夏至前后，华南多地都是会有持续下雨的情况啊，也叫龙舟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之后五月五过端午的这个划龙舟有一些关联，因为水少了，下点龙舟水。然后还会有强降雨啊，雷暴大风的强对流的天气，包括还会有冰雹的出现啊。降雨量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各位出行注意安全啊。

凭一己之力把我们的直播间的赞点到了1000啊，谢谢。求歌单可以直接发送小乐的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添加完成之后发送小乐两个字，知晓的小，快乐的乐，可以直接收到歌单，点开就可以播放的那种，不用你再去找，一键收取，一键播放。同志发来了我们冰箱贴的新用途，他们家孩子的书法作品贴在了，应该是冰箱上，还是应该是冰箱啊，看着还是像冰箱的。对，书法作品用我们的冰箱贴直接贴在了冰箱上，哎，文房墨宝多了一宝，冰箱贴，你想拥有的话，你可以一会儿开启我们今天的疯狂卡组题的时候。听听看今天的曲儿，今天这个曲儿其实好像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了，包括上周以及上上周，哎，好像也是每一周都会偶然出现一下啊，哦，所以一会儿这个曲你好好听，

0: 这个最后的高音太难了，整整我至少练了5遍，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我说这歌确实蛮好听的，我把这个前奏学会了，作为出题的方式，今天终于把作品带上了啊。确实还是很不完美啊，所以你看看还是要底下下功夫的啊，是跟现在热播的主角一样，你得台下得练个10年8年的。对，我这才练上几个月啊，确实才刚刚掌握一点点小诀窍，之前还没有入门啊，所以刚刚的这个列作你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然后在这一栏看到有公众号，点开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告诉我你听到的曲目的名字。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1: 月夜点唱机。

0: 了吗？
1: 啊，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2: 对，其实若干位的小耳麦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的文房五宝之一的月夜冰箱贴。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告诉我你刚刚听到我哼的那个曲子。

这是著名的东北二人转吗？我也不太清楚啊，毕竟这还没去过东北啊，所以能听到这一段的东北的小伙伴，可以出来验证一下是二人转吗？

也是接上地气了啊。求个名啊，这歌是今天才加入到曲库的，因为昨天有朋友预定了啊，下节目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些图，说这歌能不能收一下，我说我稍晚看一下。玉芬啊，玉芬让你飙歌好伤心，歌名也是接地气呢。我就觉得这歌特别耳熟啊，但也不知道在哪儿听过，但就是听完一遍之后也能够哼得出来。玉芬儿啊，玉芬儿 啊没听出来啊，前面的那个卡主题是不是？那再来一下吧。

0: 同学怎么互动，已经互动上了，我看到你的消息了啊。然后你居然还刻胡说爱听歌啊，意思是写给我看的是吧？啊，那你刚刚听到的那个我哼的歌，歌名是什么？哎，告诉我好吧。来下一首点唱。
1: 月夜点唱机，
0: 挺卖力的。是啊，就是这个，他有这个技巧，我掌握的还不太够，所以不太稳定啊。

0: 欢迎冬天到东北体验一下滑雪、滑冰，指定能让你开心，是吧？可我都不会呀、啊。刚刚这首歌，就现在听到的这歌，能听出来这里面的男生的声音有点耳熟吗？
1: 散落的心像雨夜空，
0: 美眉们，听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0: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小萌、执着及名字太长。恭喜回答正确啊！名字太长，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已经有累计三次了，是不是？嗯，可以把你的快递信息发送来了啊。这个我择一吉日给你发送十枚我们的月夜冰箱贴给你，好不好？谢谢啊。那你不要因为就此打止了，好不好？我还期待你，好像来我们节目好像是因为被投稿吸引来的，是不是？所以我期待一下你本周五的投稿，好不好？不要有压力，其实就是唱经典的歌，找经典的歌的另外的一个版本，就像今天出的这个题，你听，也是翻唱，原曲是刘德华的歌。

你就觉得我是刚才前面调起高了，后面跟着又能上去了啊。上周五的时候，Lady 对他唱了一个红豆版的《爱极浓》来着。哥们还有一个普通话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如果天有情。

0: 但我美梦只是这一切没有成功。嗯哼哼哼哼哼哼哼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那接下来今晚上又要再稍微贵一点啊，今晚上12点油价又来调整一下了，受到这个国际油价的震荡上行又有所回落的情况啊，这一次变化调整今晚上开启啊，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会上调75以及70，那从92号以及95号还有0号柴油来看，每升是分别上调6分钱，所以如果92号汽油朋友50升加满的话，大概会多花3块钱。如果3块钱对你来说也确实只有一丁丁，你油箱也还有油，那就没有必要去续了。如果你觉得还可以的话，也可以续一下的，好吧？来继续往下听下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1: 前面的歌是完美的日子，尚雯婕和李佳琦，听过吧？
3: 不知道，
1: 没听过，那就对了，是新歌啊。这首能听过吗？这首应该听过啊。
3: 见了面，擦了肩，身影后面

0: 三二一，
1: 梦醒了。孙浩就是以前唱《朝花夕拾杯中酒》，哎，那谁，刚子应该没有看主角，对不对？如果你看了的话，你看这首歌不会切了。

0: 林月追风的人，我有好几次看到他在直播呀、直播唱歌。下一首了，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这个有点那个新贵妃醉酒那感觉，是不是？前面唱男生的部分，然后后面就是用那个假声，用戏腔的那种啊。

邯郸的朋友听笑了啊。这个作为邯郸代言人是吧，叫文旅现唱。这个如果要你推荐你们城市的美食的话，你会推荐什么？不要推荐杨梅啊，杨梅现在听到这个词儿就有很多朋友害怕啊。最近这个杨梅药泡风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是不是。其实杨梅你现在回想一下，是不是里面有虫反而会更安心一点啊。据这个杨梅风波的情况啊，有温州商户表示说一天会亏个30多万。所以现在朋友就确实因为这个情况影响，导致了害怕吃杨梅或者是根本就不买杨梅这件事儿了。其实杨梅的保鲜期确实是很短的，我们之前有做过这个杨梅的活动，然后拉到我们这边步行街给大家免费派发来着，然后确实没有发完的晚上回来就给我们员工吃了，说你们再不吃的话真的就坏了。所以确实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违法的商家啊，这个顶风作案啊。所以买杨梅的时候各位还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就是判断辨别什么样的芒果有没有可能是泡了药的一种啊。三个吧，一个是看，一个是闻，一个是尝啊。自然成熟的杨梅是红色的，它的果肉软糯有光泽，但是如果泡过药水之后就会

0: 泡得太均匀，再然后就气味，正常的杨梅是自带清香啊，山林果香的那种，如果泡了药水的杨梅，它就有那种刺鼻的味道啊，甚至可能是那种发酵的一些异味。再然后就是尝它的口感，自然的杨梅它的酸甜是正好的那种，生津止渴，对吧？如果泡了药水，你就会吃到它的表面上的那个味道是很甜的，再然后吃到里面又是没有什么味道的那种，就是不正常的了啊。所以你买的时候你先尝一颗啊，不行就不用再买了嘛，省得还回家再去试。所以现在看到那个泡了盐水的杨梅里面爬出白虫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买到了好杨梅啊？看时间还有最后一首。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我掐指一算到了会有这首歌啊，果然还是来了啊。好在本身不喜欢吃杨梅，对，其实杨梅喜欢吃的朋友应该也不多啊。

0: 道别说晚安了，回见。
1: 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长
4: 平线。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在854公里处征乡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的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一早在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我们一遍问了晚上好了。欢迎各位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来看一下此刻打卡签到的朋友们。树洞先生讲了，一早就等待着一号群里边啊，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石榴哥哥说呢，今天晚上是5月21号，又是小满，那欢迎朋友们来收听节目，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喽。老蔡农说，欢迎欢迎欢迎朋友们来打卡签到，继续搬砖之中，也感谢磊哥闪亮登场带来精彩节目。小六六说，六号群的六六们向大家报告一下，今晚我又是个夜班，真的是到一下一个天亮。船甲蛋说，打卡打卡，在我们的7号群里边成功打卡喽。国荣大哥说，和韩老帅相约今晚10点，友友们你们该打卡了。老杨大哥说，专业司机先打卡再听节目，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六号群里边的大叔宇说呢，在一路有法的六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七宝宝说，晚上好，像这个时间还没有吃饭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这个时间还没有吃饭，那真的是好繁忙的样子。苹果小倩说，安排肥猫狂舞，欢迎韩老帅登场。西安大超哥说呢，各个群的朋友们你们晚上好啊，向朋友们说一声，卡友之家节目开始了，打卡签到喽。此刻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社群之中签到打卡。一号群里的小倩说，打卡签到了，向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因为有朋友还在问今天晚上谁在为我们服务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1日星期四。先说重要的事情，各位友友和我成功对接之后呢，我们已经把相应的大家求助的案例呢发给了我们本周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当然在节目开播之前的话呢，朋友们还有相应的一些补充。

讯息，包括新增加的一些细节描述和线索，包括证据材料，还可以继续同步给我，我也会第一时间转发给专业律师。在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专业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贴心服务的时间。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我们相约不见不散。今天是5月21日，很多朋友在互相提醒说：“磊哥，你得说说这个日子。”有人说：“韩磊啊，你得注意，今天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纪念日。”确实，今天是纪念日多多啊。先说国际官方节日。比如说联合国定下来的国际茶日，茶是什么呢？喝着这个茶，这个是由中国倡议设立，2019年联合国通过，2020年首届，每年5月21日呢是定为国际茶日，柴米油盐酱醋茶。设立这样的一个主题日呢，也是要弘扬中华茶文化，助力于全球的茶叶产业，同时倡导的是健康饮茶文化交流。在今天呢，还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联合国教科文设立，维护文化多元、文明多元、包容互鉴，减少文化冲突。在今天呢，还是全球无障碍宣传日，关爱残障群体，普及无障碍设施，平等出行，保障权益。

宣传日。在当前，全球的残疾人口已经达到了13亿之多，其中有80%的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健全人来说，一次意外，一次疾病，也可能会让我们进入到残疾状态，或者进入到残障人士的行列之中。关注于全球无障碍的宣传，也是我们全人类都应该关注的共同的福祉。也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明白，要构建一个畅通无阻的社会，构建一个畅通无阻的世界，是一项需要持续关注和共同努力的过程。在今天5月21日呢，还是24节气的小满，万物见盈，夏意渐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之足，万事如意。

在今天5月21日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或者说呢叫做网络的一个活动啊，5月21网络情人节，谐音呢叫做我爱你我愿意啊。因为520大家说嘛，这是我爱你的告白，到了521这一天呢就是我愿意了啊。走的这个字音啊，是17音，主打的是承诺求婚。然后还有一些新婚燕尔的朋友们，在这一天的话呢，也是要秀出自己的恩爱。作为一个互联网原生的浪漫节日，很多年轻的朋友呢热门结婚登记的吉日，所以这也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节日，5月21日网络情人节。在今天5月21日应时应景，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曲，是歌手蒋敦豪发行的第二张全长个人创作专辑的先行曲《我爱你》推广大使，也祝大家呢在这首歌的旋律里感受到爱带来的美好和快乐，多向自己和身边的人表达我们的爱。在5月21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听着这首充满爱意的歌，继续期待这张专辑更多歌曲上线，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0: 二十四节气，小满。
1: 小满，满味全，初夏入诗篇。蜻蜓翩翩舞绿光，麦浪层层玉飘香。绿槐高柳最可喜，江河渐满踏岸低。绿阴铺野，万物并秀。不急不徐，小德盈满。时光至好，到小满。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是小满节气，小满未满，其实体现的是节气之中的哲思。小满的满呢，有双重的含义。在北方呢，小满是说冬小麦这些夏熟作物进入到灌浆期了，这籽粒渐渐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就是形容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在南方呢，由于受到季风的影响呢，暖湿气流活跃，小满呢就是说雨水丰盈的意思，所以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有意思的现象呢，是二十四节气之中啊，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有小寒就有大寒，唯独有小满没有大满。这里边其实蕴含着古人的一种哲学的思考，正所谓江满未满，小德盈满的状态。因为满招损，谦受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是传统文化之中崇尚中庸之道的体现。不执着于极致的圆满，就守着这种将熟未熟，将满未满，一种盎然的生机状态。古人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苦菜枝叶繁茂；二候迷草死，喜欢这些阴凉之地细软的草类在阳光下开始枯死了；三候夏麦至。那所谓呢，三候呢叫做麦秋至，白谷成熟之时，这三候依次轮转，其实说的是小满节气的气候变迁，也为我们的养生和健康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参考。在小满民俗之中呢，田间地头要化丰年，所以小满时节农事繁忙，各地呢也衍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民俗活动，比如说动三车祭车神。江南一带古代的时候，小满要动三车，三车就是水车、油车和丝车，体现的人们呢要开始忙碌着农田蓄水，油菜籽丰收，开始榨油，就是油车。那丝车是什么？就是蚕宝宝业节节俭了，养蚕的这些农户们忙着要准备纺织。当然要祭车神，车神传说为是白龙。农家在车水之前呢，首先要放置一些祭品，鱼肉啊，香烛啊，尤其是一杯白水。祭车神的时候把它泼入田中，寓意着呢水源旺涌的意思，体现着人们对于水利灌溉的重视。当然在这一天的话呢，还要祈祷丰收，尤其是呢要祭

时候经常食用的野菜之一，也是现代人们养生保健常选的热门蔬菜，苦中带涩，但是有清热解毒、凉血利湿之效。小满时节，大家养生要注意什么事项呢？就是防暑祛湿正当时。小满过后，天气闷热潮湿，降雨明显增多，在中医里面称为叫做湿邪。尤其是我们身体的脾呢，容易受到湿邪的影响，出现呢腹胀腹泻、精神萎靡不振等等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养生应该是健脾祛湿、清热防暑为我们的核心。既然主攻的方向确定了，那我们要明确怎么做。进入小满之后，气温不断升高，所以我们身体的阳气呢充斥于外，过量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这个时间养生饮食上要注意呢，是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比如说像是绿豆、冬瓜、黄瓜、西瓜、山药等等。在这样一个时节呢，不要吃那些高粱厚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了。农谚之时其中提到了小满见三鲜，这个三鲜呢其实说的是这样一个时节的食鲜，好比黄瓜、蒜苔和樱桃。黄瓜有利于利水利尿、清热解毒，那蒜苔呢能够温中下气、调和我们的脏腑，樱桃呢可补益中气、健脾和胃，所以达到的是清热解毒、健脾安神之功效。在小满节气之后，大家要注意呢心的养护，要调适心情、宁心静气，不要戒。于此刻最要注意的就是戒骄戒躁，以免扰动我们的心气。小满之时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午睡的时间，保证我们的精力充足。早晚气温相对较低，所以大家还要注意温差，避免着凉，及时调整衣服。小满时节阳气渐盛，动则生阳，所以很多朋友呢要适当的增加运动量了，有利于汗液的排出。这个时间的运动呢，以散步、慢跑、太极拳较为温和的方式为宜。还有就是要避免午后高温时段进行的剧烈运动，以免呢大汗淋漓伤害我们的精液。运动之后切忌贪凉，用凉水冲澡，以免湿寒入里引起我们身体的不适。小满之美在于哪儿呢？恰恰在于这种未满之时的感觉，万物欣欣向荣，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愿此刻卡友之家的各位卡友们和各位听友们都保持着一种小满的状态，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0: 说到今天的小满，还有一个关键词要温馨提示各位朋友，就叫做加满。加满什么呢？加满油箱。油价在今天晚上有小幅上调，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元钱。从多家机构了解到，在今天5月21日24时，我国将上调汽柴油的限价，每吨汽油上调75元，柴油上调70元，折合每升92号、95号汽油上调呢，大概是0.06元。这次调价之后呢，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3元钱左右。本轮调价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汽油92号汽油的零售的限价在每升8.6到8.7元之间。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私家车来进行计算。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5: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小满节气。看一下湖南高速方面，在G0421许广高速衡阳段854公里处，在蒸箱收费站附近的话呢，还有一些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其中是南向北方向。G6021杭长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入口，当前车流量较大。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卡友之家，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可以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此刻在节目之中邀请各位友友加入社群的是韩磊。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七宝宝说呢，今天真的好棒棒，小满小满加满邮箱啊，希望各位听节目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邮箱加满油，工作很饱满，工资也满满。好的，借七宝宝的吉言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服务的是韩磊，稍后我们来刷新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这些年呢，货运行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车越来越智能了，车上的摄像头传感器越来越多了，车联网行车记录仪几乎成为我们的标配。但是这个事故的处理流程呢，好像很多时候还留在等交警到现场画现场图签字确认这样过去的传统方式。现如今这套流程可能要变了。不久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你对于事故处理流程要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调整。那这个系统性的调整对于我们的卡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的普通的听友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一说这里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表面上看呢，是修改了九条，但是这背后其实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意向信号，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正在全面进入到三化时代。哪三化呢？电子化、远程化、数据化。对于我们天天跑运输在路上奔波的卡友来说，这次变化能够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行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咱们就逐步的解读一番，聊一聊，说一说，并且呢，对照我们卡友们的实际的驾驶情况以及道路上事故处理的过程，这次调整对于我们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和改变。先说这九项的修改呢，咱们逐条的来看，包括呢和之前是什么样的，新修改之后是什么样的，咱们依次对应。先看修改的第一条，调整了应当报警车辆的状态条件。那这是第十四条第一项，原规定的是机动车无检验合格标志或者无保险标志的。那新规定说的是呢，机动车未经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或未安全或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新旧规定，随着我们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全面电子化，纸质标志已然取消。新规呢，从有无标志改为是否实际通过年检或投保，这种表述呢更为精准。对于我们卡友来说，只要咱们的车辆按时年检，交强险再保，即便说挡风玻璃上没有这张贴纸，也不用担心因为无标志而产生相应的麻烦。再看修改的第二处，检疫程序可由一名交警远程处理。第23条第二款，原规定的是适用检疫程序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现场处理，现在的新规定，适用检疫程序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现场处理或者远程处理。那这样的一个修改呢，其实是对于视频快处的模式在进行铺路的。对于一些轻微的我们说车辆的事故，包括财损事故，卡友们可以通过交警12123这些平台和交警同志视频连线，在线完成事故认定，不用在现场再苦苦等着交警到达。所以对于我们很多赶时间有时效的时间比较紧张的货运司机来说，卡友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再看修改的第三处，远程处理的事故认定书无需签字，电子送达。这是第24条增加的第四款。那我们来说一下新增的内容，通过远程处理的有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的认定书，也就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需要当事人再签字了，而是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呢，直接送达于当事人。这样的一个新增加的内容，传统的认定书需要当事人现场签字确认，那远程处理呢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新规呢明确了免签，并且采取电子送达，使得远程快处具有了完整的法律效力。我们的卡友们在收到电子认定书之后呢，也可以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省去了线下跑腿儿或者等待邮寄的烦恼。再看修改的第四处，现场勘查方式的重大变革，其中第33条，本条对于我们的卡友影响是较大的。新规对于第33条进行了大幅的修改，核心的要点是：第一，增加了高科技固定证据的方式。
这个原文说的是呢，通过摄录现场的视频、拍摄现场照片、采集现场的实景三维信息或者绘制现场图、制作现场勘察笔录等方式固定现场证据。那我们现在无人机航拍、三维激光扫描这些先进技术呢正式入法，这就意味着在复杂事故之中，交警可以快速的完成高精度的现场记录，并且呢立即撤除现场。那我们试想，在高速公路上，这些货车的如果发生了一些事故，可以减少占道的时间，降低二次事故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允许撤除现场之后补充制作现场图和勘察笔录。其中原文提到呢，交通警察可以根据现场的证据信息，在撤除现场的事故现场之后补充制作现场图、现场勘察笔记。那其中这些补充制作的现场图包括现场勘察笔记呢，应当由参与勘察的交通警察签名，并且注明补充制作。过去啊，必须画现场的图画耗时时间较长，现在新规呢允许了先撤后补，进一步的压缩了现场的处置时间。对于我们跑长途的卡友来说，这就意味着少耽误、少堵车，快速能通过啊。改变里边的其中关键的豁免条款，我们看到呢，特定情景可以不制作现场图和勘察笔录。但原文里边提到的是，发生财产损失事故、人员伤势较轻的伤人事故的，如有技术监控设备、汽车行驶记录仪等记录的资料，能够对判定事故事实和成因提供充足依据的，以及虽无相关设备记录资料，但事故事实和成因清楚，当事人对责任划分无争议的，可以不制作现场图、现场勘察笔录。相应的这个简易程序和轻微一般事故，这就是进一步的简化。那我们如果有相应的证据能够还原现场的情况，交警同志呢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证据出具认定书。对于我们卡友来说呢，确保我们的行车记录仪是正常工作的，在关键时刻用得着它的时候，确实能帮我们省下大量的时间。再看一下修改的第五项，交警核查内容同步调整。原来的规定说的是呢，核查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包括检验合格证和保险标志等等。现在的新规呢，叫做核查安全技术检验和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关于这种修改的，不仅仅是一个相应的从标志改为实际的状态，交警有了一番这样工作的变化，而我们卡友呢，只需确保车辆在年检的有效期内交强险没有脱保，即可达到相应的要求。我们再看一下修改的第六条，扩大电子数据证据范围。原来的规定呢是可以调取车辆行驶记录仪等记录资料，这个表述的极为概括。现在的新规呢说可以调取与道路交通事故等直接相关的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以及汽车远程服务和管理系统车载终端、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以及车辆的数据记录装置，还有呢车辆的动态监控系统、卫星定位装置、技术监控设备、车辆运行监控平台等等记录的资料，把所有的全部说清楚说明白了。那这一次修改之中，对于卡友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车上的北斗和 GPS 定位数据，包括车队的管理平台后台的记录，甚至说我们挂车的 ABS 数据，都可以作为事故认定的直接证据。其中对于我们卡友的利好条件

但是如果您是一个规范驾驶的司机卡友，那这些数据呢可以证明您在这事故之中的清白，也说白了就是没责任。比如说对方强行变道，那我们作为专业卡友，我们的刹车时间车速变化能够证明我无法避让，在事故之中我没责任，对方全部责任。当然也会存在挑战，如果说呢作为我们的卡友存在了超速、屏蔽、包括疲劳驾驶等等，还有呢篡改行驶记录仪这些行为，那这些数据呢就会对于我们形成不利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确实存在过错。第七项修改调整了逃逸事故责任减轻的规则。原来的规定呢是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之后逃逸的，如果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责任。新规定里边说了，可以适当减轻责任，减轻后责任呢不得低于同等责任。但是同时呢，有证据证明逃逸当事人有第一款、第二项情形的，也就是说酒驾无证、驾驶报废车辆的，不予减轻。在过去逃逸之后，如果说能够证明对方也有过错，理论上呢是有可能减到次等责任的，达到多少呢？30%以下，也就是三成以下。但是新规里边明确了，逃逸者最多只能减到同等责任，也就是55分，50%的责任，不能再低了。这里边其实体现的是对于逃逸行为的严格执法，也兼顾了公平。对于我们卡友来说，如果您是事故之中的受害方，对方逃逸后被查获了，您不用担心自己有一点小过错而被判成主要责任，对方至少要承担一半责任，50%他是拿定的。第八项的修改呢，是细化了复核结论类型。那原来的规定呢是上一级公安机关交管交通管理部门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程序等情形，当责令重新调查认定。现在的新规呢，可以说呢区分了两种情况，第一个叫瑕疵可以补正，在调查以及认定程序存在瑕疵或存在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那经过了补正和合理解释之后，不影响认定结论的，维持原认定，并且在结论之中说明补正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叫做严重错误，存在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责任划分不当、包括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的，这就可能影响认定的，责令重新调查、重新认定。这个新规呢，其实它避免了有一点小问题就全盘否定，然后咱们再重来这种低效的循环。我们卡友在申请复核的时候，只要抓住主要的事实、主要证据、责任划分这些核心问题，不用再纠缠于所谓的程序的小瑕疵。同时呢，原办案单位呢重新认定之前需要呢报请上级的同意，这个增加的是上级的监督，防止随意更改。新修改里边的第九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关于这个呢是重新认定需要报上级同意，第79条第3款，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原办案单位重新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之前，应当上报上一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那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啊，其实是赋予了上级对于重新认定的一个审批权，防止基层办案单位随意推翻原结论和反复变化，这个是增强了认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我们卡友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咱们要说明白哪些是利好的，对吧？那这一次这九条修改对于我们卡友的利好，轻微事故是利好，因为呢远程处理，无需现场等待，不耽误我们的送货时效。那高速事故也有利好，无人机三维扫描快速的进行勘查，减少了拥堵和二次事故的风险。责任认定方面，从多方面能够进行电子证据的索取，包括行车记录仪，包括我们的 EDR 系统，这个客观还原事实，减少扯皮。逃逸追查这个问题，调取多方数据，提高了侦破率。另外呢，就是复核效率，小瑕疵不推翻全案，避免周期过长，低效重复。说完利好之后，再温馨提示一下各位相应的友友们，挑战和注意事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数据的合规要求提高了，作为我们专业卡友，驾驶数据、车速、刹车、转向、连续驾驶和轨迹，这些会成为相应的直接证据。那第二个呢，就是隐私边界需要证据了，新规要求调取的数据呢，需要和事故有直接相关，但是实际在我们的实践之中呢，可能会存在过度收集的风险，卡友们可以关注之后呢，这个后续的执法细则，维护好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个问题就是技术设备的维护责任，如果说真的事故发生了，发现我们卡

所以咱们在明白新规的修改之后呢，我们得养成一个习惯，定期检查设备。卡友实操的有几个建议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第一个，升级硬件啊，我们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保持稳定和最新的一个软件状态，定期的检查我们的 EDR 系统、北斗和 GPS 的设备是否是最新版本，同时是正常工作。另外呢，快速处理啊，大家要及时的了解和学习，第一时间学习使用交警12123的 APP 端视频快速处理功能，不用在现场死等。第三种情况呢，规范驾驶，您就明白了，现在是全方位记录，我们每一次的刹车，每一次的这个车的提速变化都是被准确精准的记录下来的。作为专业司机，作为各位啊把握方向盘的专业卡友们，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既保安全，也用数据来证明我们驾驶合规又守法。那第四个呢，就是保留相应的证据了，在如果发生到事故的之后，我们及时的要备份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平台数据，防止被覆盖或者丢失，这叫保留证据备份数据。那关于这个正式稿，因为现在呢还是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呢，卡友们可以去登录官方网站、公安部的网站来反馈各位的宝贵意见。那这次修订可以说是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领域一次非常重要的数字化的升级。对于我们卡车司机来说，各位卡友，它既是一个加速器，让事故的处理更快更便捷了，同时它也是一个放大器，让我们的驾驶行为被数据精准的审视。我们合规驾驶，用好我们的技术，才能在新规之下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卡友自身的权益。对于这一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修订和相应的新规，您有什么样的意见或想法，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之中说一说，聊一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0: 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1: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开，心里有数。
0: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湾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1: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0: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1: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吴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0421 徐广高速衡阳段854公里处，在蒸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车流量较大。G6021杭张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入口，当前车流量较大。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还有之家，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到了我们凯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的时间了，共同来学习法律，来了解案情。看一下我们群里边的朋友们今天参与的情况啊，很多朋友呢还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表达自己的情感啊。当然在我们今天无奖互动也为朋友们做了相应的准备了，邀请各位朋友来进行判断的题面呢是关于房租的租赁纠纷，哎，咱们严格讲叫做租赁合同纠纷。稍后邀请朋友们来判断一下今天的是非曲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答疑解惑、在线帮忙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的微信方法好简单，各位请先加入中国交通广播凯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在各个群里边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免验证设置，也就是您发起好友咱们即成为好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大直给。好了，说完了我们今天添加好友的方法，来看一下今天邀请朋友们判断的题面啊。租期是5年，租了一个房子，租这么一个门脸儿，只经营了1年，生意亏损。哎，确实这买卖不好干，是吧？又叫同行不同利，可能同一条街上别人的买卖能干下去，但是呢这个买卖干不下去了，也属于正常。但是客观的情况呢是你跟人家签合同是租5年，现在就经营1年，生意亏损，说我不行了，我要提前退房租，能不能？一，不能退，必须到期。第二，退租按照合同赔付啊。有人们来进行判断一下，您觉得这种情况是按哪个走呢？是吧？租期5年，只经营了1年就生意亏损了。那能不能提前退租呢？一，不能，必须到期。二，退租可以按照合同赔付。看看大家的选择。国荣大哥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按照合同赔付。你要想退租的话你得付出代价啊。老杨大哥说这个情况不能退，必须到期啊，签好5年就是5年，差一天都不行。我相信在大家心中也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和答案，大家呢也可以稍稍的进行一下思考和判断。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今天的无奖互动参与。租期5年，经营1年就生意亏损，能提前退租吗？把您心中所想到的一或二直接扣在我们的社群之中，扣一或者扣二。一是不能退，必须到期；二是退租，必须按照合同赔付。

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齐宝宝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退租的，你按照合同得赔付吧。所以我选二啊。随缘大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二，按合同赔付就行了吧。啊，万州大哥说，这应该是选二，我也扣个二啊。FG 说，打卡打卡，成功打卡喽。好了，友友们在相应的选择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一还是二呢？先说基本案情。2023年5月，小马怀揣着创业梦想，在他们当地的商贸城租了一间大约63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商铺，打算开店创业。然后呢，就和这个商铺的负责公司叫做宁明某物业有限管理责任公司，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5年期商铺租赁合同，就跟这物业单位、签了5年。租期呢是从2023年6月15日起到2028年6月15日止，约定年租金24547元。签约的时候呢，这个创业青年小马一次性付清了首年的全年租金，并且还交了3000元的履约保证金，拿出去这么多。到了2023年6月底，小马的店铺正式开业了，但是他发现呢，这个经营的现实远远不及预期，商圈客流稀少，门店生意冷清，月月亏损。小马苦苦支撑，一直到了2024年4月，实在无力继续经营，只能停业歇业，并且清空商铺。自2024年6月15日起，他就不再交纳后续的租金了。就干了1年，是吧？2023年6月起，6月底开始干，到了2024年6月中，哥们儿玩不起了，不能再交后续的租金了。转过天儿，到了2025年7月7日，小马把商铺的钥匙交还给物业公司，明确提出不再续约了，就这样了。第二天，他主动结清了所有欠的水费和物业管理费，把这钱都交完了，这都没毛病啊。但是双方就这个租金的问题产生了重大的分歧。2024年6月到2026年6月，2年租金合计49094元。物业公司认为，小马，你属于单方提前退租，已然构成违约了，应当足额付清你所欠下来的租金，对不对？你现在你违约，那你欠我多少钱，都得把钱都给我补上。小马认为自身经营已经严重亏损，继续履约合同有失公平。这种情况万般无计奈，小马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双方租赁合同于2025年7月7日解除，并且要求物业公司退还3000元的保证金。这个诉求大家听明白了是吧？这个合同，原来这个合同呢是一直要签到2028年6月15日的5年嘛，是吧？现在呢，小马说呢，那我这个合同到2025年7月7日就得给它解除了。我们来看看物业公司能不能答应这个解除的事儿，同时他那个3000块钱的保证金，物业公司能不能退给他？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审理，法庭审理。宁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第一，小马能否以经营亏损为理由，单方解除5年期商铺租赁合同，对吧？你这个现在买卖干不下去了，是客观事实，但你拿这个当理由解除合同行不行？而且是单方解除的。第二，如果说合同依法解除，存在违约行为的小马需要承担何种的赔偿责任？后依法作出判决，确认案涉租赁合同于2025年7月7日解除。这可大家明白了啊，小马的第一个要求实现了，对吧？2025年7月7日，法庭支持你说这天确实解除了。那我们看小马解除之后，他的违约的行为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小马需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物业公司支付相当于3个月的租金的违约金，共计6136.74元。同时，小马要求退还3000元履约保证金的诉讼请求，法院驳回。
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是你可以提前退，退的话呢，你得按合同赔啊，而且呢，保证金还不退给你，因为这个保证金之前也是保证金，保证金就是保证你能够完全履约的，你现在不履约了，那保证金也不退啊。所有的签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啊，退租那就按合同赔付啊。所有选择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孟先生说，这个题我一看就知道选二啊，果断扣个数字二。小六六说，我们这儿下雨了，你们那儿下雨了没有啊？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案件里边的法理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签了合同啊，不能随便反悔。小马和物业公司签订的这叫什么？叫商铺租赁合同。这个租赁合同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前提是这个合同合法有效。既然你签了字了，那对于双方都有法律约束力。那做生意叫什么？叫有赚有赔，这叫商海，波浪起伏，就是有商业风险。小马呢，你现在要创业，要做买卖，要开这个商铺，应当有所预见这种商业上的风险。经营亏损既不是法律上的不可抗拒力啊，比如说像地震洪水，这叫不可抗力，也不属于情势变更，对吧？比如说突然之间啊，有一个大的政策发生改变了，导致这个整个行业没法干了，这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也不属于这种叫情势变更，因此呢，经营者不能以自己生意亏损为理由要求无条件单方解约。本案之中，小马怎么干呢？自行停业，我不干了，行吗？我买卖赔。第二，拒付租金，欠你的钱我不给啊，现在我不能给你了，因为我赔了。单方终止履约，是吧？咱们说好五年，我现在只干了一年，买卖铺我清空，是吧？房子在这放着，所以这个行为呢，已然构成合同违约。小马的这个事实就叫合同违约。那现在这种合同违约导致什么一个局面呢？叫做合同进入到僵局，这就是法律所说的合同僵局，给卡在这儿了。法律倡导的是严守契约，对吧？说好了，咱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是不是咱们提前都已经合议好的？本案存在的叫做现实履行困境，小马已经明确表示不再经营了，商铺长期空置，物业公司呢，即便主张说必须履行合同，但是你物业公司也不能强制小马你继续经营，对吧？这就叫做法律上所说的合同僵局，一方不想继续了，另外一方呢要求必须继续，可是合同呢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了。那如果说法院强行判令合同履行到期满，说好五年就五年，那这种局面会造成什么呢？商铺长期的闲置，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呢让双方的债务的这个持续积累，滋生更多的矛盾纠纷。对于这种情况，合同僵局这种类型的，法院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之规定，本着化解僵局、减少资源浪费、平衡双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支持合同解除。啊，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说这不就是纵容违约吗？对吧？说好了签合同，签完合同你又不算啊？这儿呢，咱们得冷静一下。这种情况呢，并不是纵容违约，而是在契约精神和公平效率之间呢，做出了一个兼顾于情理法理的务实的处理。那为什么叫说兼顾了情理和法理呢？对吧？咱们还得看一下案件之中小马的这个性质啊，它就是违约。违约的话呢，你是不能一走了之的，对吧？你我法院支持解除合同，但是不意味着你违反了约定的人可以零成本直接抽身离局。本案之中，法院在判令解除合同的同时，明确了小马承担全部违约责任。第一个，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了3个月的租金，合计是6136.74元，这个是作为违约金的。同时依据合同的约定，3000块钱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这两个钱加起来9000多，
这个其实是为了弥补物业公司由于突发退租造成的商铺的空置损失，重新招租的成本，这个其实切实维护的是守约方的合法权益。法平如水，去处不公啊。那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经营者和创业者，这些友人来说，投资开店就是商业经营行为，商业经营行为有赚有赔，有风险。所以我在此恳请各位朋友，签约之前一定要慎重。这个案子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如果说签了合同了，那就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生意上有亏损，这个事情情实令人同情，但是呢，法律上啊，它并不是说以你自己的亏损，或者说以你自己的经营不利，就能够没有任何代价的免除合同，成为你的正当理由。当一个经营者遇到经营困难的时候，正确的做法不是说把店铺一关了之，哎，大门一锁一走了之，而是主动的、坦诚的和出租方要进行协商，对吧？协商在协商什么呢？我们能不能通过转租的方式，我这儿干不下去了，咱们俩一块想办法接着往外租，变更合同的方法，合理支付相应补偿的方式，咱们好聚好散。当初我来你这儿租房子，高高兴兴的咱们谈完以后签合同，那现在我这种种原因我干不下去了，咱们想想办法，双方的损失都降到最低，看行不行，对吧？这叫买卖人，哎，这叫负责任的经营者的行为。那我们说法律啊，首先它要维护的是合同的严肃性，对吧？咱们既然说签这个合同是法律效力的合同，你现在要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那没有延续性，也没有严肃性，法律也不会被人尊重。

3000块钱的履约保证金，这两笔钱都被物业公司留下了。那可以说呢，这个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是吧？所以在此啊，希望各位友友们以此为鉴，树立诚信意识。我们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时候，都得多一份慎重，多一份对法律的尊重，多一份对自己诺言的一份尊重。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多去沟通，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好了，今天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刚刚我们说了一个这样的案例，正所谓法平如水，去除不公。继续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直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成功之后呢，我们直接成为好友，因为为大家设置了免验证成好友，认准广播员韩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0421 徐港高速衡阳段854公里处，在争乡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车流量较大。湖南高速方面 G6021杭城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附近，大家也要注意车流量较大的问题。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各位友人继续来锁定收听。每年到了这样的汛期，暴雨洪涝的情况季节，总是让朋友很揪心，让人很担心。与此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些车辆被浸水，洪水卷走汽车的这些视频，不少朋友也为受困者的安全担忧，同时也会产生很多实际的疑问，说这样的天气里我们应该怎么开车呢？要是自己的爱车让水泡了怎么办呢？我的车牌如果被冲丢了以后，那我该去哪儿找呢？今天我就和大家在妙趣说八方里边聊一聊这些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安全和出行。先说暴雨天气开车我们应该注意什么。第一，就是尽量不出门。在恶劣天气之下呢，能不出门最好就不要出门，毕竟呢，咱们的事儿再大也大不过自己的生命安全，对吧？所以这个大小账要算清楚。第二，找安全的地方停车。如果说我们在行驶过程之中突然遇到这样的天气变化了，暴雨倾盆而下了，我们最好呢寻找一个地势高有掩蔽的地方把车停好。但是要注意的是呢，最好不要把车停在大树底下或者广告牌建筑物下面，因为这些剧烈的风雨呢可能会把树枝广告牌吹落砸到我们的爱车之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危险。确认车辆停好之后呢，人员前往附近的商场酒店

这些坚固的建筑物内进行避雨，等到天气好转了，水退了，我们再去呢取回自己的爱车。第三点，正确使用车灯。暴雨天气行驶的时候，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切记呢不要打开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呢是向上照射的，射出的光线很容易被水雾气呢进行慢反射。我们驾驶员坐在车里的视角看上去，车前就是白茫茫一片，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视野。如果说能见度低100米呢，还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呢车速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以下，与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车距。在暴雨天气行车，要警惕轮胎的滑水现象。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突然遇到暴雨了，除了做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几点，还要注意轮胎的滑水现象，就是说车辆在高速通过积水的时候，会导致汽车轮胎和路面之间的附着性能急剧下降，这个呢极容易导致汽车的滑行失控，需要呢尽量的把车辆开到靠近路边弯心或者平缓道路两侧的车道上。如果说呢我们有条件，最好一直在中间车道来行驶。暴雨天气在路上行走，尤其在高速路上，一定要驶出高速公路。比如说能见度小于50米，车速要降到每小时20公里以下了，并且从最近的出口尽快的驶出高速公路。最好不要涉水，行驶过程中我们不要涉水。如果说无法避免，涉水前一定要充分观察积水深度、路面是否结实，以及我们行驶路线上是否存在遗物或障碍物。涉水的时候呢，要以车辆轮胎为标准参考，如果说水没过轮胎中间的车标了，最好就不要冒险涉水了。当我们进入到积水路段的时候，保持低速行驶，速度不要过快，速度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匀速驾驶。同时呢，要根据驶入前的观察，保持直线一气通过，切勿在涉水过程中停车换挡或者急打方向盘。涉水熄火了，就不要再次点火了，尤其是众多的燃油车的友友们，如果说车辆在水中熄火了，并且水位很高，千万不要再试图再次点火。这个时候点火呢，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进水，而且保险公司呢，有可能会拒绝理赔。如果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汽车被淹，我该怎么办呢？那在行驶过程中，如果突然遇到了水位上涨，快速的把车辆给淹没了，大家要记得以下是我们保姆保安级的操作教程。第一，立即熄火。开车的时候发现水位越来越高，当摸到车轮上的车标的时候还继续往上涨，没有停的意思，大家别犹豫了，那可能就很危险了。立即熄火，以最快的速度下车，并且迅速前往附近的地势高的场所。需要注意的是呢，下车的时候不要突然跳下，因为呢，这个时候水中可能有被水冲过来的尖锐的遗物。如果水深过深或者水流过急，已经无法行走了，大家可以先爬上自己的车顶暂避，等待救援。第二个呢，就是从后门逃生。一般我们的家用车的发动机在车头，所以车头位置重量较大，车头会下沉的比较快，而车内的空气呢会集中于车厢的后部，尽量的移往后排的座椅，争取更多的时间从后门逃生。敲击玻璃的时候要注意是玻璃的四角，如果说车门已经被进水，导致电路故障无法打开了，水位到达车玻璃的下沿以上了，这个时候呢水压很大，车门也难以打开，我们把头枕取下来，用末端的尖锐处用力的敲击或者撬击车窗玻璃的边角，切记呢不能敲玻璃的中心。当然这种操作呢有一定的力量和技巧，有条件的朋友呢在日常可以参加一些安全训练的时候加以练习。如果说呢您想更为保险，可以在车上准备一个逃生紧急的避难锤，紧急逃生锤，以备不时之需。破窗之前一定要记得先深吸一口气，以防车窗被砸开以后大量的水涌入而呛到自己。逃出之后保持冷静，寻找大块的漂浮物。当我们遇到急流，车被冲走的时候，此刻呢
汽车的门窗处于关闭状态，一般不会立即下沉，水没过头部还有一段的时间，千千万万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在急流中开门或破窗，这个时候呢，急流可能会把人卷走。从车内逃出来之后，我们先寻找四周的房屋高墙这些坚固的建筑物来避险，但是要注意远离带电的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比较低矮的屋顶。那如果说确实没有可躲避的地方啊，因为车不会马上沉没，大家可以爬上车顶暂避，或者呢在水中有大块的漂浮物，比如说大块的泡沫塑料、木质的一些漂浮物体，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使用，避免溺水。说完这些，我们再聊汽车被水泡了以后我该怎么办。当我们发现大水把我们的爱车淹了，我们尽量的这样做：第一，不要试图点火，不要试图点火，不要试图点火，仔细的观察车辆发动机和电机有没有被淹。如果说确实水已经泡到这儿了，千万不要点火，因为这个时候点火对于车辆的损失，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如果说无法确定，可以联系汽车道路救援公司派遣专业的拖车，将自己的车呢送到修理厂进行检查啊，看一看，查一查，不要去点火驾驶。第二，联系保险公司，自己的爱车被淹了，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会安排专业拖车把您的车送到修理厂进行定损和维修理赔。在送往修理厂检测的时候，即便说我们的车辆能够正常的启动和行驶，最好呢也要尽快的把车辆送到修理厂进行检验。车辆在泡水之后，某些部位可能密封性较好，但是长期积水有可能导致金属的生锈、塑料的老化、地毯的发霉，甚至某些电器的莫名的潮气引起的短路，这些都会引起车辆的使用寿命。那更极端的情况，我的车被水给冲走了怎么办啊？洪水太大了，把我的车给冲走了，水退了，我也找不着车了。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向交警报案，并且留有报案的记录，之后联系保险公司确认自己是否投过相应的保险，如何理赔。那之后呢，再向

么办？很多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驾车涉水，车牌子到家以后看没了啊，被水给顶走了，冲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第一时间报警，天气好转之后去辖区的派出所立案，这样呢可以避免牌照补办之前被别人冒用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第一时间电话报警，第二时间去辖区派出所立案。第二一步呢，就是补办车牌了，携带我们的证件手续前往车管所补办车牌照，需要携带的这个证据材料呢咨询当地的车管部门。非本地牌照机动车呢，可能需要呢牌照登记地来补办了，咨询当地的车管部门。任何车辆都要合法上路，拥有牌照上路。如果说没有牌照的话呢，补办车牌往往需要3到5个工作日来制作，车管所呢会给我们发一个临时牌照，所以按照规定车辆行驶的时候也需要悬挂使用临时牌照。整的牌子丢了这样的，可是呢我这牌丢了一部分啊，大水给把我的牌子给豁断了啊，牌照损失呢是丢失了一块或者是丢失了一部分，那咱们剩余的部分呢必须在补办牌照的时候上交给车管部门，就是要提交剩余或损坏的牌照，不能留在自己的手上，不能留在自己的车上。再看如果说我捡到牌照以后怎么办，您如果捡到别人的车牌照了，要立即上交交警同志或者提交警方，千万不要存着歪心思想着正好我还没牌子呢，安在我自己车上吧。将别人的号牌加装在自己车上的行为属于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将会面临车辆扣留、驾驶人15日以内拘留并处2000到5000元的罚款，如情节严重构成交通事故犯罪等情况的，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聊到这儿，关于在雨天行车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车辆被泡该怎么办了，车辆被冲走该怎么办了，车牌子如果被冲走该怎么办了，这些怎么办您听明白了就可以扣一个666。

0: 习惯了。
1: 今日是小满，小满寓意着阳气渐渐聚集，气温逐步升高，降水逐渐的增多，暑气湿气交织，天地万物茂密生长，动物和植物都处于小满的平衡状态，既是充满生机又没有达到极致。所以在这个时节，各位友友们的运动、饮食、睡眠啊，我们的保健健康都要把握分寸，不宜过度的追求满，顺应于天时，调和于身心，安稳度过这个暑湿交织的夏季。另外今天小满24节气，在今天的24点也是油价的调整时刻，大家注意小满之时加满油箱。以50升的汽油为例，如果您加满92的汽油，加满50升的普通私家车，要多花3元钱左右。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热情支持，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8集。厢房内，应济又说：“
5: 还有一件事，依依在最后写给你的遗书上说，他把我还给你，因为他不能再代替你履行他答应过的责任。我现在以为自己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早在我们的爷爷在那个除夕为我们定亲的夜晚就知道了这份责任。”
4: 莲花这时已经望见从周围山林里奔出的北洋士兵。
6: 乔英记，快看，你做了什么？你从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把他们引到了这里。
4: 应济这时也看到了从山林里奔出的士兵，勃然变色。
6: 这里住不得了，我得走。
4: 说着，莲花一把将应济推开，越窗而出。屋外马上响起了枪声和士兵的呐喊声：“
7: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4: 应济大叫：“
7: 莲花！”
4: 后窗外，莲花已经纵身上马，向另一片山林驰去。应文在后窗外现身，他已经望见从那边山林里也拥出了士兵，于是叫道：“
7: 那边有埋伏，从这边走。”
4: 应济一跃出了窗户，再看莲花，发现他也望见了前方山林中的士兵，调转马头又欲奔向别处。应济朝渡口前三面山林环望，发现每一个方向都拥出了大队军警，他急叫：“
7: 莲花，渡口被包围了，快回来！”
4: 莲花回马上了摆渡船，应济随之解缆上船。莲花回头撑船欲行，忽然愣住。河对岸的山林里也有大批军警鸣枪拥出。莲花回头看应济，目光中第一次现出了无助。应济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莲花用力推开他：“
6: 不，你早不是革命党了，不要管我。”
4: 应济也平生第一次从莲花眼里看到了真情。应济坚决地将他抱起上岸，奔回渡口小院。莲花仍在挣扎：“
6: 放开，不要管我，你自己安全要紧。”“
7: 什么话也不要说，我来应付他们。”
4: 他带莲花进了厢房，走向大床，将莲花放下，一把扯过被子盖上，想了想又命令道：“
7: 脱衣服。”
4: 莲花一惊：“
7: 快！”
4: 说着应济自己已将外衣脱去，上床抱住莲花。门就在这时被推开，大批军警拥进来。应济慢慢回头，怒目而视：“
7: 什么人呢？想干什么？”
4: 一军官进门对众军警道：“
7: 抓起来！”
4: 应济下床回身，张开双臂挡住众人：“
7: 住手，不要动。”
4: 那军官说：“
8: 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他是谁，统统抓起来。”
4: 众军警上前用枪逼着应济，一群人将枪口对准床上的莲花。莲花一把将被子掀开，从容下床，看着军官说：“
9: 我是莲花，你们要抓的革命党和他没任何关系，带我走，把他放开。”
4: 军官说：“
8: 乔应济，我们要抓的是他，可是你窝藏革命党要犯，人赃俱获，还想抵赖吗？一块带走。”
4: 应济哈哈大笑，看着军官：“
8: 认出来了，你是驻守临江的8师16团张团长，8师师长邝建勋邝将军是你的亲姐夫，对吧？”
4: 军官一听变了脸色：“
8: 你住口！这些事儿 和今天老子来抓革命党有什么相干呢？别耍花招，带走！
9: 众军警将应季、莲花绑起来，用枪口逼着带出去。
3: 应文和二掌柜藏在后窗外草丛里，看到了一切，二掌柜都快急哭了。
10: 坏了，他们把东家和那个女人抓走了。
3: 应文说：“
10: 快回去打电报给潘大掌柜，让他想办法救大哥的命。”
3: 两个人带军警离去，爬出草丛，匆匆奔回临江镇。
9: 接到电报，潘威严当天就赶去见了金勇。看着潘威严走进来，金勇先开了口：“
8: 潘经理，本官刚刚看到湖北民政长的电报，原来乔东家在临江窝藏革命党，他们人赃俱获。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9: 潘威严说：“
8: 潘威严也刚刚知道这件事，急着来见大人，就是想请教，万一事情是真的，大人想怎么处置？”
9: 这话居然让金勇听得有点心惊。
8: 哎，老潘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乔英记当年就是革命党，我在武汉就见过他，没想到时至如今，他仍然不识时务，还在跟革命党人一起混。这个人看来没救了。
9: 潘威严不动声色地说：“
8: 如果这就是大人的意思，潘威严就不想多说话了，告辞。”
9: 金勇急忙拦住他：“
8: 哎，你来到本官衙门里，话还没有说清楚，怎么就要走啊？”
9: 潘威严问：“
8: 乔应济是本号的董事长，犯了这么大案子，是不是一定会人头落地啊？”
9: 金勇说：“
8: 若查实他的确是革命党，还参加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那就难说了。”“啊，大人，今天山西官银号和由山西官银号印制发行的印钞，所以能在本省和周边各省流通，不久的将来非常可能成为第一种在全国流通的货币，靠的就是乔家几代人诚信经商留下的商誉。若是乔应济因革命党的案子被杀，潘威严担心晋超会在一天之内失去信用，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9: 金勇一惊：“
8: 什么？你说晋超？当然，大人也可以马上派兵前往观音号，拉走银库里所有的银子，停止自由兑换。不过那样也等于向全省全国宣布观音号信誉破产，发行出去的晋钞成了废纸。”
9: 一时间金勇不觉大汗淋漓。“
8: 什么？杀了区区一个乔应济会出这样的乱子？本官不久去了京城，就连袁大总统的九姨太都在使用晋钞，绝对不能让晋钞成为废纸。”
9: 见潘威严不再说话，金勇忽然冷冷一笑：“
8: 潘经理，本官明白你的来意了。你是说乔应济即便真是革命党，本民政长也要救他？”
9: 潘威严说：“
8: 大人，他当初确实参加了革命党，在武昌上过战场，但是民国以后他一心在中国推行票号的银行改制，通过实现中国的金融独立和现代化，推动中国工业化的什么光明之路。革命党来了几回要他入伙，他都不肯，哪里还是什么革命党？可是他被抓的时候却和袁大总统号令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在一起啊。要是不能证明和他在一起的女人不是革命党，乔应济这一劫那就还是过不去呀。大人，有人能证明那个女子不是袁大总统在全国通缉的革命党，她只是一个当年和乔应济有过婚约的临江女子。”
9: 金勇又大大的吃了一惊，怒道：“
8: 潘大经理，你开什么玩笑啊？啊，大人，我不是开玩笑，当年他们确实有过婚约，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这段姻缘

0: 半道终止了。乔英济对此也一无所知，后来知道了，就一次再次的下江南寻找。这次，终于在这女子的老家临江渡口找到了，不但找到了，还要和这个女子成婚。只是袁大总统的兵来得太快，未容乔英济说服这个女子和他相认，就不容分说的把他们逮捕了。
1: 哎，老潘呐，这事儿倒是奇了啊！乔家的事儿总是这么离奇呀，当年一个江雪英因为婚姻不遂，竟把乔志庸弄进了天牢，这后来又出银子救他，今天轮到乔志庸的孙子，潘大经理。
0: 你这个离奇的故事说得动我，可是说得动袁大总统的人吗？
2: 潘维言说：“
0: 袁大总统的人可以不相信，但他们也不在意山西观音号里的3000万两银子吗？”
2: 金勇心中一震，不觉大声问：“
1: 3000万两啦？”“
0: 对，银库里已经进了3000万两银子，按照1:1.5的比例。”
2: 我们已经发行了4500万元进钞。金勇背身站立良久，回头道：“
0: 潘经理，既然你把不该想的事情都想到了，我只能相信了。乔英济也把不该他想的事情想到了。那咱们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开，啊！如果潘大经理啊，不，乔英济要救自己。” 和那个女人，咱们就说一个价。如果价码合适，金庸马上赴京面见总统府的向大管家，让他出面救下乔英济一条命。
1: 潘维言说：“
3: 大人，您救出乔英济的同时，也请把那个可怜的女子也救出来，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大人开的价，乔家。”
0: 一定能扛得住，乔家扛不住，这个家也没得谈。
2: 金勇笑了一下，<笑>你是乔家的老掌柜了。从乔治雍年代开始，乔家就大把大把的赚银子，这都几十年了。外界关于乔家那可说得神乎其神呐，这个家。 你帮本官开吧，总之，有乔英济的命，就没有乔家的金山银山；有乔家的金山银山，就不会有乔英济和那个女子的命。哎，不对，没有乔英济的命，乔家也不会再有金山银山了。
1: 潘维言伸出5个手指。
0: 金勇脱口而出：“我的天哪，真有5000万两！”
2: 潘维言说：“乔家自己并没有5000万两，乔家是仁义之家，信奉让银子飞快的流转，才能造福天下人。乔家银库里即使有一些银子，那也是为乔家票号留存的保证金。我说5000万两，是说。” 只要保住了观音号和禁钞，到了大人享用这笔银子的一天，也许可以拿到5000万两。”
1: 金勇变色道：“
0: 老潘，你又不是乔英济，啊？怎么会知道他们没有背着你藏下金山银山呢？”
1: 潘维言说：“
2: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大德通做大掌柜，乔家年年挣多少银子，去掉开销剩下多少。”
1: 外加包头父字号一年能挣多少？查录上年年要亏多少？被老东家和今天这位少东家历年大笔大笔赔出去多少？几十年到如今，还有多少剩余？我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金勇久久看他，不愿意相信，有不能不信，气急败坏地说：“
2: 那你说，有一天。” 我要用这笔银子的时候，你怎么保证我能得到5000万两银子呀？
1: 潘维言一字一顿道： 我以自个儿的身家性命担保，到了日子口，就能让大人从观音号拉走5000万两现银。老潘，军中无戏言，那我们是要签文书的啊，以免将来你得了健忘症。
0: 潘维言平静地说：“
1: 我听大人的。”
0: 金勇叫起来：“
1: 来人，执笔伺候。哦不，还有一件事，你也必须答应本官。当年乔致庸勾连太平军，被慈禧太后关进天牢。虽然江雪英拿出300万两银子救他出狱，可离开天牢的时候，乔致庸还是签字画押，年年拿出100万两银子驻军。”直到太平军被剿灭，乔致庸本人还要被圈禁在山西不得离开。我们今天要签这份文书，本官也有同样的条件，你要替乔应济担保，像他爷爷乔致庸当年一样，将自己圈禁在山西，一旦他出境就是毁约，本官将被迫带人抄没乔家，并将他们在各地的财产一律查抄入关，还有你也会因为连带责任死无葬身之地。
0: 潘维言看着他说：“
1: 大人，我答应你了，商民告辞。”哎，还有那个女人，要她和乔英济一起回山西，一同被圈禁在乔家大院子里边，不能再跑去当革命党了。
0: 潘维言沉吟了片刻：“
1: 这个如果也是条件之一，我也答应。”
0: 说完他转身离开。一个月后，在两名黑衣人远远的监督下，潘维言等人眼看着应济、莲花从临江县大牢里被放出来，上了停在外面的马车，马车快速离开。车中，莲花与应济并肩坐着。莲花说：“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山西，我做不到。
2: 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你离开我就会被人盯上，除了跟我走，哪里都没有你的藏身之处啊。
0: 到了山西，是不是要逼我跟你成亲？我现在只是莲花，不是20年前和你有过婚约的阿莲。
2: 你可以不跟我成亲，但必须随我回山西，就是走，那也是将来的事儿。”
0: 莲花望见黑衣人紧跟上来，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终于说：“好吧，我可以暂时跟你走，可你说话也要算数。第一，不能逼我成亲；第二，到了该走的时候，你不能拦我。”两个黑衣人一路上一步不停地跟随他们，过了风陵渡，看着马车驶入镇街。镇街上，何春、胡管家、张妈、明珠正簇拥着江雪英走出何家店铺，来到自己的豪华西洋马车前。江雪英说：“
3: 扶我上车，天冷了，趁着他们还没对我老婆子下手，我还是先逃去江南过冬。”
0: 忽然他看到顺镇街行来的乔家马车，又一把将何春扯开：“
3: 你一边去，别挡着我的眼。”哎，怎么回事儿？我看见那辆马车里坐的是应济和他媳妇。
0: 何春对胡管家使眼色，胡管家说：“
1: 老东家，您眼神不好，看错了。”“
3: 没有。”“不对，应济的媳妇已经过世了，那车里的女子是谁呀？”
0: 何春说：“
1: 娘，您管他是谁呢，您都跟乔家断亲了，还是上车吧。”“
3: 我还不走了。”“张妈，快去问问刚过去的车里坐的女子是谁。”
0: 张妈答应
4: 却站着不动。江雪英发起急来：“
3: 怎么答应的好好的不动啊？啊，乔家的人一定会进乔家的铺子打尖儿，一时半会儿不会走。快打听清楚了，回我。”
4: 他转身走回铺子里去。何春叹口气，看着张妈说：“
2: 快去打听。”
4: 张妈快步沿大街走去，刚巧就遇到了乔家的侯妈和喜凤。张妈叫：“
5: 哎呀，怎么是你们俩？”
4: 侯妈也叫：“
5: 哎呦，这不是张妈吗？”
4: 张妈说：“
3: 先甭问我怎么到了这儿，我先问问你们怎么到了这里呀。”
4: 侯妈将张妈扯到路边，低声道：“
3: 我们东家的事儿，你们都没听说？全山西都传遍了，可离奇了，说是20年前我们志庸老东家大年除夕到了临江渡口，给我们现在的应季东家定了一门亲，后来不知怎么着，这事儿老爷子就忘了，把人家闺女给耽误了。再后来，我们东家不知道怎么又听说了，千辛万苦到底把这个女子找回来了，为她还陪着蹲了一回大狱，差点把命也送了。这不，老早让我们来这里接呢，人刚到，潘大掌柜私下里交代，回去就要办喜事，说这里的绣工好，要我们赶紧去采买洞房里用的绣片子。”张妈心中吃惊，再看喜凤：“
5: 凤儿，你也来了。”
4: 却见喜凤落了泪：“
5: 哎，怎么了你？你们姑爷马上要成亲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4: 喜凤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侯妈道：“
3: 张妈，您就甭惹她的眼泪了。你想想，前头我们大奶奶刚过世，这还没过周年呢，东家又要娶新的，你说喜凤能不难受吗？”
4: 张妈上前替喜凤擦擦泪：“
5: 喜凤，好孩子，甭哭了。乔家呀，这就算好的了，有家规不让纳妾。这么高的门头，今天死了媳妇。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19集。江雪英听了张妈的回话，坐了一会儿，让人把儿子叫了进来。
5: 你马上去乔家铺子里去，告诉应济我要见他要娶的新媳妇儿。
4: 何春提醒他：“
6: 娘，你忘了，这会儿啊，你不是乔家的债主了。”“
5: 怎么我就不是债主了？我要是想当，立马还就是。”“
6: 啊，娘，你说什么呀？咱不能掺和乔家的事儿了。啊，有件事我都没告诉你。”“
5: 什么事儿不告诉我呀？啊，你还长能耐了？”“
6: 哎呀，娘。”您先甭骂我啊，刚才这里的大掌柜悄悄告诉我，这些天风铃渡来了很多不三不四的人，个个腰里都别着家伙，今天才明白他们是为了应济和他要娶的媳妇儿来的。这媳妇儿啊，据说是个女革命党。
5: 胡扯，那我就更不能走了。套车，我去乔家铺子里见他。
4: 说着，江雪英已经站起来往外走出去。风铃渡乔家铺子里，应济正和潘维言在一起。潘维言说：“
6: 东家，婚事回到乔家铺当天就得办，新奶奶那边你去说，剩下的事情我来操办。”
4: 应济犹豫道：“
6: 可是我答应过莲花，不逼她和我成亲啊。”
4: 潘维言说：“
6: 不行，一定要成亲。”
4: 这时小顺忽然跑进来：“
6: 不好了，江老太太闯进来了。”
4: 应济和潘维言一惊，回头看见何春、张妈、明珠簇拥着江雪英已经进得门来。应济急忙上前行礼：“
6: 这是怎么回事啊？姑奶奶，您
5: 怎么不叫我江老东家了啊？什么话也甭问，把你要娶的新媳妇儿叫出来，我跟他有话说，你们别人都走。”
4: 应济心中忽然一动，叫道：“
6: 啊，我真笨。哎，侯妈、媳凤，快领姑奶奶去见他。”
4: 江雪英被引进莲花暂时歇息的客房时，莲花吃了一惊，恭敬站起。江雪英将众人撵走，回头关上门，开口就说：“
5: 我叫江雪英，我的名气可是很大的，全中国人都知道我，你不会不知道吧？”“
7: 对不起老人家，莲花孤陋寡闻。”“
5: 哼，我要生气了，居然还有人不知道我江雪英的冤屈。哼，不知道我，那你知不知道窦娥呀？”
4: 莲花忽然想起来他是谁了。“
7: 哦，这个知道。”
4: 江雪英说：“
5: 整整84年前，我那年才16，喜欢上一个人，就是我表哥。那时我和他情投意合，海誓山盟，一个非我不娶，一个非他不嫁。可是那年他们家出了事，我那个大表嫂就给他兄弟出了个馊主意，娶一个大商家的小姐，再向人家借银子帮乔家渡过难关。哼，我那表哥呀，一脚就把我踹到万丈深渊里，死活不管了。”
4: 莲花没让他再说下去。“
7: 老人家，我知道您是谁了，您是乔老东家的初恋情人。”
4: 江雪英这回高兴了：“
5: 哼，这就好了。我说嘛，天下人都知道我。不过话又说回来， 后来呀，我也狠狠地踹了他一脚，给自个儿报了仇。我踹他的那一脚啊，比他踹我那一脚还狠。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可是踹过以后啊，我们女人心软，我又救了他。
4: 莲花忍不住笑起来。老人家，您的故事啊，无人不知。您出银子求他出狱，又隐姓埋名，不让他知道救他的人是谁。
5: 是啊，后来他自个儿猜出来了，这老东西。哼，再后来呀，都老了，乔家一有事，他就愿意过来跟我念叨念叨。有时候啊，还让我帮他拿主意呢。我也没饶他，有些乔家的事情啊，我就要做主。我手里握着当年买断乔家产业的文契呢。他没办法，只能在我面前低头服软。这时候啊，我心里那个高兴，嘿嘿，真解我的恨呐。
4: 莲花笑道，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您老人家到老都爱着他，您恨他一辈子就爱他一辈子，直到今天您仍在替他照看着乔家呢。
8: 江雪英忽然不想说下去了。
5: 好了，说正题，告诉我，你要和应继子成亲？
4: 莲花不说话，看着他。
5: 我今天本来要过黄河下江南，之所以不走了，就是要告诉你，你不能。
4: 莲花倒起了逆反心理。为什么？还是因为我是一个山里的野丫头，配不上他这个大富人家的少爷？
5: 错了，是他配不上你。
4: 莲花久久看着江雪英，难以置信。老人家，乔家富可敌国，他现在是乔家的东家，阿莲不过是……
8: 江雪英盯着他，严厉地说。
5: 江雪英不敢想，你这么一个看样子念过洋书、举止新派的女子，怎么也这么讲话？一个女子是不是配得上一个男人，仅仅看他家的门第？你家有一座金山，我家也要有一座金山？就连那戏词里也有一句是这么唱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是有钱人终成眷属。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这件事了。我这些话你听得明白吗？
4: 莲花忽然被他感动了。老人家，我再听，我能明白。
5: 可我今天来阻止你们成亲，却不是因为这个，倒是因为他爷爷临终的托付。
4: 莲花骤然变了脸色。老人家，难道是智庸爷爷，乔家老东家，自己先毁了这门亲？为什么？
5: 因为我。乔智庸到了要死的时候，认为他这一辈子对得起天下人，对得起乔家人，对得起他死去的太太，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江雪英。
4: 莲花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可是这和他毁了阿莲和乔应济的婚有什么相干呢？
8: 江雪英说，你这个丫头看上去挺灵透的，怎么不明白？
5: 乔智庸这个老东西活了一辈子，已经害了一个女子了，他不想再因为他对他孙子的一点私心害了另一个女子。
4: 那
7: 您是说那另一个女子就是阿莲？
4: 江雪英点点头。
8: 乔治庸那年在临江渡口过了那个除夕，回到山西就到了我家。他说老了老了，又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不过呢，这件事还可以补救。
7: 他说这是天大的错事。
8: 对，因为应季的娘，因为他带进乔家的病据说会遗传，有一天会在应季身上发作。乔治庸担心孙子到时会病成他娘那个样子，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一生一世守在他身边照顾他。哦，不是说人有的是，是说心，没有一个女子会拿出真心守在他的身边，像疼自己的亲人一样疼他照顾他。就是勉强守在他的身边，那也是为了守住乔家大奶奶的名分，乔家的荣华富贵，让应季子自生自灭。于是那年除夕，他在酒醉的时候把心事说给了临江渡口你的爷爷听。你爷爷为了报乔家待天下人的大恩，就把你许给了应季。
4: 莲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失声道：
7: 老人家，也许阿莲以为即使这都是真的，志庸爷爷，不，乔家老东家也没有做错事，两家既有了婚约，就是你情我愿，他并没有对阿莲和他爷爷隐瞒什么呀。
4: 江雪英说：
8: 虽说是这样，可这老东西一回到山西呀，还是觉得自己错了。这时他才想起来，这桩婚事不但关系到他孙子的一生，更关系到那个阿莲的一生。
7: 万一阿莲不情愿，却被迫嫁到了乔家，应季万一病得和他母亲一样厉害，那对阿莲就太不公平了。
8: 乔治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阻止这件事发生。
7: 莲花的眼中涌出了泪水。老人家，万一阿莲当时就知道他自个儿心甘情愿呢？
8: 你说什么呢？阿莲那年才七岁，这么大的孩子是不能替自己一生做主的。乔治庸说他这一辈子已经害了一个江雪英了，不能再害一个七岁的无辜的孩子了。
7: 莲花的心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泪水一串串落下来，脸上却还在笑。老人家，我还有一个地方不明白，乔老东家要终止阿莲和他孙子的婚约，即使自己不能再去临江渡口，也可以让每年去贩茶的掌柜们告诉阿莲的爷爷，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呀。
8: 嘿，别人可以这样做，乔治庸不可以。照实说嘛，那不是理由，因为事情他早对摆渡老人和他的孙女说了，无论是摆渡老人还是幼小的阿莲都不会认为那是理由。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答应阿莲长大后嫁过来的。不照实说吧，哼，他又不会。乔治庸怎么办呢？他总不能撒谎吧？他一辈子都不能撒谎，这是他的原则。他就只能沉默。
7: 莲花摇头道：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临终前老人家并没有留下遗言不让应季娶别人家的女孩子，他既然担心履行婚约会害了阿莲，就同样应当担心应季娶别的女子会害了他们。
4: 江雪英反驳

0: 道：“那不一样。乔治庸去世前一直没给应季定亲，去世时给我留下遗言：如果应季要娶妻，第一，必须在他长大成人，明白自己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病人之后；第二，对方家庭的姑娘也一定要成年，知道应季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对方仍然愿意嫁过来和应季厮守终身，并且照顾他，一生不离不弃，那时应季才能结婚。不是这样的话，乔治庸宁愿让自己的孙子独身。”
1: 莲花眼里再次涌出泪花。原来这就是阿莲长大成人后乔家一直没有派人去娶亲的原因。
0: 不错，乔治庸当初是这么想的。他说呀，阻止这件事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再提起，同时坚决不让任何人，包括应季自己，知道有过这桩婚约。至于临江渡口那边，他认为啊，只要乔家不提，年复一年，摆渡老人自然就会明白，乔家并没有把这桩婚约放在心上。等到阿莲长大成人，仍不见乔家人来娶，他们就会明白，事情早过去了。隔着2000里的路途，人家的孩子不会一直等下去。他会在本乡本土挑个好女婿出嫁，平安度过一生。这样，乔治庸一时的错误就自然而然被阻止了。
1: 莲花痛苦地说：“他是阻止了这桩婚事，但他还是害了这个女子的一生。”
2: 江雪英吃惊道：“你说什么？”
1: 我说，阿莲和他的爷爷并没有忘记这桩婚约，直到爷爷死的那一天，仍然相信乔家会信守承诺。
0: 江雪英深深看他，这么说，你真的就是阿莲？
1: 莲花让自己平静下来，擦去泪水。不，我不是。
0: 江雪英急忙顺坡下驴。原来你不是，那太好了。告诉我实话，阿莲已经不在人间了，是不是？
1: 对，临江渡口后来遭到土匪洗劫，阿莲的爷爷被吊死，他自己被卖到武昌妓院的当天，人就死了。
0: 江雪英叹口气：“哎呀，好可怜的孩子。乔治庸这个老东西，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想到，他不想害了人家的孩子，还是害了人家的孩子。哼，他可真该死。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什么都不要紧，我现在的名字叫莲花，老人家叫我莲花就好了。”“
0: 哦，莲花。照说呢，你不是阿莲，这些话呀，我跟你也说不着。
2: 不，说得着。你不是他，为什么要冒充他跟应季来山西成亲呢？”
1: 莲花心中又是一动，不再说话。
0: 乔家害了两个女人，现在你也知道应季的事了。就这样，你还是愿意嫁给他？
1: 莲花还是不说话。
0: 我本以为你就是阿莲，停下来不走是想阻止你们成亲。现在呀，我觉得事情跟我没相干了。你和他都是成人，你也知道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他母亲那样的人。如果他没有告诉过你，你就别嫁他。但要是他把这些事都告诉你了，你还要嫁他，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我不想管，不该管，也管不着。我说完了，走了。
1: 乔家铺子门外，应季看着何家的马车隆隆离去，急急转身走回去。客房内，莲花背身而立，久久不能平静。应季在门外敲门，
3: 进来。
1: 应季走进来，回首关上门。莲花回头看他，眼睛红红的。
3: 江老东家的话，你在外头都听见了。现在想说什么吗？
4: 啊，潘大掌柜让我跟你商量，即便是为了保护你，哪怕是假成亲，回到乔家堡第一天，我们也要成亲。
1: 莲花缓缓转身看他，
4: 怎么，你不答应？
3: 不，我答应，为了爷爷当初带阿莲的一片心。
4: 可是我不同意。听了江家老姑奶奶刚才讲的往事，我已经决定一生一世都不会让任何人遭遇爷爷担心的那种人生。我们可以成亲，但那是为了让你有容身之地，我不会真让你做我的妻子。
3: 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杨依依，你一生爱的只有她。
4: 不，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爱杨依依，但她已经不在了，我还要继续自己的人生。今天已经决定了，我只要我想要的人生。
3: 要是这样，过了新婚之夜，我就要离开。
4: 啊，不行，我不会让你走的。我们可以作为一对名义上的夫妻在乔家生活，直到有一天我们的人卷土重来，那个时候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3: 什么？我们？你现在又想回头做革命党了？
4: 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不过想用自己的方式做革命党。
3: 什么方式？
4: 啊，我最好不说，你也最好不要知道，这可以算作是我们的一个秘密约定。
1: 莲花看着他，不再说话。

0: 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20集。数日之后，

0: 杨氏走来，在主位上坐下，又从两边扯住杨氏的手，不让他动弹。应季悄悄对盖头下的莲花耳语：“
1: 这是我娘。”
0: 莲花心中起了一阵莫名的感动，上前一步，伏在杨氏耳边低低叫了一声：“伯母。”杨氏猛然苏醒，脱口大声道：“你是阿莲？”应季大惊：“
1: 娘，你知道的？”
0: 杨氏用力挣脱侯妈和喜凤的手，站起抱住莲花，泪水奔涌：“
2: 阿莲，好孩子，娘等了你20年，你到底回家来了。”
0: 应季急忙上前要将他和莲花分开：“
1: 娘，娘，快放开他！”
0: 杨氏却死命抱住莲花，悲喜交集：“
2: 不，我在这个家没有亲人，这才是我的亲人。别人都走，应季、阿莲留下。”
0: 莲花的泪流了下来，突然叫了一声：“娘！”众人被这一声叫惊住了，应季也吃惊地看着莲花。杨氏抬头看着莲花，高兴起来，大声对宾相说：“
2: 谁是宾相？我的孩子进家了，怎么还不让他们拜天地？拜天地呀！”
0: 这一瞬间，所有的人喜泪交加。宾相急忙高声念诵道：“
3: 恭维吉日良辰，天地开张。乔家君子娶妻入堂，鸳鸯对鸳鸯，凤凰对凤凰，百年好合，五世齐昌。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
0: 这边杨氏坐下又站起：“
2: 等等！”
0: 众人看他好人一样走过来，将应季的手和莲花的手扯在一起，满意的笑着回到主位上又坐下。莲花看一眼应季，反将应季的手抓得紧紧的，眼里再次涌上泪光。宾相接着念诵：“
3: 吉时已到，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0: 侯妈、喜凤过来扶莲花和应季行礼如仪，又将一段红绸塞进二人手中，引二人走向洞房。小顺猛然回头，看到一个人影一闪又消失了，他吃惊地问潘维言：“
1: 大掌柜，他怎么回来了？”
0: 潘维言看看他，小顺说：“
1: 我刚才一眼看见像是应镇少爷回来了又走了。”
0: 这天傍晚，太原府大牢一间空房内，金勇面对着一桌酒菜站立等待。典狱长带望柏走进来，望柏忽然大笑起来：“
4: 我算大人还要过几天才会来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0: 金勇看看酒席：“
4: 给你准备的，吃完了我们再说事儿。”
0: 望白也不道谢，走过去坐下，自斟自饮，放肆大嚼。金勇等不下去，转身看他，望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5: 当然不急啊，等望白啃完这根鸡翅。”
0: 金勇心情已变：“
4: 来人，撤下去。”
0: 几名狱卒进来，夺过旺白手中的酒杯，连桌子一起抬走。旺白大叫：“
5: 我还没喝够呢，你大人的恩典怎么能抬走了？”
0: 他一步上前，将那壶酒夺过来，死抱在怀里，

0: 又饮了一口。看众人离去，金勇说：“
1: 今天上午，乔应济新娶一个女人，名叫莲花。”
0: 万柏道：“
1: 莲花，哼，好名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嗯，恭喜大人。
0: 金勇说：“
1: 你背了一大篇周敦颐的《爱莲说》，想说什么呀？”“我想说，这一下乔应济死定了。”
0: 金勇看他，
1: 乔应济将这个女人带回山西的第一天就和她拜了天地，眼下全山西皆谈相议，人人都在说他找到了当年有过婚约的临江女子，名叫阿莲，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这个阿莲不是元大总统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莲花。哈哈，当然，所以崔望柏才要说恭喜大人。什么？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连我也被他搞糊涂了。这个女人到底是莲花还是阿莲？是革命党还是小小年纪就和乔应济定了婚约，后来因乔家不娶，使其漂流四方的可怜女子？
0: 望柏大笑，不停地喝光了壶里的酒。金勇怒道：“
1: 你又笑什么呀？”
0: 望柏说：“
1: 小乔应济太痴，这个名叫阿莲，那或者是莲花的女子也太痴，天下人太痴，更笑大人太痴。崔望柏不用看到这女子，就知道此人既是莲花，还是阿莲，既是乔应济失散多年的未婚妻，还是革命党。”
0: 金勇道：“
1: 现在风声鹤唳，到处都在抓革命党。乔应济明知是革命党，还要娶她，对乔家和他自己有何好处啊？”
0: 望柏说：“
1: 一个本来就是革命党的人，娶一个女革命党为妻，何况当年他们确实有过婚约，这难道真会让大人惊奇吗？”
0: 金勇仍然不服：“
1: 但是，中国毕竟变了，元大总统要做什么，本官先前还只能是猜。现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国内追随他的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归附元大总统，天下接近于统一。如果你当时的猜测是对的，下一步元大总统就会实现他的皇帝梦。乔应济本可以携创建山西官银号和包头新晋商银行之功，借重乔家的商誉和财力，主动拜在大总统门下，帮他一统中国金融的天下，让乔家自己轻而易举地成为中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可在你眼里，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娶了一个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让乔家万劫不复的女革命党，简直是铁了心和元大总统为敌。哼，我怎么敢相信你这话不是发疯呢？”
0: 望柏再次大笑。金勇怒了：“
1: 不要笑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0: 望柏却仍笑个不止，边笑边说：“
1: 太好笑了，大人好笑。哎呀，乔应济尤其好笑啊。有件事，大人可能不知道。大人刚才为乔应济想到的发达之路，不才当年主动投靠乔家的时候已经对他畅谈过了。如果乔应济有心让乔家成为中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他早那样做了。就是今天他要做仍然不晚，可他没有。再晚几年，等元大总统真的一统天下做了皇上， 另一个一心自肥的人甘心为他搜刮天下银子，乔应济和乔家对袁世凯这个乱世枭雄就没价值了。当然，归根结底，乔应济不是你我这样的人，无论过去、今天和未来，都不会像你我那样行事。哼，还有呢，他要真这么做了，大人和我就都没有机会了。
0: 金勇仍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
1: 哎呀，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望柏道，
1: 逮捕这个女人，把她攥在大人手心里，大人就能把乔应济攥在手心里。大人不会等多久了，崔望柏被关在死牢里，也没有忘记审时度势。哼，在不才看来，只要天下大事不发生突然的逆变，我说的是革命党不会突然拥有巨大的力量卷土重来，大人的好日子不出两年就会到了。
0: 金勇急道：“
1: 两年？对，不出两年，袁世凯一定会用到大人在山西为他积聚的这一大笔银子。大人为老袁立下如此大功，就是论功行赏，也不会只赏给一个山西。哎，就是只赏给一个山西，也不会只让大人做一个民政长。民政长撑死了，也就是前清的巡抚。再怎么着，大人也应该成为山西总督，监管军政。阎锡山之流，那个时候应该早就下野了。”
0: 金勇听了，迈步就走。望柏大叫：“
1: 哎，大人，放我出去！”
0: 典狱长带狱卒冲进来：“
1: 抓起来，带回死牢！”
0: 众狱卒抓住望柏，任凭他大喊大叫，一路拖出去带走。乔家堡，乔家新房内，莲花像个真正的新娘子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床边，侯妈、喜凤守在两厢，看应济走进来，侯妈拿秤杆上前：“
2: 东家到底回来了，外面客人都散了吧？哦，给新奶奶接盖头吧。”
0: 盖头下的莲花心潮起伏，等待着应济。应济接过秤杆，对侯妈和喜凤说：“
1: 啊，你们去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了。”
2: 侯妈说：“东家和新奶奶还要喝莲子汤，莲子莲子早生贵子，还要连着生。”
0: 说完看喜凤一眼，二人一同离去。应济关上门，回头盯住莲花看，过了一会儿走过来，却放下了秤杆。莲花一把抓住他的手，应济感觉到了莲花的激动，回避道：“
1: 你
2: 到底回来了，我坐在这里等，浑身都麻了。”
0: 应济却顾左右而言他：“
1: 饿了一天，吃饭了吧？”“
2: 刚才侯妈给我吃了块点心。”“
1: 啊，自个儿把盖头揭了吧。”
0: 莲花却抓住他的手不放：“
2: 不，今天是你我的新婚之夜，你该照规矩为我揭去盖头。”
0: 应济仍旧回避着：“
1: 可你不是阿莲。”“
2: 我是不是阿莲都跟你拜了天地，入了洞房，认了我那受苦受难的婆婆做自己的娘。”
0: 这句话如同一把刀，一下捅进了应济的心，让他一阵心痛。“
1: 别说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泪点，娘是我的泪点。啊，你还是揭了盖头，我们坐下说别的。”
0: 莲花却坚持道：“
2: 就今天，就今天，你就当我是死去的阿莲。”
0: 应济终于回头看他：“
1: 真是阿莲，我就更不能做这件事了。”“
2: 为什么？”“
1: 爷爷当年已经后悔了，我现在也后悔了，当初就不该有那个婚约，我害死了阿莲。后来 又害死了依依。
2: 今天咱们不说阿莲，也不说杨依依，杨依依是生孩子大出血死的，跟你没有相干。今天只有我和你。
0: 应季趁机改变了话题。
1: 啊，你是不是打定了主意，今天嫁给我，明天就离开？啊，我要告诉你，你就是有那个心，最近几天你也不能离开。刚才在村外发现了陌生人。
2: 他们是谁？
1: 不知道，但这些人提醒了我，你现在只要离开乔家，就会落入罗网。
0: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莲花重新开口：“
2: 那我就不走。看出来了，你今天一天想的其实都是杨依依，你娶了我，反而更加想她。是我长得不如依依年轻，没有她好看，还是我这个摆渡人家的女子，终究不配做你乔家的当家少奶奶？”
1: 不，没有人比你更有权利，更配做乔家的当家少奶奶。但并不是每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子都适合做一个革命党，何况我已经害了依依，不再想害任何一个像她一样的好女子。这其实也是爷爷当年的主意。我……
0: 他没有再说下去，莲花终于自己把盖头扯下来，不觉泪水盈眶，过了一会儿才说：“
2: 我们今天晚上怎么过？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大的床，里外三新的被褥，这么多好看的衣服，好吃的东西，多少人在侍候我一个人？万一我认为这些本来都该属于我，舍不得走了，我一辈子还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呢。我要是这样想，你真的愿意留下我吗？”
0: 应季回头看他：“
1: 你这是真心的？”“
2: 如果是呢？”“
1: 是真心的，你当然可以不走。你无论是不是阿莲，都已经嫁进来了，理所当然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还有娘，一辈子受苦，你来了，她好像终于等到她一直在等的亲人，突然像是没有病了似的。没想到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她都知道。留下来吧，等时过境迁，我们的人卷土重来，你再走也不迟。我可以保证，只要你不出这个大院子，就是安全的。”
0: 不料莲花想了一会儿，却说：“
2: 不行，刚才我忽然想到，你居然敢在革命党一败涂地、袁世凯在全国大举捕杀我们的人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娶了我这样一个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你已经给自己和乔家引来了大祸。”
0: 看应季不说话，莲花又说：“
2: 只有我离开这里，你和乔家才安全。也只有离开了这里，我自己才是安全的。”“
1: 不行，至少在我认为可以走的日子之前，你还是不能走。”
0: 莲花的心颤了一下，不想让应季看到自己心软。“
2: 为什么？”“
1: 啊，你不要多问了，不为什么。首先是不知道该向家里人怎么解释，他们会问我刚娶的大奶奶怎么不见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当年爷爷在临江渡口为我定亲的那个阿莲。”“
2: 你恰好可以回答说，你看走眼了，我骗了你，我不是阿莲，我真的是那个被袁世凯全国通缉的革命党，因为被你及时识破，只好连夜逃走。”“
1: 那也不行，你一出村就有可能落到他们的手里。”“
2: 那也没什么，为了完成中山先生出走前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使命，也为了保护你，让你能用你自己的方式回归革命，我一定得走，但不是现在。”
0: 应季深深看他：“
1: 果真是这样，也要容我做出安排，至少能让你平安地从山西出境，这得一些时间。”
0: 榆次何家内宅大房里，江雪英一直在闭目假寐，忽然睁眼叫道：“
3: 去叫春官，我有大事找他。”
0: 很快张妈就陪何春进来了。江雪英让张妈明珠出去问何春：“
3: 我问你，乔家今天娶媳妇儿，怎么没发帖子请我呀？”“
1: 哼，娘，您自己和乔家断了亲，人家怎么好意思来发帖子请您呢？”“
3: 哼，应记这混账小子还跟我老太太较上劲了。外头都在传说他娶的这个女子是袁世凯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这事儿有准谱吗？”“
1: 娘，您在枫林渡不但亲眼见了他，还跟人家扯了半天的闲篇，还问我呀。您老人家过的桥比儿子走的路都多，什么事儿啊都瞒不过您老人家的眼。”“
3: 哼，她就不是女革命党，也是个了不起的女子。我看呐，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江雪英。”“
1: 哎呦，娘，您夸别人就夸别人吧，甭捎带着把自个儿也夸上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21集，江雪英对儿子何春说：“
5: 等过了三天，让你媳妇儿套车到乔家去，把那新媳妇儿给我接回来，就说新媳妇儿娘家没人。”我这里是新媳妇儿的娘家，我做主，接她到我家来回门。
6: 娘又扯得没边了。你是应济的表姑奶奶，我还是她的表叔呢。她媳妇儿啊，是你的表孙媳妇儿，我们家怎么成了她的娘家了？这家里谁是她的娘啊？再说，两家都断亲了，你让我媳妇儿去接，人家不给您老人家面子。这不是就现眼了吗？
4: 江雪英哪里肯听，
5: 你这小子胡说什么？
4: 论辈分，那我不能做新媳妇儿的娘，
5: 那你媳妇儿就不能啊？你把人给我接回来，我让他呀跪下给你媳妇儿磕头，认个干娘，这儿不就是他的娘家了？
4: 何春看着他笑，半晌才说。
6: 您老人家说的，再不管乔家的事了，都管伤心了，那怎么还……
4: 江雪英举起了拐杖，
5: 我管他们家的破事了吗？啊，我就是稀罕那个新媳妇儿，
4: 怎么我老婆子跟他说了那么多吓人的话，他都不害怕，还真敢跟应济入了洞房。乔志庸那个老东西要是听说了，一定会惊掉下巴磕子。
5: 怎么着，不愿意让你媳妇儿做他干娘，那我就做他干娘，反正也断了亲了，以前的辈分不论了。等我做了他的干娘啊，就把家产分一半给他做嫁妆，到时候你跟你媳妇儿就哭去吧。
4: 何春接住他的拐杖笑道。
6: 这个儿子不怕，反正啊，儿子是你跟我志庸表叔私生的，要对外头遮丑才说是抱来的。你就是再认一个干女儿啊，也比不上我是亲的。行，等应济和他媳妇儿过了三天，我就打发媳妇儿去接他去。可是能不能接得回来，儿子不敢打保票啊。
5: 哼，你媳妇儿要是接不回来，她自己也甭回来了。呸，你又气我。你要真是我和乔志庸生的，我这会儿还会天天想起来就骂他吗？哼！走。
4: 何春笑着离开。乔家新房内，自鸣钟当当地敲响了11点。莲花回头看应济，目光中渐渐现出真情，动手解开第一粒结扣。应济急忙说，
6: 天不早了，我该走了。
7: 今晚是洞房之夜，你能去哪里？
6: 这里是乔家大院，我去哪儿睡都不会有人说出去的。
7: 今天不说，明天不说，但总有一天会说出去的。
6: 可是我不能睡在这里。
7: 这房子挺大，床也大，睡得下两个人。
4: 应济看他一眼，莲花笑道，
7: 要是我再说个秘密，你为了一个人说不定会留下来。
4: 应济一惊，
6: 谁呀？
7: 阿莲。阿莲7岁那年除夕就爱上了你，为了你一直苦等到16岁，后来就是她被卖到武昌青楼上的那个夜晚，也是为了你他才选择了死。再后来，阿 莲被恩人救出来，临死时告诉过我，如果天可怜见，我和你还有今天，就带她嫁到乔家来，做一回你的新娘。
8: 应姬的心像被一把刀突然割裂，感觉血要喷出来。她走到洗案前，打开一瓶酒，喝了一大口。莲花见了，也跟着走来，从她手中夺过酒瓶，喝了一口。应姬又夺回酒瓶喝一口，莲花再夺过去也喝一口。应姬开始有了一点醉态，嘴里仍在坚持。
6: 可你不是阿莲，我对不起阿莲。今生今世，她是我唯一对不起的人。我不该让她离开临江渡口，不该让她被卖到武昌的青楼，不该让她死，让她走上这么一个应当由天下男人英雄走的路上去。那个当天夜里闯进青楼里的恩人救了他，也害了他，让他再也回不到我身边来了。
8: 他边说边离开莲花，继续喝酒。莲花跟着过来，慢慢从他手中夺下酒瓶。
7: 你看看我，我不是阿莲吗？我现在回来了呀，你把我娶回来了，乔家并没有失信，我现在是你的新娘了。我是革命党，你也是革命党，不是我们要做革命党的，是这个国家让我们做了革命党。可就是做了革命党，我们也还是人，也还是夫妻。
8: 应姬不等他说完，已经一把抓住他，用的力量极大。
6: 就是被卖到青楼里，你也没有忘记应姬。就是在武昌重逢，你要杀掉我时，也没有忘记应姬。在每一次有人要杀死应姬的时候，你都在保护应姬。那时，你不是革命党，只是当年在临江渡口受了乔家的聘礼，认为是乔家人的那个小姑娘。
8: 说着，他用力将莲花抱起，一步步走回婚床，将她放在床边，重新盖上盖头，拿起秤杆，啪的一声将盖头揭开。莲花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面对着应姬，一件件将嫁衣脱下。应姬扑的一声吹熄了床头的红烛。凌晨三点，新房里一片寂静。莲花已经下床，穿好了旧衣服，深情回望沉睡中的应姬，又走过去，轻轻地吻了一下。
7: 应姬，我走了，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你，也才能让你做成你想做的大事。
8: 他要走，又望见了岸上的一本书，是那本德文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他将这本书塞进包袱，悄悄开门离去。村外突然爆炸般响起的枪声，让沉睡中的应姬猛醒。他看一眼身边，不见了莲花，心中焦急，忙披衣下床，冲出二门大叫：
6: 来人呐，快去找新奶奶，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8: 众人冲出村去寻找，哪里还寻得到，枪声早已停息，一时万籁俱寂。应姬彻底清醒过来，痛苦地望着远方，她明白莲花为什么这样急着离开，眼泪流了下来。第二天中午，莲花已被一干人秘密带进太原府大狱，关进死牢。金宝赶回去禀报：
9: 爷，人抓到了，这下爷为袁大总统立了大功了。
8: 金勇说：
10: 封锁消息，告诉典狱长，这个女人一不能死，
6: 二不能让外人看到他被关在太原府大狱里，三不能让任何和他有关的消息透出去。不管是死了，被外人看到了，消息透出去了，他的脑袋就别要了。你和你带的那些人也一样，敢透出半点风声，全部枪毙。
8: 金宝脸一下就白了，哆嗦着说：“
9: 啊，是，我们不敢。”
8: 应季当天就到了太原府，潘威严出去半天，回来说：“
6: 有下落了。这个地方非常安全，最好东家也不要知道，知道了也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8: 应季问：“
6: 这个地方，潘大经理是知道的？”
8: 潘威严说：“
6: 啊，我也不清楚，就是清楚，也不方便告诉东家。啊，还有，根据我和金民政长的约定，东家不该到这里来。有要紧的事，我会去乔家堡回您，应该回家待着，像当年的老东家被圈进时一样，养花、看书，过清静日子。”
8: 应季反而坐下来。
6: 前辈请坐，晚辈今天有话要说。
8: 潘威严看他一眼，坐下。
6: 东家有话请讲。刚才前辈告诉我，现在我应当回到乔家堡，像爷爷当年被圈禁一样待着，把生意全部交给前辈，自己不闻不问。
8: 潘威严打断他：“
6: 东家，当初老东家能那么做，是因为和潘威严有过口头之约，恐怕不是口头之约，是心头之约。”
8: 潘威严心中已经明白，
6: 东家想

0: 说什么，就直说，就当我老头子还是当年的潘威岩。应季站起，恭敬拱手。既然前辈说到这里，晚辈就不客气了。等应季把话说完，前辈能接受，应季立马回乔家堡，以后不会再来。前辈不能接受，应季就对不起了，只能请前辈辞去观音号经理一职。
1: 潘威岩想了想，说：“东家还是想自己来做山西观音号的经理。”
0: 应季说：“
1: 我被圈地在山西，但并不是说就不能接替你做观音号的经理。”啊，东家不要说了，都明白了。和刚刚走进乔家大德通做大掌柜的那个人相比，今天潘威岩确实老了。东家自从广州学成归来， 投身武昌起义，直到今天的所作所为，潘威岩一一看在眼里。开始不能理解，但也在慢慢理解。再后来也一直努力，尽可能追上东家的步子。但今天看来，人老了就是老了，逞不得强。东家将来要做的许多大事，
0: 潘威岩是赶不上了，但至少今天的山西观音号经理的位置，我是不会让给你的。
2: 应季还要开口，却被潘威岩用手势挡住，接着说下去：“
1: 潘威岩做了一辈子商人，没想到老了却赶上了大时代，成了山西第一家现代银行的经理。” 用纸印的票子大把圈进了乡与们几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眼下我才明白，银行真是个好东西，而且还是个和票号大不一样的好东西。办好了，能行大善，济大德，救天下万民于水火；办不好，它就能行大恶，济大怨，
0: 陷天下人于倒悬。东家一心办银行，原来是因为他比票号更能实现老东家未了的心愿。但是，唉，中国的事情不是哪个人一天两天就能办得完的。山西观音号这件事，趁着潘威岩人还在，心还没有死，
1: 就让我做到底吧，东家，求你了，不要和我争了。潘威岩突然站起，向应季深施一躬。应季急忙上前扶起，眼里涌出泪花。前辈，前辈就不担心？我才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要用它做什么是我的事，
0: 为什么一定要让老前辈吃挂了，死无葬身之地呢？
2: 潘威岩起身，眼里也已经湿润。
1: 我想叫你一声孩子，不，还是应当称呼你为东家。这是规矩，晋商什么时候也不能坏了规矩。东家， 老东家为天下人苦了一辈子，过世时内心一片悲凉。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都难过。他老人家觉得自个儿忙活了一生，什么事也没有为天下人做到，但是 他没经历到的事情，我经历了。我亲眼看到他的孙子参加了后来发生的革命，看到了你一手创建了山西观音号和包头新晋商银行，看到了中国正在出现像东家你这样全新的一代晋商。你现在做的事情，正是酒泉下的老东家 没有想到做，并为此抱恨终生的。
2: 应季还要拦住他的话。
1: 前辈。
0: 潘威严打断他。

0: 你让我说完。人总是要死的，潘威严也是要死的，中国不变个样子，就不是潘威严一人一家死，是无数中国人都要死。万一因为潘威严的死保住了东家不死，乔家能不死，晋商能不死，东家就可以接着做你这一代人应当做的天下大事。我看出来了，中国一定会变，黑暗一定会过去。还有，放心吧，东家，到时候我会把家小都安排好，他们可以杀潘威严，但我不会让他伤及我的子孙，因为我也想让他们看到中国的明天。
1: 应季不禁大叫：
0: 前辈，这坚决不行，我不愿意。
2: 潘威严说：
0: 你不愿意也不行，你知道我现在和金民政长的关系，我有的是办法阻止你接任我做经理。什么也不要说了，快走，以后观音号的事情我一概不说，你也一概不知。我说的不知是真不知，不是假不知。东家，请吧。
1: 门外骤然响起脚步声和喧哗，二人回头，二掌柜跑进来说：
0: 东家，经理，不好了，于次何家江老东家闯进来了，怕是来找东家的麻烦的。
1: 潘威严急忙看应季：
0: 东家快走，我正要见江老东家，乔家和何家已经断亲，你不要再见他。
1: 应季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快走几步躲起来。何春、胡掌柜已经簇拥着江雪英走进来，江雪英一叠声地喊：
3: 这混账小子在哪里？这混账小子在哪儿呢？啊，乔应季，给我滚出来！
1: 潘威严上前一步挡住他的去路。
0: 哎呦，江老东家来了！哎呀，您可是稀客呀！来人，给江老东家看座，上茶。
3: 老潘，我不喝你的茶，我是来找乔应季这混账小子的，我一定要见他。
1: 潘威严山一样站立在他面前不动。
0: 请问江老东家找我们董事长何事啊？
3: 我找他何事？事儿多着呢。我是他新娶的媳妇儿的娘，本来过门三天就要把我那闺女请回去回门啊，怎么三天不到人就不见了？我要问他把我那闺女藏哪儿去了。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是不是他人狠心毒，把我那孩子给害了？在你们乔家的男人那里，我是吃过大亏的。当年乔志庸……
1: 何春急忙打断他：
0: 哎，娘娘娘娘娘，你又拐弯了。再说，您老人家话也说错了，应季新娶的媳妇儿不是您的干闺女，是您要您儿媳妇认的干闺女，这都差了辈儿着呢。
3: 你滚一边去！
2: 我这会儿又改主意了，你们做得了他的干爹干娘吗？啊！
3: 潘大掌柜，你怎么这个样子看着我呀？要不是我不欠你的银子，我还当你要逼债呢。快说，那混账小子哪儿去了？今天不找到他，我就不走，你得管饭。
0: 哎呦，回江老东家的话，因为潘威严和金民政长的一个约定，董事长今天啊，又像我的老东家志庸老爷子一样，被圈禁在家里了。您老人家要找他的麻烦啊，该到乔家堡去，怎么到这里来了？
1: 江雪英刚坐下，喝了一口茶，立马喷出来：
3: 什么？我就是从乔家堡来的。我在那儿也找不到他，才到了这儿，是他骗了我，躲在乔家堡不敢出来见我。
0: 江老东家，您老人家今天来了很好，潘威严正要跟您讨债， 您欠山西观音号的那笔银子，什么时候可以还呢？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22集，听潘维言向自己讨要欠山西官银号的那笔银子，江雪英一惊，见潘维言欲言又止，忽然回过味儿来，看看何春和胡管家。
5: 哎呀，还真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说逼债，逼债的人就上门了。你们出去，债当然是要还，不过呀，怎么个还法，我得和潘大经理合计合计。
4: 待何春、胡管家带众人退出去，潘维言对江雪英说：
6: 老东家，我们一直在等的那个日子可能快了。有些人把我们商人看得一钱不值，认为只要把手里的枪朝我们一指，我们就得乖乖地跪下，要扒我们的皮，还要我们自己动刀子捧着送上去。
5: 羊不找狼的麻烦，是因为他们是羊，但是狼来了，羊就是死，也要挺起犄角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6: 对，晋商真要灭亡，也不能悄没声的死。我们有那么多的银子，一定要他们听到银子叮当作响，知道银子是有重量的。
5: 潘大经理，说吧，要我老婆子做什么？
6: 老东家，在那个日子到来前，动员晋中各大商家，给我的山西观音号塞满5000万两现银，然后帮我想个法子，让这5000万两银子回到他们该回的地方。
5: 就这点子事儿？
4: 潘维言点头。江雪英站起身：
5: 我还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呢。啊，走了。
4: 潘维言一拱手：
6: 老东家保重。
4: 江雪英看他一眼：
5: 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要保重。
4: 潘维言亲自开门：
6: 来人，宋江老东家。
4: 何春、胡管家等人急跑进来，搀扶着江雪英离去。又是一年除夕将近，外面大雪纷飞，应济在乔致庸书房写春联儿，小顺一边研墨一边念道：
7: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东家，还是他呀？哎呦，你看你还写了这么多呀。
4: 应济说：
6: 还是他有什么不好？我喜欢，瞧瞧我的字是不是越发写得好了。
4: 应文何大掌柜披了一身的雪花走进来，应济一惊：
6: 你们怎么来了？
4: 二人对视一眼，应文说：
6: 大哥，有件事儿。
4: 应济不抬头，继续写春联儿：
6: 自打我被圈禁在家里，不是说过大德通的事你们自己做主，何大掌柜当家，你跟着何大掌柜学，我说过吧？
4: 何大掌柜说：
6: 可眼下这件事，东家恐怕还是要知道，这里有封信，东家还是先看看吧。
4: 应济接过信看一眼：
6: 天津王宗宇这个东西，一年多了一封信也不给我写，这要过年了想起我来了，是要拜年呢。
4: 他边说边拆信，一目十行地看下去，勃然大怒。小顺吓了一跳：
6: 怎么了东家？
4: 应济叫道：
6: 看乔家不行了，要辞职，早就在天津和外国银行勾搭上了，眉来眼去，想去给洋鬼子

0: 做买办挣大钱了。当年还说什么，只要我们这些人活着，谁也不许给外国人做买办。现在怎么样？哼！你们两个，一个是大掌柜，一个是二掌柜，答应不答应是你们的事。但是你们来问我，我就得说，让他走。如今这种年月，离了谁，天还不下雨了？
1: 何大掌柜把信收起，对应文说。
2: 东家忙，我们还是走吧。
1: 应文向应济解释说：“
0: 大哥，王大掌柜从大德通辞后，不是去外国银行当买办，是要自立门户，开自己的银行。”
1: 应济不回头，望着窗外的大雪。“
0: 是吗？那我祝贺他。”
1: 何大掌柜催应文：“
0: 哎，走了。”
1: 二人离去后。
0: 应济一直不回头，小顺停止研墨，看着他。东家，你还写吗？应济回过头来说：“怎么不写？破釜沉舟，拜二秦官中书处，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写。
1: 他接着写下去，每一个字。 都写得气势磅礴。夜晚，应济已经上床，在灯下看报纸，不觉念出声来。12月23日，袁世凯大总统在天坛举行四天大礼。这是民国，不是前清。他是民国大总统，又不是皇上。
0: 28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改为10年，并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哼，这样好，他这个大总统可以一直连任下去，死了还可以推荐他的儿子接着干。干嘛羞羞答答的，不干脆挑明了？
1: 废除民国，恢复大清，
0: 自个儿登基多好啊！
1: 应文突然敲门闯进来，却一言不发。应济急道：“
0: 哎呀，关门关门，别让雪进来。怎么，你原来没有走啊？”
1: 应文点点头。应济问：“
0: 你带来的这些报纸自己看过没有？”
1: 应文说：“
0: 大哥，前几天我去京城，见到了应余大哥。”
1: 应济一惊。
0: 他有没有告诉你，袁世凯今年就有可能称帝？”“
1: 我没问，他也没说。”应济生气了。“
0: 那你干什么去了？下次去问问他，回来马上告诉我。”应文不说话。应济急道：“你刚才说有事，怎么不说了？你们现在都成了潘大经理的好学生了，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1: 应文说：“
0: 大哥。
1: 北京大德通分号的李大掌柜过世后，那里一直没有大掌柜。白天，何大掌柜离开的时候跟我说，想让我去那里当大掌柜。”
0: 应济回过味儿来了，但也没有表现出来。“我知道了，反正也没有生意。”
1: 应文刚坐下，又站起。“啊，那我就走了。”应济不答，应文冒雪走出去。
0: 小顺走进来，换一只炭火盆。“东家，怎么还不睡啊？”应济仍然望着窗外的大雪。“明天就要过年了。”“是的，东家，又一年。东家吉祥如意。”应济道。“你说，守在山西出境各孔道的兵，是不是也要过年？”
1: 小顺吓一跳。“
0: 东家，你要干什么呀？”
1: 应济说。“
0: 这么大的雪。
1: 没有人还会叮嘱我，咱们去北京，不坐火车，还想过去骑马，一路奔娘子关出山西，神不知鬼不觉。”
0: 小顺高兴起来，“
1: 说走就走。”应济道：“
0: 现在就走。”
1: 当下二人就收拾了，神不知鬼不觉出了乔家堡，冒雪直奔娘子关而去。天快亮时，一支商队正在过关，二人赶来，砸在商队里等待。几名守关士兵。 在吆喝。
0: 大过年的还做生意，真是发财没个够啊！啊，有没有违禁的东西出关呢？有没有现银和大烟土啊？要好好查查。
1: 商队掌柜将一卷禁钞递过去，一士兵说：“
0: 禁钞啊，禁钞也行吧。没有现银和大烟土吗？”
1: 掌柜的又把一包烟土递过去，士兵说：“
0: 好了，过去吧。”
1: 应季、小顺低头和商队一起过关。小顺低声说：“
2: 哎，这不挺容易的吗？”
1: 大年初一已经是中午了，应余一个人还在睡，屋里能卖的全都卖完了，只剩下一床、一桌、一椅。门被大力拍响，应余被惊醒，生气道：“
0: 拍什么呀？门没锁，想进来就进来吧。除了老鼠，什么也没有，命有一条。不就是欠你几个窝窝头钱吗？犯得着打上门来吗？”
1: 门硬生生被推开，应季、小顺披雪走进来。应余一惊：“
0: 哎呦，快关门！这屋里头本来就没有一点暖气儿，你们一进来我就更睡不成了。”
1: 应季脱去皮袄，小顺帮他拂去身上的雪。应余赤脚跳下床，一把从小顺手中扯过应季的皮袄裹上身，连打了几个喷嚏：“
0: 哎，这个好，这个暖和，哎，快把门关上。”
1: 小顺关上门，应季环顾屋内：“
0: 怪不得屋里冷，这么大的编剧家、翻译家，炭盆也生不起了。”
1: 应余裹着皮袄跳回床上，用被子裹住双腿坐好。“
0: 哼，我又不是你那样的财主，北京像我一样生不起炭盆的多了去了。你怎么又来了呀？”
1: 应季又在屋里看了一遍。“
0: 怎么人也没有了？”
1: 应余说：“
0: 好了，天太冷，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饭，饿跑了。哼，我们无产阶级就这样，因为处于赤贫的地位，性关系也是不稳定的。”
1: 应季不觉放声大笑。应余问：“
0: 你笑什么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恩格斯说的，你有什么好笑的？你们这些资本家就是看不起穷人，看不起就甭来呀。怎么又来了？哎，不是说你让官府给圈禁在山西了吗？明白了，趁着过年下大雪偷跑出来的。哎呦
1: 应季问：“
0: 哎，怎么了这是？”
1: 应余说：“
0: 哎呦，饿的，快让顺子给我弄窝窝头去。哼，这个年过的，吃了东西才有口气跟你说话呢。”
1: 应季吩咐小顺：“
0: 快去一并弄个炭盆回来。”
1: 应余说：“
0: 哎，还是先弄吃的啊，要热。哎，最好是一盆烫嘴的热汤面。”
1: 小顺问：“
0: 一盆？”
1: 应余大叫：“
0: 一盆，那可不是一小碗啊，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 小顺答应一声跑走，很快就带回了一串人，有的用盆端着热汤面，有的端着炭盆，还有的带着新棉衣、新棉被。应余吃完那一大盆热汤面，一边打嗝一边试穿新棉衣棉裤。“
0: 嗯，顺的这小子办事还行啊，顺的这小子办事还行啊。正合身。哎呀，这被子够厚实的。好，好。”
1: 小顺又将生了火的炭盆端进来，应余急忙过去烤手。“
0: 哎呀，好好好好，暖和，暖和。哎呀，哼，还是有钱好啊，一下子屋里头就不冷了。”
1: 应季一直没说话，这时才开口说：“
0: 顺子，外头找个地方暖和去。”
1: 应余急道：“
0: 哎，外头冰天雪地的，你干嘛让他出去啊？你这资本家不顾下人死活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哎，顺子，别出去，我们无产阶级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0: 小顺笑一笑，开门出去。应宇喊：“
1: 怎么出去了？还是没觉悟。哼，看来啊，无产阶级要登上历史舞台，且等着呢。说吧，又有什么事情来请教啊？我可告诉你啊，你那些麻烦事儿，还是甭想让我掺和啊。”
0: 应季说：“
1: 奇怪，我都一年多没来了，什么事让你掺和了？哎呦，你的事儿还少吗？啊？孙中山民国二年搞了个二次革命，失败后你被人给圈禁起来。就这一年多，你的观音号的银库里陆陆续续收进去5000万两银子了。”
0: 应季道：“
1: 切，小点声。”
0: 应瑜深深看他：“
1: 我可是要警告你啊，玩大了就把自个儿、把乔家还有你们一伙的那些晋商大家全玩进去了，一招失手满盘皆输。中国以后会怎么样，天下太平还是血流成河，完全不是你乔家一家一己的事。你再加上一个潘文言，你们两个人管得了吗？”
0: 应季道：“
1: 万一他正好就缺这一笔银子呢？”
0: 应瑜一愣，差点叫起来：“
1: 明白了。哎呦，我犯了个大错，那回你来我不该说出那句话，你当时就生了心。前一阵子我还纳闷呢，怎么应季和潘大掌柜都疯了，山西的晋商也疯了，明知道拉进山西观音号的银子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为什么还……哎呀，5000万两银子呀，就是皇上也不能不动心呢。”
0: 应季问：“
1: 那你告诉我，有了5000万两银子，他是不是就敢铤而走险了？”
0: 应瑜说：“
1: 你还问住我了，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啊？不，他当然会，我知道他会。不一定。”
0: 应季问：“
1: 怎么又不一定了？”
0: 应瑜说：“
1: 你还不知道，他进来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幌子骗人的，另一件是暗的，据说已经和日本人草签了。”
0: 应季催他：“
1: 快说哪两件事。”“一件是在全国开铸袁大头，作为统一的法币流通，国会通过法案分配给各省的铸币厂去办，让别人以为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稳定，有的是银子。”
0: 应季说：“
1: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动山西观音号的银子。”
0: 应瑜道：“
1: 你是傻子吗？啊，照着国会公布的法案，光铸造袁大头这一项用银就得花3万万两。要是有这么一大笔银子，袁世凯还要暗中和日本人草签了一个21条。
0: 应季变色：“
1: 什么？什么21条？”
0: 应瑜从床底下抽出一张传单：“
1: 你看吧，这是学生散发的传单，又被称为中日密约，全部都在上头呢。一定是真的。那就是说，老袁力令智昏，铁了心要走那一步了。后果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可是他没钱呢，只得用这么大的代价向日本人借款。”
0: 应季接过传单，迅速看完，猛抬头，满面怒容。应瑜问：“
1: 你怎么这个样子呀？”
0: 应季三下两下将传单撕得粉碎：“
1: 我现在倒是替你感到奇怪，看到这个东西你怎么还能如此平静？”
0: 应瑜笑道：“
1: 我干嘛不平静啊？啊，我不平静又能怎么的啊？”
0: 应季说：“
1: 袁世凯要是和日本人正式签了这个密约，他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出卖的不是部分领土，是全中国。”
0: 应瑜说：“
1: 暴跳如雷有什么用啊？啊？你倒是应当想想，老袁为什么要和日本人谈这份密约？
0: 应季说：“
1: 你是高人，该你告诉我呀。”
0: 应鱼道：“
1: 他需要钱，还不只是钱，还有日本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譬如，帮他清除滞留在日本本土的孙文革命党势力。眼下欧洲正分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打得不可开交，暂时没有力量参与瓜分中国。日本人的机会到了，他们也看透了老袁一心要做中华的新皇帝。一旦签了这份密约，老袁相信自己就打破了西方银行团对他的封锁，让他能有足够的军费完全消灭国内的反对派，最终黄袍加身。”
0: 应季道：“
1: 可中国人是不会答应的，这个东西既然已经泄露了出去，袁世凯政府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除非他不顾一切铁了心要卖国，不然这份密约不可能被签署。”
0: 应鱼说：“
1: 好，往下想，如果密约不能被签署，下面会发生什么？”
0: 应季心中一动，
1: 老袁就在国际上失去了最后一个金主，他要实现野心就只能……
0: 应鱼打断他：“
1: 啥也不用说了，啊，你呀，可以走了。”“我不。”“告诉我，在何种情形下老袁就会动手？”
0: 应鱼道：“
1: 21条签约失败，老袁意识到他仍有靠得住的银子，他会先造舆论，一定会有人劝进，好像黄袍加身是袁大总统不情愿的被逼的。然后要是没有力量挡得住他，黄袍加身这出戏就不可避免了。”
0: 应季又问：“
1: 这个时候什么力量能阻止他立令智婚？”
0: 应鱼道：“
1: 这些天啊，我也一直在想，脑瓜仁都想疼了。哎，忽然就想出来了，哼，我好聪明啊！”
0: 应季叫起来：“
1: 是什么？快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23集，应济问应瑜什么力量能阻止袁世凯利令智昏。应瑜说：“
5: 哎，为了实现他的野心呢，老袁当国后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用一切力量剪除孙中山的革命党中间，另一件就是动用所有资源对各地的大小军阀行拉拢劝降之事。眼下我们无产阶级还不成其为一支队伍，孙中山的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而且他也不在国内，闹不出大动静。剩下的就是被袁世凯拉拢腐蚀的大小军阀了，这些人手里有枪，地方有粮，说是服从中央，其实是割据一方。这些人里头一定还会有忠于民国和孙中山的，我觉得只能靠他们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才能阻止袁世凯野心得逞。
4: 应济深深看他，应瑜说：“
5: 哎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哼，我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也就是随便这么一想，随便这么一说。袁世凯其实最怕后面这支队伍，所以扑灭孙中山二次革命后，就将全力对付地方军阀，恩威并施。到了最后关头啊，迫不得已，他一定会像剪除革命党一样，一个个对他们下手。不过，这些人都相当聪明，迫于压力，在老袁面前表现得很乖，有些自知受袁世凯怀疑的，干脆常年住在京城，住在八大胡同，摆出一副不问国事，只恋风月的样子。知道眼下京城最火爆的新闻是什么吗？
4: 应济问。
5: 什么？
4: 应瑜说：“
5: 云南督军蔡锷将军恋上了八大胡同的小凤仙，日日笙歌，夜夜宴舞，各地军阀竞相效仿，将个八大胡同闹成了兵窝，就连阎锡山也借口治病留在京城不回山西。这些都是做给袁世凯看的。”
4: 应济道：“
5: 等等，这些事情连大哥都看出来了，难道老袁就看不出来吗？”“他看出来了又怎么样啊？蔡锷和阎锡山敢于住在北京不走，是他们身后都有一支桀骜不驯的军队，袁世凯就是有100个不放心也不敢贸然动手，坏了大局。可是到了大哥说的那个关键时刻，事情就一定不一样。”
4: 应瑜突然问应济：“
5: 哎，知道我为什么饿死也不离开这个地方吗？啊，有人请我去天津给一个名角做专职编剧，我都没去啊。”
4: 应济笑了：“
5: 那为什么呀？”“我想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
4: 应济心中警觉起来。“
5: 什么重大事件？”
4: 应瑜得意地说：“
5: 万一有一天某个人物突然离开八大胡同，那就是说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开始了，老袁的末日恐怕就到了。”
4: 应济久久看他，转身要走，又回头道：“
5: 大哥， 我这趟北京来对了。
4: 应瑜一愣，笑容顿落，现出惊恐之色。
5: 不好，你快走快走。哎呀，我这会儿就后悔了，这刚才这些话我可没说啊啊！再说下去我就是害了你了。
4: 他坚决地将应季推出了门，砰一声关上了门。大年初三的深夜，应季才带小顺回到乔家，马上让人把应文喊过来，对他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大年初五送他去北京上了任，又请何大掌柜来了一趟，交代他道：
5: 我这里有张单子，上面列了一些人名，给江南各分号发密电，如果遇到下述几种情况，可以应要求大力放款。

0: 何大掌柜看看名单。
1: 我的天哪！孙中山、黄兴，他们不都在国外吗？还有，这些地方大员里头，蔡锷是云南督军，东家，这不会是又要革命了吧？
0: 应季说：“
1: 什么事你都不要管，照我说的去办。”
0: 何大掌柜道：“
1: 东家，这就不是做生意了。这些银子出去了，回不来的。”
0: 应季说：“
1: 即便乔家因此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0: 何大掌柜点点头：“
1: 我听东家的。”
0: 1915年5月，全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政府签订21条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北京天安门外天天人潮如涌，群情激愤，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响彻云霄。一直在北京密切关注局势的应文急急赶回乔家堡，向应季密报事件的进展。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递交21条的正式文本，迫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西方列强的反对，袁世凯政府代表被迫于4月10日正式拒绝其中对中国最坏的第5条。5月1日，日本政府被迫同意。6天后，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点前答复，并且将大批日本军舰开到中国渤海游弋，在山东奉天增兵，关东戒严，让侨民大批回国，摆出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姿态。5月9日，袁世凯政府宣布接受21条中第1至第4条的部分要求。25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字，除第5条外，基本接受了21条。应季问：“
1: 还有什么消息？”
0: 应文说：“
1: 8月3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各省被收买的社会名流随后组成了筹安会、请愿团，要求实行帝制。”
0: 应季问：“
1: 还有什么？”
0: 应文低声道：“
1: 有人传说，孙中山已经在海外起兵讨袁。八大胡同有什么消息？”“
2: 没有。大哥让我盯住的人，还住在小凤仙那里，乐不思楚。不过近来有一个人，经常在那里出没，和蔡锷将军密会。”“
1: 谁呀？”“
2: 一个大哥非常熟悉，一直在寻找的人，也就是袁世凯一直要刺杀的人。”
0: 应季问：“
1: 蒋作斌？”
0: 应文说：“
2: 是他。”
0: 应季大喜：“
1: 果真是他，中国有救了。快回去，如果有可能，秘密接近他，问他需要什么。不要，我们之前有过约定，如果有需要，他会自己找到大德通北京分号去的。”
0: 应文问：“
2: 如果他找来，应文该怎么做呢？”
0: 应季道：“
1: 做他希望的一切事情。”
0: 应文点点头：“
1: 嗯，明白了，大哥，我走了。”
0: 暑去寒来，转眼又是冬日。一天拂晓，北京八大胡同那间旧阁楼上，应余还在写作，一伙计在他身后熟睡。应余写乏了，站起身，走到窗前活动身子，习惯地朝下面八大胡同望了一眼，大惊，回头一把将伙计揪起来：“
1: 你小子光顾着睡觉，快起来，出大事了。”
0: 他把醒过来的伙计一直滴溜到窗前，激动地说：“
1: 快，要你盯住的那个人走了。”
0: 伙计朝下面望，果然看到八大胡同一家行院门前，马车载着一名将军和一名女子出门驰走。伙计回头看应余：“
1: 大爷，这是蔡锷将军又带小凤仙出去吃法国大菜，还会回来的。”
0: 他打一个哈欠，刚要去睡，应余一把又将他揪回来：“
1: 小子，36计，有一计叫瞒天过海，你知道吗？事不过三，快回去告诉应文。”
0: 伙计也变了脸色，急忙出门跑下楼去。

0: 应于回到座位上写字，又放下笔。
1: 我的天哪，真让我看见了，中国要出大事了，袁世凯的好日子到头了。
0: 不多久，一辆马车悄悄停在大德通北京分号门外，穿便衣的蒋作斌四顾无人下车敲门。应文亲自赶来开门，刚要出声，被蒋作斌一把捂住嘴推进去，回头向车上招手。一军人匆匆下车进了票号，大门迅速关上，马车急急离去。蒋作斌说，
1: 快想办法送蔡锷将军出城。
0: 应文说，
1: 报纸上不是说蔡锷将军去了天津吗？
0: 蒋作斌道，
1: 和小凤仙一起去天津的是另一个人，有办法吗？
0: 应文说，
1: 有。
0: 当天应济就接到了密电，对从太原府赶来见他的何大掌柜说，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马上跟你一起去太原见潘大掌柜。
0: 何大掌柜说，
1: 哎呀，东家你就不要出门了，潘大掌柜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还是东家什么也不要做。
0: 应济说，
1: 前辈的好意我懂，可他不知道，即使他想让我逃过这一劫，我也是逃不过的。乔家树大招风，在劫难逃，几年前应玉大哥就说过了。
0: 小顺忽然匆匆跑了进来，
1: 东家，应真大爷回来了，要见你。
0: 应济一惊，
1: 应真要见我？
0: 何大掌柜看看他，
1: 东家，我还是回避吧。
0: 应济说，
1: 好，等会儿还有大事要和你商量。小顺，让应真进来。
0: 何大掌柜避开，应震走了进来，二人互视一眼。应济说，
1: 顺子，你出去。
0: 等小顺离开，应济开口问，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应震说，
1: 大哥一定想不到我会回来，我还一定要见你，有人开始啊打那笔银子的主意了。
0: 应济心中一惊，看应震一眼，又迅速将目光移开。
1: 什么银子呀？你在说什么呢？
0: 应震说，
1: 从北京来了一个大人物，昨天半夜金民政长带着亲眼看了山西观音号银库里确实存有5000万两银子。
0: 应济冷冷看他一眼，转过身去。
1: 我被他们圈禁在家里快2年了，山西观音号的事情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你说这些事情与我何干呢？
0: 应震道，
1: 大哥不想知道从北京来的是谁吗？
0: 应济也不回头。
1: 谁呀？
0: 应震说，
1: 前2年金勇一直想请这个人到山西来看这笔银子，但是一直请不来，可这一次他自己来了。
0: 应济问，
1: 袁世凯总统府的大管家？
0: 应震惊道，
1: 大哥果然听说过这个人呐。哼，我是不久前才知道的，原来金勇当年能巴结上袁世凯，就是走了这个姓向的大管家的路子。大哥，姓向的看得非常仔细，还带来了懂行的人，一块块验银子的成色，直验了大半夜。
0: 应济问，
1: 应震，金民政长对你有再生之恩，你今天回来把这种事告诉我，为什么呀？
0: 应震说，
1: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银子，是乔家的银子，是山西各大商家的银子。那又怎么样啊？这些银子进了山西官银号，我们就很难再做他们的主人了。
0: 应震坚持道，
1: 可是我不想这样。
0: 应济接着说，
1: 山西官银号一直由太原警备队严密监护，银库里还有一个土匪出身的王一刀，恶鬼一样守着门。别说我已经不想管，就是想管又能怎么样啊？
0: 应震恳切地说，
1: 大哥，当初应震太混了，不走出这个院子，我根本不懂你当初做的每一件事。我居然认为乔家的每一块银子都是自己的，以为只要接替你掌管了家事，或者干脆闹一个分家，就能得

0: 得到一大堆的银子，供我一辈子快活。后来，你把我赶出了大院子，金勇又让我进了山西官银号，我才明白，原来你说的对，乔家的银子真不是我们自己的。每一个有权位的人都认为这些银子是他的。
1: 应季终于回过头来。
0: 如果今天是金民政长打发你回来试探我，想知道我的态度，你回去告诉他，乔应季自从死了第一任太太，新娶的太太又下落不明，人又被圈禁在家里，我就明白了，天下事其实是我不该管的。乔应季今天心灰意冷，无论是山西官银号还是官银号里的银子，我都不上心了。你说的对，那些银子本来就不是乔家的，我要是认真就傻了。
1: 应震说，
0: 大哥，这些话不是我想象中的你会对我讲的。说实话，要是知道你还这么不信任我，我就不回来了。
1: 应季说，
0: 乔应季过去几年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我现在什么都失去了，乔家没有银子，我自己也失去了心爱的人，只剩下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乔介。要是我继续执迷不悟，恐怕还会遭遇大难。应震，你就让我这么被圈禁着活下去吧，不为别的，为了乔介能够平安长大。
1: 应震深深看他一眼，转身就走。应季看应震出门，又开口道，
0: 常回来看看你媳妇和你儿子，乔家传到我们的儿子这一代是第六代，我希望乔家能一代代传下去，还有七代八代直到永远，如果我们做不到，就是乔家的不孝子孙。
1: 应震心中一震，稍停一下，随即又大步离去。何大掌柜转身从屏风后走出来，
0: 东家，你刚才说还有大事商量？
1: 应季问。
0: 王宗宇离开乔家，另起门户，你和各地分号的大掌柜就没有这个想法吗？
1: 何大掌柜一惊，
0: 东家，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呀？
1: 应季拿出了一份文书，
0: 这里有一份文书，我已经签过字了。我决定收缩乔家的各地业务。乔家的生意有三块，一块是票号，不管是大德通还是大德恒，我决定撤回各地分号。要是大家不愿意回山西，就地自行另起门户，东家不得干涉。各分号的本钱和流水银子以及房产，作为东家欠各分号的债务自行抵消。你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们的。
1: 何大掌柜叫道。
0: 东家。
1: 应季道，
0: 你等我说完就照着去办，而且要快。还有一处是包头父子号，文书上也有交代，从签字日起，包头父子号交由小马掌柜负责善后。东家和父子号的关系也和票号一样，乔家和父子号的掌柜伙计们清账，谁也不欠谁的。以后父子号不再是乔家的，是他们大家的，无论是顶出去大家分银子，还是合伙顶着老招牌自行经营，都与乔家无关。
1: 何大掌柜心中已经明白，等应季把话说完，应季接着说，
0: 还有一处是临江茶山，也照此办理，交给小高掌柜善后。好了，你可以走了。
1: 何大掌柜问，
0: 还有大德通大德恒两个总号怎么处置啊？
1: 应季说，
0: 两个总号还有些银子，你负责清盘，发给大家做安家费。
1: 何大掌柜点点头，
0: 知道了，东家。我只有一个担心，你现在这么做会打草惊蛇。
1: 应季不再说话，何大掌柜明白再说无益，转身离去。景清跟着就匆匆忙忙走进来看应季。
0: 应季啊，你找我呀？
1: 应季说，
0: 二十七叔，我找你来 想说一件大事。
1: 景清变了神色。
2: 哎，你别吓唬我啊，你的脸色不好，不是又出什么大事了吧？
1: 应季道。
0: 辛亥那年，我在武昌投身革命党，上战场打仗，家里有人提出过分家，对吗？
2: 哎呦，这你不说我都忘了。哎呀，都是应震他们几个瞎闹，这被我压下去了。
0: 今天我请您老人家来，就是想合计一下分家的事。我对不起祖宗，把生意做垮了。
1: 景清立刻急了。
2: 什么？你真的假的？做垮了？前些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垮了？垮到什么样子了？啊？哎呀，你快说呀你。
1: 应季说。
0: 简单说吧，除了投入山西观音号里的那部分本金，其余所有生意我都和他们清账了。
2: 啊？所有的生意？包头负责号、临江茶山、大德通、大德恒总号和各地的分号？
0: 对。
2: 你怎么做的生意啊？啊？人说乔家富可敌国，你这才学生意回来几年呢，就把个乔家做成了这个样子。哎呦，这一大家的人怎么活呀？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银子拿不回来了。至于为什么拿不回来，不久你就会明白的。现在幸好银库里还有些银子，大家分一分，再把这个老宅子分了，个人过个人的日子，各家谋各家的出路。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1: 景清问，
0: 银库里还剩下多少银子？一家还能分到1000两。
1: 景清又叫起来，
0: 1000两啊，连我在大德通里本金的1/10也不到啊。27叔，生意做赔了，应继无颜再见家里人，我会以死向先人，向全族的人谢罪。
1: 他说着掏出一把钥匙，
0: 这是银库的钥匙，我没脸再见大家。这最后一件分家的事就请您老人家替我办吧，办完了大伙房也要停，各家自己开火过吧。我困了，要睡了。
1: 景清看他躺到床上闭目睡下，惊恐地说，
0: 你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了，这么多人口，大伙房停了，一时半会儿有人恐怕连饭也吃不成啊。哎呀，天哪，这就是乔家的下场吗？这真是人说的，这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乔家这一桌宴席也要散了。哎，行，我替你擦屁股，替你分家。
1: 景清跺着脚离去。最后应继又把小顺叫了进来，小顺害怕地问，
0: 东家真的要分家呀？
1: 应继说，
0: 啊，你去一趟太原，把小栓叫回来，他和喜凤的事儿也该有个结果了。
1: 小顺站着不动，落下泪来。应继说，
0: 你别哭啊，你的事情我也安排了，将来我那一份分家银子和你们大家平分，你大概能拿到100两，回家自谋生路吧。
1: 小顺嗫嚅着，
0: 可是东家，我去吧，我真的好困，要睡一会儿了。
1: 第二天中午，应继正在乔治庸书房看书，小栓猛地跑进来扑倒在地上。
0: 东家。
1: 应继道，
0: 你回来了，怎么了你？
2: 东家，这是怎么了？你不要我们了？
0: 哎呀，小栓快站起来，你哭什么呀？让你回来是你的好日子到了。顺子，把喜凤叫进来。
1: 小顺在外面答应一声，引喜凤进来。应继拿过一包银子，
0: 小顺，喜凤，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是大奶奶临终前交代过的，3年了，喜凤要为大奶奶守孝就耽搁下来了。这儿有一包银子，是大奶奶和我留给你们的，我要亲眼看见你们热热闹闹的成了亲，拜了天地，才放你们走。顺子，还是你来操持。
1: 小顺应承着。
0: 好的，东家。
1: 小栓看一眼喜凤，喜凤生气地看他一眼，还傻站着，不过去给东家磕头。说着一把抓住小栓，二人趴下就要给应继磕头，应继急忙拦住。
0: 哎，别，都民国了，不兴这个了。顺子，快去张罗去吧，人都在家里，喜凤的嫁衣大奶奶在世的时候都准备好了，我看不行啊，就今天吧。
1: 小顺看看小栓，
0: 你们俩呢，愿意不愿意啊？
1: 小栓看喜凤一眼，喜凤不满地说，怎么到了时候你就没个男人样了，今天就今天，我愿意，你愿不愿意说话？
0: 我怎么不愿意，我巴不得呢。

0: 乡下，小顺就安排，一切都是现成的。到了晚上，一对唢呐，两串宫灯，小栓和喜凤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小栓帮喜凤揭去盖头，喜凤忽然抓住了他的手，小栓一惊：“
1: 你干什么？”“
2: 不干什么，你要记住东家和大奶奶的大恩，不然，这一辈子，你都娶不上媳妇。”
0: 两个人一时间都落了泪。次日一大早，小顺引着小栓、喜凤来到乔治庸书房，喜凤怀里抱着3岁的乔介。小顺说：“
3: 小栓两口子给东家磕头谢恩来了。”
0: 应季说：“
3: 什么磕头谢恩呢？那都是过去了。”
0: 喜凤含泪道：“
2: 东家，喜凤和小栓要走了，喜凤也是侍候大奶奶一场，临走想求东家一个恩典。”“
3: 啊，你说吧。”“
2: 东家，让喜凤把小少爷带走吧。大奶奶过世时，小少爷一直是喜凤在养，喜凤就这么走了，小少爷太可怜了。”
0: 应季想了想：“
3: 喜凤，我立下文书，正式把乔介过继给你们两个，怎么样？”
0: 小栓叫道：“
1: 东家，不能！”
0: 喜凤扯了他一把：“
2: 什么不能？快答应！”
0: 小栓忽然明白了，和喜凤一起跪下：“
1: 东家放心，就是，东家有个三长两短，小少爷也会没事的。”“
2: 呸！说什么呢？东家吉人天相，老天爷保佑着好人呢。”
0: 应季从身后取过一份文书：“
3: 其实我已经写好了，还签了字。小顺，套车，送小栓、喜凤和继儿走。”
0: 小栓很快安置了喜凤和乔介，回到了山西官银号。刚刚坐下，应震就走进了银库，小栓警觉地站起：“
3: 怎么是你啊？”
0: 应震远远停下：“
3: 小栓，这里有别人吗？”
0: 小栓说：“
3: 没有，王一刀被金民政长喊去了。你要做什么呀？”
0: 应震说：“
3: 乔家败了，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得了便宜。你娶了媳妇，你们东家还给你银子在别处置了房产，安了家。哼，你倒过好了。”
0: 小栓说：“
3: 这里是银库重地，闲人不能进来，有事快说，说了快走。”
0: 应震道：“
3: 这银库里堆放的是乔家的银子，我要你帮我啊，不是帮应季拿走我们家的银子。”
0: 小栓道：“
3: 你说什么呢？银库现由王一刀和小栓共同看守，外面还有太原警备队，别说银子，就是一只鸟也从银库里飞不出去。你想办法制服王一刀啊。外面的警卫队我来想办法，只要一天功夫，我就能把这里的乔家银子全部拿走。别人家的我不要，但是乔家的银子我一定要拿走。应震少爷，你是真的？”“
1: 当然了。”“
3: 应震少爷，事情办不好，你我的脑袋都要搬家。”“
1: 这个我知道。
3: 那你做这件事，东家知道吗？东家答应了吗？”“
1: 我干嘛让他知道啊？他已经吓破了胆了，认了怂。哼，还当过革命党呢，为了自己的儿子平安，什么事也不敢做了。他以为自己明白，其实啊，还是不明白。就是不要这些银子，他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0: 小栓又问：“
3: 那潘经理知道这件事吗？”
0: 应震说：“
1: 他怎么会知道？自从跟上了金勇，他就和乔家离心离德了，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虎作伥，我不会让他知道的。”“
3: 你，应震少爷，那你就不怕我把你卖了吗？”“
1: 哼，你要是这会儿出卖我，我不承认呢，别人是不会相信你的。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事到如今， 我能指望的人只有你一个了。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1: 因为你仗义。现在为了乔家，死都不怕的人，就是你和我两个了。
3: 事情办成了，有我什么好处啊？
1: 小栓，你不是这样的人呐。事情办成了，你就是要银子，那也是要交给乔英记，让他重整旗鼓，对吧？
0: 小栓问。
1: 那即使这样，你也答应了？
0: 应震说。
1: 我不但答应，而且也会这么做。只要应记不死，他可能没有你我的胆量，但是复兴乔家，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我不如他。
0: 小栓说。
1: 君子一言。
0: 应震说。
1: 驷马难追。
0: 说着就从身后拿出一包东西交给小栓。
1: 夜长梦多，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明天怎么样？
0: 小栓点点头。
1: 嗯，那就明天。明天天一亮，王一刀的习惯要喝醒时酒。
0: 中午时分，金宝秘密将旺柏带进了山西民政长官署。旺柏一见金勇就大叫起来。
1: 大人，为什么？
0: 金勇道。
1: 你说什么？
0: 旺柏说。
1: 为什么昨天突然把我和旺石给分开了啊？又给我脚上加了8斤重的手铐铁镣。
0: 金勇不说话。旺柏道。
1: 啊，大人担心我突然逃出了太原府大牢是吗？
0: 金勇吩咐道。
1: 手铐脚镣给他去了。
0: 金宝动手为旺柏卸去手铐脚镣。旺柏又说。
1: 大人，给口茶喝。
0: 金勇吩咐。
1: 上茶。
0: 卫兵上了茶。旺柏狂饮。
1: 好茶。
0: 金勇又示意金宝离开。旺柏说。
1: 这些天发生的事崔某都知道了，大人有什么解不开的开口吧。
0: 金勇说。
1: 告诉我，乔应记为什么那么做？有人说这叫打草惊蛇，想试我的心。大人，你快告诉我，袁大总统哪一天宣布登基？如果不出我之所料，也就在这几天了。
0: 旺柏大叫。
1: 大人，快派人接管观音号，尤其是银库，逮捕潘文言和乔英记，还有把山西晋商领头的几个大商家全抓起来。
0: 金勇惊道。
1: 为什么呀？
0: 旺柏说。
1: 撕破脸的时候到了，日本人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21条第五条，袁世凯也没能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大把银子，他敢宣布称帝，非常可能就是山西观音号里的这2000万两银子。
0: 停了一下，旺柏又问。
1: 大人是不是也这么告诉了袁大总统的项大管家，还带他去观音号银库里亲眼查验了这些银子？
0: 金勇说。
1: 对呀。
0: 旺柏道。
1: 坏了，大人，危险了。崔某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不会有5000万两银子，最多还是原来的2000万两。2000万两银子，我相信就连袁大总统的项大管家也没有亲眼见过，没有谁能一眼分辨出2000万两银子和5000万两银子有什么区别。大人，你上当了。
0: 金勇变色。
1: 胡说，潘文言的命在我手上，他敢骗我，不想要命了。再说他答应给我准备5000万两，也是为了保乔应记的命，没有5000万两银子，哼，他们俩都得死。
0: 旺柏冷笑道。
1: 大人，你读万卷书难道忘了老子的一句话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人忘了乔英记写的门上的对联了。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大人，乔英记这几天做的事就是表明他要破釜沉舟，铁了心和大人以死相拼了。 大人这会儿还敢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有5000万两银？

0: 子吗？不只是山西观音号银库里没有五千万两银子，就是原来已经入库的两千万两银子，大人也要小心变成假的。
1: 金勇叫道：
2: 这不可能，我在那里加了双保险，我用来守在银库外面的人对我忠心耿耿，外面还有太原警备队日夜监护，怎么可能变成假的呢？
1: 望柏说：
0: 即使这部分银子不会变假，袁世凯也不可能因为两千万两银子铤而走险，他一定是听信向大管家的报告，说大人这里存有五千万两银子，才敢这么做。
1: 金勇方寸大乱：
2: 那我该怎么办呢？大人，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马上向北京打电报，让向大管家立刻奏明袁大总统，你这里并没有五千万两银子，阻止袁世凯冒险登基，大人则以自杀向袁大总统和向大管家谢罪。
1: 金勇变了脸色：
2: 你让我自杀？
0: 这第一条路大人是不愿意走的，那就走第二条路，封锁消息，让向大管家不，袁世凯相信山西存有他随时可以动用的五千万两银子，继续铤而走险，按设定好的日程登基，最终因为没有这笔银子，抚平天下各路军阀，一败涂地。
1: 金勇说：
2: 这两条路我都不会走，你这是让我坐以待毙。还有时间，快帮我出主意，我要在这几天内从山西人手里弄到全部五千万两银子。
0: 那大人就要照崔望柏说的去办了。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0: 第一件事，放崔望柏兄弟出狱，逮捕乔英济和潘维言，由本人取代潘维言做山西观音号的经理，宣布清理观音号，为大人死死护住银库里的两千万两银子。第二件事，事情已经急了，办不好不但大人命在旦夕，连袁大总统的皇帝梦也要成为泡影，顾不上那么多了，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马上逮捕山西最大的几家晋商，抄他们的家，竭泽而渔，从他们的铺子里、家里所有的生意上拿走所有的银子，一分一厘也不给他们剩下。
1: 金勇说：
2: 这件事我愿意做，可担心晚了，为了利用山西观音号正大光明的捡山西人的羊毛，我没有早一点下手啊，给了晋商将银子秘密出境的机会。哎呀，我真恨当时上了乔英济和潘文言的当了，现在我才明白，乔英济当初一门心思要和我合办观音号，目的之一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回头捆住我的手脚，帮助晋商保住自己的银子，而且他做到了。但是我现在后悔，还有用吗？哎呀，没用了。
1: 望柏说：
0: 大人忘了一句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就今天这件事来说，可以叫做跑了银子跑不了东家，大人不要迟疑，今天晚上就动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人全抓起来，要每家尽一切所能拿银子换他们的命，如果不答应，故意拖延，大人就一天枪毙一个，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譬如说违反政府法令走私烟土。
1: 金勇说：
2: 这个恐怕不能服众啊，谁都知道民国以来政府为了税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山西眼下已经成了全国种大烟最多的省份之一了。
1: 望柏绝望道：
2: 大人做官到今天居然还是一介书生，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大人要是没有为了最后一两银子杀尽山西人之心，现在就可以自杀向袁大总统谢罪了。我相信大人一死，袁大总统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一定不会再按照预定的日子登基。
1: 金勇说：
2: 我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不是为了这个到山西来的，就是抓人以人命换银子也要有目标啊，譬如潘维言和乔英济，现在就是要了他们的

0: 命，估计也弄不出银子来呀。
1: 望百道，
0: 那就装那些能让他们吐出银子来的人啊。对了，有一个人，大人要是将他抓起来，不但这个人的儿子和掌柜会拿银子救他，就连乔英记也不会白白的看着他死。
1: 金勇问
0: 谁呀？
1: 望百说，
0: 江雪英，他对乔家有再造之恩，此人落难，乔英记不会见死不救。
1: 金勇说，
0: 哎呀，江雪英年近百岁了，怕是受不了这一番折腾啊。
1: 望百叫道，
0: 受不受得了是他的事儿，弄不弄到银子却事关大人的性命。是一个早就该死的老婆子的命要紧，还是大人的命要紧呢？
1: 金勇想了想，回头喊道，
0: 来人。
1: 金宝跑进来，
0: 爷。
1: 金勇又回头看望百，
0: 不能今天夜里就动手。为什么呀？无论是乔英记还是潘威严、江雪英，晋中的这些晋商大家在全国商界尤其是金融界都有巨大影响，一旦他们被抓，消息就会传到向大管家那儿啊，不会传到袁大总统耳朵里去。他们都是何等机敏的人，一下子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
1: 望百一愣，立即明白金勇也不是平常之辈。
0: 大人的意思是？
1: 金勇说，
0: 事情要做，但又不能马上做，现在要做的是控制局面，时间一到立即动手。
1: 望百试探道，
0: 大人说的时间是？
1: 金勇说，
0: 袁大总统宣布登基的那一天我们才好动手，那时就是消息传到了他老人家耳朵里，他要收回成命也难了。
1: 他又看看金宝，
0: 我要你秘密调动全省警察向晋中各县聚集，悄悄包围齐太平三县和榆次所有上了名册的晋商大家，监视他们的行踪，日子一到立即抓进太原府大牢。
1: 金宝说，
0: 知道了。
1: 他转身跑走。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t'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
8: 亭，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125集，金勇再看望柏。
5: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太原府大牢里把你关到今天吗？
6: 啊，崔王柏自以为聪明盖世，天下事没有想不明白的，唯有这件事儿实在想不明白。
5: 上次是为了保住你的命，更是为了这笔银子，是你为本官出了那上中下三策。如果我不挑个错把你们兄弟关进大牢，山西人怎么会放心大胆地往山西观音号里拉银子换进钞呢？那些对你恨之入骨的人早晚会打你的黑枪，那样你就活不到今天了。
4: 望柏心头一震。
6: 崔某惭愧，辜负了大人的一番苦心。
4: 金勇又说，
5: 袁大总统宣布登基之日就是你们兄弟出狱之时，那个时候我就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你就是经理，我们马上就在山西行你的中策和下策。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发行各种公债，发行不了就强行摊派，摊派不了就抓人，只要能得到袁大总统的欢心，我不惜用一切手段刮进500年晋商积攒下来的最后一两银子。
4: 望柏匍匐在地。
6: 大人圣明，崔望柏今日才对大人心服口服，没有大人崔望柏什么也不是，有了大人崔望柏仍旧什么也不是。
4: 他向金勇连磕三个响头。金勇冷冷道，
5: 起来吧，带走。
4: 望柏刚刚离去，侍卫长走进来报，
5: 王一刀外面等候多时了。
4: 金勇吩咐，
5: 准备好看我的眼色，一起上。
4: 侍卫长点头走出，刘小七转瞬随他进门，对金勇一拱手，
5: 大人。
4: 金勇回头对侍卫长使了一个眼色，侍卫长一声断喝，
5: 麻利点。
4: 数名侍卫从隐蔽处现身，四面枪口顶住刘小七。刘小七微微变色，看金勇冷冷一笑，
5: 大人你这是何意呀？
4: 金勇说，
5: 你不是王一刀，你是当初谎称我的亲戚，混进太原府大牢，从广盛园大掌柜侯元身上抢走200万两银票的盗贼。
4: 刘小七说，
5: 原来大人早就认出来了。
4: 金勇说，
5: 你以为你在雁门关外土匪山寨中弄坏了面皮，本官就认不出你来了吗？错了，从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你，本官就认出你了。
7: 哦，大人好眼力呀！既然如此，大人为何不把小人一刀杀了，反而恩信有加，委以看守山西观音号银库的重任呢？
4: 金勇问，
5: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为何要到山西搅这一滩浑水？
4: 刘小七笑道，
7: 小人今天就要死了，是谁不要紧了，不，非常要紧。
4: 刘小七又纵声大笑。金勇气急败坏道，
5: 你笑什么？
7: 既然今天又到了小人的死期，小人就不需要隐姓埋名了。小人姓刘，名小七，祖籍山西，父亲名叫刘黑七，当年曾在老鸦山落草，大人听说过他的故事吗？
4: 金勇震惊道，
5: 你是当年被慈禧太后在北京菜市口砍了脑袋的太平军大帅刘黑七之子？
4: 刘小七道，
7: 惭愧，辱没了先人，都是活一世，同样是砍头，却没我爹名气大。
4: 金勇点点头，
5: 有点明白了，你们刘家和乔家当年有千丝万缕的勾连，你刘小七当初曾在乔家临江茶山占山为王，那个时候你不过是个毛贼，后来听说被乔应济设计驱赶，以后人间蒸发， 没想到却进了山西，欺骗本官，抢走侯元的银票。然后我就不明白了，你有了200万两银子，为何不远走高飞，找一处地方花你抢到的银子过神仙般的日子，反倒冒充死去的王一刀回到了太原府？你这是什么心思啊？
4: 刘小七说，
7: 我想先问大人，为何第一次见面就认出了我，却不对我动手呢？
5: 我这个人有点好奇，我还佩服英雄，想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何况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人用，你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是个英雄，于是就留下了你，让你替我看守山西观音号的银库。你果然干得不错，至少直到今天我十分满意。
4: 刘小七咧嘴笑道，
7: 大人既有当初，何必又有今日呢？
4: 金勇恼怒道，
7: 你问多了，现在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4: 刘小七又一笑，
7: 大人果然是个读书人，什么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既然死到临头，刘小七也就不再隐瞒了。刘小七当年在临江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也算得上无恶不作，本以为可以这样了却残生，没想到去了个人，刘小七就是想做一辈子山大王也不能了。
5: 你说的是乔应济，他去了临江茶山，生生地赶走了你。
7: 不错，乔应济用他的银子重开临江茶山，让十几万无家可归的茶民重归就业，让我的队伍一哄而散，逼我远走天涯。这还不是我最恨的，我最恨的是他的一句话。
4: 金勇问，
5: 什么话呀？
4: 刘小七说，
7: 乔应济一个商人居然要我给他机会和时间，让他用商人的办法救中国。
4: 金勇微微变色。
5: 什么？
4: 刘小七接着说，
7: 刘小七小的时候被父亲寄养在一个乡绅家里，也读过一点书，听了他的话我就奇怪了，就连大清的皇上，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都救不了中国，你一个商人居然口吐狂言要救中国，哼，这不但可笑更是可恼。要是我信了他的话，我这样的活着就成了人渣了。大人，乔应济用这么一句话羞辱了刘小七和刘小七的父亲，羞辱了古往今来多少靠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救中国的人，老子咽不下这口气。所以，
4: 金勇道，
5: 所以你就潜入了山西？
4: 刘小七笑道，
7: 不是我要骗大人，是大人身边的人太蠢，让我轻易就得了手，当然还有机缘，这就不说了，我就这样回到了大人身边。大人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刘小七只能这样说了。我想更近一点的靠近大人和乔应济，看他怎么用商人的办法救中国。
4: 金勇问，
5: 你认为他在做梦吗？
4: 刘小七说，
7: 哼，一场春秋大梦，小人如今正以看一场玩笑的心肠在看山西观音号和乔应济的下场。乔应济的娘有病，一旦犯了病就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乔应济也一样，他不是一时半会儿犯病，他一辈子都在犯，最大的病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居然敢用那样的话羞辱天下英雄。大人，我的话说完了，快拉出去毙了刘小七。
4: 说着他自己转身大笑着说，
7: 走了走了，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乔应济的结局，但是也不会遗憾了。大人一定要照自个儿的路数干下去，让乔应济和世上所有的商人死无葬身之地，刘小七即使抛尸荒野也不后悔，嘿嘿，因为我赢了。
4: 金勇叫道，
5: 慢，你赢了什么？
4: 刘小七回头，
7: 我赢了乔应济，他一辈子做的事没能羞辱得了天下像刘小七父子这样的英雄豪杰。 倒羞辱他和他乔家的几代先人。大人可以送刘小西走了。
4: 众侍卫看金勇，金勇沉吟，猛回头道：
7: 刘小西，如果本官愿意满足你的愿望，让你亲眼看到乔应基的下场，你愿意继续为本官守住山西观音号的银子，直到最后听本官之令，将他护送到要你送到的地方吗？
4: 刘小七咧嘴一笑：
7: 我现在才明白，这个世上只有大人这种人最厉害，你才是当今山西最大的英雄，什么乔应基、阎锡山呢，我全看不上。虽然知道为大人办完这件事后仍然会被爆头，但那是刘小七应得的下场。大人，刘小七答应您了。
4: 金勇吩咐众侍卫：
7: 放开刘大侠。刘大侠，你现在可以回到山西观音号了。
4: 刘小七回头一拱手：
7: 山野贼寇得遇大人如见青天，今生能为大人去死，刘小七之幸，告辞。
4: 金勇看着他扬长而去，对侍卫长说：
6: 盯紧了他。
4: 榆次何家大门外，应震下马，看左右无人，打门入内。进了外客厅，冲着江雪英趴下就磕头。江雪英厉声道：应震，你干什么来了？不要给我磕头，我受不起。应震站起来也不客气：
7: 胡管家，请你回避，有一句要紧的话我要跟姑娘

0: 奶奶说。
1: 胡管家出门等了不多一会儿，就见应震又走了出来。胡管家问：“
0: 表孙少爷这会儿就走啊？”
1: 应震也不回答，大步流星向大门外走去。胡管家再走进门，江雪英吩咐：“
2: 马上去乔家堡，要应季来见我，告诉他说我有大事。哦，不，还是去见潘大掌柜，就说我马上要见他。”
1: 夜静更深，应季在洗漱，准备睡下。小顺引潘威严匆匆走进来，应季一惊。潘威严关上门说：“
0: 东家，我刚从榆次何家来，江老东家只让潘威严告诉东家一句话：这些天不要离开乔家堡一步，无论外面出了什么大事，东家都不要参与，更不要打听。”
1: 应季问：“
0: 是不是那个日子到了？”
1: 潘威严说：“
0: 还是江老东家的话，无论出什么大事，东家都要足不出户，不参与，不打听。我走了。”
1: 忽然应季什么都明白了，他看着潘威严走出，一时热泪盈眶。次日拂晓，在山西官银号银库小栓和刘小七居住的小屋内，刘小七看小栓走回来，大声道：“
0: 哎，让你打酒去，老子要喝醒狮酒了。”
1: 小栓说：“
0: 啊，已经打回来了。”
1: 他把手里提的酒坛放在案上，钻回被窝里睡觉。刘小七一手将他扯出来：“
0: 老子一个人喝酒不痛快，你陪老子一块喝。”“
3: 我不喝酒。”“
0: 不喝？不喝就把这一坛酒全灌你肚子里去。”
1: 小栓不得已下床道：“
0: 你喝就喝，谁怕谁啊。”
1: 两人对坐，摆开两只酒碗。刘小七抱过酒坛，打开塞子闻了一鼻子，看着小栓说：“
0: 好小子，居然敢在这坛酒里给我下蒙汗药，不想活了你。”
1: 小栓并不畏惧：“
0: 哼，天天都说我在你的酒里下蒙汗药，天天还让我去打酒，你自个儿喝吧，你，我不陪了。”
1: 他又要回去睡觉，再被刘小七揪住，按回坐下。“
0: 真没有蒙汗药？”
1: 刘小七斟一碗酒放在小栓面前：“
0: 把它喝了，我酒量小，喝了就醉了，醉了就醉了，还怕银库的银子飞了不成吗？”
1: 小栓一狠心，端起碗一饮而尽，要站起来摇晃一下，大口吐出来。刘小七笑道：“
0: 这我就放心了。”
1: 他端起酒坛，将剩下的酒大口大口饮尽。小栓吐了一阵子，回头看他，刘小七向后醉倒，不省人事。小栓挣扎着挪到门前，低声喊：“
4: 应震少爷，我不成了。”
1: 只听咕咚一声，小栓已经趴在地下。应震带二掌柜等人匆匆赶来，从刘小七身上掏出钥匙：“
0: 大绳子把他捆起来。”
1: 众人用大绳子将刘小七捆好，应震又从小栓身上掏出另一把钥匙：“
0: 快！”
1: 众人离开小屋，刘小七忽然睁开一只眼，又闭上。这边应震已经用两把钥匙打开银库铁门，众人一拥进去，只见整个银库整齐地码放着上百只银箱。应震用另外的钥匙打开其中一只，显出白花花的银子，他砰一声合上箱盖，重新上锁。这时官银号大门外，三星镖局严成业带众徒弟化妆成车夫，赶了一溜银车走过来。众军警上前拦住，严成业说：“
0: 啊，印币厂的来送刚出厂的进钞。”
1: 他示意徒弟打开银车，献出里面一捆捆崭新的进钞。军警挥手道：“
0: 进去吧。”
1: 银车要走，另一军警说：“
0: 等等，不对啊。”
1: 严成业问：“
0: 啊，这位爷，哪里不对啊？”
1: 军警说：“
0: 进钞眼下在山西包头和京津各地都是银子，这么多新印好的进钞从印币厂运到这里，怎么没有警卫队押送啊？”
1: 前面的军警大惊：“
0: 对呀，一定是假的，差点蒙混过去，把这些人抓起来。”
1: 众军警欲动手，

0: 为言突然从大门处走出。
1: 住手！
0: 众军警回头看他，潘为言说，
1: 不用太原警卫队护送，是怕引起路人注意，给这批禁钞招贼。你们看，这么多禁钞，不是平安无事的来到山西观音号了吗？
0: 众军警听了，相互看看。
2: 啊，也对啊。
0: 后一个军警说，
2: 潘大经理，你敢为这些人和这些禁钞担保吗？
0: 潘为言说，
1: 当然，是我让他们这样做的。
0: 众军警放了心，对银车挥手，严成业松了口气，带大批银车进入观音号大门，直接进入银库。应震对潘为言点头，潘为言说，
1: 各位英雄，快把禁钞抬下去，把库里银箱装车，然后听我招呼，一起往外走，争取闯出去。
0: 众人开始卸下车上装禁钞银箱，换上库内装银子的银箱。银库一旁小屋内，小栓仍然不省人事。刘小七睁开眼，用力一挣，身上的绳子崩裂。他悄悄坐下，平静地从床下找出一只酒坛，将剩酒倒到碗里，一小口一小口品尝，眼睛却没有忘记透过小窗口观看银库内外发生的事情。银库内，装禁钞和装银子的银箱已经调换完毕。严成业看看潘为言，
1: 全部齐活了。
0: 潘为言说，
1: 我亲自把你们送出去。
0: 应震问，
1: 万一被他们看出破绽怎么办呢？
0: 潘为言看看严成业，
1: 你觉得对付得了外面那些警察吗？
0: 严成业说，
1: 差不多。
0: 潘为言道，
1: 事到如今，即使鱼死网破也要闯出去，走吧。
0: 严成业带银车驶出银库，忽然朝前面看去，神情大变。原来刘小七在出口处现身，哈哈大笑，声若雷鸣。
1: 潘大经理，各位，你们未免太不把本大侠看在眼里了。哼，还有你乔家的应震少爷，你以为仅靠你从市面上买回来的那一包蒙汗药真能麻烦本大侠吗？再说本大侠早有准备，提前吃了解药。
0: 潘为言问，
1: 王一道，你要干什么？哈，本大侠被金民政长派来看守观音号银库，你们这些人用这么简单的法子把所有银子拉出去，不觉得玩笑开大了吗？有一件事潘经理一定不知道，金民政长刚刚给本大侠和门外的警备队下了密令，没有本大侠交代，任何人都不能从观音号拉走一两银子，有人胆敢这样做，格杀勿论。
0: 潘为言说，
1: 我是观音号经理，这里银子的进出由我说了算。错了，自从山西观音号开张，这里银子的出入都只由金民政长和本大侠两个人说了算。过去银子可以自由出入，是金民政长要你帮他圈进更多的银子，眼下不同了。
0: 潘为言看看严成业，
1: 严师傅，是时候了。
0: 严成业拔刀出鞘，众徒弟也将随身兵刃拔出。刘小七说，
1: 不要动手，各位都是武林中人，本大侠看出来了，可是即便各位练出了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敌不上我手中这支枪。再说本大侠行遍江湖，真要动手，你们就是一起上也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0: 众人一时都畏惧起来。潘为言迎着刘小七的枪口走过去，
1: 今天的事情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和别人无关，银车留下，我跟你走，让这些人离开。
0: 刘小七笑道，
1: 潘大经理啊，他们走了，这些银车怎么办呢？
0: 潘为言看着他问，
1: 王大侠打算怎么办呢？本大侠说过了，只有金民政长和我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发话，门外警察才会放银车出去。
0: 应震难以置信，
1: 你？
0: 刘小七说，
1: 山西人要从山西观音号里拉走自己的银子，我觉得天经地义，大家把家伙藏好，跟我走。
0: 众人大惊，都看潘为言。潘为言说，
1: 各位乡亲，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大家跟王大侠走。
0: 应震说，
2: 万一他是带我们出去。
0: 潘文言打断他的话，
1: 即使那样我也认了。再说一遍，今天的事情全由我一个人安排，和别人无干，就是到了刑场大家也要这样讲。
0: 应震又说，
1: 等等，王一刀，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刘小七问。
1: 应震少爷，我到底要哪样啊？
0: 应震说，
1: 你到底是要帮我们还是要害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前天金明正长也问过我这句话，我回答他说，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0: 应震问，
1: 什么话？
0: 刘小七道，
1: 什么话你也听不懂，我就不说了。潘大经理，你们到底跟不跟我走？
0: 潘维言说，
1: 大家听我的，跟王大侠走。
0: 严成业挥手，银车陆陆行走起来。银车驶向观银号大门，众军警持枪围上来。
1: 站住！
0: 银车队停下，刘小七走上前对一军警耳语了几句，军警一惊。
1: 啊，真的？
0: 刘小七说，
1: 当然。
0: 军警一挥手，
1: 让开。
0: 银车重新开始走动，一辆辆从观银号驶上了大街。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节目当中呢，针对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啊，实现自然糖稳定的高科技成果207养一素啊，正式的是为大家进行分配以后啊，你看咱们广大的患者啊，争相的拨打电话抢订啊。那毕竟只有5000盒的数量，按照周期使用量来计算的话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哈，让更多的患者都有机会能够用上。因此咱们患者家人呢都急得不行啊，拨打电话去抢啊。而且这一次凡是有机会啊，非常幸运的能够抢到207养一素的患者家人，那么还能得到我们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资金补贴扶持啊。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整体是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患者呢自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剩下的3个周期呢全都由我们乐善基金全部给承担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呢只需要花4个周期的钱啊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啊，患者自己呢就只花5个周期的费用，剩下5个周期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会给承担了。患者如果说整体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只花6个周期的钱，到手直接可以拿到12个周期。啊，这样呢我们任何的患者都会能够轻松的承担了啊。昨天呢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啊，可以说大家都不想错过。所以说昨天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那真是忙开了啊。忙点好啊，那这是做好事儿啊，是帮

0: 那我感觉是从我们这个特殊这个关系层面，还是说呢，作为一名中国人，该有的骨性和血脉，我感觉呢，我都要把这些年的所学，包括取得的所有的这些成功技术和成果，一定要带回来，啊，要造福咱们国家自己的国人。所以我感觉也是呢，任何一个国人都应该必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说，大姐你好啊，还是。咱们听众患者也好，都不用过分的去感谢，只要大家呢能够在身体病重方面，啊能够呢收获说圆满，这就最好的。就像这个灵气养一素，是吧？无论是针对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所有的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就像比较典型的，你像糖尿病这个肾病，是这类合并症，很广泛也很严重。因为这类病呢，它就是因为随着咱们体内这个全糖物质不断的升高，它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肾小球的基底膜、肾脏血管内皮的细胞都会受损的，导致咱们肾脏的滤过屏障遭到破坏了。而且过高的全糖物质呢，还会引起肾小球内高压，出现血液高灌注的情况。越来越高的全糖物质。它激活了肾脏细胞的氧化性应激反应，它给激活了。激活以后坏了，它就会释放大量的自由基。这自由基大量释放，它就会引发肾脏的一些慢性的这些炎症的发生。一旦形成炎症的，细胞出现炎症感染，它就加速了整个肾脏的进一步功能的减退、病损、肾功能的破坏。而且是50%的患者呢。会随着这个肾脏微血管这些内皮细胞受损、老化和坏死以后啊，血管的收缩硬化进一步加重，那肯定会导致肾动脉的压力就增大了，血液阻力就加大了，形成了血压过高了。啊，尤其是本身就存在高血压的患者，那你想想，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那肯定就是恶性循环的事情。
1: 那糖尿病、肾病，它的这个发生发展，那是不是也得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啊？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严重了啊，就出现肾衰了，就尿毒症了，它也是一步一步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吧？
0: 但是，啊，他肯定不是说突然间啊就严重就恶化的，他肯定是随着这个体内这个全糖的指标啊，它不断的增高，然后呢，大量的全糖物质它不断的攻击、腐蚀、破坏咱们的肾脏细胞，导致肾功能进一步发生这种损伤、病损，功能开始逐渐的减退。如果从医学角度来，糖尿病、肾病的形成到后期逐渐严重呢？它能给分为几个阶段？能分为五大方面的一个发展阶段，啊，你比方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叫肾小球的滤过期，这个时候呢，就肾小球出现肥大，肾脏血流量开始增加了。但是从症状角度讲呢，没有什么一些典型的症状，所以说患者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即使说我们通过尿蛋白的检测、尿蛋白排泄率，发现尿蛋白指标也是基本是低于20的，指标也可以。可能有个别患者能出现一些轻微的血压有些升高迹象，但是也不明显，这是在初期。糖尿病、肾病呢继续发展，随着这个全糖物质逐渐继续增高的时候，啊，到达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呢？就是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肾小球细膜基质出现轻度扩张。但是在症状方面讲啊，还是没有一些典型的异性症状，可能在剧烈运动以后呢。排尿的时候，啊，会出现微量的尿蛋白的增高，这个也是要通过检查呢，能够检测出来的，因为它症状没有典型明显症状，这是在第二个阶段到二期的时候。如果肾病合并症到达三期，这个时候呢，肾小球硬化就开始加重了，出现结节性病变了，而且呢有一定症状，患者会发现呢自己的血压开始持续的增高了。有的患者开始出现下肢伴有水肿的情况呢，这是三期。如果达到四期的话，那说明这个全糖指标啊已经很高了，广泛性的肾小球几乎让大量细胞都已经有硬化情况，肾小管间质细胞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的情况，这就全糖越来越高，大量腐蚀细胞造成的。然后通过尿检测，大量的尿蛋白可能都达到500的，甚至500以上，会出现严重的水肿、贫血、周身性乏力， 啊。那到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叫

0: 肾衰竭期这更严重了，这是五期了，肾脏发生萎缩，也就是90%以上的肾小球都会发生硬化了。老百姓叫什么？就这种情况就是尿毒症的表现就出现了，恶心呢，皮肤瘙痒啊，呼吸困难呢，排不出尿，甚至发生这种完全性休克，危及生命。所以说这是糖尿病肾病总共这五个阶段，它也是一步一步逐步的发展过来的，它肯定不是突然间的，它有个时间和过程。那时间过程的长短是谁决定的？就是体内这个全糖啊，这个指标它是不是快速的增长。如果全糖指标是快速增长，那这五个阶段发生发展的当然就很快了。如果全糖指标呢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的增高，它就不会对咱们肾脏这些重要的细胞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这个最终的决定还是这个全糖所决定的。
1: 嗯，那还真是很严重哈，不能含糊啊。哎，一定得早发现早干预啊，及时阻断病情的发展和蔓延。那么如果我们这一类并发症患者啊，像你刚才讲的，那么他通过 DMT207 养育素的话，他能够恢复吗？
0: 可以，当然是很好啊，是完全可以实现恢复的。因为这个 DMT2 呢，这种物质可以讲什么，是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的生命核心物质，太关键了。这种物质呢，它充分的融合介入咱们胰岛干细胞以后，进入大量的补充，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就会分泌充足的这种胰胺肽的物质。这胰胺肽物质干啥的呢？它是专门能够调节平衡咱们体内所有细胞当中的全糖和红糖指标，让它能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已经发生老化病损的、发生腐蚀的这细胞当中，肯定是存在过高全糖的。那这个时候，这个胰胺肽的物质就可以很好的把过多过高的这种全糖，也能完全给它分解、给它转化、给它代谢出去。哎，这是它发挥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胰岛的干细胞通过大量的补充 DMT2 这种物质以后，它的分化再生能力就实现了。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其他的几大类细胞，不管是德尔塔细胞、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还是 PP 细胞，就这些细胞只要有受损的、有老化的、有病损的、有坏死的、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么胰岛干细胞马上就发挥作用，就可以更新再生分化出新的细胞来代替这些细胞，继续来完成它该有的工作。这叫强大的细胞分化再生力啊！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咱们胰岛的功能一直在正常稳定的发挥。另外一个呢，就胰岛这个免疫巨噬细胞这一类的细胞介入补充融合大量的 DMT2 这种物质以后，大家呀，它能强大的这种注入细胞免疫，形成强大的保护机制，也就是说呢，让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像得到保护罩一样，它能很好的把它保护起来，避免各种外界其他的因素或者是细菌感染呢、一些病毒感染呢、攻击呀，对胰岛的细胞造成的损伤和损害，这个事儿就杜绝了。它能形成强大的这种细胞免疫抗体，与此同时呢，还能干啥？还能够增强细胞的动能。随着细胞的免疫能力逐渐的建立，抗体逐渐形成，细胞动能开始增加。细胞的动能增加了，那你想想，细胞的活力功能是不是就强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是针对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通过大量补充 DMT2 啊，这种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实现细胞免疫，增强保护机制，形成动能以后，细胞的功能就会变得强大，变得活跃了。尤其是呢，在服用这个 DMT2 零期养育素的时候啊，一般呢都是在三个周期以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什么阶段？就是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变化和效果患者就会感觉非常明显了，啊，就各种并发症啊，不管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末梢神经炎、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还是糖尿病导致的一些皮肤问题，所有糖尿病出现的这种并发症和感染问题，在三个周期以后，也进展期之后了啊，然后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这个症状和效果就开始明显的开始改变了，可不再继续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而且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等到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以后，比方说糖尿病肾病患者， 咱们肾脏那些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啊，啊，肾间质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的内膜细胞啊等等，这些重要的细胞，它整个的功能基本上就建立起来了。过高的全糖物质已经完全被分解转化代谢掉了，细胞的免疫增强了，动能增强了，肾功能整个水钠代谢，哎，基本完成了，也就肾脏的代谢能力，肾的功能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了。什么时候呢？一般都是服用 DMT2 灵体氧一素，在进入到第三阶段恢复期以后，咱不担心以后是出现什么的这个浮肿啊、排尿的问题呀、肾衰呀、合并尿毒症啊、发生这种贫血问题呀、水钠阻流啊，这些都不用考虑了。这就是呢，把大量的细胞当中全糖物质分解代谢了，然后呢，细胞免疫保护机制建立，细胞动能建立，这就是 DMT2 这种多分子物质最终给实现的啊。所以说，实现肾脏功能、代谢能力功能的恢复。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可以让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方面可以实现自然的稳定，叫自然稳糖疗法。什么叫自然呢？也就是说，胰岛的所有这几大类细胞功能实现了。全糖和酮糖物质完全给它分解转化了，对吧？胰岛干细胞可以正常分泌液态的物质，可以一直保持咱们全糖指标水平的正常，啊，就不再会发生任何其他的并发症和合并症的危险了。胰岛这几大细胞呢，不管是抑制生长激素，各种调节各种激素啊，还是外分泌系统啊，还是别的细胞呢分泌胰岛素啊，啊，这些功能就完全恢复了。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稳定，恢复自然完全的生活。所以这个 DMT2 多分子的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啊，我们这个成果研究完之后呢，在国外应用的这些年，大量的这些数据和准确率是极其惊人的。要不然我不可能呢，无论如何我费尽了周折，我也要把这套技术成果要带回来，要在咱们国内落地，就是有这个最终大量数据的检验，这种超强大的结果能让糖尿病患者实现糖稳定。所以说未来咱们国家在糖尿病的领域，这一定相当于又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那这回有了灵气氧一素啊，我们就可以轻松应对了。
0: 对， 对，
1: 而且呢还能让我们的这些患者仍然可以实现自然的糖稳定，那这一点是重大突破呀。
0: 嗯，
1: 因此我们赶上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哈，宇哲是帮我们争取到了 DMT207 氧一素的使用。昨天呢，就让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定。那么到今天目前啊，到我上节目为止啊，总共这5000盒的数量，那就剩下2000盒了。而且这2000盒啊，说实话，那还是昨天呢，我们指导中心那边提前啊暂停了大家的抢订，因此我们昨天很多的患者呀，这个电话打晚了啊，打进去以后就已经告知说暂停抢订了，让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再进行抢订。那为什么呢？因为啊，总共咱们就5000盒的数量。按照昨天大家打电话的人数，那很快就抢完了。但是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考虑到一定有很多患者啊，他不一定能够及时就在昨天听到节目啊，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如果说这5000盒昨天一天就给大家分完了，那么没有及时收听昨天节目的患者直接就错过了，那可太可惜了。啊，也是希望的就尽量的公平一些啊，让手慢的、电话占线没打进去的，还有就是昨天节目没有及时听到的，那在今天的节目期间呢，我们大家还有2000盒的数量留出来啊，让没抢到的患者今天还有一个抢定的机会啊，这样我感觉也很好啊，机会呢更均匀一些嘛。所以说今天现在啊，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们现在还有2000盒的灵气氧一素，那还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那还是今天我们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定啊，那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啊。今天呢这最后2000盒的数量啊，凡是能够幸运得到能抢到的 那仍然还是可以得到我们乐善基金最大力度的资金的扶持哈。如果说整体需要六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的患者的就只需要承担三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乐善基金呢给承担三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八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我乐善基金直接给承担四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自己就花四个周期的钱就行了。那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十个周期的用量呢，患者自己只需要花五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那剩下这五个周期全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您整体需要十二个周期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直接给承担六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只需要花六个周期的钱，到手您能直接拿到十二个周期啊，就按照这个比例给大家在资金花费方面的提供最直接最大的帮助。这样一来呢，我们任何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花费方面呢，那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啊。那大家得知这个好消息一定抓紧时间，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乐灵芳华的听众服务热线，赶紧进行抢订啊，今天还剩下2000盒，抢完就没有了。那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是我电话吧？
1: 对，是您的电话。
3: 哎，你好，小儿。
1: 哎，
3: 我想问一下哈，咱现在订这个灵气氧气素的话，还能不能来得及？
1: 哎呀，如果说您还没订上的话呀，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哈，因为宇哲一共就给大家争取到5000盒的数量，大家昨天就开始抢订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呢，等待享用灵气氧气素的人非常多。啊，再加上乐善基金呢，那我们是在资金方面给订购的患者做了最大的补贴啊，大家也不用再担心经济压力了。所以指导中心那边呢，也是考虑到哈，有些患者有一些原因可能错过昨天的抢订，昨天呢硬性的留下了2000盒，就放在今天让大家继续去抢啊。所以说今天这2000盒的数量肯定也是会很快就被抢没的，您得抓紧时间了啊。
3: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跟康生说说我的情况。哎呀，我不知道订多少量能够。
0: 嗯，你说说我看一下。
3: 是这样的，康生，我今年哈52岁。
0: 对，
3: 我这个糖尿病史啊已经超过10年了。现在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心脏也不太好。哎，平时闲着不活动没事，但是一活动就气短，这个心慌，没有力气。
0: 啊，
3: 偶尔哈有点头晕的情况哈。但是现在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哈？现在就是这个尿啊特别频
0: 啊，
3: 十几分钟啊，20来分钟就得去一次厕所，哎，想憋都憋不住啊。可是到了厕所呢哈，哎，就不一点儿，完事哈都不大会儿哈，感觉又有尿了。
0: 哦，
3: 而且排尿的时候啊，这个尿道还有点疼，那个尿液看起来比较浑浊
0: 啊，
3: 小肚子这个地方哈总是这么脏乎乎的。前段时间哈感冒咳嗽啊，他一咳嗽啊就会漏出几滴尿，哎呀，我就感觉你哈都不敢往远处走，
0: 憋不住尿，尿频，尿量又少，浑浊，啊，
3: 嗯，
0: 那你这糖尿病病史啊超过10来年了，啊，那说明呢，自主神经的病变，基本上就发生了，尤其是属于这种膀胱末梢性神经。导致膀胱收缩无力，也就我之前讲的末梢神经分布在身体各处末梢脏器，包括膀胱都在内，酮糖指标持续过高，加速了末梢神经大量的细胞树突轴突细胞大量的坏死，这样一来呢影响膀胱的收缩功能出现障碍，这样一来出现尿阻流了，然后呢存大量的尿液想排一次却排不了多少，排不干净，你慢慢时间长了还会诱发一些膀胱性的炎症，那就麻烦，那就是恶性循环。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康主任。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医生啊就说我是尿毒瘤 膀胱炎，
0: 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哎，康主任，

0: 尤其是糖尿病合并并发症哈，就太坑人了。
1: 是啊。
0: 哎，你得无论如何得帮帮我。你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领取药稀素的话，需要几个周期能够？
1: 糖尿病合并肾病合并症，像你这个诱发已经出现排尿尿路系统的问题，甚至严重。那你现在要想解决的话呢，最起码得照8个周期左右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 DMT207 氧一素啊，它得记住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进展期，DMPR 这种多分子的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呢，充分介入细胞，尤其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它在整个不断的与细胞膜进行分子碰撞的过程当中，要形成通道的建立，然后 DMTR 的物质才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当中进行融合和补充，恢复细胞的功能。尤其在第二个阶段3周期以后，在第二个阶段逆转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尿频憋不住尿，这个情况就会有明显好转了。啊，这就是包括你膀胱炎症的问题。随着呢，胰岛干细胞大量的这种胰安泰物质分泌了，然后呢，所有细胞当中过高的全糖也好，酮糖也好，它就会被大量的快速给它分解、转化、排泄出去。这样一来，细胞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尤其是免疫细胞形成抗体，建立起免疫机制，增加细胞动能有，细胞的活跃度，细胞的功能性就会越来越强，肾脏整个水液代谢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过来。这都通过这个 DMT2 这种特殊的聚合类线粒体物质，必须对细胞进行直接性的介入补充，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啊，所以整体来讲，你肯定的，从进展期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3个阶段下来，8个周期的用量还是需要的哦。
0: 那我用8个周期的话，能活到什么程度？我现在这个血糖控制也不好啊，你像早上空腹测一般都是在8.5到9.8之间，有时候啊这个睡眠也不好，或者吃点油的东西了，这第二天空腹血糖就能达到11点多。你说我这个情况用8个周期的养胰素能实现这个自然稳糖吗？
1: 自然稳糖，也就是随着这3个阶段下来之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的功能逐渐建立，动能增强了，然后胰岛的干细胞呢，细胞分化能力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胰岛的其他的这几大类的细胞功能自然就恢复了，你是完全能实现自然糖稳定。这个糖不光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啊，还有这个酮糖和全糖都能实现在自然稳定状态内，而且这3个阶段下来，我刚才讲了。整个肾脏和膀胱，尤其是末梢神经这些重要的细胞，它功能逐渐恢复了。过多的这个酮糖和全糖的这些物质已经完全分解、转化、代谢掉了。那么你基本的这个肾脏代谢、尿路感染这方面的能力都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肾脏基本的代谢功能啊，这都能实现恢复，这都能实现哦。
0: 有你这番话，我就不担心了。我还想问一
1: 对。
0: 个事哈，你说，假如说我定8个周期的零七氧一素，是不是这个乐善基金能帮我承担4个周期的这个费用？
2: 没错，您自己啊，只需要花4个周期的钱啊，另外这4个周期的费用呢，喜儿这边就帮您出了，您直接可以得到8个周期的量啊，没问题的。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这就不用花多少钱，你看看就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不耽误你们宝贵时间了，我赶紧去订购吧。
2: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啊！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嘞，再见，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2: 媳妇儿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康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黑龙江的呀。
3: 嗯，
2: 我吧也是个老唐人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就是来感谢二位老师的。
1: 哎呀，您太客气了。
3: 不客气。
2: 媳妇儿啊，我得要先感谢你啊。你看你为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啊、做的事情啊太多了。给我们操心这个又操心那个，又出钱又出力，尤其是啊这次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泰斗啊康老师呢给请到了直播间，哎，对我们这些个糖尿病患者啊，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就是打的这个强心剂一样啊，
1: 嗯、
2: 哎、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您不用这么客气哈、啊、要说感谢呀、啊、那咱们大家都应该感谢啊，都应该谢谢宇哲。是吧？
3: 哎呀，没事，不用客气，
2: 是是，
3: 不用客气。
2: 哎，康老师啊，也谢谢您呐。
3: 哎呀，没事，
2: 你
3: 没事，不说客气话。
2: 哎，
3: 嗯嗯，
2: 你看你研发的这个检测全糖、酮糖的试剂吧，哎，我都做了
3: 啊。
2: 我是吧，让老伴儿吧帮我看的结果，就是仔细对比了好多次呢，
3: 啊、
2: 就是那个色块那个颜色跟那个色卡上的第五个吧是一样的。我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啊？康老师、啊，
3: 如果你这个全酮试剂检测的结果，你对比色卡的颜色达到第五个色块颜色，说明你的合并症已经蔓延到你的眼睛了，也就是说你过高的酮糖已经形成了，对咱们眼睛、视网膜、眼底视神经重要的这些感光和视细胞，过高的酮糖已经造成腐蚀和破坏了，啊，你眼睛肯定是出问题的，
2: 哦、
3: 嗯。
2: 哦，唐老师，那我定了这个12个周期的 DMT2 够不够用啊？昨天吧，我老伴儿他帮我打电话给抢定的，
3: 啊、
2: 我跟那个就是指导中心的老师吧，也把我的情况说了，他们就给我定了这个12个周期的，
3: 啊，
2: 可是我吧还是担心吧，我怕不够，麻烦您帮我看看呗。
3: 你说说情况吧，好不好？嗯。
2: 我吧的确也是这个糖尿病啊，就影响的我这个眼睛它不好了，
3: 是吧，
2: 就是现、哎，就是看东西啥的吧都是离了歪斜的，明明挺直的，你看的就是它就弯的，哎，
3: 哦，
2: 而且吧眼前吧总有那个黑影啊来回的飘
3: 啊，
2: 有时候眼前吧还会突然就发黑，
3: 哦，
2: 视力的下降也挺明显的，就是我眼前这块两三米远的这个距离啊，看东西就看不清了。
3: 哦哦。
2: 在医院吧做那个眼底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3: 对。
2: 去年吧网脱过一次，完了也做了这个复位手术了，做完以后吧，视力就不行了，现在两只眼睛都不到0.1了，而且吧我不光眼睛不好，还查出来这个肾盂肾炎。
3: 啊，
2: 哎呀，经常就是到晚上、到下午啊，或者晚上的时候吧，这个体温呢就升高，
3: 啊，
2: 晚上夜尿也多，起夜次数多，
3: 对，对，
2: 腰的这块呢，这个位置这块吧，就是隐隐约约的有那种就是反正不舒服的感觉吧，发酸，
3: 啊，
2: 康老师，你说我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这12个周期的 DMT2 够不够用啊？
3: 你这还真的得照这个量来用啊。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眼底病变、视网膜黄斑区增殖性病变、酮糖过高，而且呢你这全糖的也过高，导致呢你肾脏也出问题了。
2: 哦，
3: 所以我说这个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合并症主要不要光看葡萄糖的数值，葡萄糖当中两种单糖啊，一个是全糖一个是酮糖，它是对咱们无论是心脏、对脑、对神经、对血液血管还对咱们眼睛这些并发症的形成都是这两类单糖指标过高造成的。
2: 哦，
3: 所以说按照你现在这个合并症来说呢，酮糖、全糖都已经很高了，肾脏的细胞包括血液血管包括你末梢神经啊，包括你整个眼底视网膜黄斑区这些重要的视锥区，这些重要的视锥细胞它都是属于最敏锐的细胞， 都由于过高的酮糖指标遭到了这些细胞完全性的破坏，导致细胞加速坏死，所以说才出现这些严重问题啊。你肯定得照这个周期量来用哦。
2: 啊，那康老师，这些要是用完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3: 一个是并发症有效的干预，往好的方向发展，用于肾盂肾炎这种炎症性肾脏细胞的感染，随着全糖被完全分解转化以后，那你这个肾盂肾炎问题就一早就能恢复过来。哎，腰这个发酸呢，夜尿频多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改善了。与此同时呢，随着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大量的 DMT2 这种多分子的线粒体物质介入补充以后了，细胞免疫增强了，保护机制建立的细胞动能恢复了，那你咱们想想各组织细胞的活力不就好了吗？不光是你肾脏的功能，还有一个症状是啥，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它的动能增强了，细胞分化能力恢复了，过多的全糖酮糖指标完全被分解转化代谢掉了，那咱胰岛功能自然就好了，就可以实现自然糖稳定了，你不用担心这血糖总是高了，实现自然糖稳定，恢复正常的饮食或生活都能实现哦。
2: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呀，只要能恢复到就你说的这一半啊，那我就满足了。你看我吧，今年吧这都70多岁了，真的没有吧太高的要求，只要啊能让我这个眼睛保住了，这个合并症吧不再这个继续发展，那我就知足了。
3: 只是要把全糖和酮糖指标啊逐渐稳定，过多的呢从细胞当中分解转化排泄出去，不用多，一般的在3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在逆转阶段你会发现眼睛方面的改善都会很明显了。哦
2: 哦，那可太好了。哎呀，真是这样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感谢您呢？
3: 哎、
2: 不知道该
3: 说
2: 啥了。
3: 感谢呀，对吧？我们任何的成果，最终我还是造福咱们患者嘛，对不对呀？
2: 是。哎呀，太好了，你们都挺忙的。我呢，最后再多说一句，喜儿啊，谢谢你的这个基金会啊，给补贴了那么多的费用啊。我这只花了6个周期的钱，这就订购了12个周期的用量啊。哎呀，要不然的话我也真有点承担不起啊。
1: 您不用客气哈，有了这么好的方法，那喜儿我一定是尽全力帮助大家伙儿啊。我相信您只要是坚持服用 DMT207 养胰素啊，您最终一定是能恢复到理想状态的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2: 好。
1: 哎，收到以后呢，那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之下坚持正确合理服用，我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2: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哎，好，再见。
2: 哎，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您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4: 我有好消息跟您汇报。我已经抢订上了康博士那个全新的产品了。我订了12个周期的量，我只花了6个周期的钱，剩下的都是您的那个乐善基金会给补贴的。真的，我太感谢您了，喜儿。没有您的话，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呀。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呀。
1: 您太客气了哈。因为这一次啊确实是哈，这个数量少，只有5000盒的数量。那如果是按照周期的这个量来用的话呢，真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幸运用上，非常珍贵哈。您能成功的抢订上了，而且是抢订到了12个周期的量，那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4: 对、
1: 那么至于说这个资金补贴的事儿哈、那这个呀要说还真不是喜儿个人的功劳啊，乐善基金会的资金呢、那也是我们社会上无数的爱心人士大家捐助共同积累起来的，那不是喜儿自己一个人的能力能做到的。但是只要说你能用出好的效果啊，能得到最终满意的结果，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就很有意义了啊。
4: 喜儿，您真是呀有格局有大爱呀，我也想感谢感谢康博士。那康博士在吧？
3: 我在。你好你好啊，
4: 康博士。我还得要非常感谢您。我向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麻烦您把我看看，我用12个周期的灵气养胰素能好到什么程度了哈？
3: 啊，你说情况吧。嗯，
4: 好的，我糖尿病的时间哦，其实也不算长，也就是7-8年的时间吧。但是我全身上下没好的地方了，你看，心肌肥厚、心律失常、脑动脉硬化、白内障、青光眼，这些全都有。每天哇，没精神，无精打采的，还头痛，记忆力哇特别的差，这个心里头啊总是慌慌的，一阵一阵的眩晕，

0: 青光眼啊做过引流手术，眼压啊倒是不高了，但是看东西啊白花花的，特别的模糊。你眼角啊还有米粒那么大的地方是黑的。
1: 哦，
0: 哎呀，再有就是我这两条腿吧，从膝盖往下特别的凉，就好像啊放在那种冰水里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皮肤痒得很厉害呀，而且皮肤干燥
1: 啊。
0: 哎呀，走路啊超过十分钟啊就感觉啊脚底板呀脚后跟呀疼得不行了
1: 啊。
0: 我之前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伢得了糖尿病20-30年了也没有什么并发症，我的糖尿病啊才几年就这么多的问题。直到听了您的讲解吧，又做了那个全通的检测，我才知道了原因、
1: 啊、是吧、啊、所以说咱们现在有一个技术短板，就是光在家测血糖不重要。你看葡萄糖的这个数值控制都不错，餐后啊餐前都不高，但是慢慢并发症也有了。有一人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挺高的，但是并发症还没出现。
0: 对，
1: 所以说影响并发症主要是啥呢，就是葡萄糖当中这两种单糖，一个是全糖一个是酮糖决定的，它对咱们身体诸多的组织器官的这些细胞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说必须得监测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这是决定的未来并发症发生和发展的啊，而不是葡萄糖决定的，所以这一点
0: 啊
1: 是极其重要的、哦、而且你要做检测，要是你刚才说了从你这个整个心啊脑啊包括你这个眼睛眼底视神经的问题，视野都有缺损，包括呢你整个现在出现这种腿呀、啊、发冷发凉啊或者是皮肤痒干燥，这些并发症还真就有了末梢神经炎啊，这不都有了吗？你按照这个话、
0: 啊、
1: 你这检测结果你要对比色卡的话，你这个颜色很深，应该都得达到最后一个色块颜色了。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康博士、
1: 啊、
0: 我的检测结果、
1: 啊、
0: 是最严重的那个、
1: 啊、
0: 这对比色卡上吧，它的一共是六个色块嘛，是吧？
1: 啊，
0: 我的尿液检测结果吧，颜色是很深的，跟第六个那个色块吧、
1: 啊、
0: 颜色接近。您说的太对了，
1: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各种合并症该出现不都出现了吗？他就这样，所以说一个全酮检测是说明什么？你全糖、酮糖指标都非常高了，就这样的啊。
0: 嗯，哎，真的，这回我是知道原因了哈。之前我真的不知道，
1: 嗯、
0: 您不讲我不知道、
1: 嗯。
0: 现在你看，我又抢到了您的高科技的成果。嗯、我如果都用完的话，那、哎、最好能到什么程度了，康博士？
1: 第一个阻断呢、
0: 啊？
1: 你现在出现的这些合并症不能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了。它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为什么？因为 DMT2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的物质，它直接介入融合细胞，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介入补充以后，胰岛干细胞分泌亚肽的物质，就能让把所有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转化，最终通过水液代谢，它能够排出来，
0: 嗯，
1: 而且还能一直保持你全酮指标稳定，它能够实时的来调节全糖和酮糖的水平。这你不就不担心以后再出现别的并发症了吗？你并发症不就不会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了吗？
0: 对，
1: 而且胰岛的干细胞啊，它还有强大的分化再生能力，强大的分化能力恢复以后呢，胰岛其他的这些细胞只要有老化的病损的，它马上就会分化再生出新的细胞，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功能慢慢逐渐不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吧。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通过 DMT2 这种物质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呢，细胞免疫增强的保护机制建立了，而且与此同时细胞的动能就很好的增加，活性就好，功能就强。那你现在这些合并症的问题你看吧，三个周期以后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心脏功能还是你整个的脑组织，尤其是你的眼睛，包括你的末梢神经，现在四肢脚尖麻木疼痛这些问题，包括下肢肿胀麻凉这些症状啊，在三周期以后一看吧，变化会越来越好，说这半个月一改变，说这半个月一改变，它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让你的并发症慢慢的在第三个阶段恢复期的时候，你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基本上就不明显了，而且还能实现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你的血糖不管是葡萄糖还是全糖和酮糖指标都能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这叫自然稳糖疗法，这也可以做到哦。
0: 哎呀，真的太好了，康博士，听您这么一说呀，就更有信心了。这不，昨天我就订上了，啥时候我能收到呀？我是着急点，赶紧想用上嘛啊。
2: 嗯，估计全国各地区哈、啊。

0: 三天之内都差不多。
1: 哎呀，那就有希望了，我跟您就等着吧，再讲哈，
0: 对对
1: 耐
0: 对，
1: 心等着。
0: 您就等着吧，等着收
1: 哎呀，
0: 到以
1: 太
0: 后
1: 好
0: 好
1: 了。
0: 好的用啊。
1: 哎，谢谢，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我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啊。
0: 你好。
3: 我想订这个 DMT2 氧胰素。现在能直接订吗？
0: 哎呀，如果说您还没有抢订到的话，你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电话订购啊。因为现在我在直播间，正在节目当中，也没办法帮您订啊。因为现在剩多少，我也是不清楚啊。
3: 哦，哎呀，小朱，我昨天都没抢到啊，打了好长时间电话都没打通。后来好不容易接通了，结果说不让抢订了，说要等到今天节目开始了才能继续抢订，你这是为啥呀？
0: 哎呀，这是因为呀，这一次啊，真是宇哲是费了很大努力才帮我们争取到这5000盒。啊，如果说都按照周期来服用的话，那根本帮助不了多少人能够用上。那如果说我们昨天呢不及时叫停，那这5000盒灵气氧胰素早就抢没了，是吧？那我们考虑到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患者未必昨天第一时间就能听到节目啊，他还不知道这个好事儿呢，是吧？得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所以昨天呢，我们就硬性的给留下了2000盒，就放到今天，放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继续抢订，就是这原因啊。
3: 哦，那我明白了。哎呀，你们考虑太周到了，但是喜儿，我昨天没想到啊，今天你得确保有我的份儿啊。
0: 这个事儿啊，这个喜儿啊，真是没办法帮您。我说，因为你看，大家一直都在抢，都在订哈。因为现在具体剩多少灵气氧胰素我不知道，因为还在节目当中呢，是吧？还有呢，有没有？现在我也不敢确定，您得自己打电话去问。啊，那您这个情况严重吗？
3: 严重啊，姐，我都糖尿病8-9年了。现在心脏不好，这心律失常啊，老感觉心慌，这心跳突突可快了。昨天我没想到，我心慌的更不行了，头也晕，眼前的冒金星啊，这晚上缓了好久才缓过劲儿来，而且吧，现在经常犯着心绞痛，治疗这心脏的药我也在吃。可是医生说我这毛病啊是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病的问题，他说我如果说糖尿病治不好的话，我心脏也好不了。而且康主任那个尿液检测我也做了，我这结果跟第二个色块一致，如果再往下发展到第三个色块的话，那肾就出问题了，所以我着急呀、也是。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你也不用过度担心哈、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了好方法的，是吧？康主任，你说他的这个情况需要几个周期的灵气氧胰素呢？
4: 按照目前的情况，如果通过检测试剂的话，如果再达到第二个色块，现在目前看，我们8到10个周期，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从合并症的逆转，因为第二个色块一般都是心和脑出现一些并发症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恢复，把过高的全糖指标把它恢复了，实现细胞功能干预合并症，一般8到10周期的用量都是可以实现了。
3: 哎呀，不行啊，康主任，我觉得我的情况很严重啊，这个灵气氧胰素这么难得，别的地方有钱都买不到，下一个批次还得等半年。而且这次能争取来都非常不容易的，这下个批次还有没有我的份儿，那都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多订几个周期的。再说啊，这次写着这个乐善基金会还有很大的补贴，我如果说订12个周期的话，能够补贴6个周期的费用，对吧？
0: 对。如果说病情需要啊，真的是需要12个周期的话，那喜儿这边肯定会补贴6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呢，就花6个周期的钱。就得到12个周期的灵气氧胰素啊，但是你看康主任也说了，您这个情况用8到10个周期就可以了，是吧？如果说定8个周期的话，乐善基金会呢就补贴4个周期的费用，您自己呢就花4个周期的钱得到8个周期的量 啊，如果说是定10个周期的，那您自己就承担5个周期费用就可以了。那剩下这5个周期呢，我们乐善基金会呢就完全给承担了。嗯，
3: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姐儿，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还是想多定点。那我定10个周期的吧。
0: 那这样，你赶紧还是打电话去问一下。咱们现在主要是看灵犀养育素还剩下多少量。
3: 嗯，
0: 现在如果说抢没了，那我们在这讨论定多少个周期就没意义了，是吧？您赶紧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嗯，是是是，行，你说的对，我得赶紧问问还有没有了。那我不说了，再见哈。
0: 嗯嗯，好，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订啊。
3: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喜儿你好。
0: 你好。
5: 哎，那个我想问问那个养胰素现在还有多少啊，因为我想给我妈订。
0: 哎呀，这一批的这个灵犀养胰素啊，这宇哲是帮我们就争取了5000盒。正常情况之下呀，那昨天很快就都被抢完了啊。但是呢，我们是考虑到有一些患者病情重的，手慢的，那可能还有一些患者昨天就没收听到节目的，那错过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说昨天他3000盒抢订完之后，我们提前结束抢订了，就硬性的给大家留下了2000盒，放到今天节目当中啊，让大家公平的去抢。但是现在今天具体的这个剩余的数量喜儿这边也不清楚哈，您得自己打电话赶紧得问一下啊。
5: 哦，哎呀，那喜儿，我也是刚知道这个消息哈。
0: 嗯，
5: 哎呦，幸亏是你们这边留了2000盒，要不然我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哎呀，但是那个我跟你讲，喜儿，我这心里不也没底吗？要不这样也行不行啊？你给我就是赢出一份来行吗？因为我妈妈她是前段时间因为这个糖尿病导致了这个急性的乳酸性酸中毒，挺危险的。
0: 嗯
5: 啊，现在虽然说是好转了吧，但是我怕这次如果是用不上这个抗酵素的这个全新的产品，以后万一再出现什么危险的情况咋整呢？
0: 哎呀，喜儿不是学医的，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母亲急性的酸中毒哈，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哎，
0: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康教授，你看他母亲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吗？
4: 糖尿病性的这种乳酸性的酸中毒啊，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体内全酮的指标它发生异常以后，就会导致这个乳酸的它生成过多，然后过多的乳酸还不能够很好的及时的转化清除掉，导致乳酸在血液当中大量的蓄积，就引发一种急性代谢性叫酸中毒。而且呢，这一类的病啊，它与糖尿病本身这种病理性生理异常啊，还有一些多种的其他诱因，它也一些密切的相关联，比方说胰岛素的缺乏、糖代谢紊乱、糖尿病肾病的形成、糖尿病眼底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性的周围神经性病变等等，它都会导致的这种并发症的过多，一些的病变组织灌注的血容量不足，细胞呢严重缺氧，从而出现一些症状问题。再有是什么呢？有的糖尿病患者，你看他长期服用一些双胍类的药物，他也容易导致这个乳酸的蓄积。一旦时间长，容易发生一些肺部的一些感染呢，泌尿生殖系统的感染、败血症。一旦有感染，就患者容易引发高热，导致呢身体的大量的组织细胞缺氧、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呢，还有一些脂肪的分解完以后不能正常的代谢。它都会促进血液当中大量乳酸的生成，但归根结底呢，就是糖尿病最终还是体内这个全酮指标它们之间发生的严重的异常和变性，所以说患者容易出现的乏力啊、虚弱呀、恶心、呕吐啊，或者是腹痛啊，或者呼吸困难的心慌啊、头晕、头痛、烦躁啊，严重就意识模糊，甚至发生昏迷，啊，我不知道你母亲当时具体到什么情况了？
5: 哎呀，我母亲吧，当时她就是那种就是坐立不安，然后就说特别闹心吧，哎呦，然后她就说头痛，去了那个厕所，她不就吐了一次吗？ 开始吧，我们都以为是吃坏东西了啥的哈，哎，后来我妈她就昏迷了，不是，当时就是幸亏抢救的还及时，哎呀，我真的说实话，现在想想吧，都挺后怕的。

0: 那他这个情况的确很危险，啊，
1: 嗯。
0: 全糖指标发生严重性异常障碍，那这种如果通过 DMT207 氧移素，这个是失活了，平衡调节全糖指标水平的中糖，通过这个不用多，一般在3到4个周期之后，会发现呢，他整个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一般在第三个阶段恢复期之后。胰岛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07 氧移素的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那么它这个糖指标就可以完全恢复，叫自然稳糖状态就可以实现，就不担心以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就不用考虑了，没问题。
1: 哦，是是是，哎，那个康教授，我跟你讲啊，所以说我想拜托你啊，就是一定帮帮我们呗。如果是我妈用不上这个凝集氧移素的话，我就说实话，我每天都担心她再出现危险。
0: 那是那是这种情况，它一般起病比较急，所以我说呢，你就抓紧，啊，因为现在呢，这个207氧移素还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是吧？你直接打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给他定，抓紧去用哦。
1: 康教授，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是特别信任你的能力和成就。你就那个告诉我，就是定多少能够呗？
0: 他这情况，你最起码得到10个周期用，这是最起码的。
1: 哦，
0: 你要赶紧打电话去，然后呢，这个喜儿大姐这边不说有这个乐善资金呢，还能给大家做这个补贴吗？也定10个周期，你自己不就是花5个周期的钱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也没啥压力的，很实惠的，你就直接抓紧去吧！啊，
1: 哎，好好好。
2: 对对对，你千万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时间去定啊！那再晚了，那真就是抢没了。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康教授，喜儿，谢谢啊。
2: 好好，我们再会。
1: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节目当中呢，针对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啊，实现自然糖稳定的高科技成果，零七养元素啊，正式的是为大家进行分配以后啊，你看咱们广大的患者啊，争相的拨打电话抢订啊。那毕竟只有5000盒的数量，按照周期使用量来计算的话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哈，让更多的患者都有机会能够用上。因此咱们患者家人呢都急得不行啊，拨打电话去抢啊。而且这一次凡是有机会啊，非常幸运的能够抢到零七养元素的患者家人，那么还能得到我们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资金补贴扶持啊。如果说我们的患者整体是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患者呢自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剩下的3个周期呢全都由我们乐善基金全部给承担了。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呢只需要花4个周期的钱啊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啊，患者自己呢就只花5个周期的费用，剩下5个周期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会给承担了。患者如果说整体需要12个周期的用量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只花6个周期的钱，到手直接可以拿到12个周期。啊，这样呢我们任何的患者都会能够轻松的承担了啊。昨天呢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啊，可以说大家都不想错过。所以说昨天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那真是忙开了哈、啊。忙点好啊，那这是做好事儿啊，是帮助我们患者家人实现身体健康的大好事儿啊。但是我们所有能够幸运得到能使用上的患者家人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一个人啊，那就是我的好弟弟 康宇哲康主任。那没有宇哲的帮助啊，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呢真是没有这个近水楼台优先体验使用的机会的哈。所以说我们带着同样的感激感谢啊，来有请康宇哲康主任。你好啊宇哲，欢迎你。
4: 喜儿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是这个实锤是讲说心里话啊，从八姐你这方面呢千万别太客气啊。

0: 很广泛也很严重。因为这类病呢，它就是因为随着咱们体内这个全糖物质不断的升高，它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肾小球的基底膜，肾脏血管内皮的细胞都会受损的，导致咱们肾脏的滤过屏障遭到破坏了。而且过高的全糖物质呢，还会引起肾小球内高压，出现血液高灌注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高的全糖物质，它激活了肾脏细胞的氧化性应激反应，它给激活了，激活以后坏了，它就会释放大量的自由基，这自由基大量释放，它就会引发肾脏的一些慢性的这些炎症的发生。一旦形成炎症的细胞出现炎症感染，它就加速了整个肾脏的进一步功能的减退，并损肾功能的破坏。而且是 50% 的患者呢，会随着这个肾脏微血管这些内皮细胞受损老化和坏死以后啊，血管的收缩硬化进一步加度，那肯定会导致肾动脉的压力就增大了，血液阻力就加大了，形成血压过高了。尤其是本身就存在高血压的患者，那你想想，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那肯定就是恶性循环的事情。
1: 那糖尿病肾病它的这个发生发展呢，是不是也得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啊？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严重了啊，就出现肾衰了，就尿毒症了，它也是一步一步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吧？
0: 是啊，它肯定不是说突然间啊就严重就恶化的，它肯定是随着这个体内这个全糖的指标啊，它不断的增高，然后呢，大量的全糖物质它不断的攻击腐蚀破坏咱们的肾脏细胞，导致肾功能进一步发生这种损伤病损，功能开始逐渐的减退。如果从医学角度来糖尿病肾病的形成到后期逐渐严重呢，它能给分为几个阶段，能分为五大方面的一个发展阶段啊。你比方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叫肾小球的滤过期，这个时候呢，就肾小球出现肥大，肾脏血流量开始增加了。但是从症状角度讲呢，没有什么一些典型的症状，所以说患者自己没有明显的感觉。即使说我们通过尿蛋白的检测，尿蛋白排泄率发现尿蛋白指标也是基本是低于20的，指标也可以。可能有个别患者能出现一些轻微的血压有些升高迹象，但是也不明显，这是在初期。糖尿病肾病呢继续发展，随着这个全糖物质逐渐继续增高的时候啊，到达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呢，就是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肾小球细膜基质出现轻度扩张。但是在症状方面讲啊，还是没有一些典型的异性症状，可能在剧烈运动以后呢，排尿的时候啊，会出现微量的尿蛋白的增高，这个也是要通过检查呢能够检测出来的，因为它症状没有典型明显症状，这是在第二个阶段到二期的时候。如果肾病合并症到达三期，这个时候呢，肾小球硬化就开始加重了，出现结节性病变了，而且呢有一定症状，患者会发现呢自己的血压开始持续的增高了，有的患者开始出现下肢伴有水肿的情况呢，这是三期。如果达到四期的话，那说明这个全糖指标已经很高了，广泛性的肾小球几乎让大量细胞都已经有硬化情况，肾小管间质细胞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的情况，这就全糖越来越高，大量腐蚀细胞造成的。然后通过尿检测，大量的尿蛋白可能都达到500的甚至500以上，会出现严重的水肿、贫血、周身性乏力那到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叫肾衰竭期，这更严重了，这是五期了，肾脏发生萎缩，也就是90%以上的肾小球都会发生硬化了，老百姓叫什么，就这种情况就是尿毒症的表现就出现了，恶心呢，皮肤瘙痒啊，呼吸困难呢，排不出尿，甚至发生这种完全性休克，危及生命。所以说这是糖尿病肾病总共这五个阶段，它也是一步一步逐步的发展过来的，它肯定不是突然间的，它有个时间和过程。那时间过程的长短是谁决定呢？就是体内这个全糖这个指标它是不是快速的增长。如果全糖指标是快速增长，那这五个阶段发生发展那当然就很快了。如果全糖指标呢 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

0: 内增高，它就不会对咱们肾脏这些重要的细胞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严重的破坏。这个最终的决定还是这个全糖所决定的。
1: 嗯，那还真是很严重哈，不能含糊啊。哎，一定得早发现早干预啊，及时阻断病情的发展和蔓延。那么如果我们这一类并发症患者啊，像你刚才讲的，那么他通过 DMT207 氧鱼素的话，他能够恢复吗？
0: 可以，当然是很好啊，是完全可以实现恢复的。因为这个 DMT2 呢，这种物质可以讲什么？是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的生命核心物质，太关键了。这种物质呢，它充分的融合介入咱们胰岛干细胞以后，进入大量的补充，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就会分泌充足的这种胰胺肽的物质。这胰胺肽物质干啥的呢？它是专门能够调节平衡咱们体内所有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指标，让它能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已经发生老化病损的、发生腐蚀的这细胞当中，肯定是存在过高全糖的。那这个时候，这个胰胺肽的物质就可以很好的把过多过高的这种全糖，也能完全给它分解、给它转化、给它代谢出去。哎，这是它发挥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胰岛的干细胞，通过大量的补充 DMT2 这种物质以后，它的分化再生能力就实现了。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其他的几大类细胞，不管是德尔塔细胞、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还是 PP 细胞，就这些细胞，只要有受损的、有老化的、有病损的、有坏死的、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么胰岛干细胞马上就发挥作用，就可以更新、再生、分化出新的细胞，来代替这些细胞继续来完成它该有的工作，这叫强大的细胞分化再生力。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咱们胰岛的功能一直在正常稳定的发挥。另外一个呢，就胰岛这个免疫巨噬细胞这一类的细胞，介入补充融合大量的 DMT2 这种物质以后，大家呀，它能强大的这种注入细胞免疫，形成强大的保护机制，也就是说呢，让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像得到保护罩一样，它能很好的把它保护起来，避免各种外界其他的因素，或者是细菌感染呢、一些病毒感染呢、攻击呀，对胰岛的细胞造成的损伤和损害，这个事儿就杜绝了。它能形成强大的这种细胞免疫抗体，与此同时呢，还能干啥？还能够增强细胞的动能。随着细胞的免疫能力逐渐的建立，抗体逐渐形成，细胞动能开始增加。细胞的动能增加了，那你想想，细胞的活力功能是不是就强大了？所以说呢，这是针对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通过大量补充 DMT2 啊这种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实现细胞免疫，增强保护机制，形成动能以后，细胞的功能就会变得强大，变得活跃了。尤其是呢，在服用这个 DMT2 零起氧一素的时候啊，一般呢都是在三个周期以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什么阶段？就是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变化和效果患者就会感觉非常明显了，就各种并发症啊，不管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末梢神经炎、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还是糖尿病导致的一些皮肤问题，所有糖尿病出现的这种并发症和感染问题，在三个周期以后，也进展期之后了然后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这个症状和效果就开始明显的开始改变了，可不再继续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而且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等到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以后，比方说糖尿病肾病患者，咱们肾脏那些大量的肾小球细胞肾间质细胞肾小管上皮的内膜细胞等等，这些重要的细胞，它整个的功能基本上就建立起来了，过高的全糖物质已经完全被分解转化代谢掉了，细胞的免疫增强了，动能增强了，肾功能整个水钠代谢基本完成了，也就是肾脏的代谢能力、肾的功能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了。什么时候呢？一般都是服用 DMT2 零起氧一素，在进入到第三阶段恢复期以后，咱不担心以后是出现什么的这个浮肿啊、排尿的问题呀、肾衰呀、合并尿毒症发生这种贫血问题呀、水钠阻流这些都不用考虑了。这就是呢，把大量的细胞当中全糖物质分解代谢了， 然后呢，细胞免疫保护机制建立，细胞动能建立，这就是 DMTR 这种多分子物质最终给实现的啊。所以说，实现肾脏功能、代谢能力、功能的恢复。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可以让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方面可以实现自然的稳定，叫自然稳糖疗法。什么叫自然呢？也就是说，胰岛的所有这几大类细胞功能实现了，全糖和酮糖物质完全给它分解转化了，对吧？胰岛干细胞可以正常分泌易安泰的物质，可以一直保持咱们全糖指标水平的正常啊，就不再会发生任何其他的并发症和合并症的危险了。胰岛这几大类细胞呢，不管是抑制生长激素，各种调节各种激素啊，还是外分泌系统啊，还是别的细胞呢分泌胰岛素啊，这些功能就完全恢复了，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稳定，恢复自然完全的生活。所以这个 DMTR 多分子的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啊，我们这个成果研究完之后呢，在国外应用的这些年，大量的这些数据和准确率是极其惊人的，要不然我不可能呢，无论如何我费尽了周折，我也要把这套技术成果要带回来，要在咱们国内落地，就是有这个最终大量数据的检验，这种超强大的结果能让糖尿病患者实现糖稳定。所以说未来咱们国家在糖尿病的领域，这一定相当于又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那这回有了零七氧胰素啊，我们就可以轻松应对了。
0: 对。
1: 而且呢，还能让我们的这些患者仍然可以实现自然的糖稳定，那这一点是重大突破呀。
0: 嗯，
1: 因此我们赶上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哈，玉哲是帮我们争取到了 DMT 二零七氧胰素的使用。昨天呢，就让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定。那么到今天目前啊，到我上节目为止啊，总共这5000盒的数量，那就剩下2000盒了。而且这2000盒啊，说实话，那还是昨天呢，我们指导中心那边提前啊暂停了大家的抢订，因此我们昨天很多的患者呀，这个电话打晚了啊，打进去以后就已经告知说暂停抢订了，让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再进行抢订。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一共啊，总共咱们就5000盒的数量。按照昨天大家打电话的人数，那很快就抢完了。但是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考虑到一定有很多患者啊，他不一定能够及时就在昨天听到节目啊，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如果说这5000盒昨天一天就给大家分完了，那么没有及时收听昨天节目的患者直接就错过了，那可太可惜了。啊，也是希望的就尽量的公平一些啊，让手慢的、电话占线没打进去的，还有就是昨天节目没有及时听到的，那在今天的节目期间呢，我们大家还有2000盒的数量留出来啊，让没抢到的患者今天还有一个抢定的机会啊，这样我感觉也很好啊，机会呢更均匀一些嘛。所以说今天现在啊，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我们现在还有2000盒的零七氧胰素，那还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那还是今天我们刚刚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去抢定啊，那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啊。今天呢，这最后2000盒的数量啊，凡是能够幸运得到能抢到的，那仍然还是可以得到我们乐善基金最大力度的资金的扶持哈。如果说整体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那我们的患者的就只需要承担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我们乐善基金呢给承担3个周期的费用。如果说患者整体是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么我乐善基金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啊，患者自己就花4个周期的钱就行了。那如果说患者整体需要10个周期的用量呢，患者自己只需要花5个周期的费用就可以了，那剩下这5个周期全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如果说您整体需要12个周期用量，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直接给承担6个周期的费用，患者只需要花6个周期的钱，到手您能直接拿到12个周期 啊，就按照这个比例。

0: 给大家在资金花费方面呢提供最直接最大的帮助。这样一来呢，我们任何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花费方面呢，那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啊。那大家得知这个好消息，一定抓紧时间，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乐龄芳华的听众服务热线，赶紧进行抢订啊。今天还剩下2000盒，抢完就没有了。那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喂，你好。
2: 哎，是我电话吧？
0: 对，是您的电话。
2: 哎，你好，小儿。
0: 哎，
2: 我想问一下哈，咱现在订这个灵气氧气素的话，还能不能来得及？
0: 哎呀，如果说您还没订上的话呀，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哈，因为宇哲一共就给大家争取到5000盒的数量，大家昨天就开始抢订了。那么这一段时间呢，等待享用灵气氧气素的人非常多。啊，再加上乐善基金呢，那我们是在资金方面给订购的患者做了最大的补贴啊，大家也不用再担心经济压力了。所以指导中心那边呢，也是考虑到哈，有些患者有一些原因可能错过昨天的抢订，昨天呢硬性的留下了2000盒，就放在今天让大家继续去抢啊。所以说今天这2000盒的数量肯定也是会很快就被抢没的，您得抓紧时间了啊。
2: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跟康总说说我的情况。哎呀，我不知道订多少量能够。
3: 嗯，你说说我看一下。
2: 是这样的，康总，我今年哈52岁。
3: 对。
2: 我这个糖尿病史啊已经超过10年了。现在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心脏也不太好。哎，平时闲着不活动没事，但是一活动就气短，这个心慌，没有力气。
3: 啊。
2: 偶尔哈有点头晕的情况哈。但是现在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哈？现在就是这个尿啊特别频
3: 啊，
2: 十几分钟啊，20来分钟就得去一次厕所，想憋都憋不住啊。可是到了厕所呢哈，就不一点儿，完事哈都不大会儿哈，感觉又有尿了。
3: 哦。
2: 而且排尿的时候啊，这个尿道还有点疼，那个尿液看起来比较浑浊
3: 啊，
2: 小肚子这个地方哈总是这么脏乎乎的。前段时间哈感冒咳嗽啊，他一咳嗽啊就会漏出几滴尿，哎呀，我就感觉尿哈都不敢往远处走，
3: 憋不住尿，尿频，尿量又少，浑浊，啊，那你这糖尿病病史要超过10来年了，啊，那说明呢，自主神经的病变，基本上就发生了，尤其是属于这种膀胱末梢性神经。导致膀胱收缩无力，也就我之前讲的末梢神经分布在身体各处末梢脏器，包括膀胱都在内，酮糖指标持续过高，加速了末梢神经大量的细胞树突轴突细胞大量的坏死，这样一来呢影响膀胱的收缩功能出现障碍，这样一来出现尿阻流了，然后呢存大量的尿液想排一次却排不了多少，排不干净，你慢慢时间长了还会诱发一些膀胱性的炎症，那就麻烦，那就是恶性循环。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康主任。这不我去医院检查了，人家医生啊就说我是尿毒瘤，哎，膀胱炎，
3: 他一定是这样的。
2: 哎，康主任，你说这糖尿病合并并发症哈就太坑人了。
3: 是啊。
2: 你得无论如何的帮帮我，你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灵气氧气素的话需要几个周期能够？
3: 糖尿病合并肾病合并症，像你这个诱发已经出现排尿尿路系统的问题，甚至严重。那你现在要想解决的话呢，最起码得照8个周期左右来用，啊，因为什么呢？这个 DMT-207 氧气素啊，它得记住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进展期 ，DMT-2 这种。多分子的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物质呢，充分介入细胞，尤其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它在整个不断的与细胞膜 进行分子碰撞的过程当中要形成通道的建立，然后 DMT2 的物质才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当中进行融合和补充，恢复细胞的功能。尤其在第二个阶段三周期以后，在第二阶段逆转期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尿频憋不住尿，这个情况就会有明显好转了。
2: 啊，
3: 这就是包括你膀胱炎症的问题。随着呢，胰岛干细胞大量的这种胺肽物质分泌了，然后呢，所有细胞当中过高的全糖也好，酮糖也好，它就会被大量的快速给它分解、转化、排泄出去。这样一来，细胞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尤其是免疫细胞形成抗体，建立起免疫机制，增加细胞动能，有细胞的活跃度，细胞的功能性就会越来越强，肾脏整个水液代谢功能就会逐渐的恢复过来。这都通过这个 DMT2 这种特殊的聚合类线粒体物质必须对细胞进行直接性的介入补充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啊。所以整体来讲，你肯定的从进展期到逆转期再到恢复期，这三个阶段下来八个周期的用量还是需要的。
2: 哦，那我用八个周期的话能活到什么程度？我现在这个血糖控制也不好啊，你像早上空腹测一般都是在8.5到9.8之间，有时候这个睡眠也不好，或者吃点油的东西了，这第二天空腹血糖就能达到11点多。嗯，你说我这个情况用八个周期的养胰素能实现这个自然稳糖吗？
3: 嗯，自然稳糖，也就是随着这三个阶段下来之后，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的功能逐渐建立，动能增强了，然后胰岛的干细胞呢，细胞分化能力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胰岛的其他的这几大类的细胞功能自然就恢复了，你是完全能实现自然糖稳定。这个糖不光是血当中的葡萄糖啊，还有这个酮糖和全糖都能实现在自然稳定状态内，而且这三个阶段下来，我刚才讲了，整个肾脏和膀胱，尤其是末梢神经这些重要的细胞，它功能逐渐恢复了，过多的这个酮糖和全糖的这些物质已经完全分解转化代谢掉了，那么你基本的这个肾脏代谢、尿路感染这方面的能力都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肾脏基本的代谢功能啊，这都能实现恢复，这都能实现。好，
2: 有你这番话我就不担心了。我还想问一个事哈，你说假如说我定八个周期的零七氧胰素，是不是这个乐善基金能帮我承担四个周期的这个费用？
0: 嗯，没错，您自己啊只需要花四个周期的钱啊，另外这四个周期的费用呢，喜儿这边就帮您出了，您直接可以得到八个周期的量啊，没问题的。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这就不用花多少钱，你看看就能用上这么好的产品，不耽误你们宝贵时间了，我赶紧去订购吧。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啊。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好嘞，再见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2: 媳妇儿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康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黑龙江的呀。
3: 嗯，
2: 我吧也是个老唐人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就是来感谢二位老师的。
1: 哎呀，您太客气了。
3: 不客气。
2: 媳妇儿啊，我得要先感谢你啊。你看你为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啊、做的事情啊太多了。给我们操心这个又操心那个，又出钱又出力，尤其是啊这次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泰斗啊康老师呢给请到了直播间，哎，对我们这些个糖尿病患者啊，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那就是打的这个强心剂一样啊，
1: 嗯、
2: 哎、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您不用这么客气哈、啊、要说感谢呀、啊、那咱们大家都应该感谢啊，都应该谢谢宇哲。是吧？
3: 哎，没事，不用客气，
2: 是是，
3: 不用客气。
2: 哎，康老师啊，也谢谢您呐。
3: 哎呀，没事，
2: 你
3: 没事，不说客气话。
2: 哎，
3: 嗯嗯，
2: 你看你研发的这个检测全糖、同糖的试剂吧，哎，我都做了
3: 啊。
2: 我是吧，让老伴儿吧帮我看的结果，就是仔细对比了好多次呢，
3: 啊、
2: 就是那个色块那个颜色跟那个色卡上的第五个吧是一样的。我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啊？康老师，
3: 如果你这个全同试剂检测的结果，你对比色卡的颜色达到第五个色块颜色，说明你的合并症已经蔓延到你的眼睛了，也就是说你过高的瞳糖已经形成了，对咱们眼睛、视网膜、眼底视神经重要的这些感光和视细胞，过高的瞳糖已经造成腐蚀和破坏了，啊，你眼睛肯定是出问题的，
2: 哦、
3: 嗯。
2: 哦，康老师，那我定了这个12个周期的 DMT2 够不够用啊？昨天吧，我老伴儿他帮我打电话给抢定的，
3: 啊，
2: 我跟那个就是指导中心的老师吧，也把我的情况说了，他们就给我定了这个12个周期的，
3: 啊，
2: 可是我吧还是担心吧，我怕不够，麻烦您帮我看看呗。
3: 你说说情况吧，好不好？嗯。
2: 我吧的确也是这个糖尿病啊，就影响的我这个眼睛它不好了，
3: 是吧，
2: 就是哎，就是看东西啥的吧都是离了歪斜的，明明挺直的，你看的就是它就弯的，哎，
3: 哦，
2: 而且吧眼前吧总有那个黑影啊来回的飘
3: 啊，
2: 有时候眼前吧还会突然就发黑，
3: 哦，
2: 视力的下降也挺明显的，就是我眼前这块两三米远的这个距离啊，看东西就看不清了。
3: 哦，
2: 在医院吧做那个眼底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3: 对，
2: 去年吧网脱过一次，完了也做了这个复位手术了，做完以后吧，视力就不行了，现在两只眼睛都不到0.1了，而且吧我不光眼睛不好，还查出来这个肾盂肾炎。
3: 啊，
2: 哎呀，经常就是到晚上、到下午啊，或者晚上的时候吧，这个体温呢就升高，
3: 啊，
2: 晚上夜尿也多，起夜次数多，
3: 对，
2: 腰的这块呢，这个位置这块吧，就是隐隐约约的有那种就是反正不舒服的感觉吧，发酸，
3: 啊，
2: 康老师，你说我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这12个周期的 DMT2 够不够用啊？
3: 你这还真的得照这个量来用啊。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眼底病变、视网膜黄斑区增殖性病变、瞳糖过高，而且呢你这全糖的也过高，导致呢你肾脏也出问题了。所以我说这个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合并症主要不要光看葡萄糖的数值，葡萄糖当中两种单糖啊，一个是全糖一个是瞳糖，它是对咱们无论是心脏、对脑、对神经、对血液血管还对咱们眼睛这些并发症的形成都是这两类单糖指标过高造成的。
2: 哦，
3: 所以说按照你现在这个合并症来说呢，瞳糖、全糖都已经很高了，肾脏的细胞包括血液血管包括你末梢神经啊，包括你整个眼底视网膜黄斑区这些重要的视锥区，这些重要的视锥细胞它都是属于最敏锐的细胞， 都由于过高的酮糖指标遭到了这些细胞完全性的破坏，导致细胞加速坏死，所以说才出现这些严重问题啊。你肯定得照这个周期量来用哦。
2: 啊，那康老师，这些要是用完的话，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3: 一个是并发症有效的干预，往好的方向发展，用于肾盂肾炎这种炎症性肾脏细胞的感染，随着全糖被完全分解转化以后，那你这个肾盂肾炎问题就一早就能恢复过来。哎，腰这个发酸呢，夜尿频多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改善了。与此同时呢，随着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大量的 DMT2 这种多分子的线粒体物质介入补充以后了，细胞免疫增强了，保护机制建立的细胞动能恢复了，那你咱们想想各组织细胞的活力不就好了吗？不光是你肾脏的功能，还有一个症状是啥，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它的动能增强了，细胞分化能力恢复了，过多的全糖酮糖指标完全被分解转化代谢掉了，那咱胰岛功能自然就好了，就可以实现自然糖稳定了，你不用担心这血糖总是高了，实现自然糖稳定，恢复正常的饮食或生活都能实现哦。
2: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哎呀，只要能恢复到就你说的这一半啊，那我就满足了。你看我吧，今年吧这都70多岁了，真的没有吧太高的要求，只要啊能让我这个眼睛保住了，这个合并症吧不再这个继续发展，那我就知足了。
3: 只是要把全糖和酮糖指标啊逐渐稳定，过多的呢从细胞当中分解转化排泄出去，不用多，一般的在3周期以后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在逆转阶段你会发现眼睛方面的改善都会很明显了。哦
2: 哦，那可太好了。哎呀，真是这样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感谢您呢？
3: 哎呀，
2: 不知道该
3: 说
2: 啥了。
3: 感谢呀，对吧？我们任何的成果，最终我还是造福咱们患者嘛，对不对呀？
2: 是。哎呀，太好了，你们都挺忙的。我呢，最后再多说一句，喜儿啊，谢谢你的这个基金会呀、给补贴了那么多的费用啊。我这只花了6个周期的钱，这就订购了12个周期的用量啊。哎呀，要不然的话我也真有点承担不起啊。
1: 您不用客气哈，有了这么好的方法，那喜儿我一定是尽全力帮助大家伙儿啊。我相信您只要是坚持服用 DMT207 养胰素啊，您最终一定是能恢复到理想状态的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2: 好，
1: 哎，收到以后呢，那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之下坚持正确合理服用，我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2: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哎，好，再见。
2: 哎，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您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
4: 我有好消息跟您汇报。我已经抢订上了康博士那个全新的产品了。我订了12个周期的量，我只花了6个周期的钱，剩下的都是您的那个乐善基金会给补贴的。真的，我太感谢您了，喜儿。没有您的话，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呀，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呀。
1: 您太客气了哈。因为这一次啊确实是哈，这个数量少，只有5000盒的数量，那如果是按照周期的这个量来用的话呢，真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幸运用上，非常珍贵哈。您能成功的抢订上了，而且是抢订到了12个周期的量，那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4: 对、
1: 那么至于说这个资金补贴的事儿哈、那这个呀要说还真不是喜儿个人的功劳啊，乐善基金会的资金呢、那也是我们社会上无数的爱心人士大家捐助共同积累起来的，那不是喜儿自己一个人的能力能做到的，但是只要说你能用出好的效果啊，能得到最终满意的结果，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就很有意义了啊。
4: 喜儿，您真是呀有格局有大爱呀，我也想感谢感谢康博士。那康博士在吧？
3: 我在。你好你好啊，
4: 康博士。我还得要非常感谢您。我向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麻烦您把我看看，我用12个周期的灵气养一素能好到什么程度了哈。
3: 啊，你说情况吧。嗯，
4: 好的。我糖尿病的时间其实也不算长，也就是7-8年的时间吧。但是我全身上下没好的地方了，你看，心肌肥厚，心律失常，脑动脉硬化，白内障，青光眼，这些全都有。每天哇，没精神，无精打采的，还头痛，记忆力哇特别的差，这个心里头啊总是晃晃的，一阵一阵的眩晕迷糊。青光眼哇做过引流手术，眼压哇倒是不高了，但是看东西哇白花花的，特别的模糊。你眼角啊还有米粒儿那么大的地方是黑的。哎呀，再有就是我这两条腿吧，从膝盖往下特别的凉，就好像我放在那种冰水里的这种感觉。
3: 嗯，
4: 皮肤痒得很厉害呀，而且皮肤干燥
3: 啊。
4: 哎呀，走路啊超过10分钟啊就感觉啊脚底板呀脚后跟呀疼得不行了
3: 啊。
4: 我之前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伢得了糖尿病20-30年了也没有什么并发症，我的糖尿病啊才几年就这么多的问题。直到听了您的讲解吧，又做了那个全通的检测，我才知道了原因。
3: 啊，是吧，啊，所以说咱们现在有一个技术短板，就是光在家测血糖不重要。你看葡萄糖的这个数值控制都不错，餐后啊餐前都不高，但是慢慢并发症也有了。有一人你看看他这个血糖的指标挺高的，但是并发症还没出现。
4: 对，
3: 所以说影响并发症主要是啥呢？就是葡萄糖当中这两种单糖，一个是全糖，一个是酮糖决定的。它对咱们身体诸多的组织器官的这些细胞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说必须得监测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这是决定的未来并发症发生和发展的，啊，而不是葡萄糖决定的。所以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你要做检测，要是你刚才说了，从你这个整个心啊、脑啊，包括你这个眼睛、眼底视神经的问题，视野都有缺损，包括呢，你整个现在出现这种腿呀，发冷、发凉啊，或者是皮肤痒、干燥，这些并发症还真就有了末梢神经炎，啊，这不都有了吗？你要按照这个话，你这检测结果，你要对比色卡的话，你这个颜色很深，应该都得达到最后一个色块颜色了。
4: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康博士，我的检测结果是最严重的那个。这对比色卡上它的一共是6个色块嘛，是吧？我的尿液检测结果颜色是很深的，跟第6个那个色块颜色接近。您说的太对了。
3: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各种合并症该出现不都出现了吗？
4: 是
3: 这样，所以说一个全酮检测是说明什么？你全糖、酮糖指标都非常高了，就这样的啊。
4: 嗯。哎，真的，这回我是知道原因了哈。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您不讲我不知道。现在你看，我又抢到了您的高科技的成果。我如果都用完的话，哎，最好能到什么程度了，康博士？
3: 第一个阻断呢，你现在出现的这些合并症不能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了，它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为什么？因为 DMT2 这种多分子聚合类的物质，它直接介入融合细胞，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介入补充以后，胰岛干细胞分泌一胺肽的物质，就能让把所有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给它分解转化，最终通过水液代谢它能够排出来。
4: 嗯，
3: 而且还能一直保持你全酮指标稳定，它能够实时的来调节全糖和酮糖的水平，这你不就不担心以后再出现别的并发症了吗？你并发症不就不会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了吗？
4: 对，
3: 而且胰岛的干细胞啊，它还有强大的分化再生能力，强大的分化能力恢复以后呢，胰岛其他的这些细胞主要有老化的病损的，它马上就会分化再生出新的细胞，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功能慢慢逐渐不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吧。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通过 DMT2 这种物质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呢，细胞免疫增强的保护机制建立了，而且与此同时细胞的动能就很好的增加，活性就好，功能就强。那你现在这些合并症的问题，你看吧，3个周期以后，在第二个阶段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心脏功能，还是你整个的脑组织，尤其是你的眼睛，包括你的末梢神经，现在4肢脚尖麻木疼痛这些问题，包括下肢肿胀麻凉这些症状，啊，在3周期以后一看吧， 变化会越来越好，说这半个月一改变，说这半个月一改变，它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让你的并发症慢慢的在第三个阶段恢复期的时候，你这些合并症的问题基本上就不明显了，而且还能实现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你的血糖不管是葡萄糖还是全糖和酮糖指标都能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这叫自然稳糖疗法，这也可以做到哦。
4: 哎呀，真的太好了，康博士，听您这么一说呀，更有信心了。这不，昨天我就订上了，啥时候我能收到呀？我是着急点，赶紧想用上嘛啊。
1: 嗯，估计全国各地区哈，三天之内都差不多。
4: 哎呀，那就有希望了，我给您就等着吧，再讲哈。
1: 对对对，
4: 耐心等等。
1: 嗯，您就等着吧。
4: 哎、
1: 嗯，等着收到以后
4: 好
1: 好的用、
4: 哎、
1: 好啊。
4: 哎，谢谢，好的，
1: 嗯、好
4: 谢谢，
1: 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我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啊。
1: 嗯嗯，你好。
5: 我想订这个 DMT2 氧胰素。现在能直接订吗？
1: 哎呀，如果说您还没有抢订到的话，你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电话订购啊。因为现在我在直播间，正在节目当中，也没办法帮您订啊。因为现在剩多少，我也是不清楚啊。
5: 哦，哎呀，先祖国昨天都没抢到啊，打了好长时间电话都没打通。
1: 嗯，
5: 后来好不容易接通了，结果说不让抢订了，说要等今天节目开始了才能继续抢订，你这是为啥呀？
1: 哎呀，这是因为呀，这一次啊，真是宇哲是费了很大努力才帮我们争取到这5000盒。啊，如果说都按照周期来服用的话，那根本帮助不了多少人能够用上。那如果说我们昨天呢不及时叫停，那这5000盒灵气氧胰素早就抢没了，是吧？那我们考虑到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患者未必昨天第一时间就能听到节目啊，他还不知道这个好事儿呢，是吧？得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所以昨天呢，我们就硬性的给留下了2000盒，就放到今天，放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继续抢订，就是这原因啊。
5: 哦，那我明白了。哎呀，你们考虑太周到了，但是喜儿，我昨天没想到啊，今天你得确保有我的份儿啊。
1: 这个事儿啊，这个喜儿啊，真是没办法帮您。我说，因为你看大家一直都在抢，都在订哈、啊。因为现在具体剩多少灵气氧胰素我不知道、
5: 嗯，
1: 因为还在节目当中呢，是吧？还有呢、
5: 嗯，
1: 有没有？现在我也不敢确定，您得自己打电话去问。啊，那您这个情况严重吗？
5: 严重啊，姐，我的糖尿病8-9年了。
1: 嗯，
5: 现在心脏不好，这心律失常啊，老感觉心慌，这心跳突突可快了。
1: 哦、
5: 昨天我没想到，我心慌的更不行了，头也晕，眼前的冒金星啊。晚上缓了好久才缓过劲儿来，而且吧，现在经常犯的心绞痛。治疗这心脏的药我也在吃。可是医生说我这毛病啊是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病的问题，他说我如果说糖尿病治不好的话，我心脏也好不了。
1: 哦，
5: 而且康主任那个尿液检测我也做了，
1: 嗯，
5: 我的结果跟第二个色块一致，如果再往下发展到第三个色块的话，那肾就出问题了，所以我着急呀、
1: 啊、
5: 也是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也不用过度担心哈、
5: 嗯
1: 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了好方法的，是吧？康主任，你说他的这个情况需要几个周期的灵气氧胰素呢？
3: 按照目前的情况，如果通过检测试剂的话，如果在达到第二个色块，现在目前看我们8到10个周期大部分的患者基本上从合并症的逆转，因为第二个色块一般都是心和脑出现一些并发症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恢复，把过高的全糖指标把它恢复了，实现细胞功能干预合并症，一般8到10周期的用量都是可以实现了哦。
5: 哎呀，不行啊，康主任，我觉得我的情况很严重啊，这个灵气氧胰素这么难得，别的地方有钱都买不到，下一个批次还得等半年。而且这次能争取来都非常不容易的，这下个批次还有没有我的份儿，那都不知道啊。 所以说我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多订几个周期的。再说了，这次写着这个乐山基金会还有很大的补贴，我如果说订12个周期的话，能够补贴6个周期的费用，对吧？
1: 嗯，对。如果说病情需要啊，真的是需要12个周期的话，那喜儿这边肯定会补贴6个周期的费用啊。您自己呢，就花6个周期的钱，就得到12个周期的灵气氧一素啊。但是你看，康主任也说了，您这个情况用8到10个周期就可以了，是吧？如果说定8个周期的话，乐山基金会呢就补贴4个周期的费用，您自己呢就花4个周期的钱，得到8个周期的量。啊，如果说是定10个周期的，那您自己就承担5个周期费用就可以了。那剩下这5个周期呢，我们乐山基金会呢就完全给承担了。嗯，
5: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姐，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还是想多定点。那我定10个周期的吧。
1: 那这样，你赶紧还是打电话去问一下。咱们现在主要是看灵气氧一素还剩下多少量。
5: 嗯，
1: 现在如果说抢没了，那我们在这讨论定多少个周期就没意义了，是吧？您赶紧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嗯，是是是，行，您说的对，我得赶紧问问还有没有了。那我不说了，再见哈。
1: 嗯嗯，好，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订啊。
5: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6: 哎，喜儿你好。
1: 你好。
6: 哎，那个我想问问那个氧一素现在还有多少啊，因为我想给我妈订。
1: 哎呀，这一批的这个灵气氧一素哈，这宇哲是帮我们就争取了5000盒。正常情况之下呀，那昨天很快就都被抢完了啊。但是呢，我们是考虑到有一些患者病情重的，手慢的，那可能还有一些患者昨天就没收听到节目的，那错过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说昨天他3000盒抢订完之后，我们提前结束抢订了，就硬性的给大家留下了2000盒，放到今天节目当中啊，让大家公平的去抢。但是现在今天具体的这个剩余的数量喜儿这边也不清楚哈，您得自己打电话赶紧得问一下啊。
6: 哦，哎呀，那喜儿，我也是刚知道这个消息哈。
1: 嗯，
6: 哎呦，幸亏是你们这边留了2000盒，要不然我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哎呀，但是那个我跟你讲，喜儿，我这心里不也没底吗？要不这样也行不行啊？你给我就是匀出一份来行吗？因为我妈妈她是前段时间因为这个糖尿病导致了这个急性的乳酸性酸中毒，挺危险的。
1: 嗯
6: 啊，现在虽然说是好转了吧，但是我怕这次如果是用不上这个康酵素的这个全新的产品，以后万一再出现什么危险的情况咋整呢？
1: 哎呀，喜儿不是学医的，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母亲急性的酸中毒哈，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哎，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康教授，您看他母亲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吗？
3: 糖尿病性的这种乳酸性的酸中毒啊，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体内全酮的指标它发生异常以后，就会导致这个乳酸的它生成过多，然后过多的乳酸还不能够很好的及时的转化清除掉，导致乳酸在血液当中大量的蓄积，就引发一种急性代谢性叫酸中毒。而且呢，这一类的病啊，它与糖尿病本身这种病理性生理异常啊，还有一些多种的其他诱因，它也一些密切的相关联，比方说胰岛素的缺乏、糖代谢紊乱、糖尿病肾病的形成、糖尿病眼底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性的周围神经性病变等等，它都会导致的这种并发症的过多，一些的病变组织灌注的血容量不足，细胞呢严重缺氧，从而出现一些症状问题。再有是什么呢？有的糖尿病患者，你看他长期服用一些双胍类的药物，他也容易导致这个乳酸的蓄积。一旦时间长，容易发生一些肺部的一些感染呢，泌尿生殖系统的感染、败血症。一旦有感染，就患者容易引发高热，导致呢身体的大量的组织细胞缺氧、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呢，还有一些脂肪的分解完以后不能正常的代谢。它都会促进血液当中大量乳酸的生成，但归根结底呢，就是糖尿病最终还是体内这个全酮指标 他们之间发生的严重的异常和变性，所以说患者容易出现的乏力呀、虚弱呀、恶心、呕吐啊，或者是腹痛啊，或者呼吸困难的、心慌啊、头晕、头痛、烦躁啊，严重就意识模糊，甚至发生昏迷，啊，我不知道你母亲当时具体到什么情况了。
6: 哎呀，我母亲吧，当时她就是那种就是坐立不安，然后就说特别闹心吧。哎呦，然后他就说头痛，去了那个厕所，他不就吐了一次吗？开始吧，我们都以为是吃坏东西了啥的哈，哎，后来我妈她就昏迷了，不是，当时就是幸亏抢救的还及时，哦，哎呦，我真的说实话，现在想想吧，都挺后怕的。
3: 那他这个情况的确很危险，啊，全糖指标发生严重性异常障碍，那这种如果通过 DMT-207氧胰素，这个是适合了。平衡调节全糖指标水平的中糖，通过这个不用多，一般在3到4个周期之后，会发现呢，他整个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一般在第3个阶段恢复期之后，胰岛免疫去世细胞得到 DMT-207 氧胰素的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那么他这个糖指标就可以完全恢复，叫自然稳糖状态就可以实现。就不担心以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就不用考虑了，没问题。
6: 哦，是是是，哎，那个康教授，我跟你讲，所以说我想拜托你啊，就是一定帮帮我们呗。如果是我妈用不上这个凝体氧胰素的话，我就说实话，我每天都担心她再出现危险。
3: 那是那是，这种情况她一般起病比较急，所以我说呢，你就抓紧，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凝体氧胰素还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是吧，你继续打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给他定，抓紧去用哦。
6: 康教授，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特别信任你的能力和成就，你就那个告诉我，就是定多少能够呗。
3: 他的情况你最起码得到10个周期用，这是最起码的。
6: 哦，
3: 你要赶紧打电话去，然后呢，这个喜儿大姐这边不说有这个乐善资金呢，还能给大家做这个补贴吗？也定10个周期，你自己不就是花5个周期的钱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6: 嗯，
3: 也没啥压力的，很实惠的，你就直接抓紧去吧。啊，
6: 哎，好好好，
1: 嗯，对对对，你千万别再耽误时间了，抓紧时间去定啊，那再晚了那真就是抢没了。
6: 哎哎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康教授，喜儿，谢谢啊。
1: 嗯嗯，好好，我们再会。
6: 对，再见。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7: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程月竹老师，欢迎程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程月竹，在食品行业从事产品开发和营养相关的工作。
1: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正好是在这个叫全民营养周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所以呢把你请过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我们真的需要补吗？就是有一些个看似很有功能性的食品还有这个营养品，到底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我想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挺拗口，但是大家一定会听过一个词叫特医食品，全称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跟普通的保健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汤老师也说了，特医食品人家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0: 者有些妈妈没有母乳，那我们去基于她当时的一个营养需求来给她做的。那么特医食品呢，也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设计的一种配方食品，比如说中老年人这个食量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我们术后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就躺在那里，就算是山珍海味摆到我们眼前，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特医食品的核心不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说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人群呢做了一个配方的设计，提供的是一个专业的营养支持系统。那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这边说来话长，有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嘛，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疾病的状态以前嘛我们就先管治病对吧，现在我们医院条件也好了，那除了基础把你治好疾病呢，也会考虑到你术前术后的一些营养的支持，那医生也会给你进行比如说在医院可能会有一些肠饲啊胃饲这种，那可能这个严重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食品类的来给你吃。那我们说到特医食品和特医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那药品就是治病嘛，
1: 那、就是
0: 医生让你吃什么什么，
1: 是
0: 那是因为你咱现在生病了对吧，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那保健食品呢，它是重在的是保健，针对于某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维 B 可能跟能量代谢有关系啊，那我们比如说最近出门了就是体力要消耗比较大，那稍微吃多吃一点没关系。比如说最开始维 C 的发现也是航海的人群没有办法吃到水果，那人家要吃点维 C， 就是针对的这种营养的补充所有一些保健的功能。因为咱不吃这个维 C 也不是说就不好了，只是说比如说我维 B 缺了我手就是别人会蜕皮等等，就是不太好。那我们知道特医食品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业的就是营养支持科学的配比，它的这个配比的研发，比如说我要强化蛋白质还是强化维生素强化某种膳食纤维，它是针对于这个特殊场景下的一个人来开发的。
1: 哦，那就说到这个开发的这个后期工厂的这么一件事的时候，那你又是专家了，食品科学嘛，所以要问问你了，就是在特殊膳食食品的这个标签背后，咱们国家的监管和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差别大吗？这个标准差的大吗？
0: 大哦，它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会所有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鄙视链，觉得某个高级，某个不高级。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监管强度，那就是特医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是不是很意外？然后那除了特医和蓝帽子中间呢，这两年有一个特膳食品，就是叫人家叫特殊膳食食品，它的本质呢还是食品，只是说针对于某种场景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针对于运动人群开发的，我们那个蛋白粉，你们会发现标签上面人家叫运动场景下提供运动的营养支持、蛋白支持、能量系统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婴幼儿啊、老年人、孕妇等等。但是呢，它的属性是食品，不能叫保健功能。所以呢，这几个我们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监管强度，特医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特医呢是国家统一注册管理的，国家管的，那它的审核是最严格的，它会要求的是什么呢？生产条件、原料控制、临床验证，包括它的标签能不能写什么字，这都是很严格的。它的一个监管等级呢是等同于药品的，它的一个原料的控制包括都是要那个的，而且它的一个就是给你发这个证，就是这个配方你这个产品可以叫特医食品，它发这个证呢你是需要正常试生产好几轮，确定你有这个功能可以完成，包括你用的是什么原料，你不能说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A 原料，我实际大货生产为了降成本乱用 B， 对，这不行，就是等同于一个药品的管理。那我们说特膳食品，那它实行的呢就是正常的食品监管，就是 SC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证，跟我们吃的饼干、面包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注册，就是在它的生产资质上面呢会加一条叫特殊膳食食品类别，就所有食品厂就是它如果加了这个类别，那它就可以叫生产特膳食品。它的监管级别是严格的食品级，就可能比我们的面包这些会严格一点，但是比起我们刚才提的一个医药的就会那个一点。那蓝帽子呢，它实行的呢叫注册和备案的双轨制。那什么叫说注册和备案呢？就是比如说注册，那我有一个，我是一个就是独立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我开发了一个比如说能有某某某促进作用健康功效的一个保健品，那我自己组织了研发什么等等，做了一个新的配方，那我要去国家注册，可能我需要

0: 两三年可能几年的一个流程，国家最后给了我个证，那我叫注册。那还有一个是备案，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级以 B 族能够支持我们能量代谢，这个国家里面是已经全部都验证过了，属于一个基础功效。维 C 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只要在和国家的这个法规里面具备这个生产能力，我就可以生产这个东西，不太说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备案说哦，我现在能满足，然后我生产这个维 C 药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吧，像维 C 维 B 这些基础营养素能做的工厂就很多，但是有一些注册制的它的门槛就相对来说会高很多。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蓝帽子的注册还是特医食品的注册，它早期的这些开发验证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甚至有些到要大几百万。
1: 这还有一类我听说叫功能性食品。
0: 功能性食品呢，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了，国家没有这个法规、
1: 没有这一类。刚才说的三类里我也没听到有这个
0: 啊。对，就是你现在等我讲这个。
1: 对啊，特医特膳和蓝帽子那个。
0: 对，那功能性食品呢，可能就是品牌方的宣传口子或者消费者理解的。比如说啊，我吃一个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啊，有些人记不住，那我知道哎，我吃这个维生素 C 对我身体好啊，那这个算是一种功能，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法规层面的话，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说我要达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功能食品。但是其实食品都是有功能的，它提供给我们的能量，提供我们的营养、其实也算是一种功能的支持、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泛和模糊的概念、在所谓的这个擦边吧。所以呢，它的准入门槛刚才说就是其实准入门槛的话特医也是最高的，等等这个审核周期长、技术壁垒等都很高。蓝帽子呢是第二，特膳的话就是我们说它只要食品厂有这个类目就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
1: 特膳是比较低的，
0: 对，这是准入门槛、对，然后包括适应的人群，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更相关一点。就特医大家一定就是我们最开始跟人家概念里面说的一样，是针对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咱不是说特医食品就等于营养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
1: 它不是营养膏。
0: 对，不是说哎呀，我说哎呀，人家那个老王本来就是腿不直溜来着，然后吃了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特食，然后现在人家走路都快有精神了，那我是不是吃也好？你不一定，因为他吃那个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医生说你吃这个对哪个好。咱一般人他不用吃，我们就好好把自己的饭吃好，注意好我们的营养素。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医生那些科普我们大家多听一听，就是把该吃的吃好就好了。它是属于疾病状态的一个刚需，人家叫生命支持，不好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药都白用了，你的身体没法工作，对吧？那特膳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比如说啊，我最近怀孕了，我运动人群，我每天消耗量大呀，那我当然要比普通人多吃点蛋白质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就是精准的营养刚需，我们看的都是运动人群、老年孕妇等等等等。那蓝帽子呢，它就所谓的是一个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我们比如说最近那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吃一些相关的蛋白啊，这些稍微给自己就是加个所谓的那个保护层嘛，然后等等等等，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健康需求。但是呢，我们这里也说了，蓝帽子的保健品呢是所健康人群、普通亚健康人群都能买。这时候呢，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到，如果你是非健康人群，你在用药，你千万别乱吃保健品。我觉得没用当然是最好了，你万一跟你的药物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你如果在用药或者是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还要先问医生的一个建议。
1: 是。那这个营养补充剂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营养补剂，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蓝帽子那个保健品？
0: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对，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保健品啊，都是在国内合法合规的。
0: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那你像我们还买很多进口的，人家就叫 medical food 的医疗食品、医药食品，那人家管得松，带回来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它不一定等于是我们国家认同它有医疗功效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咱们今天不讨论，不在咱们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良莠不齐，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分辨，只要在国内你买这个小蓝帽是肯定国家是许可的。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纠结啊，就是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如何预估自己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缺口，怎么样定制自己的这个膳食参考摄入量呢？营养补剂这方面呢，怎么样去补？我究竟吃不吃啊？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呀？究竟让我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样的补剂呀？这个我怎么样给自己一个预估或者判断呢？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术后啊，包括一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大一点好一点的医院，因为基本上这种疾病状态都有一个营养的同步的医生在跟着的，就咱多问一问，真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自己乱用乱查，尤其是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笔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
1: 是有的啊，姐妹们啊，自从吃了这个之后，
0: 网上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伪科普呢，跟你说一粒见效，马上美白，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比如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特膳食品呢？那比如说我最近运动量强，那我就选择运动营养类的。那蛋白质的补充，包括老年人，我们可以给爸妈买一些，就是类似于相关的一些老年人配方奶粉，或者是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异类的食品。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太担心你能在外面买到那种很专业的特异食品，因为特异食品也分院线的和外面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那个全安素，它的医院版本的叫安素，然后家里面我们能买到的就是全安素。如果家里面大家有老人啊这种，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给老年人去吃一些这个适量的去补充一些蛋白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的。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这种长期代谢的，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版本的产品。像这些全国就是头部的这种大的食品药品企业做的产品，有备案的，然后标准宣称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选购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体重管理期间，现在最近都流行减肥嘛，减重呢，那你这个身体快速的掉了那么多肉，那你的营养素啊蛋白类肯定会有一些缺口，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补一些蛋白啊，吃点多维啊这种，包括孕妇的这个营养啊，医生会建议你的是要 DHA 什么的。包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有事没事每天会来一粒这个叫多维嘛，就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尽量还是买国内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它针对于中国市场改良了配方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人那边的它很多维 B 或者维 E 它的剂量都特别高，就我们吃了美国版本的那个维 B， 喝那个尿的尿都不是发黄了，它都快发绿了，都是那种荧光了，因为它剂量特别高。我们不同人种的这个东西大家是会有差异的，对，所以不代表就是说高剂量就一定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起到我们的副作用的。
1: 对，就是因为往往大家可能在这个市场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啊，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看到了好多制造焦虑的，你先制造了一个焦虑，然后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他才会去搜索才去选购，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焦虑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啊，他说我也健身，我也保持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只要一去健身房我就一定得喝上这个蛋白粉吗？就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这个蛋白粉给我自己来补充呢？
0: 运动营养要不要补蛋白粉呢，一定是跟你的运动强度相关的，还分有氧和力量。如果你要练力量，你的目的还有你的目的，你的目的咱是要练大块，咱要长肌肉，对吧，那你就是需要多补充蛋白质的。而且蛋白质的补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的，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是不是要喝一些更小的分子更快速吸收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快速吸收。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留住肌肉，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蛋白呢可能需要一些缓释的蛋白，慢吸收蛋白，所以就不存在就是说快就好慢就不好，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1: 这是一点，
0: 包括拌蛋白粉，大家刚才我们提到都是运动的，那其实我们日常老年人也需要补一些蛋白，那他需要的是维持他的肌肉量，不然会跌倒，对吧，我们之前科普过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那他就需要强化稍微补充一点蛋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饮食尤其是老一辈主要还是以谷物为主，
1: 他们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0: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营养这种帮他去强化一下，这个是他营养平衡的一个缺口去做一个补充，是因为他缺我们才补的。
1: 蛋白粉跟蛋白粉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0: 对，
1: 是吧，运动型的跟中老年型的这种蛋白粉还都不一样。
0: 对，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蛋白也不一
1: 样，
0: 对，有的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 同的需求，
0: 对
1: 啊，来有不同的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配比配方，
0: 对，
1: 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还有也是关于运动啊，说我运动了，我就要喝点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真的是续命水吗？是仅仅的补水，还是给我补充体能？因为这个电解质水啊，其实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也都准备着，就是个蓝瓶的这个啊，这蓝标的这个，也喝了好多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个口味，但是我觉得嘛，至少出了大汗淋漓之后啊，你喝一喝可能会给你确实是有一点甜味儿，有一点咸味儿，
0: 对，
1: 有甜有糖有盐的这种，能够迅速的给身体补水。
0: 对，电解质水呢，这个电解质其实它就是一些矿物质，因为我们夏天气温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运动大量的排汗，包括我们腹泻拉肚子呕吐，最近对吧，不舒服吃坏了，那确实会就是有一些汗排出排的多，那你电解质就流失的多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没劲儿，对吧，夏天咱就不运动，就光出汗也就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一些电解质，那因为我们体内缺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就比如说喝一些电解质水，包括我记得我奶奶小的时候她就很智慧，夏天那个就是很高温的天气呢，我奶奶每天中午睡午觉起来她会自己兑一点糖和盐的水喝、
1: 很有方法，
0: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她其实会比较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需求、那这个运动饮料里面为什么除了电解质还有糖呢、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能量我们其实体内能够储存的就是现场能即发即用的这种糖呢是量不够的，那如果你这个一下就运动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你能量就没了，那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往过转换嘛，那你转换肯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这种急速短跑，那我需要快速的这种能量、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于这种能快速刺激我们能量的，比如说吃点葡萄糖、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就会更适合一点，所以还是取决于咱现在要什么、对，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现在这个又是高钠饮食，血压又高，那你千万不能把电解质饮料当水喝，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大家觉得哎，运动饮料电解质饮料听着就很高级，肯定比普通的饮料健康，饮料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健康，那电解质饮料就一定健康吗？你如果不动不消耗，然后你血压还高，肾功能又不好，那你越喝自己越糟糕。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我健身就是为了减重嘛，那我要喝了电解质水里面的糖分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形成这个脂肪啊？
0: 啊，你的脂肪呢是形成呢是你体内过多的糖、你没用掉，比如说你今天运动量就运动了15分钟，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运动了累死了，我得奖赏我一大块、一个巧克力大蛋糕吃下去，你运动了50卡吃了1000卡，那你肯定会胖、它转化成脂肪是你体内剩余的能量的一种储存，帮我们去御寒，帮我们抵御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远古人嘛，以后漫长的冬天我们狩猎受不到呀，那我得储存一点，那我得长成脂肪留着我耐饿耐寒，那我不是说我日常就得会怎么样。
1: 还有一类的迷思啊，就是抗炎饮食，因为大家最近在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会看到这个词抗炎，抗炎饮食比方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像姜黄素啊鱼油啊，它真的能对抗全身性的这个炎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炎症需要抗吗？
0: 我觉得呢，这个炎症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炎症肯定是跟爸妈那一代相比起来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的这代人、尤其是这个大家自嘲的牛马，其实心里面也真的是苦，身体确实不如嘛爸妈那一代的人条件好，工作量大压力大，尤其是这个压力对吧，然后呢工作时长又很耗、然后呢你还没有时间去运动，咱爸妈以前上班骑自行车然后走路过去
1: 对
0: 吧，你的运动是够的，我们现在的话久坐你当然会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大家都吃外卖，那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办对吧，那我们是说一方面其实最底层的还是说能够尽量的吃一些更健康更天然来源的食物，咱不能就是一边抗炎一边促炎，这个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姜黄素包括鱼油啊等等，说是有一些研究或者临床说可能对抗一些炎症、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研究的，但是它的这个对抗跟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今天扁桃体发炎我去医院给我开了个药的这个抗炎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 他觉得就是说我吃了它就能对抗我全身的炎症。炎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和代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伤口我出了一个伤口创伤我都会有炎症的。那你这种慢病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但其实呢补充剂还是某些场景下的一个辅助的状态，不是积聚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不是消炎药。
0: 对，它不是消炎药。我真的见过有人是把这玩意儿当消炎药吃的。
1: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的这个中医的老师啊，在讲所谓的这个讲的抗炎饮食，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火。
0: 哎，对，我也老觉得对，
1: 是吧，有点像那个火。你说浑身能有没火的时候，它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你说全身无炎症那个也不可能。
0: 对，而且你的身体随着时令的变化它的需求也是变的。那我们夏天吃羊肉当然会火了，那冬天就得吃点羊肉补补身子。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受你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趴里面给大家来解决的一些个健康焦虑。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继续和程月竹老师啊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食品科学与营养的方面的一些个常识啊，因为今天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嘛，啊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来给我们去进行一些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些个健康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健康焦虑，聊到这个包括补给啊、电解质啊、电解质水啊、抗饮食，其实包括鱼油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啊，简单给大家可以说两句，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医用级别和保健之分，就普通人怎么看这个标签来选购这个鱼油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医用级的鱼油呢，我们现在国家只能在医院买到。
1: 哦，
2: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得是医生开处方的，国内的医用级鱼油都是处方药。对，然后呢，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或者你们在直播间买的，都是一些就是保健品类目的一些鱼油。当然了，你自己从海外买的这个我们就先抛开不谈。对，那我们说到这个医用级的鱼油，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因为鱼油因为里面都是欧米伽三，但是呢它的那个欧米伽三呢，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机分子嘛，那有机分子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有机化学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能扭一扭转一转，其实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包括它的分子量，包括它的纯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像欧米伽三里面又分我们之前聊过的有 DHA 和 EPA， DHA 和 EPA 的比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医用级别的鱼油呢，它是医生就像它跟药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有医药企业做了这个欧米伽三某种结构、某种含量、某种形式，它能够治疗某种疾病，那这个就是用来治病的。那你什么人用，那一定是医生基于你需要了然后开给你的，告诉你你提几天几粒，每天早上吃还是晚上吃，你一天吃几次等等，是跟我们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那保健品的鱼油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膳食中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中国膳食指南说了，我们每周要吃2到3次的这个海鱼，那我们最近出差也好，或者是我在内陆城市买海鱼不方便，对吧，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们通过这种渠道来补一些欧米伽三，仅此而已。对，比如说我日常我们家坚果吃的多，那我觉得包括有一些种子也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那我其实也不一定非说我得吃一个鱼油。对，所以呢医用级和保健品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医用级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
1: 它一定
2: 好呢，
1: 高级，
2: 哎，我现在就想补欧米伽三，那我是不是我有钱嘛，我预算高，因为医用级鱼油好贵呢，好几千一瓶呢。
1: 是啊，
2: 对，那我是不是买那个就一定好，因为都是欧米伽三嘛。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了，不一定，因为医用级的鱼油呢是针对于他当时的需求，可能他当时需要的那个结构是需要快速吸收的，我们正常人用不着，可能反而包括有他们，我们说了就是欧米伽三里面分 DHA 和 EPA， 其实 DHA 和 EPA 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医用级的含量和我们保健品的也不一样。你如果过于的吃，比如说有一种脂肪的结构，它是用于扩张血管的，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为什么吃 DHA 不能吃 EPA？ 因为他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尤其心脏的还刚发育，比较娇弱， EPA 呢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它就会造成问题。所以说你就是说医用级不代表适合我们，对，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叫什么医用级把它去神化，觉得就适合我们所 有人，还是要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好多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看不到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缺口，有的时候会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我觉得更大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补，但是这个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焦虑的市场缺口。
2: 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原料的这个焦虑，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可能主打一些纳米级啊、高吸收的一些个概念啊，这是技术的革新还是溢价的一个手段呢？
2: 我自己的理解，纳米级肯定就是说在有一些场景下有它的一个必要和需求，因为我们总归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是解决问题，包括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过于的市场化的一个宣传，你到看到它到处飞来，跟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他自己讲自己纳米级别，然后又说不清楚他这个纳米级别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是可以先去质疑的。就所以就是在被种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包括我觉得前沿的科学，比如说证明了某个成分做成纳米级别的它更好吸收，那你需要更好吸收吗？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碎到纳米级，这个很重要，
1: 也没必要，也没必要。所以他很多人为了打的概念就是高吸收率嘛，所以就是提高吸收率，比如小分子、纳米级，这就是常用的概念。
2: 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吸收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率，这个是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好几道屏障嘛，足以的保护我们。那有些东西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好，我能穿越血脑屏障，我能穿越这个叫什么肠道，就是能够直达怎么怎么样，穿越细胞膜怎么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穿越细胞膜吗？需要它穿透我们血脑屏障吗？血脑屏障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免遭外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现在它要穿越了
2: 对啊，那万一你进去之后，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进去了之后，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它有可能会好，但是也有可能会不好。
1: 说到这个材料啊，选购的原料啊，有这么三个东西啊，你来听一听啊，因为大家在这三个东西上无法去分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刚才咱们聊过的蛋白粉，还有胶原蛋白，还有代餐粉，这三者在营养价值上能不能相互替代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蛋白粉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两种不同的蛋白粉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特一类，其实也有一些蛋白是就是以蛋白粉为基底的，
1: 对，
2: 对。那我们有这个胶原蛋白，一听起来就是智商税。其实呢，我自己对胶原蛋白的理解，包括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个比较客观和共识的一个点，就不营销，也不焦虑，也不抹黑行业，对吧？
1: 不吹不黑的说，
2: 对，那其实。其实胶原蛋白呢，就是我们脸上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它不仅在我们脸上，还在我们关节里面，我们身体都很需要它。那我们身体它就会把体内的氨基酸变成胶原蛋白，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有一部分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脸上关节上变成胶原蛋白。之前请教过我们那个博导的老师，他说呢，其实胶原蛋白生成的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身体的健康状况。20岁的时候，身体就在一个把你体内的东西组装输送到它用的地方。很多人其实质疑胶原蛋白的点在于蛋白质，你到了体内不就变成氨基酸了吗？但是你的身体把氨基酸变成脸上的蛋白质呢，还是骨骼里的蛋白质，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蛋白质的需求呢？这个取决于你当下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最近术后身体不好，我身体受了重大的创伤，那你这个蛋白氨基酸补进去肯定是优先去修复那个的。我们身体是先把自己修复调回到平衡状态，然后比如说我顺着我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然后我能长到脸上。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吃再贵的胶原蛋白，它合成你再吃小分子、多肽、鱼来源，甚至就算没有纳米级别，就是你再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疯狂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时期了。你那个时候可能合成效率是90%，可能我们举个例子，那你50岁的时候可能只能合成30%。 对，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取决于你当下的
1: 这个状态。
2: 对，它其实胶原蛋白它只是一种蛋白质，我们体内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1: 对，
2: 对，
1: 也不见得50岁的时候从吃上去入手啊，大家可以有别的方式。
2: 对，对，我们还可以从外用嘛，这个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我们的整形外科看怎么说啊。
2: 对，
1: 这是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啊。
2: 嗯，
1: 这是刚才讲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就是代餐粉。
2: 对，那代餐粉呢，它的核心倒不一定是蛋白质了。代餐粉的这个场景呢，它是一个市场品类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用面粉和油，我这么地可以做成个糖油饼儿啊，我那么地可以做成个糖糕，我那西方人还做了个面包呢。啊，对，
1: 是
2: 对，做了个饼干，对吧？
1: 都是这些原料。
2: 哎，对，那代餐粉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食物，它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就是代餐嘛，代的是饭。那什么情况需要代饭？比如说我们最近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健康不太好，那我需要就是不想吃饭啊，那我吃点代餐粉 ，OK？ 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叫减肥人群。
1: 哦，
2: 对，减肥人群他跟你说。他说啊，减肥你不能饿肚子，你肚子难受啊，胃饿得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心慌挠着，那你得补营养，然后你就买一包这个代餐粉进去吃，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一般比如说代餐粉里面都会有能量物质，它是有能量物质的，因为有碳水啊这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因为很多吃饭少你就拉不出来嘛，所以就需要促进你肠道蠕动，帮你多提供一些拉的素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的少，一些微矿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缺乏，帮你去稍微补充你这个时间的一些流失。但是呢，代餐粉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要擦亮眼睛，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可以有碳水，但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相对复杂天然的碳水，不要动不动里面的代餐是葡萄糖或者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里面用的一些食材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来自于天然的。还有代餐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调味，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的一些这种香精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尽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代餐粉，还有代餐棒，还有那些代餐的那种谷物片，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健康，
1: 反正就不吃饭。
2: 哎，对，就不好好吃饭嘛。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除了配料表，我刚才说了，我们要看，还有一个呢叫营养成分表，就是那个方格格那里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尤其今年有了新的法规，更好了，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是更好的。它里面有多少糖、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
1: 标出来，
2: 对，是需要明确的标的，对。
1: 啊，你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2: 对，
1: 但是首先你得看懂。
2: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你可以多去问一
1: 下，
2: 尤其是大家要辩证的去看，要多问几家 AI。
1: 啊，对对对对，
2: 对，就因为有一些 AI 它真的是瞎说。
1: 最近就是有这个段子。
2: 对，然后呢，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控糖嘛，你一看它倒写了零糖，但是你一看碳水化合物那么高，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糖的一种类型嘛。
1: 还真是啊，这大家这个点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哎拍个照片。问不同家的 AI 去找问他们看一看，是吧？这也是个方式。
2: 对，我们人体每天的基础代谢其实也就1500到2000大卡左右，跟我们这个身体啊，男女就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大家都大概在那个方框上面。你说我买的这个代餐粉，因为有一些代餐所谓的能量棒，它是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你别越吃越胖了，这个是最那个的。哎，对，
1: 本来是想填坑的，但是弄了个小山丘出来。
2: 对，因为有一些代餐的食品呢。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我去户外，那我不能带着锅去户外炒菜，对吧？那我拿一根能量棒或者代餐棒，解决我饥饿能量的问题。你别觉得哎呀那个高级，然后我买回来，然后结果你自己越吃越胖。
1: 就这个点，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比方说有一些个什么蔬菜粉呢，其实解决的不是我们日常，而是差旅啊，
2: 对，
1: 或者是野外这个徒步啊、露营啊等等一些个非正常场景之下的一些需求。所以消费者，我们作为购买的这个人群，消费者在选购之前必须要查看有哪些个指标呢？
2: 首先我们就今天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身份，它是特医食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还是药品，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特医药品，这些都是针对于这个特殊的场景和需求的，
1: 身份都不一样。
2: 对，
1: 小蓝帽那个特医食品是
2: 小兰花，
1: 小兰花，
2: 对。然后呢，这个是特殊的，那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再去补的，平时咱没必要，对吧？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个特殊膳食，比如说过年，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给我爸妈买这种，就我们说到这个蛋白强化 的这个产品的，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说还有就是保健品，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配方奶粉或者是说这个保健品它有一个就是那个指标，它那个数据依据是哪来的。那这个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依据的来源是这种公共人群的这种调研
3: 大样本。
2: 对，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啊，中国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谷物的，相对来说蛋白吃的少，那老年人需要强化一些蛋白，那内陆地区鱼油啊这些 Omega 3吃的少，那可以相对来说加点鱼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现那个就是孕产妇阶段，然后这个 DHA 因为小朋友就要发育，会消耗妈妈大量的这个叶酸啊 DHA 啊这种，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强化这个时候的一些营养。那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适合每个普通人的还是适合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其实是会变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就像美国的那个就是 daily value， 就是每日建议的服用量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要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然后普通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上面发现也没有小蓝帽，也不是小蓝花，它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营养素的一个混合。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鸡蛋是蛋白质，那鸡蛋的氨基酸图谱它是什么样的，里面的氨基酸比例也好，种类也好，它跟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和骨骼的胶原蛋白相对来说的匹配度吻合度会更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吃了这个，你体内比如说有别的需求，它先去干那个活了，它也不一定能长到你脸上。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特定的人群，刚才讲了特医啊、特膳啊、这个补剂啊、特殊人群，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老一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这个孕产妇是吧，孕妇这个群体，就是补充剂的摄入是不是有这个黄金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2: 这些补剂其实老人嘛，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钙、维 D，
1: 没错，
2: 然后还有一些维 B 十二，尤其是膳食纤维和水分，还有水分这两个很重要。大家别光吃膳食纤维不补水，因为这里提到膳食纤维，因为我们还会录另外一期，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提到，因为膳食纤维有一些也是碳水化合物，那膳食纤维有水溶的和水不溶的等等，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这里就先不展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而且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孝敬爸妈嘛，然后很多人就是要买贵的礼盒怎么怎么样。那这里其实跟大家一定要说，就是老年人给爸妈孝敬的营养品健康产品真的不是越贵越名贵越好，不是说我给我爸妈买虫草买阿胶买什么什么就好，
1: 买最贵。
2: 对，这些尤其是偏药型的东西一定要先就是先看看爸妈的身体它适不适合。对，所以就是说包括它的优先级，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一定要先保持好我们肌肉和骨骼以及基础的营养，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量的，你的那些名贵的东西它有可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1: 对对对。
2: 对，那孕妇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叶酸、铁还有一些钙、维 D 呀、DHA 这些，一定要结合它的整个的一个孕周期的，包括你每次产检的指标，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说听医生的。包括呢你孕妇期间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呢，千万不要乱吃一些含有一些草本复合的一些补充剂，因为这些草本植物提取物其实跟所谓的就是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碱类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对，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多种产品叠加，我们有的时候营销看多了很容易给自己做加法，越吃越多。
1: 对，
2: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减法，我们基础的先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青少年最优先的一定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能量、优质的蛋白和钙、维 D， 因为你成长得很快，你就需要大量的，就我们小时候饭量大呀，
1: 没错，
2: 对，那因为你长个需要搭砖啊，多吃一点，你搭的才能快嘛。就大家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长高产品、护眼神器，还有提高智商记忆力这种东西所绑架，因为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儿童和青少年的产品是好做的，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你吃不吃他都会长高。
1: 那倒是。
2: 对，所以呢，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利用一些爸妈对于小朋友的那种爱和亏欠等等的去做营销，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所绑架。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学习和记忆力的，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卷成绩嘛，动不动就买什么聪明药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吃这种东西是真的能变聪明吗？医生给的回答是，就比如说 它能够提升你脑力的状态。比如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呀，我同样一个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确实脑子反应慢，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快速的让我们恢复，然后能提升我们的表现。比如说我正常，我就是班里面前十名，然后我最近感冒状态不好，我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舒服一点，我能保成绩，对吧？但它绝对不会是因为吃一个保健品能让你从一个60分变成一个99分100分的学霸。面临考试答辩呢，你就是好好吃饭，注意营养，让你的当时的状态好，你的脑子才转得舒服。包括大家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智商税外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想好好照顾自己，它需要一个载体，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有好好的照顾了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明啊，也是好事，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和预防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就觉得我每天喝一个这个就能好，那是不行的。因为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而且现在白人中药的这个产品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在比较卖的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姜黄柠檬饮，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1: 我喝过，
2: 哎，对，你感觉咋样？
1: 还挺爽的
2: 啊，对，热辣指数，
1: 没错，
2: 对，反正因为姜很辣嘛，对，然后呢，还有柠檬又很酸，
1: 对，
2: 然后很刺激，啊，对，很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把柠檬和姜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那个难喝10000倍。
1: 那不敢那样喝。
2: 对，那它的那个产品，你去，我觉得你如果喝之前先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就是我见过的，就是现在网上卖最好的那一款，它的一个糖的含量，就是它当然配料表上写着蜂蜜，但蜂蜜也是糖，而且蜂蜜里面还含有比较高的果糖。然后呢，它的糖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是20克每100毫克。大家都觉得可乐不健康，那可乐的才100毫升，才10克左右，
1: 挺多的。
2: 那你到底喝的是这个一瓶糖水，还是一个姜呢？
1: 原来是这样。
2: 对，我觉得就是我那天还买
1: 姜味的糖水。
2: 对，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酸枣仁嘛，就是说对睡眠好，怎么怎么样。当然中医上面也有一些，但是食品用的和药用的酸枣仁它不是一个东西，咱别乱吃，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2: 我那天买了一个，就是你叫试一下，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2: 我说一瓶就那么一小100克，里面有15克糖，我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我不知道我的睡眠能不能提高，但是我一个月下去肯定会胖。每天睡前15克糖啊，
1: 那是，
2: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我睡着不是酸枣仁的关系，是我晕碳了，
1: 有可能，
2: 就是15克直接的糖就给进去了。
1: 你这个拆解的很有道理。
2: 对，因为药品和食品，包括滋补类的东西，它的开发逻辑不一样。药品就是先要对症，你得就随便，反正你进去就行了。但食品和保健类或者滋补类的东西，它会像食品开发一样，讲究色、香、味、闻、口感等等。那我们就你得先让你喝下去。我们喝药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开的，我得听医生的话。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开一个那个什么阿胶糕，如果它又腥又臭，它也不好卖。胶原蛋白也一样的呀，很多如果来源不好的胶原蛋白，我们说胶原蛋白是哪儿来的？鱼的话，它就是鱼鳞里面来的。大家想想鱼鳞那海鲜市场那味儿，对吧？
1: 够腥的。
2: 对，然后那个牛骨的话，它就是屠宰场里面回收回来的那些结缔组织，那它的味道肯定不好。那它加工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腥味需要掩盖，它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甜味，比如说是一些调味的东西进去。
1: 拆解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个食品的背后，或者是这些成分的背后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是给我们改造过的。
2: 对
1: 啊，所以就是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多学一学，才能知道我们这些个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品的背后的真相。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感谢程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66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长城一线。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
4: 明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
5: 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9: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 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来到了7:05，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面的情况。提示一下各位，再关注一下湖南高速长沙段雨花收费站的出口，目前是因为车辆大缓行。另外呢，是郴州段的1815公里处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因为施工缓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西红门至新发地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比较集中。再来关注陕西，目前因为施工，银昆高速的宝鸡段平凉方向宝鸡南至凤翔之间571公里处，目前是占用两个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江西济广高速的瑞寻段1478公里处，现场道路是单向中断，会昌收费站的入口往瑞金方向管控，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9，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早上好，我是樊科。
0: 感谢樊科，周五终于来代班了。哎呀，这两天不是不来啊，主要是太忙了。
1: 对呀、啊，这两天昨天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0: 啊，对，刚旅游回来嘛。啊、
1: 旅游、哎，你把这当旅游？
0: 哎。换一种心态，工作就变成特别快乐的事情嘛。我就是这么调节自己的嘛。
1: 哦，是吗？
0: 啊，我这，你看，比方说，我每天我来这儿，如果让我值班的话，值班很痛苦。
1: 嗯。
0: 但你换一种说法呢，来上网吧呢，对不对？
1: 就是、干的事儿一样吗？差不多是吗？都是玩电脑。
0: 差不多呀，而且你看咱们单位那还有咖啡角呢，还有那个，那就不叫网吧了，那叫网咖，你知道吗？调节心态，出去让你出差去、
1: 嗯、
0: 出差是很奔波很痛苦、
1: 啊、
0: 你换一种心情啊，旅游啊，
1: 关键没旅啊，去哪儿旅了呢？
0: 不是，只要到一个自己就是不是住在自己的这个城市，你到其他城市都是旅游。哎，
1: 哦，
0: 让心灵去旅游，你去景点去旅游，那你去陌生城市，到别人住的地方，其实也是旅游啊。
1: 旅游起码第一个概念应该是放松吧。我放松了吗？
0: 啊、你先以为是旅游，不就放松了吗？
1: 你让给我扛着那么大的压力，你让我放松？
0: 哎，还有很多，你就比方说那个让你出去，让给你背一个业绩压力，
1: 哦、
0: 给你背个业绩压力，
1: 嗯，
0: 不然你觉得哎呀这个压力好大，但其实并不是啊。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这就相当于你报一个学习班一样，对不对？你报学习班最开始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回头想一想、
1: 嗯、
0: 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吸收了很多的东西、
1: 嗯、
0: 你获得了成长，那这个是不是学在你身上的，那不就是属于你的东西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在这个拓展自己业务的时候你认识的人也好，包括你增长的业绩，那都不都是你的吗？啊，领导拿过你一分一毫吗？
1: 领导的嘴骗人的鬼。
0: 对，我只是为了转今天的话题啊。对对对，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关于那个咱们是过来人啊、
1: 嗯、
0: 因为小的时候呢您肯定报过不少的兴趣班啊爱好班啊，
1: 对，
0: 包括现在也会给孩子选一些兴趣班啊爱好班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真的啊就是由于兴趣班爱好班不是很多，所以呢、
1: 嗯、
0: 不会那么的苦恼，但现在家长有点苦恼、
1: 嗯、对，
0: 比方给孩子报什么班你也不知道孩子喜欢什么，
1: 对，
0: 其实从过来人的角度其实答案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就你没发现吗，有很多东西啊当时学了是学了、
1: 嗯、
0: 过后真的就忘了，有的东西呢你过后你会后悔，我怎么当时没学那个
1: 学
0: 或者没学明白那个，
1: 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呀，
0: 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你当时觉得哎我这没学啥、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也不一样了，或者他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了呀。
0: 我觉得有一些技能他这个爱好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有的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我是觉得像有一些技能啊真的一定要有的，就哪个人都绕不过去的，
1: 哪个时代哪个性格的人都得有。
0: 哎，就比方说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英语没学好。
1: 嗯嗯嗯。
0: 啊，英语没学好真的太痛苦了。
1: 我也是。
0: 哎，
1: 没过。这当年大学的时候真应该好好学。
0: 是。
1: 嗯，
0: 不是，那已经来不及了。
1: 不是，再往小的时候，那时候咱们有英语培训班吗？
0: 有。
1: 很少吧，就我们小的时候、嗯、什么小学幼儿园、嗯、那时候哪有啊，
0: 你中学的时候起码是有的呀、
1: 中学是有的，
0: 对呀、
1: 嗯、
0: 这个现在孩子当然不一样，现在孩子

0: 很多孩子这个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了，
1: 嗯，
0: 我们这时候初一才学的英语的，
1: 才接触 ABCD。
0: 你不是你跟我不是一个时候的，
1: 但我们好像也确实是初中才接触英语的。
0: 哦，
1: 对，
0: 一个是接触晚，再加上这个东西呢，就其实说实话，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
1: 嗯，
0: 你真的就融不进去。
1: 嗯，
0: 你像我这种，我真的我。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对文字挺敏感的，但是英文字母每个都认识，排到一起我真的就不认识。
1: 但人家其实说语感其实是相通的，
0: 嗯
1: 啊，就是你像我们这种的语言爱好者或者语言图文，
0: 哎，
1: 其实对于语言的学习应该是更有天赋的。
0: 按理来说是这样，但可能但当时也是自己真的不努力不用功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最后悔的一个事儿。因为你看英文不好吧，你出去旅游你的选择性就少了很多，
1: 嗯，
0: 你到往更远走的地方你就很怵，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呢，你再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看一些进口大片的时候，由于屏幕太大，你看画面就看到下面的翻译，你看下面的翻译就会错过画面，导致一部电影来回看好几遍你才能看全的，哎呀真的是特别痛苦。还有那些英文歌，
1: 嗯，
0: 从头到尾就是你觉得这首歌好听你就学不下来，
1: 学不下，确实是听好多遍都学不下来，
0: 嗯，但是这方面也有人就是天赋比较异禀，就比方说大迪同学，
1: 嗯，
0: 大迪唱英文歌唱得很溜啊，
1: 哦，
0: 我问这个什么意思你唱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我听完把它记住，
0: 哎，是，嗯，那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如果让我再活一遍的话，那我觉得这英语这班啊也好，这个技能啊我一定要掌握一下，
1: 嗯，
0: 哎，是不是，
1: 嗯，
0: 那
1: 是
0: 对你来说呢，你觉得哪个技能是比较重要的？
1: 唱歌当年应该报个声乐班，
0: 万万没想到啊，哎呀，
1: 万万没想到，三十多岁
0: 了，以为自己不走这条路，
1: 哎呀，
0: 但是万万没想到，这节目里边还能设置自己让主持人唱歌啊，
1: 嗯。对，当年我特别后悔，早知道这样，我当年真的就是好好报个声乐班，好好学学了，
0: 啊，
1: 有那功夫花那些钱，不如学声乐。
0: 是，嗯，哎呀，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朋友们，啊，就是啊，作为一个过来人，因为过来人的体会是最深刻的。
1: 嗯，
0: 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哪些这个所谓的兴趣爱好啊，或者技能啊，
1: 嗯，
0: 真的特别重要？
1: 对，
0: 对，就是孩子学这个。把他这个学明白了，绝对不会错，绝对不会后悔的。
1: 嗯
0: 嗯，
1: 我们先送一个祝福啊。
0: 行，
1: 在播歌曲之前，这有朋友说了，说，
0: 嗯，
1: 大明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因为此时此刻孩子正在车上啊，
0: 嗯，哎，
1: 所以我们就一起祝侯孝臣小朋友
0: 生日
1: 快
0: 乐。
1: 快乐
0: 说到唱歌不行，你来吧，这生日快乐，先来个生日快乐歌。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发音很准。
1: 祝你生日快乐，
0: 情绪也很饱满。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哎呀，这个音域还很宽广呢。
1: 祝你生日快乐，
0: 气息也非常绵长。这个唱歌的底子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好好培训一下啊，好好培训一下啊。好，今天的凡科同学来代班，咱们不能让白来代班啊。这两天呢，这个真的啊，在杭州带货呀，
1: 嗯，
0: 卖东西挺辛苦的。
1: 嗯，
0: 大牌折扣啊，
1: 嗯，
0: 大牌折扣。所以回来以后呢，咱们要继续再接再厉啊。这两天说实话，我自己啊就没办法展示那个钻石，
1: 哦，
0: 对吧？这个一会儿呢，
1: 你不搭是吧？
0: 你再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再展示一下，
1: 嗯，
0: 然后呢亲自佩戴一下，
1: 嗯，
0: 然后跟大家伙感受一下啊。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特别是夏天，
0: 嗯，
1: 就你穿的衣服比较少。然后能露出来那个东西，
0: 嗯，
1: 他身上需要一些点缀，
0: 能露出什么？能露出那个钻石？
1: 你对，你冬天你大衣啊什么的，
0: 嗯，
1: 你裹好几层，那
0: 对
1: 显示不出来嘛？
0: 啊，对，你还得故意放在那个呢子大衣外边
1: 嘛？对，所以冬天人现在也有这种穿搭，什么你穿个高领毛衣，
0: 对，
1: 然后把那钻石放在外面，
0: 哦呀，那好闪，
1: 也很好看，
0: 也很好看，
1: 对
0: 对 对， 对，
1: 嗯。
0: 这个我们的莫桑比格钻呢，包括我们的珍珠饰品套装呢，都在热卖当中啊！一会儿呢，由我们的凡哥同学给大家伙亲自展示一下莫桑比格钻，
1: 嗯，
0: 又便宜，
1: 嗯，
0: 然后呢又闪，
1: 漂亮。
0: 作为饰品穿搭，然后呢来回换也不心疼。
1: 嗯，
0: 就再大的克拉啊，三克拉、四克拉的，也就几百块钱。
1: 嗯，
0: 感兴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钻石”两个字，或者回复“珍珠”这两个字，我们的珍珠套装啊，还有钻石的一些饰品呢，
1: 嗯，
0: 就会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
1: 是的，
0: 好，好了，也在等待朋友们跟我们的留言互动啊。今天的节目话题说的是，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呀 这个哪项技能啊，学会真的非常的重要呢？
1: 嗯，
0: 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来到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来到了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最近四川成都一位市民建议取消早高峰老年公交卡免费功能，称呢838路、801路等公交车呢是航空港双流区上班族前往高新区的重要通勤工具，但是早高峰时段一堆大爷大妈用着免费的公交卡上来和上班族挤公交车去批发市场买菜。该网帖呢也是被转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引发热议。对此当地交通部门回应，直接取消早高峰老年公交卡免费缺乏政策依据，但将通过加密早高峰班次满足出行需求。
1: 哎，这加密早高峰班次呢确实是比较靠谱的一个解决办法。还有其实很多城市呢已经都推行了错峰免费，比方说在个别通勤压力比较大的公交线路呢，早高峰时段那老年卡呢是正常要扣费的，但是错峰时段人家是恢复了免费，就鼓励老年的朋友呢就是别跟上班族来抢这个时间，对吧，您的时间更宽裕一点，而且呢您挤呀、挤反正也不舒服嘛，对不对，你错峰的话你上车还能留个座什么的，对吧，它既不取消福利又能引导老年人错峰出行，就这种办法也是值得借鉴的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航司方面。最近是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的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据了解，大部分的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而全服务的航空公司仍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一传统。
1: 是啊，我当时我就是那当年我还不太清楚这个什么叫廉价航空，直到有一次我坐了这个温州到上海就是99块钱的一个飞机，
0: 最后呢，你这样的人不都应该是超重的吗？
1: 不是，我，因为我的风格呢，就是我去哪儿我都不喜欢带行李。如果说就是属于，比方说一天啊两天那种的，我就直接手插兜就过去了。上好幸好是没带行李，但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的人就是没有那种大的行李，或者是说那个。很多的那种小行李还得在那磨磨唧唧，好像在干什么？
0: 还得再付费？
1: 好像就是要付费，对，好像就是要付费。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廉价航空的运营模式都是拆着卖，也就是说呢，你选廉价航空的时候买的就是个座位，其他都得额外付钱。甚至之前咱们还报过新闻，就是国外有的那种廉价航空公司，你买个座位那都不是什么完整座位，是那种斜的座位，你知道吗？就跟现在很多在地铁上那种，你知道吗？是一个斜的，你站着吧，屁股呢可能。临时的往那搭一下
0: 站半站票。
1: 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个就是特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飞机啊就在一层当中给你大概是隔出那种所谓的那种两层，就是椅子叠椅子，就是在你比方你在那坐着呢，在你的腿上面跟你这个形状差不太多有一个折椅，就是在悬在你的脸上，就是对方那个椅子悬在你的脸上。
0: 那怎么上去呢？像我这样的
1: 他应该要是有小梯子，反正能上去，对。但是你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不能那么站着直着起来了，你要从那个真的人缝当中，那个人字那个缝当中钻出来。这就是廉价航空嘛，所以待会儿啊，在订票的时候多看一眼行李政策，别像以前那样想当然，觉得啊，20寸呢，这不就是登机箱吗？都叫登机箱，凭啥登不上飞机？那人家是廉价航空，人家规则是不一样的。如果确实需要带箱子，就把行李费算在总价里边，跟全价航空那个比一比，哪个更值当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20000的商品遭仅退款，商家报警了。最近的商家杨女士说，一名买家在平台下单了价值23600元的光伏水槽及配件，签收仅2天之后，买家就在平台上申请仅退款并获成功。商家上传证据之后，平台核实并协助催款20天，但是买家始终失联拒认。杨女士无奈从河北坐18个多小时火车，跨越1100多公里赶赴上海现场维权。杨女士称，到达现场后发现此人是中间商，本想让其全部退货，但真正的买家第三方公司已经全部使用，20000多块钱的货物也就赚了500-600块钱，贷款必须拿回来，货款必须拿回来，否则呢就起诉。
1: 是，
0: 这个怎么可能仅退款成功呢？
1: 是，产品都已经。

0: 签收两天了，而且真正的第三方公司都已经开始用了，说明这东西是没问题的。就这种情况之下还仅退款，然后他还能成功，所以说平台的审核机制是有漏洞的，而且呢商家都上传证据了，平台还得花20天去催款，效率确实有点低啊。说希望平台呢把这个审核做得更仔细一点，其实保护消费者呢，我们能当然消费者固然很开心啊，但是你得尊重商家的一个最起码的合法权益啊。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骑电动车。前不久呢，在北京昌平区玉芝西路，一骑车人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和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当中可以看到，事故发生的时候，骑车人把安全头盔放在前车筐中，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是根本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0: 哎呀，这个所以说骑电动车呀，戴头盔啊，真的不是为了应付交警叔叔，脑袋本来就是咱们全身最脆弱的部位，而一个合格的安全头盔呢，里边有缓冲层，你万一骑车摔倒了，能把撞击力啊分散开，保护头部。这很多医院急诊的统计都显示，就是戴了头盔，即便他受伤了，他的抢救成功率也要高出一大截啊。所以说啊，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一定得戴好头盔啊。好，北京时间7:25，哎，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报哪些班啊，或者说掌握哪些技能是真的很重要，就这个东西你报了你学了肯定不会后悔的。
1: 对，就这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0: 哎，是你与其啊选的五花八门的那些东西，你不如把这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先学会了啊。有的呢真的哈能保命，有的呢绝对给你开出人生的第二条路啊，真的啊。
1: 就反正现在我因为我接触的这些家长朋友，我儿子现在幼儿园，
0: 哎，
1: 反正现在家长们所有人反正第一个比较要报的就是体育方面的
0: 啊，
1: 运动
0: 是
1: 现在啊特别关键，觉得。你有没有在这方面后悔过？
0: 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报的班不多，但是呢，篮球班真的是曾经报的一个，而且呢，显而易见对长个特别有用。
1: 嗯，
0: 我那一年的时间长蹭蹭蹭长了十几20厘米，反正特别快。
1: 对，
0: 哦。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懒，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懒的人来说呢，运动运动挺好的。对于那种本来就天生停不下来的这玩意儿，
1: 出去放电啊，把他的能量给彻底放光了。
0: 你看前两天有个新闻嘛，说一个妈妈为了让孩子能够老老实实在那写作业，别来回捯饬、来回跑啥的，给他买弄个缝纫机，
1: 脚丫底下踩。
0: 对呀、啊，孩子上面这打写作业呢，下边呜呜的踩啊，我的天，脚踏风火轮一样啊，
1: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脚上面去。
0: 哎。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米兰说，我现在觉得上学的时候把体育和音乐这两科学好，技能将来走向工作岗位还是有很大用途的。
0: 体育和音乐，
1: 对，至少他说在文体活动的时候自己有拿得出的表现。
0: 是、
1: 单位开年会呀、对吧，
0: 对，
1: 领导让唱歌啊，
0: 是，但是可能这个体育也分很多种吧，可能是我的层次还不够啊，我就觉得打篮球打得帅真的是帅，对不对？你踢足球就很难帅。
1: 怎么你就是对足球有什么？
0: 不是，你想啊，首先呢，咱们那种特好的那种正规的那种草皮的很优雅的那种足球场就很少。大多数操场啊都是暴土扬尘的。我小的时候踢那个操场，那真的我们号称球场吸尘器，你知道吗？你说那种球场有女生愿意过去看吗？
1: 土操场，
0: 对吧？你说你再踢的再帅，你踢完以后也是灰头土脸的，然后一身泥啊。女生更不可能去啊。篮球场不一样，篮球场最次它也不是土地，它是水泥地啊，是不是？那女生平时她也会没事的在篮球架子下面那个乘个凉什么的，
1: 是去乘凉吗？
0: 背个音儿什么的。所以呢，打篮球的一般打篮球个儿也会高一点嘛。关键是人家也不至于说满身泥啊，是不是？看起来更干净点，那动作更帅一点，
1: 那个动作会更帅是吧？
0: 对呀、
1: 要不然那些男生走着路，
0: 是
1: 凑一个。
0: 对，我就觉得打篮球特别帅，但是有人说打高尔夫特别帅，这是我这个层次理解不了的这个。
1: 高尔夫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了
0: 啊，是
1: 觉得这人有钱呢、这方面觉得好，
0: 社交
1: 贵族啊，
0: 社交场合嘛，是不是？现在很多小孩开始学打高尔夫啊、马术
1: 啊，
0: 这都是我理解不了的。
1: 这就感觉我步入了另外的一个阶层的感觉。

0: 他
1: 步
0: 的太早了吧这个玩意儿。
1: 还有朋友说说文科生啊，文科的生是文科生是不是在这方面很吃香，他说又是特长生、
0: 嗯、
1: 特别容易被老板记住、
0: 嗯、
1: 就还是说你有才艺你容易被老板记得住、
0: 哎、仰望说了肯定是口才，毋庸置疑，各行各业什么人都需要口才，没错。
1: 但是对于咱们啊，你看咱们专业的这个，我觉得口才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重要的是你肚子里有东西，你能说出来呀、啊。
0: 因为咱们就对，当你在这个口才都挺好的情况之下，你拼的只能是肚子里东西嘛。但是说实话，就是口才肯定是在第一面当中，或者说在你面试过程当中是特别占优势的。
1: 嗯，
0: 就哪怕你实际上的能力你不如对方，
1: 嗯，
0: 但是你妙口生花，那你玩意儿那真的挺唬人的。
1: 嗯。还有人也说演讲、啊
0: 嗯、
1: 毕竟长大了要面试啊、
0: 哎、
1: 什么这考试那考试考个编啊，你都得有面试嘛。
0: 所以呢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在犹豫，哎，这孩子到底报什么班呢，答案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作为过来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觉得哪项兴趣爱好或者哪项技能真的是必须要掌握的啊、
1: 嗯、
0: 这个东西是受益一辈子的一个技能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4: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7:34，来关注湖南高速的路况。京港澳高速郴州段目前是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方向的出口，因主线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是5月6号8时至8月6号8时。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来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
2: 交广听天下。

0: 好，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最近湖北发布通知，5月19号起至2027年年底，对通行湖北省境内高速公路入出口记录和站间行驶路径均在湖北省境内的合法运输装载安装并正常使用 ETC 的氢能车辆，以氢燃料电池为单一动力来源，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
1: 好，继续关注一下油价，油价又要上调了。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已经开启，5月21号20:40啊，就是今天的0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75和70。那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还有0号柴油每升都上调了6分钱。不多啊，给朋友们算了一笔账啊，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您将会多花3块钱。
0: 好，我们再来关注3分钟检测完一台电梯的地铁的扶梯。最近呢，国内的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在京港地铁正式投入使用。该设备融合线激光与 AI 智能技术，实现梯级运行状态全覆盖、自动化检测与实时动态诊断。相较于人工全面检测加状态判断模式，应用这台设备之后，效率提升30倍，检测精度提升10倍。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会在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啊、撤销学位等行为呢，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0: 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方面，来关注21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2.04%，深证成指数跌2.07%，创业板指数跌2.35%。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我国呀。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北北、华南北部啊，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4号到26号呢，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门带好雨具。今天北京这雨下的就不小，那此时此刻呢正在下啊，所以朋友们啊，提醒一个是出门带雨具，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在停车的时候啊，因为我发现来的时候有的地方啊，低洼的路段积水已经挺深的了啊，就开车的时候注意啊，太深的那个积水洼地啊，别贸然趟过啊，看一看前面的车什么样一个状态，如果说这个水啊已经是没过大半个轮了，那这个水咱们就不能再过了啊。还有呢，就是停车的时候，如果说您一定要停户外啊，那尽量的也不要停在那种低洼地带啊。
0: 还有大家开车旁边有行人的时候稍微开慢点。
1: 哎，是。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凡哥同学刚刚那个大钻石戴上
0: 没戴上，我觉得戴上之后对有点看不清楚。
1: 哦，
0: 我是不是这么拿着给大家看更好啊？
1: 可以可以。一会儿我们再找一个黑的位置，
0: 黑色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去前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钻石。
1: 可以，
0: 因为我觉得啊，我比较推荐大家买这种大钻。
1: 对，
0: 就是大钻，它确实是闪亮，可漂亮。
1: 没错。主要是你那么便宜，为啥不买个大的呢？
0: 关键是吧，它其实跟说，确实它不是钻石，但是它跟钻。

0: 钻石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硬度上面没有那么大，
1: 没有钻石那么硬。对，
0: 但是那除非是你戴了很多年，而且是天天戴，它可能确实是会有磨损啊。
1: 是。
0: 但除此之外，它的色泽、它的亮度、它的工艺，其实跟钻石都是一样的。
1: 对啊，其实工艺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很多的那种炫彩呀、啊，它的那个光泽度啊，给你带来的那种闪耀感呢，包括设计啊，都是跟这个切割呀、设计是有本身是有关系的。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你比方说我们给大家伙的价格都是200多呀、300多、400多呀，而选择范围呢，从1克拉的到这个5克拉的都有。那感兴趣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钻石，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莫桑比克钻就推送给各位。
0: 对，
1: 莫桑比克钻呢，当然不是真正的钻石啊，但是从饰品的角度来讲，真的很亮眼、很闪。它的火彩是普通钻石的2.5倍，特别的闪。
0: 所以这次我们不光是有这个，大家我们现在手里的这个项链，然后包括那个钻戒。大鸽子蛋的小戒指，各种有碎钻的，有这种完整的，然后还有这个耳钉、
1: 手链
0: 、这次还我看有一个什么手镯，上面全都镶了一圈的那个钻，
1: 满钻的手镯。你说你要真钻的话，那得多少钱？
0: 但是它的色泽啊、亮度啊，真的很漂亮。
1: 是，就这个东西呢，反正实现了我们的那种闪耀自由嘛。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钻石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您看看这些款哪些好看的，你喜欢的。而且呢，就是每个款它的货都不多啊。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抓紧时间赶紧下单吧啊。还有这个珍珠套装也正在热卖当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珍珠两个字。那无论是项链啊、吊坠啊，
0: 它是一个套组，
1: 对，耳坠啊、耳钉啊什么的，
0: 六件套
1: 。
0: 然后这个珍珠呢，就是真的是在诸暨，之前大明他们不是也去溯源过吗？
1: 对，
0: 这个珍珠它的品质很高，然后这次给大家都做了一些套组，我觉得大家可以送人啊，自己带有大珠的那种的，
1: 是，
0: 然后还有那种小米珠，紫色小米珠也很漂亮，
1: 是。好，回复珍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好，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你觉得啊，作为一个过来人，哪掌握哪项技能或者是兴趣爱好特别的重要？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青丝说，学点中医吧。让你了解一些基本的健康知识、治疗知识，拥有健康会发现你的生命色彩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小的时候可以开始接触吗？
1: 小的时候这玩意儿，
0: 现在就咱们这个年纪的很多人，我身边的，反正有点闲时间的，自己开始研究中医。
1: 哦，对。
0: 学，反正现在有这种班，大家都喜欢报。
1: 对。我朋友已经有报的了，然后现在呢，已经是半学成归来。就是那种
0: 见了你说来吐舌头让我看看。
1: 最近你气色不行啊。哎呀，就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就看我眼神特别深邃，仿佛能就是要直视我的灵魂一样。
0: 还有朋友说，小静也说，我也注重孩子的体能，说因为我和先生身高矮，所以怕儿子长不高，从幼儿园开始练跆拳道、击剑，现在长到了1.86米。
1: 哎呦哈！
0: 我和我先生一个1.55米，1.65米。哦，他们俩不知道身高是否有可遇。
1: 我的天啊，这个绝对，我觉得突变了吧？这个是属于，因为身高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啊，锻炼肯定是有一定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遗传，第一是遗传，然后呢？就是比方说还有一些什么小办法，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进行拉伸运动啊，拉伸活动啊，之前说的那个吊单杠啊，你可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作用，但是没有那么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就是偶然性的一个突变行为了啊。这挺厉害的。这是难道是负负得正了吗？这是。
0: 也有可能人家比如上一辈的会不会有没有个高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会不会有。
1: 对。
0: 赵露宇说，回望过往，我认为最值得用心掌握的本事有唱歌、毛笔、书法、绘画，还有英语。唱歌呢是可以抒发心情，练字呢是亲手给亲友写信啊，会更有温度。画画能装点生活，英语则是实用技能，日常遇到外籍友人还能派上用场。
1: 最智双方就律师说了，还是要本着孩子的真感兴趣的原则啊。如果考虑实用的话呢，学一项体育运动。另外呢，男孩学一种格斗术，女孩呢学一种艺术类。 我怎么觉得他俩可以反一下呢？让女孩学一种格斗术，让那女孩的性格更坚强一点，
0: 嗯，
1: 对吧？然后男孩呢学一种艺术类，让他别那么毛躁。
0: 咱们也不一定。现在我发现小朋友们，女孩子，都还挺汉子的，
1: 是吧？
0: 挺厉害的。
1: 可能现在他们还没有性别意识，就你孩子、你儿子这个范围内啊，
0: 对，
1: 确
0: 实是。
1: 我现在脸上还有道疤，是我小学幼儿园是被女孩抓伤的呢，真的。
0: 好多朋友都说到了书法，哎，就觉得因为现在在单位里面有时候要写字儿啊，就领导对你的印象，
1: 对，
0: 觉得你写的字儿，
1: 关键时刻啊，就是确实，
0: 真的，一般都不敢。我现在啊，只能练自己的签名，练的还可以。你让我多写一个字儿，有一次上次也是带团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咱们听友说，冯科你帮我签个名吧，我说啊行，但人家说，哎，你可以再帮我写一句话吗？我觉得有点不太敢。
1: 哎，这个常洋洋说了，今天是我女儿贾雨萌的12岁生日，祝贾雨萌小朋友生日快乐。健说了，还是口才呀，你比方跟领导汇报啊顶嘴的时候啊，一定是有用的呀。顶嘴，我觉得你最重要不是学口才，你应该学学情商之类的。
0: 学律师是不是也行？知道怎么辩论？
1: 杨旺说了。能不能讲一讲怎么练发声啊，或者口才呀，啊？
0: 好几位朋友都说，我觉得咱们，领导下一个咱们的这个商机，你是不是稍微咱们往这个方向走一走？成人班。
1: 成人班，
0: 成人表达班。
1: 你搞一个什么付费？
0: 对，
1: 付费收听什么的。
0: 对，就或者线下培训。
1: 线下培训，
0: 招募一些。
1: 行吧，你研究一下。
0: 行，
1: 这个骗局不是那个。这个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你研究一下。其实啊，这个练发声呢，它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练发声的话呢，它就是那几样一个技巧，就比方说啊，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就不要用嗓子干说，因为用嗓子干说的话呢，特别容易累，然后呢，发的音呢又很干，又很涩。最好的方式呢是用气息，怎么样锻炼气息呢？那四个音嘛，我们入门的时候就教什么嘿哈或呵这四个音，锻炼自己横膈肌的那种震颤。嘿哈或呵，就感到的那种震颤，让自己的声音呢，整个身体啊变成统一的一个腔体，再发出一个声音。
0: 但是它是一个长期的，
1: 对，它是一个长期训练的结果，
0: 这一下可能不太好。
1: 对，至于口才呢，
0: 多听听大明脱口秀就有帮助。是吧？
1: 谢谢。
0: 多看看书
1: 啊，是
0: 啊，比如说大明的书。
1: 你这点就是这样，你碾压大迪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大迪碾压了好几个来回，都碾压成人字饼了，我跟你说啊，你碾压的太好了，真的啊。
0: 就说跳点你爱听的书。听雨说舞蹈。提升气质，
1: 提升气质，确实是，而且这个气质是跟着一辈子的事儿，
0: 嗯，
1: 就尤其是女生啊，就是这个女生她练没练过舞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你看我练过吗？
1: 不是练过就练过，你知道吧？有的人是练过，我报过这个班，我练过2天，那不叫练，对啊，有那起我说的练过是那种起码就是学有所成的那种，是。那个能看得出来，
0: 走过去，你看人那学舞蹈的，走过去
1: 就拔着走的，
0: 啊，
1: 那家伙这，哎呀，
0: 确实不一样。
1: 是。王岩说了，我儿子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明天是他的生日，请祝他生日快乐，谢谢。
0: 生日快乐。
1: 预祝王岩同学生日快乐。
0: 不
1: 是王岩儿子啊，生日快乐啊。
0: 还有这位朋友啊，也是今天的生日啊，郑逸晨小朋友，祝他生日快乐，健康平安成长，眼中有光，一路生花。
1: 闯王说今天是女儿李，这是李新言吗？李新言。
0: 李新言吗？
1: 李新言啊，
0: 李新言，
1: 李新言13岁的生日，祝新言小朋友也生日快乐哟。好，北京时间7:48，是福不是祸，
0: 是祸
1: 躲不过。 又到了每周一歌的时间了。上一次凡哥呢选。

0: 来一首这个萱草花啊，唱的呢可以说是我都忘了唱什么样了啊，因为确实没什么留下什么印象啊。这次唱什么歌呢？
1: 这次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啊，反正都是跟花有关。哎，就跟花盖上了。上一次唱的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房哥唱歌啊，有一种就我妈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才唱歌的感觉，那唱歌不用真声，都用假声，都这样。
1: 我今天可能也得是，就因为这歌太高了
0: 啊，太高了，
1: 你唱不上去，你只能用假声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他真的高，而是你心里边觉得他的高，
1: 他真的很高。
0: 对，你对自己没有自信。
1: 确实是，首先我觉得就是没自信，
0: 是
1: 唱的就有点。
0: 房哥同学他唯一的弱点，他说心理素质特别的差，他说我见过世界心理素质最差的这么一批的人了，真的。就别人还没怎么样呢，他自己说我就完了啊，就气场先缩回去了。
1: 不是，你每天吐槽我唱歌，我还不能对自己有点认知吗？
0: 这不叫吐槽，这叫鞭策、激励啊！
1: 激励是正向的，是激励。
0: 正向不叫激励，正向的叫
1: 啥？
0: 叫阿谀奉承。谄媚，
1: 行了，不用做心理建设。
0: 哎，好嘞，那行吧。野百合也有春天，
1: 春天，对，
0: 送给各位。
1: 嗯。

0: 我发现你唱歌吧，跟小雪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唱的那个歌没有超过两分钟的歌，要多短有多短，人家正常歌都四分来钟，你这首歌两分半吧？
1: 这歌它就两分钟，
0: 你就挑两分钟的，它可不就两分钟啊？你，来加个电乐，谢谢啊！说话有点干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开口是非常惊艳的，只不过呢，为什么到最后越唱越虚了呢？把自己给唱心虚了，
1: 不是真太高了，然后我自己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抖，越抖就越心虚。
0: 不是，你是因为心虚你才抖的，你最开始你的音儿都上去了，你人家都是最开始啊稍微忐忑一点，后来发现哎能上去，后来就开始唱自信了，你是不是？哎呀，就唱歌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别看大家伙的什么留言呢，
1: 我没看，但是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就觉得有点这个，
0: 就在你的脑海当中已经开始有弹幕过去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甚至都不敢看你的表情。
0: 哎呀！
1: 我再找一找，我找找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歌。
0: 哎，
1: 那天有人给我推荐说让我唱王菲的歌，但是我觉得他那更难，那得是专业级的选手能唱得了王菲的歌。我这种
0: 脸皮厚一点也是可以唱的，不用那么的专业。是，你选一些歌啊，这个、一个呢是首先适合你音域的歌。对吧？
1: 大家也可以来给我推荐一下，
0: 是不是？
1: 我这个音域适合唱啥？
0: 你说你这个又高了，那个又高了，那你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加适合你音域的？我就不信没有，那黄小琥的那够低了吧？这个，但你音质跟人家黄小琥又
1: 不
0: 一
1: 样
0: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你认为的高未必真的是高，只是你不够勇敢而已。哎，你没有扯出嗓子，你就幻想一下自己在卡拉 OK 旁边没有人，对吧？也没有人监控，也没有人直播什么玩意儿的，就你一个人。对吧？你再喝了点小酒，咔咔咔那么唱，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个是这个，另外呢，选择跟自己的气质相契合的。你没发现很多的歌手啊，他唱歌也不好听，但是他只要选择一首跟他气质特别契合的歌，那一下嘚一下，就感觉就出来了，
1: 就是感觉气质。那人大部分人在路上听也看不见我长啥样啊，还气质。
0: 不是，气质，听你的声音啊，平时的表达，包括你平时的人设呀，都是能听出来的。比方说大迪，大迪唱有些歌，唱英文歌的时候是还行，但是缺少灵魂。他唱东北歌曲的时候就特别，什么圆梦啊，什么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月亮那个月亮啊，山不转水转的这样。特别适合
1: 他的声线也适合呀，也符合那种歌曲
0: 土是吧？
1: 不是，人声线是比较厚实一些的
0: 啊，厚实一些的，
1: 对、
0: 啊。所以你可以唱一些仙气飘飘的歌曲啊。
1: 行，我回去再努力努力。
0: 哎，唱唱那个痒，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
1: 行啊，看到大家的推荐了啊，我回去再练练啊。
0: 哎，
1: 这周末我都准备去 KTV 练歌了。
0: 哎，主持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真的有人说太卷了，真的太卷了。哎，对，昨天出差回来，今天就被领导薅来唱歌了。
0: 你看还是夸的人居多的，
1: 谢谢。
0: 哎，这大家都是真的、啊、
1: 有人说能听出来是原唱。
0: 阿贝说了，唱的太好了、
1: 嗯、
0: 就是伴奏太差了，我跟我老公听了都忍不住来看直播间啊，看大明是什么表情。哎，我们都说这次方哥肯定在家里边偷偷练了100次，我跟你说。
1: 最近确实，以前在路上都不听歌，最近就是每天都在听歌。哦、
0: 不是，这才第二期，你第二期都要枯竭了吗？那个，
1: 就真的就是自己会的歌本来就不多，而且不行，确实是找到一个自己能唱得了的歌
0: 啊、哦、
1: 更难。啊、哦！有人说唱梁静茹的，我下一次准备就唱一个，就你再给下一次做准备
0: 了。好、哎、好，好嘞，好嘞，好嘞，我敬请期待了啊。大彤彤也说了，今儿请假不开车，可以用视频收看咱们的节目了，难得能留言呢，唱的多好啊，原声不加科技狠活的原唱啊，给满分。而且这个这是 Motherry 说了，还真不错，有一种青春感，确实唱出那种同学感了，嗯，
1: 就是有点老那个年代的感觉。
0: 哎，
1: 就我们青春时候的感觉。琥珀说柯柯唱歌特别有年代感。
0: 哎，对，我有时候就像我妈他们那个辈儿在唱歌一样，就没有现代的任何技巧。
1: 我也没学过，我真的报个班吧，
0: 嗯，
1: 我也报个班去学去，
0: 就是很古法的一些唱法。
1: 我跟你说，我当时艺考的时候就是学的那种民歌，
0: 哦，民歌
1: 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可能是不是当时的那个就一下子的。自己的风格就定了，
0: 嗯，
1: 就唱民歌吧。
0: 所以就告诉我们道理啊，就是学什么东西的话呢，别学半截烙就不学了。这样的话特别容易就是变成那种什么叫就是那个就东北话讲叫二把坑子。就是那种就是嗯阴不阴阳不阳然后呢正不正邪不邪就反正就中间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
1: 思不想行了，
0: 哎，
1: 好了，过吧，现在记这事儿
0: 了，挺好啊，期待方科的下一次表演。借着这事，咱们也来聊聊啊，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

0: 就掌握哪项技能啊、兴趣爱好啊，真的是挺有用的。在给孩子报班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身上的这些经历绝对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钻石墨香钻，一会儿我把它放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特写啊。
0: 是啊，这个是三克拉的。
1: 对，
0: 三克拉那款。
1: 对，它这个边上还有一圈碎钻，看起来就会更亮一些，
0: 是
1: 光泽度更好。
0: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钻石，我们的墨香钻就推送给各位啦。然后呢，不同的款式啊，就凡哥手里的这款应该还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上新了一些，比方说手链啊，而且是满钻手链、手镯、耳坠、戒指啊、吊坠都有。感兴趣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两个字，也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视频上面有个直播中，你点一下就是看了啊，就可以看了。一会儿呢，我们在八点的这个时段吧，由凡克同学来到镜头前面，近距离给大伙展示一下。包括珍珠，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两个字，我们的珍珠套装也推送给各位了，价格特别的合适啊，是来自诸暨这个天使之类的大公司大品牌，而且珍珠的质量也非常的好，很有设计感。感兴趣你可以回复珍珠。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